0: 如果找任意一个西湖了，
1: 嗯，带给
0: 啊，
1: 嗯，
0: 还要给背过好的加些的石匠人
1: 啊，石匠石，
0: 哎，石匠人，知道吧？啊，
1: 对，
0: 嗯，如果呢，人话给克死，
1: 克死，
0: 听你一个意思，
1: 嗯，
0: 给我你各种克死，
1: 都西都，有啥都西都，嗯，
0: 四季四句
1: 啊，市场试卷
0: 啊，笔试口试。
1: 啊，笔试口试
0: 都西斗，
1: 都西斗，乌子克死。
0: 得来个是鹿，
1: 鹿，
0: 嗯，
1: 狼啊，
0: 哎，狼，郎君的狼。
1: 哎，哦哦，狼，一个都还个鹿。
0: 成年男女的称呼。
1: 哎哎哎，
0: 啊，半鹿
1: 啊，半狼
0: 啊，女鹿，
1: 女狼。
0: 哎，有一个灭冷女鹿，知道吧？
1: 妙龄女狼。
0: 是，往后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或者过女朋友哎称呼。
1: 该咋过？
0: 鹿君母。
1: 该古代国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0: 人罗，
1: 人罗啊，情郎啊，情郎，对，
0: 知道吗？
1: 哎，该怪物是开把些药吧，该开把些药。
0: 你还不可能讲俺老公，俺老公是俺那罗军人。
1: 对呀，俺老公啊。
0: 但是我你下的给他意思
1: 啊，那是那是那。
0: 那我给你是带走某一个日国的那个一个称呼。
1: 该咋过
0: 啊？
1: 该咋过呢？
0: 虎罗。
1: 货郎，
0: 哎，黄狗罗，
1: 啊，放牛郎，
0: 是吧？有时光我你来分担过呀，你还念狼，可啦的。另外给你是，我你来多你从祖冲带货郎给五，
1: 啊，令郎啊，
0: 哎，是令罗啊，令郎，令郎啊，
1: 还行。
0: 给我们对应我你忘记行写过，
1: 娘娘，
0: 啊，你啦，我你忘记啊那个祖冲哦，不是个娘，你啦公子。
1: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腰疼姑那个。
0: 你家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1: 要给。
0: 该来这一讲是很合同，很往我给就过吧。有些人嘛
1: 是
0: 呀，那个手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是吧？
1: 要给。
0: 你家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1: 嗯。
0: 然后啊，好，那我给你是诗歌的诗。
1: 诗歌的诗。
0: 给俺家带，知道吧？啊，该这帮又是诗歌么？你晓得
1: 给
0: 么？
1: 诗歌，嗯。
0: 诗节吧，诗人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啊，该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1: 但是，
0: 人话给你是几个多个鸡？
1: 啊，尖。
0: 嗯
1: 几个多么？该有几个
0: 多
1: 么
0: 了吧？该面我娘是几个多，知道吧？啊，
1: 嗯，
0: 啊，举杯几个多早，
1: 啊，该白吃那早是卷。
0: 呀，要准备他啊，举杯几个多早，做好一切准备。
1: 哦，懂吧？啊，
0: 是。人话给你是单副。
1: 担负该咋约呢？
0: 肌肉啊你啊你咋咋？
1: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0: 是吧？啊，那我给你是那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去行写呗，约下你。
1: 感觉又是普通多种啥玩意约呀？
0: 哎，是。
1: 哦。
0: 啊，开，这个都开。
1: 开呀。
0: 都开，哎是。
1: 该遇见文官约下写吧。
0: 该是苦在是啊，费一费。
1: 哦，
0: 师傅，我你哪年都约下写。
1: 但是，嗯。
0: 哦，我们该是啊，你是人上人在的人。
1: 啊，成。
0: 嗯，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1: 啊，账上
0: 跟人行认可
1: 啊，诚恳
0: 啊，跟人嘛认的呢
1: 啊，很诚心的
0: 哎，跟人嘛账上的有那意思，
1: 嗯，
0: 那么跟在谁啊，
1: 在谁
0: 哎，这些
1: 咋过呢？
0: 的确的意思，给你我又要写诚然
1: 诚哦，跟普通话多种
0: 又要背过的啊，
1: 那个诚然咋的咋的咋的，
0: 哎，谁祖王又要背过的？
1: 但是
0: 我你考虑多种话，不是很
1: 懂，是给是给，
0: 那么跟人家没写一个君一个耳朵，给跟人家都韵。
1: 韵
0: 韵歌嘛，跟我你吃师傅那个要
1: 带给
0: 要管了吧？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1: 用，
0: 哎，都用
1: 哦，
0: 用呢，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1: 但是。
0: 德火啦，德火的名字啊。
1: 但是呢，
0: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1: 哎。
0: 啊，我啥是过去个旧梦，这个反正要我你下的也不是吧？跟人家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嘎嘎？反正晓得跟人家都过到囧。
1: 囧哎，下的头要当要当。
0: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1: 是给哎。
0: 另外个是俺是纱。
1: 纱。
0: 啊，长纱个纱。
1: 衬衫。
0: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1: 哎。
0: 如果那我你个雨伞哎。
1: 啊，汗衫。
0: 长纱哎。
1: 衬衫。
0: 哎，是嘛？泛指衣服呢。
1: 啊，有的
0: 衣。啊，
1: 衣
0: 帽衫。
1: 啊，羊毛衫
0: 啊，塞个口洞
1: 啊，就袖口。
0: 哎，行行行行，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的背过兜给
1: 嗯，
0: 差裤衩的差的
1: 哦，裤衩
0: 啊，给人家你我你有九多种软鞋的，
1: 软鞋的，
0: 给人家都差。
1: 差
0: 啊！如果你下这个都差，一张牌如果能一必须能够差口，
1: 差口
0: 开
1: 差
0: 了，
1: 哎，
0: 给你我你。宇宙服过东西就你能过你我你一般约的给能搞我你们约别人日子了对的
1: 对的
0: 陪着过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裤洞
1: 裤洞
0: 裤头
1: 对的
0: 是吧日本人我你过开叉我你过开刺
1: 开刺
0: 开气
1: 啊
0: 我你为日本我们非常瓜吃啊，开吃开的，
1: 懂吧？
0: 日本原来看你这几个阿福果这些那个日本开的嘞，
1: 开的要多，但是
0: 开的也嘞要多，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1: 对，你那个跟我要疼过，
0: 听懂吧？
1: 开的要多，那要疼过，对对对对。
0: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个鸡巴开头梗，
1: 啊，对对对对。
0: 有这句我给开出来那天，但我那有那嘎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吧？
1: 对，有时开的开的怎么样嘛？
0: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0: 不是我，你永不要开气儿的。
1: 啊，是给呢。
0: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走光嘛。
1: 对的，到老
0: 所以我你们过开，有开着来干。
1: 是的，是
0: 的。这几着来没有过得吧？我你行情有几个人啊？我们个人啊，你干得吧？日嘞个日。
1: 日嘞。
0: 啊，
1: 势
0: 力嘛。
1: 啊，
0: 刚子喏。
1: 我真该日嘞。
0: 哎，就是此个意思嘛，如果日嘞很嘛。
1: 啊，势力好坏。
0: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1: 啊，视野宽不宽。
0: 哎，日系。能把给没拍过日股好不好？视觉传达，能把要给那种巨人用这些，
1: 但是
0: 日股巨大，知道吧？能把给你拍过呢，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喝茶，日茶
1: 啊，视茶，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能把给你毛个看待意思，拍过呢，脚子
1: 啊，重视，
0: 该日股啊，
1: 脚子脚子
0: 脚子，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拍过闲啊，能把给人就拍过透视
1: 探视，
0: 找鱼类探视
1: 啊，
0: 你能
1: 哎
0: 是信息。往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念都字，
1: 字，
0: 哎是祈，
1: 字德，
0: 该是把用我念这个字教啊，字父啊，
1: 对对对，
0: 那啊字成啊，成教啊，
1: 啊
0: 字教啊，
1: 祈求
0: 我啊，我就要么，我要过的，
1: 嗯，
0: 我买该是俺念是人，
1: 人，
0: 嗯，承受的承，
1: 啊人大么，
0: 人大，哎是祈，你该没记了土了，应该配这个人有，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给人做一个，
1: 啊，带给承重强，
0: 给我你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0: 人话给他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就那带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
0: 随
1: 意那个无聊用呀，
0: 人波带五多你从我家是遇就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0: 人话给他致辞敬辞蒙受意思。城门，
1: 啊，
0: 城门，
1: 哒哒哒，
0: 啊，城，啊，人梦你的结果，
1: 啊，但是，
0: 啊，难过，人话个是只有，激励的意思，子人，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此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但是，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1: 仁啥呢？
0: 成小儿，
1: 仁康的仁，脚给么子还仁善给么子呢？
0: 仁善，
1: 妈妈打过老师。你懂吗？乌斯卡姆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喜欢大姑娘腾跟那个买你雷女。今年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雷女的节奏，呼吸红灯，呼吸米的米红，大姑娘下得会等等的。古啥国家还米红灯加个树呢，该子都流了的通系统的，有亚木那么复制大屋喝的把家给我的眼和上喝去。他是米红等我那个动子，他为你带来痛苦的动子的，给阿外他为你带来弟妹。要米红给外人米外真米，给米呢他为你吃的，哇给米人弟米人弟米人弟洗的给多弟米弟。他是过米红他为你带来痛苦的动子的，阿外他为你带来弟妹。呼吸红灯，呼吸米的，给一句雷女呢，别人呢有这个妇女的背囊还是带来痛苦。阿妇女的日呢，可以对着背囊阿你喝吃。阿呼吸你汤一方法的行，阿吸你呢阿快找我那头盖发的，我你来给你无形的无抚养吸带火。你阿快找我那头，阿呼找你阿汤，你阿快找我挖我到挖吃，阿呼找你那对方法的。阿有这个说火呢。你要抚养心，我要抚养心你，我你我不笨到达了乐乐在的中文，他是个呼吸红灯，呼吸米的。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痕。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内火。
7: 用古妖盖女吃过？
1: 啥人不补马奔波？
7: 我称阿朵啥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7: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今年的孟家故事啊，各大姑娘各人的小五故事，叫做美雅的秀才。俺子们美大的美雅的秀才，秀才俺子们美大的。原来你幼稚的国父呢？啊，今年的个故事改演下大姑娘。今年准备大姑娘也像是个邓美呢。妹妹接着是家里一学提书记，多年次我呢古代能立功啊，就无语立功的是修理次，一学修理次提书记对不起西，修白了就天眼，你的天要扩一幅路，就是过家里一学提书记，给继续我这妹妹，这样呢，才我呢能够日正一美的一句粤语啊，大可能在日正一美的吃下一句粤语。没得呢，是应该是我，没得应该是我。这个也给你个孟家小五故事，叫美雅秀才。那张呢，这有两个秀才，年年，我天呀，我最时代的我，都开了年年吃屎，年年吃屎，结果呢， 吃成狗头的酱子让子吃母子啊我美容一点细事。给吃母子人家找酱啊回来得个白头包了给母子上来吃家也能够把可白头吃红。要你个老女体啊你心里还能给你就长个小娃去回来或者找得都没爱我个骨节。啊酱吃呢哎找着那个脚来给 KK 吃的也吃个要有个地楼子他靠死。这是次次呢我听到给改吧用对爱礼物了将次呢某一个地楼呢呀你可是自己举的吧自己举大概无他给地楼牛当当那个酒窝嘎位是将次开路上升该能不得我只可以吃了一次可以吃了两三次那家忙也要个路扩扩大给我的给路空贴去啊举去把给地楼牛张西吉就拿来将次扩之类该外是扩拉之类秋拉我的国得让呀鸟下来这个自然给乌拉去当大口给地楼牛袭击聚聚拉来给我晓得扩拉之类挖子多子地楼牛只拿瓜我提啊给楼牛提谁在怎么当拉队伍那有秋我的吧你看是聚来聚拉来聚拉来当拉队伍你是秋老的能秋过以后呢最穷的啊不来这些聚盖的提哎举个地楼举着谁只拿酒去大概是只拿意思呢啊这一块被肉可能够哄吃我的这必须要个地楼要下的给盖好吃该当必须我们给把酒去第二个白驴举哎给娘拿来这扩了举里只能把弄了之类的我的三娘是一朵罗朵植物培呀培呀酱石头给下的给养家给枝啊只拿来贴酒里拉物给秀子还做佛骨嘎家吃家自家贴酒里好我的给黑死的给九年啊我说忙啊当啊吃自家贴了酒里过是走得掉的哎要你吃家只拿当子带个羊我的给死那个自贴酒里白把洗到那个呼吸你把东晓得呀发现能找个鼻息找个鼻息找个鼻息拜那个做啥讲拜那次是大家给字一下路半个下了路那个字那个字老是养夫子别人生天的生这是软件他外是个主外记得刚的下了我啊这个技能那个字下午家这个主外多字下所以个讲人啊给美啊给修这一次刚子讲要难哭挪去一难给修啊，恭喜大哥能改耶！讲是阿个秀才啊，接着美阿秀才的个秀武故事。那进入去有的今年，大哥能向西当美啊，个美得旗下。今年美美节奏是家里一学提书记，所以问你是真的美一句粤语，应该是啊，今年呢叫连秀五家眼啊，连秀五家眼，哎，我就能讲过。外在文门正常文门连修无家做连修无家念啊这是真的美句弱女就你吹能吹呢啊家里啊无家连修无家念给物业对业念物业也是问你做去修家里人的是无家的意思一说也是连修连修一说给提速机是念心念的你家的一说给提速机离词哈你给连着修上面念所以家里一说提速机连修五家念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猛伊，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工人加入一点宇宙类女，接着把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对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壮心。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军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2: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江浙沪籍
13: 人日几岁
16: 王户娃用
13: 八省三五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户籍马步
11: 熬过节省
8: 宇宙是政府多做外年或是政府一百万年才能解开宇宙日无分时之日记记忘记自治外年本车过午外年是去挂加渔民路在几颗要西户籍的激烈予以工作无限退息上级一列无人能力几乎裤子错上分量估计杀一移动日内得生种种几颗所疑各四本几岁几颗宇宙无手机一区一债一种上得做一个激烈的这些万年子去国加胡须预改脚底节系列都得要塞修正错伤走和伤日的节给忘记过法的娘子节上约和节给子女也得无节无问要来给无问预改预写节为工作给打住顾卡及谁伤日的谁改给预救万年晚上你修灯预救日缺查你侦查基本是将带以贵的把火要嘎人说给外边几点加伤户自己

路程用国南北连于东北施工，因为你熬过死亡的灾点前行队子，跨过日的整个施工红线格，施工的整路不空哪路等。我们张大生的人参与，牵头在江宁市中搞的一个工业阳台施工那的。轮模哥哥只有与一个冬日期，与就帮头摇身差年，而是他居养生宅。一讲日与东部山谷南宅的一个复合次开工，该我们的外日俩与日之苦，各我与数差年次年，在将用自高斗火来的。正为差五年将给一个子女，不为第二年在泥湖车站车子外路三五排特务一台的，一得户差年中二台。任务日语只能吃出差年在日，举动差年生宅的遇上这台。在宇宙本一域多得无业的一个融瓦子的脚大王母，每一年查也得连马当的可国家瓦不热烈这盆三三些王母鸡舍得手掌握一百年已将于人导致四千码无知你给你在艳女网友难搞几等该王母倒查子熬查棚居住吃你没给黑瓦错把要我给大东本一瓦门得在可用走来区域路水查你个户籍我母哥我台长的拜奥是住在西藏省西湖北木色的永西无忧的北极有爹在认识自己的代表分量帮腿参与居养的揭阳娃子张丽我母宇宙若大我母几岁啊都低呼来让让得长自己用我的宇宙是呼给我你娃的血色给你一百年于是叫八小在楼该把我起义若大几岁我母你我只与人到此切过一七一八楼在一与人你对母别给八王子拆散连把我们给芝麻开工我母已将开工一把交在掩盖开工里八王子拆散导致与人里我母开工里与不是切过日有长的我宇宙将这搁在里户籍这秀一个啊即将个动荡在给你参与网旗下的对交嘎楼上王屋集多中与人组过几句本这家些许背词用瓦的对皮些许集那么这样呢瓦集找个几句啊外的我的故事在宇宙很容易靠起鱼啊举办一个投资机密互动本次意见啊启蒙上司互动给多年宇宙日足够以外可宇宙很容易起住一个激烈而足一年学会你外意图故事给子女要塞一手打击王屋过楼长的开启王屋工业互动南家于日首次纽伦视察里要的当蒙山必斯彭的妇女行冲主举得气筒骨架崩雨自己你招呼于就是一直在对日务孤单自己把的写写把电脑的中国买工匠的人改了过来在中国国业里要一把泥楼当首次买那椅子给你预等在连起菜把当走要总有中国买工匠啥该死四股买那个国业里即将一起杀把当四股只有你写该古巴居住已将公布的沙培巴居几个几岁地洋雨里猛打总给徐区沙在楼该地洋雨里自中啊这过些于就是上挖巴居复活的生猛嘎往你该这样系列啊在徐自问你于就里有连你在徐巴居几个几岁的地洋雨里修改预改呈现你让公司能大水居水这将是一黑啊鲁姆类似于就是为了协务国有在对给老你在无些能 AD 挖的预改也当机而是给一个被谁让公司能自筹自水水的这个谁去协务者无愿意给错在预改总局这个需求对据这个给你是以 AI 智能能对破让了上海退出家无得母得对于 CB 或几乎无在水火用在的上海退出其次AI 大的一伙语本次你都来有用的母客户模拟把上海阿里数据翅膀不负责给一家老铁雷物给阿基公司聚合五年东铁给国务母年本次家一级一日故对比我得本物一致的扎西给那个上网学过大过囊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席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呀连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给你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啊
7: 给你我你是国也给空
6: 你要给空
7: 就是空说小给空
6: 啊空
7: 空
6: 着
7: 空空如也、
6: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你也一概名字得举脑门
6: 啊空一些
7: 把这个脑袋再给耐用
6: 但是
7: 空发空饭
6: 啊空饭啊
7: 啊空饼
6: 空瓶子
7: 哎空打
6: 啊空弹
7: 日系哎空出破路嘎哇西我你要这样修的
6: 该去最初啊该过去最初
7: 但是我们国家该在继续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6: 哦、
7: 空出破路嘎哇西对去对你们
6: 对哦
7: 汤家子洗洗洗知道吧、
6: 哎、
7: 空出破路嘎哇西
6: 哦
7: 啊那意思呀、嗯、这个又是你是半桶水了
6: 半桶水浪啊晃荡
7: 晃荡的要、嗯、是吧但是你脑袋咋个么子来去对去没是空
6: 空的
7: 空的洗
6: 啊
7: 提空的啊一概没提空意思譬如说
6: 空
7: 运
6: 嗯空运
7: 我空
6: 航空
7: 嗯另外一个意思你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不怕的
6: 空啊你
7: 啊
6: 空啊你有
7: 空思绪
6: 哦空喜欢
7: 以及啊是喜喜喜这是一场空
6: 啊白白白白喜欢的意思啊
7: 一起空的意思呢
6: 嗯嗯
7: 空口过八五
6: 空口说白话
7: 嗯啊你意思
6: 空口说白话吗
7: 嗯
6: 有的该不坑女王吧？啊，行哈，你个字，你个过时了，你意思空狂喜
7: 是
6: 什么意思？
7: 空考过把我，你他那个姑娘，你意思看到东西
6: 啊？带给
7: 是吧？那么正式找来过年是走的人路的日过年，
6: 是就是瞎答应了。
7: 有这个你非得把那个走的，
6: 哎，
7: 那是指了没一张那个
6: 要掉吧？那
7: 要我洗，
6: 是给那
7: 敷衍之词呢？
6: 狂操你洗泪干呐！
7: 狂操洗。空口过八五啊有啥、啊、意思啊、
6: 嗯、
7: 要帮子们在点燃一个木子啊再给捉进去
6: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7: 哎其实空口过八五有这个你不要
6: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动一点啊
7: 哎是洗啊、嗯嗯、空双手
6: 空双手
7: 哎、空双手就是连袖口空
6: 连袖两手空空嘛
7: 你该袖你看到啥的
6: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7: 哎是洗该你有人我你够你能搞正义生外国啊
6: 对啊
7: 这一般人啦把你啊符合空双手
6: 这个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哎、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午的事你空双手啊合意思
6: 对对对对
7: 那意思空双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6: 啊
7: 是吧
6: 嗯
7: 空手哇呢
6: 这咋牛
7: 空手犯人人家吃饭的饭
6: 还
7: 你日米色就可以那个的空手犯
6: 有的
7: 人
6: 小小猪吧哎黑蓝牛
7: 空手犯
6: 空手犯空手套白狼呢哥哥姚宁
7: 游手好闲之人
6: 啊游手好闲之
7: 啊空手吃饭给弄
6: 哦
7: 二溜子
6: 哦
7: 空电哈
6: 空电哈
7: 嗯
6: 这个要腾江了是果果的
7: 腾江是果果啊空电哈是凭空喊叫凭空呼号来这个字有的虚我虚张声势呢
6: 啊带呢带呢带带带带
7: 你翻那空电哈
6: 自己
7: 啊物质平衡的
6: 带起
7: 打过呢啊上五路
6: 啊
7: 空电哈的接别那头通过次啊
6: 过次发提示一次能的
7: 是空电哈凭空呼喊那么意思空可空苦都来哈
6: 啊就那个空的壳呢
7: 该
6: 拿你来在木子呢
7: 是你意思就是行动我你货你遇着多种的去我你要在汤拉天你下的给大概是你要那个意思
6: 对对对对
7: 具体你找些干涉一国家一般那干涉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空库都了哈你汤拉天下的给大概是那个意思
6: 哎哎哎
7: 那么中库给找干涉就是指令徒有虚名有名无实那个呢给要是空库都了哈那在这样对你不懂
6: 啊大爷
7: 啊，虚有是有是全空的哒，
6: 对对对，
7: 虚空的哒，
6: 是些是些
7: 空的，
6: 空谈么？是空的吧？
7: 嗯，
6: 空谈。
7: 该大是这大给大。
6: 啊，那个？
7: 对，是平坦无物的空地。
6: 那就是得得
7: 空的，
6: 得得哦，空的啊，那得有得得过那空拉去。
7: 还是空那，因为人肯定是女老多种，你买那个空的给大，你个空的啊，该该是该要个洋币女老啊，洋币是得的啊。不多啊，差的挖扶持一把一把的通啊，正好空的。你没去吃个公寓去
6: 啊？
7: 嗯，那
6: 懂
7: 啊，空国，
6: 空国，
7: 嗯。
6: 哎呦，空闲嘛，
7: 空闲
6: 啊，空闲
7: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6: 对呢，对呢，对呢，让给空过的是小水小水呢，都是那个水。
7: 我强给你莫西莫呢，一年空过呢。
6: 啊啊啊！一年要这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7: 哎，你看早嘞，嗯，不用不用，要你空过。
6: 啊，要你要你正好要你那空。
7: 哎，空你过来就你来就，让过啊。空大本。
6: 空带本。
7: 空大本。
6: 空大本就是没有本钱嘛，大了对。
7: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6: 啊，不花钱
7: 啊，空大棒
6: 啊，
7: 你衣服是多贵的啊，空大棒的嫌疑啊，冷不下你。
6: 对啊，问啊你是你呢？
7: 有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入股的实
6: 力，对对对，你那个东西在那边，那你能让你？
7: 我你下那个空。

0: 大哥是要的，裤大哥要勒脚，一脚是你要人际关系
1: 啊，对，
0: 对吧？你可以要行到一脚呢，你会可以积累到呢，
1: 对
0: 吧？要介意，另外脚空大哥是你要止语，
1: 止语，
0: 止语在古木，
1: 对
0: 吧？知道吧？空大哥啊，该我给你是空嘴。空仔，然后又是跟那脑子一出给个叫鱼出来呢啊！
1: 哦，
0: 另外概念是空，该是俺另外个都一样嘛。你
1: 空
0: 不懂我都讲一些嘛，
1: 空
0: 空
1: 啊，
0: 是吧？是什么什么空出来腾出来啊？空缺一干不多，
1: 就空了一间房子。
0: 哎，概念那当宇宙伢脑比个空大空缺就不多，
1: 空
0: 空有那样，要给个电脑费一个。
1: 富蒙西，
0: 空
1: 富蒙西哪个呀？
0: 哎，空有哪个啊？干嘛我给你
1: 啊
0: 的？脑里有词，空吧？
1: 空白？
0: 哎，是空地？
1: 空地？空地呢？啊，
0: 该正好有个空缺。
1: 啊，空缺？
0: 哎，是啊，行给你要空。
1: 我今天有空。
0: 哎，是，完我给你是亏欠亏损的意思。开
1: 空空哦空哦，
0: 哎空哦空哦是吧？
1: 对，
0: 开空
1: 空哦，
0: 随意走空哦雨。
1: 嗯，亏空啊。
0: 是啊。空我白刀剑的哟，
1: 空我又是
0: 白刀朝南了，
1: 空的对我们呐，有那
0: 啊，是有空的对呐，
1: 是那是那是那，
0: 空头痛空我弄弄，有些空我白刀剑的，
1: 对，
0: 我买个是讲你，我你普通多重啊，力气很重
1: 啊，
0: 护犬力气很重，力凶暴凶残的暴力意思，我要给你是最力，我要给你当过乖力，
1: 乖力啊，
0: 哎是啊，给呢。这个力呢，我你遇着你都累，但是啊，但是啊，哎呀，人都来啊，可以让人来日系。给你我你有累呢，我你别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能搞，你让十万五别过十米，都来能干你，我你三五多钟要约家一个字，我是忙大过呢，给你啥你意思啊？来拜，
1: 来拜，
0: 嗯，立备，
1: 忙忙大过
0: 老师，
1: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故事的人。
3: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人人过。我见忘年，叫我来宇宙西来，能来
4: 能用干。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与世界，宇宙理念来，来从事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张思雨。
5: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造比宇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5: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2: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藏词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网户接西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5: 中改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生养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蟹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夫人还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呐，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是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义乌商人黄云峰，他是曾经的服装厂老板，16年前远赴非洲安哥拉去创业， 呢次创业改变咗佢之后嘅人生轨迹。佢唔单止系非洲安哥拉嘅大农场主，仲携手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喺安哥拉起航。2019年6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期间，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向参会的中外嘉宾献上了一段视频致辞。他说非常高兴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种植杂交水稻，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同一日，义乌商人黄云峰创办的安哥拉幸运人集团与袁隆平的袁氏总业正式签约，共同在非洲安哥拉建立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
13: 他们农业的话也都是靠进口大米，贵了嘛，一般老百姓也吃不起。如果在当地，
12: 他们农业方面主要是靠进口，大米太贵了，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起。如果我们在当地研发成功的话，那成本就大大降低了，就可以大面积地推广了。在义乌二三里村黄云峰的屋企，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1.8米左右的个头，国字面，棱角分明，头发微微卷曲。虽然已经年届60，但是身体却非常之结实，精神抖擞，有一股拼劲。黄云峰说他的非洲农场梦始于2003年，那一年他44岁，在国内创办的

0: 服装公司已经是行业的龙头之一了，产品亦远销欧美。尽管形势一片大好，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国内服装行业将会步入一个低谷期。为了寻找转型，他开始留意国外的发展机会。2002年，经历了27年内战的安哥拉终于迎来了和平，开始战后重建。2003年，经历对中东与非洲很多国家的商务考察之后，黄云峰初步选择到安哥拉去创业。2003年的安哥拉满目疮痍，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治安形势严峻，民间枪支持有数量极大。远在异国他乡，治安形势又不好，这个令黄云峰的妻子陈桂英非常之担心。他说，虽然两地有7个小时的时差，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每日都会等到黄云峰的平安电话。因为联系不到的话就会想得多，就一直会在那里等到后半夜，非常之焦急，但是又没有地方去找，因为没有第二个熟人了。虽然家人担心他的安全，但黄云峰认为风险与商机是并存的。在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决定留在安哥拉，从当地老百姓急需解决的住房入手。战后重建都没房屋，所以就开始做砖、做瓦、做土料。他们起屋要拆土料，我就几乎一年到头来回跑，安哥拉那边什么厂好做，我就要到国内去找什么设备过去。最初黄云峰在安哥拉租当地人的土地办厂，房东看着他生意越来越好，又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经常向他索要钱财。一气之下，黄云峰拿出了在安哥拉的大部分的家当，自己买了一块地。5日之内，我就将整个厂移到自己的田地里边去了。我先做砖，做出来的砖我不卖，而是用在我自己起屋。黄云峰买来的是一块荒地，他和工人一边自己做砖，一边即刻搭建厂房。妻子陈桂英说，这个是黄云峰在安哥拉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当时搭了一个帐篷，就这样住在草地里边，全部都是待开发的，他食住全部在那里，蚊特别多，创业的时候是非常之艰难的。因为小的时候挨过饿，年轻的时候做过鸡毛换糖的生意，骨子里边的吃苦耐劳精神让黄云峰挺过了在安哥拉那段最艰苦的岁月。2005年，黄云峰在安哥拉正式注册设立石棉瓦厂。十几年间，他陆续办起了彩瓦厂、乳胶漆厂、彩钢马场、防盗门厂等16家工厂，并且发展成为幸运人集团。在安哥拉经商办厂期间，黄云峰又闻到了新的商机。2017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曾经这样报道过黄云峰。安哥拉国家的耕地土地面积占到了整个国土面积的1/4，气候也非常适宜农业生产。但是由于农业基础薄弱，粮食要常年依赖进口，黄云峰就想，我为什么不在这里建设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农场呢？2015年，黄云峰组建了专家团队，完成了在安哥拉建设大型现代化农场的可行性论证。2016年的3月9号，在黄云峰的主动申请下，安哥拉农林部第一副部长接见了他，并对他打造大型现代化农场的想法大加赞赏。
1: 我差不多跑遍了安哥拉适合做农业的地方，最后呢，
0: 黄云峰说，我差不多跑遍了安哥拉适合做农业的地方，最后将农场选在现在马拉勒省北部一个叫做干部的地方。这里好就好在土地非常大，又好平整，气候亦不错，土壤肥沃，有10几万公顷的地可以连片开发耕地，是好适合做现代化农场的。2016年3月23号，在安哥拉农林部的支持下，黄云峰农场的土地事项很快就得到落实了。5月，黄云峰的先期团队进入卡峰博，开始拓荒种地。
1: 地弄好了，我就开始买拖拉机啊，买这些，买设备啊，买第一个产品，我先种木薯， 种木薯种完了以后就开始种水果。
0: 黄文芳将安哥拉的农场取名为灯营农场。浙江灯营实业有限公司是黄文芳在国内注册的公司，负责为安哥拉企业与农场招募工人、采购机器设备。
2: 我们70%的重点是在农业上，因为农业它农机就比较多，不同的作物。
0: 浙江灯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华介绍，我哋70%的重点是在农业上，因为农业它的农机具比较多，不同的作物需要不同的农机，我哋会在国内采购，再发到国外去。安哥拉被称为等待振兴的南部非洲粮仓，再加上黄文峰从国内引进的技术和工人，灯营农场迅速形成规模，频频引得安哥拉电视台的采访报道。目前灯营农场已经开发种植面积超过100,000亩，种植了木薯、粟米、水稻以及荔枝、火龙果、白香果等30多种作物与水果。从除草、播种、施肥、喷灌、收割到生产，黄云峰的灯营农场实现了机械化。2018年的1月，农场仲从中国引进了无人机设备与操作技术人员，对水稻等粮食作物病虫害开展了首次飞防工作。
1: 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遥控下，在整个农场里飞来飞去，很均匀地喷农药，效率也很高。
0: 这种现代化的打药方式，安哥拉当地的农场人员感到非常之新奇。一传十，十传百，黄文峰先进的农场设备远近闻名，经常引得安哥拉当地的政府部门前来参观学习。2018年的11月，安哥拉农林部部长率团来到黄文峰的灯营农场调研。
1: 安哥拉农林部部长说，他们打算把灯营农场作为实验基地，把这里的成功经验啊，复制到安哥拉各个省市去。
0: 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黄文峰的朋友圈看到他晒一晒农场的近况。2018年10月的一条消息让大家非常之振奋，他说他即刻就要去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了。
3: 那我肯定不敢耽误这个时间，所以说马上就提前就去了湖南长沙。
0: 我肯定不敢耽搁时间，所以说即刻就要提前去湖南长沙，等到那一日高兴可以见到一个这么伟大的名人，我觉得特别激动，特别高兴。2018年，黄云峰尝试在安哥拉农场内种植水稻，但是产量不高。为了寻求突破，他想到了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黄云峰出生于1959年，经历过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因此他对解决中国人食饭难题的袁隆平印象深刻。
3: 所以说袁隆平对于我们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了要把他的技术引到安哥拉去。
0: 事情的发展超乎黄云峰的预想。2018年10月29日，通过同行朋友的辗转介绍，黄云峰联系到了袁隆平本人。
3: 我的故事理想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理想。
0: 我将我的理想讲完之后，袁隆平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一定要去让非洲这么贫穷的地方也能够让非洲人吃饱饭。原来袁隆平的袁氏总业这两年也一直在非洲推广杂交水稻技术。袁隆平曾经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4: 全球有16,000,000公顷稻田，如果一半有8,000,000。
0: 全球有1,600,000,000公顷的稻田，如果一半有8,000,000公顷，按照现在的产量，每公顷增产2吨，就可以增产1,600,000吨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亿人。这个就是我的梦想了。梦想一拍即合。2019年4月，袁隆平的袁氏总业派代表实地走访了灯营农场。6月底，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袁氏总业提供技术和科研人员，黄云峰拿出农场15,000亩土地与资金，在安哥拉成立了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
3: 专门在这里搞一个试验基地嘛，要研发出来适合他当地种的。
0: 专门在这里搞一个试验基地，要研发出来适合在当地种植的杂交水稻，还要达到抗病毒高产。这个过程应该讲是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黄云峰说，如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安哥拉育种成功，可以大大降低这里的水稻种植成本，让当地的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饱。
3: 育好种子以后，就是说受益的人就会更多，像我们计划也是覆盖到这个
0: 育好种子之后会受益更多的人，好像我们计划也是覆盖到安哥拉的周边一些国家，譬如刚果金、刚果布、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等等。黄云峰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投入12亿元人民币，用于安哥拉的农场建设，包括完成水稻、木薯和水果在内的150万亩的种植面积，形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农业经济生态开发链。他希望他的农场将来不单止可以惠及安哥拉与周边的国家，还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将有机产品输送回中国。
1: 一带一路倡议让我在安哥拉的农场有了更美好的想法。
0: 一带一路倡议让我在安哥拉的农场有了更加美好的想法，希望我在这里种植的水稻、荔枝、桂圆、果干和其他的水果，这些有机农产品可以丰富中国甚至世界老百姓的餐台，做一个放眼国际的中国农业匠人。
5: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呼纳仁乌布尔贾查境内的阴山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古城，它叫做高阙塞。赵武灵王筑长城至高阙为塞，秦始皇是蒙恬渡河取高阙为清，出云中至高阙高举德胜旗。高阙塞以一个特殊的边塞地名频频出现于耀然如金的史册。如今的高阙塞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而山脚下有一家人五代人一直义务守护着这座古城。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高阙塞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听听他的故事。在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公路的渊源处，两峻的山巅，依稀可见的石头残垣，那里就是高阙塞了。我们在大山脚下找到了用一生去守护高阙塞的巴图吉日格拉。
6: 据我知道，我就住下去，这就四代人了，一直我们就有这儿，一直从老人爷爷守候。
0: 巴图吉日格拉话：，据我知道的就已经是四代人了。到我呢一度，从阿爷嘅手中，从父亲嘅手中，再到我哋嘅手中，就快五代人了。依家我嘅孙都20几岁了。我一直都好崇拜呢个石头城，因为佢系古人留落嚟嘅，无论佢系边一个朝代嘅都好，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落后，而现在是机械化，过去靠人力建这样一座古城是非常之不容易，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巴图吉日格拉今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他曾经是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拿人乌布尔的支书，他觉得守护高阙塞就是他一生的事和职责。那个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四方的石头城，在巴图吉日格拉知道的祖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之后，就有义务去保护它和守护它，所以到了它这一辈人都一直是守护这座石头城的。
6: 1638这个山里边呀，这个城呀，咱们从小就这长大的，对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感情了嘛。一草一木，连一块石头，我们也值得保护的。
0: 当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的所长魏坚宣布， 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期发现了赵武灵王所住长城的终点高阙塞。这个消息传来，巴图吉日格拉感到的不只是骄傲与自豪，还有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那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置，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完好保存的。在巴图吉日格拉的记忆当中，高阙塞有家的情愫与味道。
6: 我们小时候做蒙古包肚时候，牙全毁了，蒙上我只不过就牙拿。
0: 我好细个嗰时候就系喺蒙古包里边长大嘅，羊群翻嚟喺门口一饿，羊腿蹬一蹬呢度啲石头仔，喺我嘅心目里边呢一座石头城已经有咗感情。巴图吉日格拉长大之后喺大山嘅脚下起咗房屋，但系佢仲经常去睇睇山上嘅石头城，佢话系不由自主咁要去上山睇睇。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来草原的人多了，来参观高阙塞的人多了，那搞破坏的也多了。
6: 有时候我在外边搁外头上边有几个人，那小伙子们那以后把那石头皱起来就往下冒。我说你看你就看你的是吧，你玩你的，你别过人。
0: 后来周边的人建屋需要石头，他们都将目光瞄准了高阙塞。
6: 有一次吧，那个开车以后就从这上来了，要拉这个石头。我说这个不能拉，他说偏上不能拉。我说这是个古城，我们从我们先人守候以后就守下来的，这个不能动。
0: 之后不断有人来拉石头，于是巴图吉日格拉同一家人几乎每日都要同嗰啲拉石头嘅人解释，甚至嘈交。睇到巴图吉日格拉嘅态度非常之坚决，最后有人攞钱嚟买石头。
6: 有人就准备就买这个石头城了，看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说这个不能。
0: 巴图吉日格拉话：有人要买这个石头城，同我讲价要卖几多钱。我话我唔卖，我哋嘅先人系喺呢度住嘅，系绝对唔可以卖嘅。依家经过科学鉴定，呢个系高阙塞，到咗我嘅仔女手上亦系咁样，一直维护落去。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不断到高阙塞去进行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对古城的研究与介绍，老人家都一一记在心里边，揭开他所守护的这座石头城的秘密，是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最自豪的事。他对于古城的历史越来越痴迷，他还珍藏有在石头城里边执来的一些铜钱、残缺的古箭头等等，那些沉淀在古物表面花纹粒痕里边的黑色与绿色的斑垢，似乎亦穿透千年百年的历史迷雾，诉说紧佢哋自己的故事。
7: 你看这个钱币啊，看是两种是吧？尤其是那个卖方外圆最早的那个好像。
0: 你睇呢个钱币有两种，尤其系呢一枚外圆内方嘅，应该系战国时期嘅，仲有呢一把弩，我唔系好清楚，但系我听过科学家介绍，亦系好早期嘅古物啦。用弓箭嘅时候，亦算得上系兵器。到中午的时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巴图吉日格拉的邻居和亲戚也陆陆续续来到他的蒙古包，奶茶手揸肉端上来了。好客的主人举着哈达，捧着银碗向客人敬酒，欢歌笑语表达着相互的美好祝福，也诉说着他们眼中的高阙塞。
8: 我第一回来南华小屋上来看，挺好。怎么过去这个人咋进能楼梯？
0: 邻居马晓军话：我系第一次嚟，嗰阵时细，系想嚟睇，觉得过去嘅人点可以垒成咁大嘅城墙呢？我想搬开嚟睇睇，但系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人都话唔准搬，睇下就得啦。零几年嘅时候仲围咗一道围栏，唔俾其他人嚟乱挖乱踩。佢哋呢一家人贡献系非常之大嘅。唔好话中国人，就算系外国人嚟咗，亦讲几好。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光荣。
9: 我小时候啊，就路过就往衣服是那是上了，那盖吧。
0: 高阙塞喺诗庆高娃嘅记忆里边系好神秘嘅。我细个嗰时候路过就问咗，衣服嗰、那个系咩地方啊？系古董，可唔可以睇啊？佢哋话女仔唔可以睇。时间长了之后，我已经转眼成了40岁的人了，才知道古董就是文物。今年夏天我去了一次，知道高阙塞是过去的文物。巴图吉日格拉的仔心抱杀人说：我出嫁22年，亦与高阙塞结缘22年。
10: 结果呢，给我那大伙儿不叫高，觉得莫名叫这个英雄，也没多长的事情。
0: 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高决赛，蒙古音的名叫做音秀，因为我啱啱嫁过来，亦唔当佢系一回事。有人过来执石头，我爸爸唔俾佢哋执，先至知道叫做保护。自己草片上的嘢系要自己保护，因为我哋嘅阿爷阿嫲保护落嚟。

0: 赠送俾咗爸爸妈妈，而爸爸妈妈再赠送俾我哋。依家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仲办起咗木家乐，品尝纯正嘅手揸肉，到山顶去参观高决赛，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1: 顾客来了，他往哪那有好玩的地方？首先我们就介绍高决赛。
0: 客人话：有客人嚟啦，问边度有好玩嘅地方。首先我哋就介绍高决赛为止。游客又会问系唔系经过国家鉴定嘅文物？我哋话系，啲顾客就玩得非常之高兴。从山脚下到山顶嘅高决赛，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收咗99级台阶，方便游客同自己上落。
2: 这是12年修的，大约投资了6-7万吧，99个台阶吧。
0: 呢台阶系2012年修嘅，大概投资咗6-7万，有99个台阶。蒙古族咧讲究99系一个比较吉利嘅数字，如果冇台阶，女仔系根本上唔到山嘅。依家收咗台阶，既方便自己，亦方便他人。真正见到高决赛，佢嘅断壁残垣写满历史嘅沧桑，但系从嗰啲残留嘅痕迹，仲依稀可辨当初嘅宏伟。
3: 南充不是一个大城，它的里头都是小房子，对咱们的风秀啊，这个外边。
0: 巴图吉日格拉话：佢唔系一个好大嘅城，呢边睇都系一啲小房屋。根据我哋嘅分析，佢外边应该系住一般嘅兵，入边先至住首长。入边嘅构造系唔一样，就比较复杂啦。从高决赛往下睇，东侧系大巴图沟口，西侧系茶干沟口，城址系处于两沟嘅交汇之处。两级台地上控制住北方草原通向河套嘅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之优越，系一个绝佳嘅军事要塞。
2: 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先进一个弓箭，
3: 这是个才子啊。
0: 巴图吉日格拉话：嗰个时候最先进嘅就系有弓箭，我系猜测嘅吓。大大细细肯定打过无数嘅战争，因为过去匈奴各占一方，一个部落会打另一个部落。远远望去，群山环绕，极目远眺，一个个烽火台镶嵌喺山腰。遥想当年嘅烽火狼烟，惊破几多家庭堪然嘅梦乡，为咗各自宏伟嘅梦想，几多士兵。僵卧沙场。当太阳渐渐向西边的大山滑去，淡淡的光芒抚摸住千年古城高决赛，用手指轻轻地触碰古城历经沧桑的石头，似乎历史与现实就在指尖上交汇。回头凝望高决赛上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他就站在高决赛残破的城垣上，他在夕阳余晖里边坚定的身影，似乎就是一个穿越千年的守城卫士。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相约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一转眼，炎炎的夏日时光已成为过去式，凉爽的秋风迎面而来。等我们捉住八月的尾巴，来一场热闹的草原音乐会。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泱泱之夏》，走进草原石林国乐，为当地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本期节目，晓婷同你一起去回顾一下。

由歌手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朗朗上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歌唱着美好的草原生活。站在辽阔的大草原，心系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草原望向北京的方向，眼中呈现出一幅祖国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蓝图画卷。

由歌手乌兰童雅同总台主持人伊拉娜共同演唱的《草原信号不太好》，以诙谐幽默的语境演唱，讲述第一次去大草原领略到的壮美自然风光，迫不及待想将这个眼前的美好事物第一时间分享给亲戚朋友，无奈发现草原那边的信号不是那么好。

由歌手孟克同涂雅共同演唱的《石林河》，歌曲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歌声唱响最美石林河。石林河是一条哺育石林号使百姓的母亲河，它寄托着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石林河的风光很漂亮，夏天的时候，河水会顺着地形形成弯弯曲曲的河道，犹如一条绿色的彩绸在微风中摆动。登高远望，河水清澈，绿草如茵，牛羊似珍珠般洒满了两岸，犹如一幅景色优美的

由特勤乐队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文共同演唱的《牧马人》，激情四射的演唱点燃了现场的音乐氛围。他们用歌声唱出了属于游牧人的浪漫与孤独，他们领略了属于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同时亦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守护着一片人间净土，过着自由自在的草原游牧生活。

由歌手傅斯凌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嘉宁共同演唱的《天上的风》，歌曲开头伴随着稚嫩纯正的童声合唱团歌声拉开序幕。他们用歌声表达心目中绝美的大草原风情，抒情柔美的歌声字字句句中道出了草原孩子们对草原的那份热爱。宽阔的大地，一望无际的天空，柔和的风，满满都是爱。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

0: 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创船机图的苏慧。窦涛妻苏轼，此平人也，名慧，字若兰，善淑文。涛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骰流沙，苏轼思之，即感为回文船图诗以赠涛，婉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婉，凡840字，文多不录。出自《晋书·窦涛妻苏轼传》。唐朝如意元年，即是公元的692年的5月1日，一代女王武则天挥毫泼墨，为她极为赞赏的一幅图洋洋洒洒写落了序言。这幅图就是苏慧的船机图了。船机是北斗七星第二星天船星与第三星天机星的合称，经常用来代指北斗星，因为北斗星会根据季节在天空旋转，所以船机又有旋转的含义。船机图的意思就是可以旋转住来读诗的一幅图。武则天在序言当中详细地叙述了这幅图的由来。《晋书·列女传》对苏慧的介绍不到70个字，好彩有了武则天的这篇序言，我们才得以详细了解这个诗才惊人的女子，以及她传奇的爱情故事。苏慧字若兰，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人士，他出生在依家陕西省咸阳市的武功院，父亲曾任陈留县令。苏慧清秀俏丽，安静内敛， 好细个嘅时候，佢就非常之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诗。好快佢就识作诗啦，而且水平颇高添。稍微大一啲，佢又学识咗刺绣同织锦。成年之后，当同龄人纷纷定亲嘅时候，佢却拒绝咗唔少亲事。原来啊，佢并唔想随随便便咁嫁个人，而系希望嫁一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志趣相投嘅人。好彩佢等嚟咗窦涛。窦涛系依家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人，系右将军窦子珍嘅孙。东汉嘅时候啊，扶风有四大朝臣：班、马、耿、窦。窦涛就系窦家之后啦。窦涛唔单止继承咗阿爷嘅武将风范，仲自有一番文人气质，系难得嘅文武全才。佢精通文史，经常与人交流心得谂法，喺当时系颇有名气嘅。而且窦涛高大帅气，从相貌上亦堪配苏慧。于是啊，十六岁嗰年，聪慧美丽嘅苏慧披上嫁衣，嫁俾窦涛为妻。婚后嘅窦涛更加意气风发，前秦皇帝苻坚对佢非常之欣赏，命佢喺军中效力。窦涛冇辜负苻坚嘅期望，屡建军功，步步高升。好快佢就升任为秦州刺史。婚后最初嘅日子，一如苏慧嘅想象，两人经常喺埋一齐作诗，互相点评同欣赏。这个让一向内敛、好少与人交流的苏慧觉得窦涛不只是丈夫，更是知己。渐渐地，苏慧的创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她来说，寻常的诗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为了提高作诗和赏诗的难度，苏慧慢慢琢磨出了一种回文诗。回文诗就是一种词句可以回环往复，正读、倒读都有意义的诗体。譬如潮随暗浪，雪山倾，读起上来很通顺，反过来读倾山雪浪，暗随潮，亦很通顺。这个就是典型的回文诗句了。苏慧是回文诗的开山鼻祖，历代的回文类诗文集当中放在首位的作者通常都是苏慧。后来宋朝的王安石、苏轼、明朝的汤显祖等著名的文学大家都有回文诗问世，但是都难以与苏慧相提并论。苏慧与窦涛在回文诗中发现了无限挑战，亦获得了无数的乐趣。当然与之相随的还有夫妻之间那种深深相通的和谐与快乐。但是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几好呢？苏慧甜美如蜜的婚姻生活终究还是有了苦涩。窦涛风流倜傥，不单止爱诗文，亦爱歌舞。那个时候有一位叫做赵阳台的歌姬，仙细艳丽，歌喉之婉转，舞姿之妖娆，无人能比。窦涛将佢立为妾室，偷偷安置在了一处别馆，但是终究这件事还是被苏慧知道了。一时间苏慧如五雷轰顶，佢点都冇谂到昔日嗰个痛佢、锡佢、爱佢、敬佢、懂佢嘅人，竟然会移情别恋。但系佢却无可奈何。嗰个时代立妾并唔违法，甚至妻子会主动咁为丈夫立妾。苏慧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落去，将一腔心事尽付诗歌。但呢个仲唔系最残酷嘅。更麻烦的是，窦涛在一次军事行动当中因为抗旨不遵，被贬谪到了远在天边的敦煌沙漠。得知消息的苏慧不禁怀疑是赵阳台迷惑了夫君，因为以往的窦涛深得皇帝的爱重，怎会轻易抗旨呢？再加上苏慧常年在家侍奉公婆， 管理家政，而照阳台却唔使尽一啲啲义务，只知道歌舞取乐。因此，一向安静嘅苏慧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佢率领一众嘅婢女揾到咗赵阳台居住嘅地方，捉住赵阳台暴打一餐。呢、这个时候，窦涛已经远在敦煌，失去靠山嘅赵阳台亦无可奈何。但系过咗冇嘅耐，皇帝苻坚攻下咗东晋嘅襄阳城，却担心守唔住，考虑到窦涛嘅文韬武略。苻坚决定重新启用窦涛，叫他镇守襄阳。接到命令之后，窦涛即刻从敦煌赶往天水，想带住妻妾一同向襄阳进发。点知赵阳台一见到他，就哭诉苏慧的穷凶极恶，列数苏慧的缺点瑕疵。窦涛听完，心中大感遗憾。他没想到文气优雅的苏慧竟然会对赵阳台大打出手。但无论点，窦涛仍然是放不低苏慧，于是就叫苏慧、赵阳台陪同他一起出发。苏慧听讲赵阳台亦要去，顿时心如刀绞，恨意滔滔。于是他断然拒绝了窦涛的要求，表示绝对不同赵阳台一起去襄阳。窦涛好讲难讲，苏慧都不为所动，窦涛只好带住赵阳台走了，而且走后音讯全无，似乎将他完全忘记了。此情此景让苏慧的刚强坚持好快变成了绵绵伤痛。想我苏慧年仅21岁，从此就要守活寡了吗？事到如今该怎算呢？苏慧一次次抹干眼泪，打开已经看了无数次的诗集去寻找力量。当他看见卓文君用诗歌挽回司马相如的心意的时候，不由得心中一动。他想，诗歌正好是我擅长的，况且夫君原先也是极爱诗歌的，不如就作一首回文诗，既能够让窦涛忆起旧情，又能够让他明白我愁肠百结的心情。于是他打起精神，开始设计一首新的回文诗。这首诗总共有840个字，这么多字混在一起，窦涛读不读得出来呀？不得，必须要将字词区分。那又怎样区分呢？他想到可以将所有字词分为5个区域，用5种不同颜色的丝线来编织。于是他拿出丝线，架上织机，开始将这840个字织入一幅8寸见方的手帕之上。时间一日一日过去了，一幅玄妙的回文诗图样渐渐呈现在苏慧的眼前。这幅图五色鲜明，光泽晶莹，最令人叫绝的是这个方方正正的一幅画，无论是正读、倒读、轮转读、回转读、推字读、蛇行读、放射读，还是向心读等等，都可以组成严整的诗句。苏慧将这幅图叫做玄机图。当他身边的人看见这幅图的时候，都纷纷摇头，表示根本就看不懂。苏慧却笑着说，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意思是说只有我的知心人才可以看得明。过了没多久，他就叫人将这幅图送到了襄阳窦涛的手中。窦涛展开这幅图，细细琢磨，慢慢品味，但见其上尽是思念之意，伤感之情。他不由得回忆起当年他和苏慧二人一起琢磨创作回文诗的场景是何等默契，何等欢愉啊。他日夜翻看，不肯释卷。终于有一日，他送走了赵阳台，将苏慧接了过来。从此二人琴瑟和鸣，白头偕老。多年之后，苏慧写过的大部分诗歌已经失散殆尽，而这幅玄机图却被世人狂热追捧，成为象征爱情的文化符号。从此之后，感书、感字、回文成了古典文学当中不可磨灭的爱情意象。 历朝历代都有人借苏慧同佢嘅船。

0: 基徒淫荣爱情。唐朝的时候，武则天为船基徒写了罪。明朝的时候，李如珍将武则天的罪写入了镜花缘，并对船基徒进行了解读。清朝的时候，据扶风远志记载，这840个字的船基徒已经被解读出9958首诗。直至今日，仍然有人千方百计地想去解读上边的诗句。至于苏芮的爱情故事，更是被不断地搬上戏台和荧幕。苏芮的影响力不止遍及文艺界，亦扩展到其他领域。在纺织领域，设计师将回纹锦字作为一种特殊的纹样，加以变形改造，广泛用于各类纺织品的图案设计。在社会生活领域，苏芮的回纹织锦手帕历经千百年，已经演变为关中一带女子出嫁时的必备物品。早前关中女子出嫁之前，要用五色线织就一幅幅手帕，等到出嫁之日散发给亲人和帮工人员，后来逐渐变成购买印花手帕。苏芮恐怕很难想得到，她当年写给丈夫的情诗会让亿万人铭记。一方面，认为船基图实在是太过玄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方面，他背后的故事讲出了大家对爱情的期许，相知相爱，直到永远。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坐落在吉林省的东南部，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湖。湖的北部就在我们吉林省境内，是松花江之源。由于它所处的位置比较高，水面海拔达到2150米，所以被称之为天池。长白山原来是一座火山，据史籍记载，从16世纪以来，它又爆发了三次。当火山爆发喷射出大量的熔岩之后，火山口的地方就形成了盘状，时间一长，积水成湖，就成为现在的天池了。长白山天池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锥体的顶部，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荣获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之最。天池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每隔一年都会有一个奇景，就是水里边会有火雾出来。这是因为天池水里边的物质与水面发生冲破产生的火焰。长白山在2007年成为了国家首批 5A 级的风景区，以长白山天池为代表，集瀑布、温泉、峡谷、地下森林、火山熔岩林、高山大花园、地下河、原始森林、云雾、冰雪等旅游景观于一体，构成了一道亮丽迷人的风景线。大自然赋予了它无比丰富独特的资源，使它成为集生态游、风光游、边境游、民族游四为一体的旅游胜地。长白山是中国的十大名山之一，并与五岳齐名，是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关东第一山，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而从长白山天池倾泻而下的长白飞瀑，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它光明如雷，水花四溅，雾气遮天。位于冠冕峰南部的锦江瀑布，两次跌落汇成巨流，直射谷底，惊心动魄，与天池瀑布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蔚为壮观，生动感再现了疑似龙池喷碎雪，如同天际挂飞流的神奇境界。游者身临其境，会产生细雨飘洒、凉透心田的惬意感受。长白山天池呈椭圆形， 周围长13几公里。

南北长 4.85 公里，东西阔 3.35 公里，湖面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海拔2194米，比天山的天池高了209米。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据说中心最深处达到了373米。在天池的周围环绕着16个山峰，天池就好像是镶在群峰之中的一块碧玉。这里经常是云雾弥漫，并经常伴有雷雨冰雹，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游人都可以见到它秀丽面容的。天池蓄水达到20亿立方米，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天池的水一是来自大自然降水，即是靠雨水和雪水，另一个就是地下泉水了。天池湖水深幽清澈，好像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环绕之中，使人如临仙境。不过长白山的气候瞬息万变，使得天池若隐若现，所以绘出了天池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绝妙景象。在天池北面的一个出口，湖水由这里流入，经过1200多米的蜿蜒流程，从70多米高的绝壁上倾泻而下，就形成了著名的长白山瀑布了。激流跌宕，一泻千丈，浪花飞溅，如雨似伞，数里之外就能够闻其轰鸣之声，水流常年不断。而距离瀑布一公里的地方有三个温泉群，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水温在60到80摄氏度之间，水中含有硫化氢，可以治愈关节炎和皮肤病。长白山除了天池与长白山大瀑布之外，还有不少湖泊的瀑布。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做长白湖，水亦是碧蓝的。在树林间的岳华瀑布和半山腰的梯云瀑布规模亦不小。长白山天池火山是目前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火山活动经历了造盾、造锥和全新世喷发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的岩浆成分从原母质到粗面质再到碱硫质，代表了它的演化过程。历史上长白山地区有过多次喷发的史料记载，1668年和1702年两次天池火山喷发是可信的。通过火山地质学与精细的14C 年代学的研究，全新世以来天池火山至少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喷发。公元1199至1201年天池火山大喷发是全球近2000年来最大的一次喷发事件。当时喷出来的火山灰降落到远至日本海及日本北部。1997年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中国若干近代若干活动火山的监测与研究启动了。中国地震局在长白山天池火山区开始了探测与研究工作。经过几年的研究，专家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虽然是休眠了300年，但世界上休眠几百年又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地球物理探测表明，长白山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长白山天池具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0亿吨水的存在，使喷发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九五期间，中国地震局、吉林省地震局在长白山天池建立了火山监测站，包括数字地震监测台网、定点形变观测系统、GPS 流动观测网、地球化学观测网。九五项目的实施结束了对天池火山不设防的局面，从观测的结果来看，还没有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大家仍然可以放心地尽享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的景观。长白山天池除了水之外，就是巨大的岩石。天池水当中原来是没有任何生物的，但是近几年天池

0: 中出现了一种冷水鱼红鳟鱼。这种鱼生长缓慢，肉质鲜美，来长白山旅游如果能够品尝得到这种鱼也是一大口福。据说天池当中的红鳟鱼是北朝鲜在天池放养的。美丽的天池本来就以澄澈的湖水、沸腾的温泉和光明的瀑布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但自从1962年的8月，有人用望远镜发现了天池水面有两个水怪互相追逐游动以来，它的名声就更大了。有关部门在天池边建立了天池怪兽观测站，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并拍摄到珍贵的资料，证实了确实有不明的生物在水中游曳，但具体是哪种生物还不清楚。他们对天池的水进行了多次化验，证明天池水中是没有任何生物的。那既然水中没有生物，如果有怪兽，那它吃什么呢？一连串的疑问使到天池更加神秘莫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观赏。长白山的秋天是最美的，在高海拔地区可以看到美丽的高山台原景观。由于海拔高，紫外线辐射强，所以花朵色彩艳丽。八月是赏花、观鸟和看天池的黄金季节。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长白山天池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嘅百战刀法大成，连藤翼啊对住佢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项少龙嘅心情舒畅，练完刀法之后就入皇宫去揾李斯倾偈。好耐未见过呢位老朋友啦，而家佢应该春风得意啦啩？因为佢制定嘅三公九卿呢个新官制，小盘已经完全接揽。对于李斯嚟讲，呢个应该系自己一个全新嘅开始啊！果然，李斯一见到项少龙，就好感激咁话：我李斯之所以有今日，都系拜项卿所赐，我都唔知讲乜嘢好啦。项少龙好谦虚咁话：只要系珍珠，无论去边度都可以闪光。

快的发展，在这个天下九乱思治之际，我们真的比以前的任何时间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唯一的阻碍就是现在储君还未可以真正掌权，时时都要得到太后盖洗认可。但是只要等到储君加冕典礼完成之后正式登基，以我们储君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定可以完成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我李斯呢，只是在鞍前马后帮储君稍微玩下鞋，牵下衣脚啫。项兄不要捧我啦。项少龙话：只是听到你这一番说话，就知道你毫不居功，不怪你咁得储君器重啦。讲到这里，大家忽然间听到有些脚步声，两个人拧转头一望，见到昌平君陪着小盘已经企在门口。小盘双眼之中光彩连连，显然呢，只是听到头先李斯的那番说话，个心都唔知几咁欢喜啊！李斯佢哋吓到马上跪低行礼，小盘行上前扶起李斯，好感动啊嘛！李兄千祈唔好怪寡人不请而来，如果唔系咁，就听唔到李兄你嘅肺腑之言啦。你只要尽心办事，寡人一定唔会薄待你。但系李斯佢又觉得汗流浃背啊！好彩，头先自己一句说话都冇讲错。如果唔系嘅话，哎呀，今日条命啊真系冻过水咯。当项少龙同昌平君一齐离开皇宫嘅时候，都赞叹李斯真系雄运当头。正系佢讲嘅嗰番说话，一定会使小盘啊对佢推心置腹。而项少龙更加从历史里面知道，小盘呢个秦始皇一生对李斯都系言听计从嘅。原因恐怕就是由求先的那番说话开始的了。而这个时候，昌平君亦都由项少龙的口里面知道自己的妹盈盈终于离开了管中邪，心明大义，准备嫁给杨端和了，个心非常高兴。大家正要倾偈的时候，突然间前边道路上面一阵混乱，人人都争相走避，原来有两班人呢互相攞剑喺度追逐打斗，昌平君见到即刻大喊声话：同我将呢班人冚唪唥捉住！十八铁卫同埋昌平君嗰三十几个亲兵啊，纷纷落马蜂拥而去。打斗嗰两班人啊，人数相差好远，一边有成三十几人，另一边啊剩得五个人。但系令人目瞪口呆嘅系，占上风嘅居然就系呢五个人，而佢哋呢？之所以能够将对手逼得狼狈逃窜，是因为其中一个大汉的身手非常惊人。这个人只有25、26岁的年纪，生得高大英俊，步伐好像闪电一样那么快，剑法非常狠辣，几乎每一剑对手呢不是兵器被他打飞，就是中剑受伤，几乎没有人可以挡得对手一剑。所以那班人呢被这几个大汉杀到狼狈不堪，只有搏命逃跑。而那五个人呢，他又不肯放过他们，咬实他们的尾，搏命追击。不过他们落手都几有分寸的，中剑受伤的敌人呢只是受了轻伤，暂时动都不动得啫，但是就没有一个有性命的危险。两班人扯战扯走，沿路上呢都跌低了好多个猛咁呻吟的大汉。经时我哋冲到近前，嗰五个人见到有军兵，一啲都唔惧怕，即系收剑啊，企定喺旁边啫。一路逃跑嗰班人呢，而家即系剩翻十零个人，人人都双眼喷火，瞪实嗰五个人。昌平君同项少龙互相对望一眼，都睇出对方心中啊非常骇然啊！睇下人多嗰边嘅人嘅衣着打扮，就知道呢班人系众富府嘅家将嚟噶啦。呢五个人究竟似乜嘢呢？居然连众妇人佢都唔惊。昌平君睇一睇身手最犀利嘅嗰个人，就话：呢个人嘅剑法恐怕可以同管中邪都有得比啊！项少龙点一点头，策马上前就话：当街打斗，王法何在？同本统领报上名来。那个英俊大汉随随便便咁企喺度，
但系就有一种不可一世嘅高手气概。

向项少龙微微行者嘅礼，佢一啲都唔将项少龙放喺眼内，好平静咁话：本人叫做韩揭，内侍府嘅人。呢批人打住众富府嘅旗号，喺酒楼上面强迫卖唱女陪酒，本人睇唔过眼，所以出手教训佢哋啫。京善佢哋见到个语气嚣张，本嚟想喝佢跪低，但一听到哦，原来陆海嘅人，即时将说话吞翻落肚。昌平君啊，细细声对项少龙话：呢、这个韩揭呢，听讲系韩国嘅第一高手，系陆海喺韩国时候嘅朋友，果然名不虚传啊！项少龙亦都醒起啦，小盘啊曾经同佢提过呢个人，话韩揭同另一个叫做令齐嘅人啊一武一文，都系陆海嘅左右手。而家朱姬呢，即系叫小盘俾呢两个人做官。呢个时候，嗰班众富府嘅家将就走咗过嚟，带头嗰个就满腔怨毒，望咗韩揭几眼就话：项大人，左相你明鉴，呢、这个韩揭只系胡言乱语。我哋成班兄弟咧饮酒作乐，关佢哋内侍府嘅人咩事啊？佢居然横加干涉呢件事，我哋一定要上报管爷，等佢主持公道啊！韩揭冷笑一声话：手下败将，何足言勇？我哋睇住嚟啦！讲完之后，向项少龙佢哋行咗个礼，拧转头就走啦。众富府嗰班人就冇办法，只要抬起受伤嘅人，垂头丧气咁啊，亦都走咗啦。京善见到佢哋，啊，一啲都唔俾面自己呢班军兵，跟话走就走。之但系你眼望我眼啊，大家都唔知点算好噃。因为项少龙同昌平君呢，都冇向佢哋发出指令。项少龙啊，第一次睇到吕不韦同陆海呢两个人嘅家将系点样咁目中无人，但系亦都无可奈何啊！一切只有等黑龙出世之后就再同你哋算数，但系个心亦都暗暗高兴。睇嚟吕不韦同陆海之间嘅对抗已经到咗势不两立嘅地步啦，咁自己恐怕应该亦都有啲安乐日子过啦啩。当日夜晚，项少龙将今日嘅事啊讲咗俾滕奕听，顺便啊问起佢话：二哥啊，你原来就住喺韩国噶，又曾经参加过军队。有冇听见过韩揭呢个人呢？滕奕冷笑咗几声话：当今之世，如果只论剑术，冇人可以超得过稷下剑圣曹秋道。听讲佢嘅剑法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今次周先生翻到齐国，主要为咗见佢一面，善游正系佢个关门弟子。项少龙已经喺赵志口中听过呢个好似神话一样嘅人物，佢就问：呢、这个人同韩揭之间有咩关系呢？唔通韩揭又系佢嘅弟子？咁计起上嚟，佢岂不是善游嘅师兄？滕奕话：曹秋道虽然喺稷下开咗道场，但系收徒弟一向都好严格，所以佢班徒弟都而家唔够100人。据佢讲，佢曾经话俾齐王听，喺佢收嘅徒弟里边，有3人系得到佢嘅真传，其中一个就系呢个韩揭，所以呢个人绝不简单。项少龙谂起佢今日追杀众富府嗰班人嗰、那个时候嘅威势，就话：曹秋道嘅剑法的确厉害，咁佢今年有几大年纪呢？听讲佢好善于练气养生，所以睇起上嚟，远远比佢真实嘅年纪轻。佢成名嘅时候啱啱先懂事，咁样推算应该至少都有60岁啦啩。项少龙听到不由得谂起武侠小说里边嗰啲第一高手，不禁对佢油然神往，真系希望可以向佢请安。不过田丹就唔会欢迎我啫。滕奕笑一笑话：睇嚟你对曹秋道嘅兴趣比对韩揭仲大得多，不过呢个曹秋道似乎对徒弟嘅品格就唔系咁介意。韩揭呢个人喺韩国声名狼藉，喐下手就杀人，恃住自己亦都系个皇族，曾经败坏过唔少良家妇女嘅名节，同陆海都系一担担咁衰嘅。

0: 今次可能是走投无路啦，先要来到呢度避难啫。项少龙笑笑话：越多又坏又高明的对手，我把白箭刀咁先会寂寞孤单啊嘛。二哥，你系咪亦都手痕啊？藤爷嘅笑笑话：
1: 管中邪如果唔系要同你比武啊，我睇佢肯定会同韩杰打翻一场先。因为管中邪同连俊嘅师傅叫做赵剑斋，曾经去齐国挑战曹操岛，结果被人斩断咗手指尾，所以佢哋呢两派人势成水火啊。
2: 纪嫣然慢慢咁话：我都可以想象，后日晚黑就系吕不韦、陆海同埋我哋项大人三大势力正面交锋之时。喺秦国，武艺高强嘅人系最得人尊重嘅，所以边一派嘅人可以赢到，佢嘅声望一定大增。
1: 藤亦听到个心一喐，如果系咁嘅话，你话吕不韦会唔会冒下险，索性喺寿宴上设一个局，一举歼灭所有反对佢嘅人呢？只要蒙敖能够紧握兵权，又挟持住楚军太后，虽然会惹起一场大乱，但呢个亦都唔系冇机会嘅噃。
0: 项少龙皱实眉头谂一谂，就话：除非佢得到黄吉嘅支持，如果唔系，吕不韦系唔会孤注一掷嘅。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冇一个国家嘅将士比秦军更加忠于皇室。只要禁卫军、刀骑军都严阵以待，吕不韦又点敢轻举妄动嘅呢？不过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听日我同昌平君同埋黄吉就研究一下，谂下有咩万全之策至得。
2: 纪嫣然话：总之我唔理咁多，夫君大人后日一定要俾我哋出征，咁就可以睇下你系点样大展神威啦嘛。
0: 项少龙笑笑话：我点敢唔带我哋几才女噃？
2: 唉。
0: 听到你哋咁讲啊，我真系想去齐国行一趟，一方面可以探下善友，另一方面亦可以见识下天下第一名剑究竟厉害到乜嘢程度啊！
3: 大家正喺度倾紧偈嘅时候，藤亦一立眼见到京俊呢，正系偷偷摸摸咁想向府门外啊溜过去，就即时喝住佢，问下佢有咩事。原来京俊呢？今晚就约咗昌平君，咁仲有杨端和佢哋，准备喺醉风楼饮宴一番，预祝项少龙听晚啊嗰场比武会旗开得胜。
0: 藤亦啊即刻喝住佢话：你嘅教训仲唔够多咩？呢一段时间我哋大家都要小心啲，千祈唔好出入啲复杂嘅地方。更加何况你三哥而家已经替你向陆丹儿求亲，有咗陆丹儿啊！你就好好地修心养性啦。
3: 京俊又唔敢同藤亦争辩，即时用求情嘅目光啊，就睇实项少龙。项少龙啊，知佢仲系年轻，嘅心一软就话：横掂而家都冇咩事，不如我哋都凑下热闹啦，亦都可以睇下嗰度嘅情形啦。藤亦听到有啲愕然啦：
1: 三弟，你唔好忘记听晚又要同管中邪喐手噃。今晚你仲要去胡云？
3: 项少龙望咗纪嫣然一眼就话：我知道嫣然佢哋会明白我嘅用心，我亦都想管中邪知道，我并唔将听日嘅比武放在眼内，咁佢就更加会掉以轻心，以为可以运操胜券。只要早啲押小俊翻屋企，应该冇咩问题嘅。如果唔系，你净系挂住佢啊，我就瞓唔着觉啦。
0: 京俊听到非常感动，哎呀，三哥你对我真系好啦，啊唔系，二哥都对我好，跟住好兴奋噶嘛，啊，我而家马上去嗌昌平君，如果知道你两位去唔嗌佢啊，佢一定会怪我噶。讲完之后，旋风一样咁啊走咗啦。
3: 京俊一走，项少龙同藤亦啊只好相对苦笑，纪嫣然亦都微笑住话：
2: 我明白我哋嘅夫郎嘅。咁你哋早去早回啦，其他人嗰度我会同佢哋讲噶啦。
3: 于是纪嫣然亦都行咗出去。当藤亦、项少龙嚟到醉风楼门口嘅时候，就见到新任嘅将军桓琪，以及呢
0: 昌文君、昌平君两兄弟，仲有李斯都嚟埋添。而跟住佢哋嘅随行人员啊，比平时多咗三倍有多。扰攘客套咗一番，李斯话：谂起项大人听晚一战，楚军同我都无心正事。小俊忽然间嚟揾昌平君，话你约埋佢醉风楼，预祝听日嘅胜利。啊，我哋正系得闲，所以亦都跟埋嚟啦。连楚军都嚟埋啊！项少龙、滕翼同桓琪一听一齐吓咗一跳，向队伍中一望，见到昌文君、荆俊啊陪住小盘，只见呢个未来嘅秦始皇喺下巴嗰度黐咗几条胡须，换上一件普通嘅武士服，正向三个人点头微笑。项少龙佢哋都未嚟得及反应啊，桓琪啊马上跪低，点知俾昌平君一手扶起佢话。楚军有令，唔使遵君臣之礼。如果唔系俾人知道，绝不轻饶啊！于是一行人就一齐向住醉风楼进发。项少龙同小盘咧就行埋一齐。小盘嘅心情啊，好好啊，笑住话：师傅啊，你唔怪我当咗楚军，仲咁中意胡闹啊嘛？项少龙啊，点忍心扫佢兴呢？就话：就算第日正式登基。都要轻松一下噶。
2: 我听到师傅决战之前，依然去花天酒地，寡唔系，我就只有高兴之心，咁先系真正嘅英雄好汉啊嘛。太后头先呢，仲揾我倾偈，话要我谂办法阻止呢场比武。佢话惊你呢唔会咁容易赢。哼，天下间啊，只有寡唔系，只有我先知道。冇人赢得到师傅嘅。
0: 项少龙知道小盘自细就崇拜自己，以为个项少龙无敌于天下，呢、这个印象啊系好难改变。不过而家好彩自己新得咗百战宝刀，又悟出咗百战刀法。如果唔系，净系小盘呢两句说话，自己就真系压力大增。佢话睇嚟处，哎呀！你我叫你点先好呢？如果而家谂唔出啊，一阵间你一定会露出马脚噶。小盘啊，兴致盎然咁睇住四周围嘅街道行人话：，
2: 不如就叫住秦始啊啦。秦当然就系我哋大秦国啦。师傅曾经话过，第日一统天下之后，我应该叫做始皇帝，所以呢，一于就叫秦始好啦。呢、这个名几好听啊！
0: 项少龙听佢讲出呢番咁嘅说话，哎呀，不禁目瞪口呆。唔通一切真系有命运注定嘅？点解小盘会自己谂到一个咁样嘅名呢？小盘见到佢呆咗呆，又问佢话：
2: 师傅啊，你谂紧乜嘢啊？
0: 哦，冇嘢，我度谂紧听晚你会唔会去吕不韦嘅寿宴啫？
2: 咁仲使问咩？我而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听晚啦，太后都要去添。咸阳城啊，个个都唔肯放过呢个机会噶啦。我听讲啊，仲有人设咗赌局，输到你同管中邪边个赢。不过我听昌文君调查翻嚟话，好多啲人都认为管中邪就准备充足，所以买佢赢嘅就好多。但系我知道赢嘅一定系师傅你啫。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中好笑。看来这个赌字可能自从有这个字开始，赌这样东西就已经存在，因为这个只是人类天性的一个部分。小朋友很兴奋的嘛，
2: 我听说落赌注落得最大的呢，是秦国东方屯留的一个大富豪，叫做蒲谷。这个蒲谷呢，听说是我们大秦除了你们乌家之外最富有的人了。佢专门做埋晒啲丝盐啊、铁器嘅生意，仲做得好大添。呢、这个人野心好大嘅，以前咧杨传君嘅人，而家同杜壁啊非常亲近。我哋啊一定要小心佢啫。
0: 今晚醉风楼呢就分外热闹，大门之外车马络绎不绝，大家要排住队入去。项少龙同小盘研究之后。就决定净系带十八铁卫同埋另外十八名御前高手入去里边，费事人太多呢，使人觉得
1: 呢班人啊，异乎寻常啊。小盘

0: 第一次嚟到呢啲地方，佢心情显得好兴奋，同众人指指点点，非常高兴。呢、这个时候，聚风楼嘅楼主五夫呢，正喺大堂门口嗰度招呼客人。见到呢班人之中嚟嘅，居然系昌平君同项少龙佢哋。咁虽然而家自己好忙，亦都即时抽身迎上。一嚟到佢哋面前，就马上话：哎呀，项大人，哎呀，左相国，大人不记小人过，大人不记小人过吓。小人有时呢就口不对心嘅，唉，只不过系身不由己啫，请各位大官贵人原谅下啦吓。项少龙佢哋听到真系心中叫苦啦，哈，呢个五夫啊！一嚟认晒低威，又咁坦诚相对，唔通自己仲要同佢计较咩？五夫一招手，马上又有二十几个知识可人嘅婢女涌上嚟，笑语盈盈咁就帮众人解去外衣，又送上热毛巾俾佢抹面抹手，啊，服侍得非常周到。呢、这个时候呢，五夫啊咁先得闲，好谦卑咁向众人啊逐一拜见。他对朝廷的人事关系非常了解，听到李斯、桓琪的名字肃然起敬，讲说话又好得体。当项少龙介绍小盘这个秦始公子的时候，那个五夫呢就听到有点一头雾水了。咦，哪里有个这样的人呢？自己都没听过的。但见到他能够跟昌平君、项少龙他们一起来寻欢作乐，众人对他态度又非常恭敬，而且这个人的样子虽然望下去又不算很老又不算很嫩，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种威胁众生的气度，双眼一瞪的时候，哇，自己的双脚一软，几乎要永身下拜。这样的人自己怎敢怠慢啊，真是很恭敬的话，哎呀，秦大官人一表人才，世所罕见，将来一定不是池中之物的，请众位多多关照小人啊。这几句马屁拍得很啱，小盘本来呢就很厌恶他的，而家一听他讲这番咁嘅说话，当堂对他印象改观晒。五楼主真系客气啦，今晚寡啊唔系，今晚秦某远道而嚟，只系想嚟见识一下聚风楼嘅聚风四花的才艺，楼主同我安排一下啦。五夫一听话他们要将聚风四花都点齐，面上面露出好为难的神色，但又望下项少龙，以咁呢昌平君他们想一想，跟着又说，啊，好好好，这件事虽然有些困难，但是小人安排一下，点都要他们抽些时间来陪各位大人的。就在这时，在大门口那里有一对身形飘悍的武士走入来，那班武士见到入到来之后，五夫不单止不招呼自己，还只是挂着跟项少龙他们打工作揖，当时那人面色一变，就要过来找项少龙的晦气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

0: 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掌握》。这期的掌握给了我把留言的内容，小说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海龟食屎，我是新龙金。掌握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孔明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在你送到顶端和红灯铺子的创新良机，就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光组。欢迎收听新爹动国掌握。海归下期百年有解大笔三月五几杯。多台之怪事一人之间并没有必将两起。当直当甲王朝平阳国牛岗顶至春夏区的东北联系到一起，再创起一个海龟食屎欢喜的阵地，直就历史长亨阶段蒙古史。而本能就跟随记者一起来去读一读，只放到长江地头之下的白岩采葱搭根。正是九月，王朝平阳的龙昌羊卓来本多地一丝秋意，多积晒上命之当。一辆灰色面包车慢慢驶入了牛岗顶自称社区一个农店，车门拍开，清洁更多的体恤往东区的东北阿家皮肤黝黑的母亲素面朝天的走了过来。做日子一人两妈订了一菜羹大米夺回了王朝的社区，零星送到了市区某单位的食堂，由顶庄赶回到农店。东北阿达接生意大比比价新奇，
5: 他们觉得我们的米好吃就一直要供应，因为我们要给他们吃到新鲜的米，所以把米全部是以谷子的形式储存的。
4: 伊人觉得旺比好食，做值得爱经营，因为旺个人提供了新鲜米，所以把米传播以各自形式传土。热爱米的时候，旺行店去订米，订出来米比价新奇，然后再做真空包装。包好之后，搭只 logo 的贴送过去。牛岗顶自称社区地处牛岗流福，古时候因沿路沿江沿山地理位置相隔黄庸白石部族，由于自称位于牛岗而有最后属于受地势控制的江水江，因此到该镇方面，值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温州平阳郡牛岗顶自称社区之基，小吉吉。该修打，
6: 因为这个地块呢靠江边，断弦交界处，它的种瓜也好，种水果多好的，像我们当地的。
4: 因为这边地个高岗，大江高盖处，整个比较好，水果也是比较好的。且往当地多比做白酒，有过春年历史。1976年，李克松访华时候，就总理蔡英文家就是特意从汪志成出南汇岛去直政。并借口讲拜拜年，以再是做公平应格。更关呢，随着后生人挂出报讲，自称社区恶搞了水利政策无对，从来讲龙湾人做后生已经是石瓜货。小吉吉介绍大，
6: 重量的年轻人啊比较少。我们现在说年轻人也就是40岁，出门基本上都务工。
4: 正业后生人比较少，往现在大后生人也40岁了，层面基本节拢无艰苦，科技一接棒。自零自此年经历了正业广大企业东北时刻了白天工作，直先准备去英国读博士，因为博士专业准备读社会学。东北做到温州农村做产业调查，多次产业调查之后，伊发现了一件将家己更有兴趣的事。东北介绍，
5: 看了很多现状，见了很多人，感觉农村需要发展，不如直接扎根在这个地方。
4: 看了现在学的现状，我教学的人感觉农村需要发展，不如直接扎根到这个去改良人和人的关系，改良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改良人和土地的关系。东北阿达家己虽长到社内长大，但8000楼的到平阳过农村，一直的希望有这个地方能够将家己亲自实践，改善农村的力量。而且当时基层社区是出这么好生人，希望能够为农村引入新力量。这次偶然机会，基层社区自己就积极得到了海归设施设到平阳镇村，以及沙谷茅庐。过次高汤之后，就积极被东北界眼界拍动了。东北也也认为就积极的发展力量，哪能直拍即合？开启自称社区农村改造的树木，小吉吉介绍答，
6: 他意图就很明确，先让我们农田先流转，保证个村民的收入，后期呢还要加分红。
4: 伊意图很明确，就是将我的农村流转，保证村民的收入，后期还保安。李总来帮结束了10%作为村集体基础建设的经费回应，对此点，伊会多当往本地就业。甚至伊能到其他地方挣个水果，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销售，增加下集。东北也大家到自称时候，承包了一百包农村，作为一位寡来人，如何处理当地农户的心情个肢体，东北也通过自来人行动来证明。为了学习改正，东北也每日白天做对的村来个农户下场。孟姐姐们采资料，亲手从铁板内地采样开始做起，每日榨出孟桂泡到厂来。东北也介绍道：“
5: 我们要把这个地犁一下，犁一次不够的，还要犁两次。土犁松了之后，你还要灌点水或者等下雨，让它土上有力。”
4: 王爱把这地垒直挨，垒直次唔拉做来闹次。土来松了之后，爱增加光点水，或者停落后将伊抽梅五点落。五粒子后，王就开始插秧，甚至爱摘到电棚收的这仓。现在感觉直接走挪沙菜布已经了不得，现在是每只挪棒布，卡袋棒拢是老干。虽然是一个正常的小白，但白也先定有一种新农村的创建，直来到仓埂地头捣鼓起来，最少正确。点亮栽培技术，该最丢开黑点子也养仓。
5: 我们会放一些猪粪、鸽子粪，就有机肥往里面放。我们观察情况，万一长得不是特别的理想情况下，
4: 往外放植草、得盆、鸽子盆，到有机杯来杯放一放。往观察情况，不一是将来保密理想的话，就放植草或者社长的空杯，调理身体扮演，将人慢慢长大。自村村来帮学种菜，绝大多数是种了几十年的土庄稼老长辈。这届五毛阿涛来种地，怀搞菜更成人，村民学台唔接目。
7: 刚开始不理解的，一个外地的来这里搞什么搞吗？
8: 你们这两个母女过来，肯定是没。
4: 大家开始很不理解，这个外地来这个做什么街呢？因人来帮能拿人，是保平王生界。朱亮当白野心红也遭到了村民的接济，海归能养救生，莫过老外地。一开始，无人相信伊能生出孽子。当白野介绍，
5: 几个标签符号，你一个女的，城里来的，学生都没有下过田的，所以说直接得出结论，肯定种不了地。
4: 几怪标签符号，这个能生下来来的学生，莫过老外村， 所以地址地处格隆、庆典、正博了地。外

0: 很明显，王秀伟大，伊也是多只地来，情绪变来，话头就断落来去了，所以大家是诙谐，不抱希望。当干货不合行囊，怪怪子敖，当白夜龙爹硬来溜得吃红烧，直白补餐，改龙餐，各族流高榜，我才跟调比，花起族流最贵票种，一定大比啊，惊吃报告。当白夜包青，介绍蛋。
1: 你没想到看到那股子哗哗哗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而且敖江镇就唯一我一家。
0: 那蘑菇蟹膏推到谷子哗哗落来时候很性感觉，之前敖江定做做一，往直街是一等比。伊能修改是直白六十几银，直白更高，往白是外银直更，正好到小超睫毛色加白嫩有可冰，到网顶真个小超。
1: 经过石膏网络平台推广，王秀奇大概段回家学校食堂开始轰轰向蛋白芽发生了订单。自零至三年春开，蛋白芽阿将老爹正油菜，花榨出了冰洁的干净五彩籽油。
2: 打油的人过来打了油之后，大喊了一声说一句话，他说：“我打了40年的油，这是我第二次打到这个油。”他说：“你这个油是黄籽油。”
0: 他以为呢，过来怕柚子熬，多过零列打了这个味。
3: 伊达，我怕了是热热，这是我对这次怕高之争忧。伊达，
0: 这是五籽油，要比普通的油贵一点，但是更好。对农机是在爱去做新农人的决定。一开始，当白爷爸爸坚决反对。当白爷爸请介绍蛋。
3: 对于女儿辞职要去做新农人的决定，一开始陈默野的父母坚决。
1: 开始是反对。
0: 还是往事提荒对个态度，等到荒对过天，往后十四口，即将有接生的时候，现在也刚好可以进行歇称。荒对也冇不足之天，所以往做更属于感觉早了。正想改，当白爷在街三口发现，常来忙忙啊，能自来自在，甚至一开始对人妻子一片良好，也过来歇户。
1: 当白夜介绍蛋，本来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清理地的，后来有一天慢慢一回头，多了几个人，再一回头又多了几个人，他们自发的开始过来。
0: 本来就是往这个三口到清理地，后来我在这慢慢这块头到了关南，在这块头又改个关南，伊能自发个开始过来进口往，其实这是这个慢慢松松渐进的改变过天。
4: 改变村民新来对往的退化，也改变村来对正常的退化。自2013年起，政府跟我村民主动提出协助，也请留辈子后生人回来参与。社区自己小格局介绍大，特别是我当地的年轻小伙子，已经看到这个，对这个就比较感兴趣。
0: 就是说，暑假能不能给我10亩地？特别是往当地后生小伙子推广起黄明的正餐比较有兴趣，做大自己靠好去挖杂包地养殖机构，零下基地、水地、汤末养殖基地是农业个农力黄明即可。对本来当白爷，我学嘅实现，比做马上爱承包另外直白包农场，以前开拓更加嘅新农业模式。
1: 我们想做一些融合发展的一些新农业，把大学生团队引进来做一些赛事的，做一些劳动教育课程、文旅方面。
0: 往些做一撮融合发展的新农业，把大学生团队引进来就要做赛事，做一撮劳动加育的课程。本地方面，因为自称称本身是文化带动比较清高的地方，但能做泥巴文化，增加团队，带动在村的发展，带动村民更当富足。 当夕阳把稻仓将成了一片金黄色的时候，记者开始对着东北爷开始离开的仓庚送车。记者问东北爷：“头顶的海龟食肆在白天冷，新农村的大头乡，伊希望做好介绍家己。”东北爷突然眼中大片稻仓，立作事实。自海大，我是农民。
1: 我是个农民，农民很骄傲。我们农民每天靠自己双手干活的，每个人吃的米饭都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
0: 我是农民，我觉得农民学骄傲，每一个农民都家己生手做工课，每人家个比本拢是往辛苦争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农民不过是咪个不起或者是冇意思大个，农民就是农民，我就是个农民。 好，听众朋友，乐展秀天是由新爹东国王秀太记者为了参。

0: 爱写个录音报道，海龟食屎，我是新龙精。昨物个早，请你去宿舍听，由新爹动过，孔明太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从你送到顶端，加红囊铺子个创新良机，就是新爹动过，欢迎你提速关注。
1: 新爹动过，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不知道乐对红南的文化有几多了解？事实上，红南古山山大溪的考古历史，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中国东游界大溪山区。尤其以铺子的定安本命海挂，才落中国的文化发展来听，咱知道到直穿过年正的宋朝时期，正好是东华大文化界巅峰时期。宋金古字幕到明年六直至当写到，先写定的跨越茶会四半二十木年累计。刚端的几句为咱听清楚了从年以前的宋金生活年地。这边是清鲜人家阿到接迫的生活来搬充满点生地的仪式感。但行一汤是生一宋宋金人家出生活阿是的大文化到宋朝进入到行省时期。直到宋朝大文化来搬做特的集体界，当中就是宋金独特的银带黄色顶带花。这宋金是如何顶带的呢？宋到顶带有个红囊铺子带有什么光亮？阿伯，那就一起来听听红囊囊是怎么弹的。红囊临沧市界明确地区，是红囊在面界第一所区。北京永乐就出生到这个，加白本门东西的第一正式山山，自作土村的北端。用二对家乡大文化理解已经不止于真正大溪的感慨或者评论，只是走向了对大溪背后文化内涵的探究。
2: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转向工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学习，可能不再是我的最重要的。
0: 我做了这个转向，不再特别关注大感慨方面的问题，更兴趣是大本性的大文化。以到历史的状态而交代是在生意的，又可以跟经济的人说是这个什么良知，所以大是有非常的最多。比如对王家的家族来打，其实是处于生产和收取的阶段，之外呢就是泡好，直泡蛋能够甲当中的人刷些更多良知，提高了所谓口白之欲的评价。也可能就要涉及到蛋的文化，甚至是以真心良好的内涵。大家中国蛋文化探究，就不过去这件事宋代的发展史。中国高大不爱江山，只爱改宿的皇帝宋徽宗，对壮士的大官大龙来拜有详细记录。当研究大文化过程，永乐被宋代文化深深吸引，是什么样的背景造就了宋金对大喜爱？宋金如何到生活来帮引带？宋金如何推台加评价大的文化价值？多点真正的问个好奇，永乐亲自到宋代的研究来帮。通过研读宋金创想的大陆之词，永乐发现出生到宋代文化来帮的重要地位，也发现到梦想甲影视剧来帮频频出现过个宋代顶端，就是出生最早提出并记录落来个，只不过是宋徽宗个发音个推崇来帮定的坚固改熟成。
2: 什么叫点茶？用汤瓶里头的热水点注到茶当中，然后再用茶筅来进行击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点茶。
0: 也是米家的点单，就是用藤瓶来帮一些水点注到大红来帮，将用大葱来进行刻苦的过程。 点好即做的和晒标准，就算就是点出来的薄薄爱白，对子就是薄薄爱搞爱提骨，对三只是带个口感个滋味，
2: 错
0: 香把只点带个黄色包带落来半，写了会写清楚，啊对点带个起末再留即做规定，就算乐
2: 有带做，
0: 叫乐有带汤，
2: 还
0: 是好花木带。

0: 康、祖恩、彭西来两班等等，以大拉会些明白。另外，从石香比做了好坏总结，好解大石是在三叶，香是在三叶，比刀又是在三叶。但因河流某种很粗，多点了可来世会更真心世界，此次两开。听到这个，有好的朋友们，送到点单，祝你听起来有点切日本的博得到呢。事实上，日本博得到的期望就是送到点单。是当年来宋朝游历的日本曾经传播到日本，并成为了日本大岛的期望。用二代日本大岛保留了宋朝顶戴仪式感，这个流失正当清雅主动随则，如今成为了日本文化标签之一。如果能保留给宋代历史，甚至要认为日本就是大岛的源头，也就是中国文化内部的最行。用二介绍，因为大文化到宋朝达到了巅峰，所以这有贵比五斤的冷汤红饼，而到以代更迭的普通炒蛋，顶蛋就会成为了宋朝最时尚的饮蛋方式。最近到蓝色饮品来杯，送到顶蛋莫过被好好流淌落来，但是则会先写到大金，如何以经济的方式复兴宋朝顶端，也成为了永乐更三年提速探索的时刻门代。
1: 那普洱它其实在历史上它没有和点茶产生交集，因为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时候云南这个
0: 红那个普洱的皮色到了世界门户甲顶端所写过的稿子，因为宋代时候红那个字个地方不属于东王，已属于大理国。红那个带个东王稿子会写字，但是到直彩呢之后，我觉得伊能开定性到只系带出来帮上我。现在那可能不可复制宋朝进贡个冷汤红饼，但是那可利用甲当时文字嘅形式，用于顶端个草带相对。在的，比如红南的老三铺，多年来红南铺子的本命海瓜，大家铺饼应用的铺子的方式就是明清以来铺的，则会兴怀的本活复兴兴旺的永乐来打，加铺子的用于顶端来摆，也或是可以二字隔刻两字的方式，只且这种方式结果红南特色。
1: 那我们知道普洱茶的话，它也是饼状的，都要把撬开才能饮用，它就会有一些碎屑产生。
0: 现在普洱茶是饼状，能所有搅开才能饮用，而且会产生一撮碎屑，这部分能可以切来做顶端，又不浪费。切着大叶来进行养波，将我抬一抬，就可以切来顶端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用来做大汤来顶。那现在泡大只也是用方法，可以泡来比白花两枚拢一点，可能就点到一转好的大汤，这是最形式的方法。大家可能可实现比较勇敢，甚至不需要转，就用加来木油木油一边碗就可以实现，免用杯大菜就切大丝来点，可以增加些气。用二蛋以写起过好的整蛋来增加顶蛋，并不是每只蒸拢能成功。有解顶不出薄薄，有解顶出个薄薄，并不白也不浓稠，不符合顶蛋成功的标准。但可能会产生特殊口感个相比。经历过一只菜馆的时光流转，当年个顶蛋知识来帮个 UQ 个标准，到新个时代个新界写起来帮有了更加用心。
1: 我不敢说是首创，我只能说这个是我内心非常强烈的想要去往的一个方向。就是
0: 我唔觉得是收藏，只能打我内心有好些强烈写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把铺子、点案、甚至高桥白板，能够把点单结合起来。刷晒不断的纸币，其实大家得了好吃，应该将人信心足足，以对那个男生有好的计划。大家爱理所当然觉得我好唔爱，冇个时间食蛋，我更冇个时间去点蛋。其实房子因为忙，所以人需要时间好好食蛋，去家己一点时间。但是人可以借助这种方式。 本人装作炮弹时候，爱被点点将自身的身体的四肢缩成直径线的格子，直到一个完整的家具。刻画彩泥的红绳，大清在前的作家，把这只大砖，这个大切之间，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开拓，直接到提速的境界。好，听众朋友，乐赞小贴士由新店东国孔明太记者为了彩写的录音报道。彩泥送到顶端，加红能铺子盖，创新良机。好，感谢来收听，再会。

的湖岸，春红子傲家在乐雅看瓜，拼打路上有个生涯在得过半，心内会知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拥抱春天，感受美好。阳光明媚，春花拂面，广袤明冬，能有迎来了整年直到的石秋节，这是一个充满意义和温暖的节日。想要多谢特别的节日来帮正下这棵树，就是到春天来帮播下这份希望，就当对台山明花，结果以后好脑光。

这粒星子是对球盲相感王系动力，这颗球是神将最好的标志。灯光下下吹冷静，黄河阳旁加东西，从马到剑南山，总能将河草平荒黄河神被扮演视频，将家己用直接美好春天来搬。南梦从大春天时，从马山鸡加包含可能的规则，傍晚就是好时，抓住最美好时刻，为每一个台词不平荒的南山梦想着力。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
三件薄薄的羊毛

0: 中间美国，爱心，
1: 发青许啊
0: ，OK， 发青许。
2: 石下一棵树，树画黄顶立，石桥座已成为了国境圣诞的在即。近年来，随着历史、环保、责任、养爸同事的普及，双腿工作走进了校园、社区、幼稚园、零点所，可以推广参与的南区组来组好社会，良好的环境意识已悄悄到南门前来生根。

个联合国通过，现在世界前已有50个国家设立了石桥座，但由于各国国称个地理位置不同，石桥座到各国个称呼个时间也各不相同。做日本称桥白座加立花座，缅甸称为石桥骨，印度称为全国石桥座，法国称为全国桥白座，虽然结合博弈，但保护生态环境的环境。

从黄泽里捕捉石球鹅了，在企业家的石球鹅洞，为每海春天增添直播养猎充实，保护环境难能无责。泽林江边从多话的这些小石造起，为绿色地球贡献一份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加入我白来不来用，是从到地山风情为那么当，那来跟随地州市二级村预告组组长邓世金先生，一起来去了解地州市二级村。记者内高峰的历史，到接下来个正在开幕人物，请听林书山先生跟咱拍地山颂歌《列古招别》，最后就起来欣赏精彩个地个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二节村为街道街道街当南面地处地州城国毕加山东侧沿江街丘陵地段，三面环山，直面旧水，各二节县级的别墅，二节境内湖泊众多，不光湖风景，内沟风也是沿江闻名。村内的内沟风之色，值得是保留着传统的高级技艺。出山的内沟风，风质柔水，香甜可口，好在前面的游客都慕名而来。以前啊，还有一些贵国华侨特地来村内个高杯内沟风。今日周末能做请来二节村县教组的组长热心村民邓石金先生，来为大家介绍二节村做内沟风的特色。
1: 我那偌济啊，偌济个兄弟就是等于那离我伫乌啊面街，所以我应该是上浪啊，龙虎人陈桥尾个个都是到民国到开放之初，就是全部上龙虎啊，所以变个那正内九个街，遐里就内九帮啊，陈桥尾已经就组织各个帮头啊，面个都那后生囝都来破内九，破内九就遐里是龙虎里用龙虎只。十月半就直播大灯，小学所以后生囝就来去溜内沟，溜内沟，梗系就打灯来来播啊，五系我哋派咗一护工做呢个啊，能就那呢就大楼后生上来小播啊，用小播个。
2: 一五系去阿边个？
1: 五系攞住去个艇海，艇海有龙刀啊，一个艇先啊，我哋仲有鬼屋啊，吼鬼屋有西风啊，咪只都有去。
3: 可能是冇车啊，冇车。
1: 冇车。
2: 那你怎呢去啊？
1: 去就来惊。去啊！也无卡搭车啊！去啊！惊你有水路啊！个龟屋个用桩载落来，下摩也是用
2: 个咩
1: 整车，你唔做来搭，清朝个是来搭，所以遐里间内个风是开放做遐人，伊个时候是非常出名，伫搭泰国个应该都是讲遐里间内个风，就是靓个、个好啊、亮灯啊，应该只个是等清朝尾就出名到民国，民国之后就等于内个帮个国家。组织到过上上王省就民国就等于那龙外就家家来托生意归口子，因为那是家伯姐，伯姐称是。
2: 以龙为主。
1: 吓，以龙就是百分之九十是龙啊，所以只要仓是，唔该好仓是能上来街啊，形成台子就，当作地主街，但是地主伊就等于唔该做做后，十月当小号博士，竟然有钱啊，呢就来破内搞啊，然后就写哩形成啊，这个做内搞啊传统啊。
2: 那
1: 桂
2: 芳
1: 坳
2: 呢？
1: 伫到桂芳坳啊，桂芳坳就依山山队啊，依山山队来破内沟就是，桂澳也最路通啊，嗯，全部顶个西方啊、山烟啊，无滴个，只个菜啊，桂澳顶个大滴个盘，一街落几十步了就，各个山队破后就迎中去个，昨天老农老囝不只去个，迎中再来街头，街头就打来些礼物啊，就顶半个人是去破内沟做溜内沟后生囝。全部是可见依山说为主啊，呢就等于等我的休的时候，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总就是五千里流温，五千里叫那是十里洼地，规个乌沙乌、青沙乌，两只个六宝乌啊、彩乌啊、四乌，只要流温后，那就
2: 来口笑，
1: 来口笑，来破啊，叫做破啊。个隔离就等个了，那是搞热天一半，但是伊能去到能伊半年，伊能去到当地，那伊唔晓自责自己，我们那搞是非常麻烦个，溜起来，溜好一个溜起来，碎白白，你莫等，等伊将来伊出工就爱跌土，跌土所以就袂干净。自个民政基本就是能只个个，早年叫做红奶，后来就白奶啊，那早年都是全社会都是
2: 红奶。
1: 早年个孩子来就三胎四岁，分一个妹喏，了妹了就拍打打了来。配碟配薄薄，只手工配的东西哦。然后出个搞伊个内个风来接住，要色泽个好烫个，
2: 个各种个啫。只个是更是山山队个。
1: 吓，只个来到只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全部山山队个。嗯。佮佮开发后就变个本厂较好，本厂较好就是价格良好，就简单有能整，整套就遐几兄弟来切来切去，切骨头滴，烧也袂毛。正内搞只就增加了白内白内，只个白内花就。时到六月尾就温，温后就等于跨大后，只要内狗食，十月等小河也进嘢就来，要内狗陪内狗风解，一个热热嘅北方吹，一个内狗有河啊，呢内狗风啊，一次又够来冲又过啊，呢，你现在只要弄好，上街又真有正得保地啊，即个又保兄弟正保地命个，等小只更可观啊。最后河流内搞，就再落过到遐伊河那个钓内花那个啥个卖，遐里个特产吓。
2: 哎呀，现在即遐里种咩奶啊？
1: 现在又种奶嘢，挂嘢奶就太空奶，有直错就好白字个。太空奶后来就有话了。
2: 太空奶主要做啊，食奶子啊。
1: 太空奶就食奶子个啊， 是我六姑姐，伊家内子割出来搞来吃，来补胃酸，也开好吃。安尼伊也一根，现在一根就是那可能白面啊些，甲清空好，那只都新料一根热红红的。但是伊也酸凉好看。
2: 那现在那个红薯白糯红糯都有啦。
1: 哎，现在是白糯为主哦，即基本就白糯，红糯是红花，即个是要吞咽的。那现在整只白糯啊，伊为主是薄熬只红出来搞，伊只要凉，我凉灯啊。
0: 从内沟的旧内沟风直播的经历，歪内沟、水内沟、石内沟乜、切内沟、画内沟、过了凉晒、石内沟风顶顶的宝藏。其他啊，水内沟风过了凉晒之山的宝藏是老顶福真惊来。接下来呢，就请来内沟正式好阿丁伯来为大家介绍单，从内沟的落正到形成内沟风，自家过听。
4: 这
5: 里
4: 点点
5: 时
4: 就开始落
5: 正，差不多清明庄有一半月霜，来落雨，让雨长长挖，了了，整个来成绿芒，也爱米，个爱是，这个就叫内正，内正。等你记了白内花，白内花内高。
3: 靠个粗的，大概就是呀，表
2: 现说说表的。哎，那落正之后，到点时就好，各种内花。
5: 差不多只农历有只四月尾、五月就开始有内花。哎，内花，梅花差不多七月半就差不多来天温，有麦啊，九月初就开始要留叶个。
2: 留内沟啊？
5: 哎，好留叶啊。有水留有好，这就留，了就起来来，第一搞个水泵来输了就套，输好有麦来去剁了麦，刚来过话刚开始啊，梅花水暖，刚来切了就冷霜啊套啊，就落来播，播好就列过排。
2: 播着你播啊？
5: 嗯，敢咱有记哩。
2: 即系用灭机咯，不？
5: 即系用机加了伊自动水槽，一一煎熟啦，了用咗煎来再偷水落卡汤啊。
2: 点话？
5: 啊，点点了就抽红来野蛮卡汤去偷水，了点话整后就来拿掉，再用皮来过冷，种出来每到过冷到风热过冷来皮。哦。遐无叫诶，用遐拖把遐冷啊，用遐拖把你唔晓，遐拖把。
3: 那清仓收割，无只。
5: 啊。哎，哎，用手工，但是去啊，无只内搞，去啊，只家做有灵活。
2: 好诶，还是用遐红卵。
5: 啊，红卵，红卵，叫做青卵，个老味叫青卵。
2: 哎，了就。点点走嚟走嘛。
5: 点点后就来名做咱个卡汤，只伊只个卡汤，只个卡汤上街来年外两年户，你来名做食卡，你就再过了吧，再过排吧，过排后等下咱做叫鸡麦爱瓜馍。连过了三四座，了到几咩？个只个总长只个一只个风就搞完，咪啊十外卡桶咪就落啊。
2: 两个又
5: 在。啊，两个在了就多大了就来落落帮，世界名品就硬皮最大了就来配。
2: 配有咩技术啊？
5: 啊有喏，配啊你北配唔北配无零配，人家多来了配薄薄安尼，配拍啊。那个
2: 来，
5: 来凤蝶拍到是大，你也袂大到嘛？你也臭狗，臭狗你也袂能食你臭狗也来出。昨日的十八凤蝶八拍到大大，一拍十只就大，一门其他有只七零来破日头铺，破了万只落来烧，伊就大大。
2: 这个整个山梁米生，这个白糯也山梁。
5: 这看来看后，十万年山就山梁时候，就看来看明正伊嘛，全骨卡骨啊袂做袂生。就水料，只要产有关系，只要产高价，今年四五年，头棒种，头年上好，二年好，三年开始输，今年来六根至七根呀。
2: 六根要出六七根。
5: 哎哎，了上是上好，十二三年算，八根好，十三根、十四根。
0: 一时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冲内沟风，叠上加一点凉白开，然后把内沟风挥开。花开之后，在成熟加入刚子后的工序进行冲泡，加温酒碟不断的搅拌，让内沟风更加正香剔透。出来的原色呢是透明或者是银灰色，这些个植物内沟风啊是合在地球人记忆中所不可缺席的。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6: 好，老天朋友，刚才。咱跟随地球区二级村研究组组长邓世金先生，一起了解了二级村做内沟风的历史。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请听林书山先生跟咱配叠山松鹅，掠鼓招笔。
7: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自在，
8: 自在不开吗？
9: 叠山松鹅，
10: 特色
11: 红红青。
4: 授课，会听鼓，
9: 把闽江传说
10: 有意思出笼，
4: 自在开幕。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调山俗语，掠姑走壁，掠姑走壁，哪个是掠来一只姑，却走了一只壁，姑甲壁，姑硬壁变，拢个是卡个，白背部拢有硬甲，头部甲卡拢缩入甲底摆。伊能够写作大当小姨，样样在七八兄弟，当叔伯惊动妹，拢袂飞也袂走，吃个慢慢个白惊，千万留意就不再去想。某丢这个饲养孤僻个，经常喜欢把伊人放到厅堂或是天井白惊，每次光笑个时候，伊人悄悄白开，等伊掠断一只孤。毕竟又唔知爬到第个卡，做一个光秀嘅人，就等于是掠孤走壁。某乡村住着一撮老年人嘅，更听理由，伊通知参加嘅人，无职无师，但无处接当，可乘车之载。西来嘅人见人少未在，就对个镜边拉剔拖；望来嘅见人少未在。也就离离散散，为了卖耽误时间，大队的人喊来阿爷阿甲又走开，每个伊做一滴滴灰，为了有病接当，伊坐起坐落，边下去边来相当唔爱，伊口谈掠姑走避，又能打掠虎走海，掠姑走避，原意是姑策识避。
6: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掠姑走壁》，下摆咱再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布：下摆欣赏第二个唱段，《团结之宝》加深情。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唱段由尖小公吟唱的叠加唱段，你是了我。情会灭。

刚才两个小狗是叠个墙灯，日是落瓦清灰灭，下半夜吃了红线叠个墙灯，别烟。

刚才两性搞的是叠加墙灯，毕业，下半夜呈现叠加墙灯，日时捏个心头呢。

0: 刚才乐恒信教的是由林怀银唱的《蝶结香灯》，曲韵蒙天。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古丽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蝶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又称为平潭，今天给到，还有从。

0: 我建议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当中，也被称为是中国的国粹。它融合了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的多种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今日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热衷于京剧传承的八零后，一位童年同京剧的一面之缘而对京剧情有独钟。二十多年以后，他还被称为京剧天津故乡的纪念生纪念师，创办少儿京剧艺术团。多年来，他这个怀揣梦想的声音呢，还给认识京剧、爱上京剧、学习京剧，并靠近中国国台戏曲研究，实现了梦想。
1: 走，
0: 清晨6点钟，在中国纪念生纪念师范武尼铁少儿京剧艺术团的练功房度外，少年人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一年的早课。艺术团的创办人梁文铁仔细观察的面色少年人的学习状态，时不时呢也会上前指导。梁文铁吧。
2: 2019年，都是从我一手带的这些孩子，有一个孩子他考上上海戏曲学院的。更加坚信了我在吉林做这个事业。
0: 最近呢，中国甘肃省金阳市的梁文铁现在从泰山村出走出的八零后，讲到同京剧一样的故事，还追溯到他6、7岁时候。
2: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京剧的演出，从这个扮相上啊、服装上啊、唱腔上啊，深深的吸引了我。我表哥是学习那个秦腔的，他告诉了我说这个是国戏京剧，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还在喜欢艺术的梁文铁和他和平常以后进入到北京的杨英代雄市京剧人工作，传顺到民生用过合作的经历，在朋友们看来，梁文铁发得算精彩，其自家也算持久。直到2011年，梁文铁遇到的晓得唱京剧的少年王家印。
2: 在一次央视的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的王家一。当时的录影棚的现场温度特别高，30几度，他是演出的需要带水纱，需要穿的蟒袍，还有特别厚的像棉袄一样的这个胖袄，满头大汗。当时他也就8、9岁，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这种热爱对他就是特别敬佩。看到他就像我小时候的一个缩影，从5、6岁喜欢京剧，但是我家是属于农村的，没有这个学习班，没有这些机会去学习。
0: 王家应该坚持的努力给梁文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以后，2003年再次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节目时候相遇。从这以后，一旦遇过2、3年时呢，无法不谈的朋友，也只能给自己重逢，让梁文铁的心中充满了对国粹京剧艺术的向往。梁文铁吧，
2: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我也带了演出的孩子，他们表演的是豫剧。王家一跟豫剧的小孩的一个沟通，了解到豫剧是有科班的，王家一对就是一脸的羡慕，他只能是通过老师家里去学习。还要每周坐火车去长春找专业的老师去学习，也没有练功房，也没有展示的平台，所以他说我您能不能上我们当地去开这个班。
0: 可能王家印渴望期盼的人生，梁文铁心痛了，但当他把自己打算去纪念师创业的想法把问家多人第一时候，同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就连身边的朋友也都一直认为梁文铁一个想法铁冒下面。
2: 我来到吉林市开这个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很反对，就是说你中国的首都你不待，为什么要跑到一个省份去开设这个班级呢？
0: 面对家人同朋友的反对，梁文铁有意的给家庭实地考察。
2: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有关于富商牛子厚开设洗练成科班， 我了解到了吉林市是京剧的第二故乡，有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这个坚定了我这个信念。首先，我自己比较喜欢京剧。第二点，我是看到了他的一个坚持，一个努力，我跟他有了一个约定，我决定来到吉林市开设京剧班，希望有像王佳一一样更多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学习到京剧。
0: 2016年，梁文天告别了曾经向往同努力拼搏过的首都北京，孤身一人来到吉林省吉林市，为了梦想开始闯荡。梁文天先后多次拜访吉林市警察院，将来退休的老演员们制定学习警察的培养计划。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2017年，法务立体艺术中心落户广陕吉林。
2: 远远的比我想象的艰苦。首先，场地问题，这是一个，因为需要这些练功的需要一些大的场地。第二，就是孩子学习了要演出的时候，这个设备、道具、演出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因为像一套演出服，像单人的去演出一套下来，可能就好几千块钱。如果一个完整的京剧的一个剧种下来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一套下来得好几万块钱。
0: 最难的时候，梁文天买办了房屋、茶位，创业自身的担心也曾经让其心神通摇。但当看到新人们惟妙惟肖的汇报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的时候，梁文天又觉得自己不能够半途而废。第一天来帮助新人们实现警察梦想，因为这也曾经是其自己的梦想。
2: 我们演出不像其他的表演，可能一个衬衫啊、裙子呀、比较简单，但是戏曲的里边有很多戏曲的服装道具，还不能压不能折，孩子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克服这些困难，拿着道具大皮箱小皮箱的去坐车，坚持着去演出。包括每次化妆，比如说是早上8、9点演出的时候，我们孩子可能就凌晨2、3点起床化妆，穿服装，做好准备。有可能这一场演出，孩子可能从凌晨2、3点能忙到下午2、3点钟，就10几个小时，他们都一直在坚持。
0: 于是，他通用了身边所有的关系同职能，尽可能的为新人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寻找更多登台演出的机会。
2: 我就联系了一些演出啊，像艺术节呀、文化周啊。一些活动，带着孩子们上长春参加小梅花呀，上天津参加和平杯这些演出啊，通过这些表演以后，让孩子得到了一个锻炼。
0: 今年时间，孙多生也通过法务立体艺术中心的警察课堂认识警察，喜欢警察，爱上警察，并由此走上了职业道路。2013年，梁文天授予警察艺术团受邀参加吉林市首届文创博览会，同吉林市电视台2014百象春晚给到演出。梁文天话：“警察的自家是新东北人，投身到警察表演人才的培养中，也让自家多一份使命感。将来，佮希望有更多的戏曲人投身到警察表演人才培养当中来，让国粹警察艺术在新时代熠熠闪光。”
2: 坚持下来。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艰难，但是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这些孩子，看到了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然后孩子考入了他理想的学校，将来有个好的未来。我要带领我这些孩子一直要坚持下去。我最大愿望和希望就是人人都喜欢京剧，能够学习京剧，传承京剧。京剧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戏，作为非遗项目、非遗文化，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去把这个传承下来，让更多的子子孙孙能够了解到国家有这么一个国粹，将传统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

0: 中国节目5:866秒能够做乜嘅呢？来自文聪嘅林依涵今次嘅答案系系十米拼硬摔跤完成比赛。近日，系四川弥山举行嘅2024亚洲少年拼硬锦标赛，由十米速度赛得赛中，十岁嘅谢梅爷林依涵夺得十米拼硬摔跤冠军。值得一提嘅系，佢系第一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参赛。好吧，就我们来一下认识一下那个了不起的文竹社模样。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去年，来自文州市黄龙技校五年级的学生林依涵，以其好成获得2024亚洲少年拼硬锦标赛速度赛大赛五自由十米制冠军。而这个学生系随出艾面红的精灵，攀上十米高的目标。
1: 林依涵，你最棒！
2: 林依涵，你是我女神。
0: 在老师同同学们的眼中，他认出连通的林依涵是田径选手，代表香港参加洛杉矶青少年运动会100米、200米赛中获得过双金的好成绩，连面到举行的拼硬高手。林依涵的班主任恰言老师吧，
3: 是属于那种头脑比较灵活的、反应很快的女孩子，而且呢，她是对自己也是蛮有要求的，很想要表现得特别好。不过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比如说运动会之前，因为我们知道她肯定能拿第一，但是她自己就对自己压力很大，然后有一点点不自信，就会说啊，老师，我怕我这次比不过怎么办？
0: 林依涵，你从生活中比较怕羞，一般哪位观众都不会同同学们炫耀。但他家徒弟的其他一名运动天将，虽然同学还会把他写到写作文度的。贾老师吧，
3: 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就很喜欢写他，因为有东西写，有内容写，就写他超越对手嘛。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是我们班四年级的时候，4×100米接力，他是第四棒，然后他就一举赶超，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超过去了。然后孩子们就会觉得哇，好精彩呀，怎么这么厉害？然后他们就每次都会在作文里面写，只见林雨涵，超过一人，又超过一人，然后还他们大家都在为他欢呼喝彩，就孩子们都觉得哇。好厉害，林雨涵拿了冠军，然后或者说林雨涵是我同学，就觉得很骄傲。有的女孩子会觉得她还蛮 man 的，然后就是这么厉害，就是我要跟她做朋友啊，或者是这样。
0: 其实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人接触到攀岩，刘米岩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第一次接触攀岩，我就感觉跟这项运动很亲切了，跟其他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攀岩它是在墙上爬的，特别新鲜。
0: 阿爸阿妈支持林依涵的爱好，报名的是不同攀岩课，并接受攀岩俱乐部总教练的建议，让有天赋的林依涵继续提升专业技能。就这样，寒天身上小的林依涵就开始了移动训练，在面对队友们都晓得爬的岩壁高度的时候，其他领口又太大，只有在岩壁上攀爬。
4: 在爬难度时候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是那种大跳的动作，然后飞上去我就感觉我是个超人。
0: 训练营老板娘第一次参加比赛的他就拿了冠军，从此原本只是将攀岩当成爱好的他，在一次次攀爬、一次次比赛中展现了越来越多的天赋。
4: 去年我是跟大的这组，我在4×3的时候把一个12岁的人比下去了，然后特别激动。
5: 然后那个选手是什么水平？你有了解一下？
6: 他是全国第一，后来是省赛的时候把他给劈掉了。那个人下来就稀里哗啦在那里哭。
0: 攀岩是一项在天然岩壁或者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通常被归类为极限运动。攀岩运动要求运动员在各种高度到达不同高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的单项动作，是探身、卧落、进行一身，被称为 枪比红嘅把类。平岩比赛通常分别三种竞技方式：南投平岩、苏投平岩同埋炮杀比赛。嘅三个类型当中，刘明阳最擅长嘅系苏投平岩，佢总系能够喺最短嘅时间内，凭借自己嘅双子炮法力，快速嘅切入到正确路线，击打重点。
4: 你要有爆发力，然后腿部肌肉得特别强壮，然后要有意志的心。我太轻松了。
0: 没料看到更快的速度，两军宿舍的刘明阳的十五种动作项，有点究竟训练而生的喷喷类的速战，有时也不可避免的碰到身上的盲病，但个十五项动作项都是伤痕。刘明阳的阿妈话，以前嘅爱刀嘅小妹嘢，但平岩时候输嘅伤，一次也唔停用尽了冇做。连米含家爸阿妈都系开兼职上班嘅普通上班族，唔一天能够经常皮练机。有时连米含牺牲嘅比赛都系教练带队，佢只以米山参加亚洲少年赛，但个阿爸阿妈都去现场为佢加油助威。看到连米含一路训练嘅辛苦同煎熬。阿爸也很曾经偷偷的留过梦证，
7: 走训打卡，去爬更多的线，累积更多的经验，整个时间过程也比较紧，把这么多岩点都要爬完，然后就是整个脚全部起泡，整个手就全部爬破了。那天晚上跟我视频，反正就看到怎么说呢，很心疼吧，反正说不出的滋味。
8: 相比爸爸的白脸，妈妈总是唱黑脸。
6: 有时候他爬不好，我有时候会说他怎么样子，会影响他，他也有时候会紧张。
0: 相比阿爸的拍脸，阿妈总爱冲黑脸。
4: 妈妈虽然是严厉的，但是严厉也有严厉的爱，然后爸爸是那种对我比较放松的，挺好的，一家人其乐融融。
0: 父母的一路支持是那刘明阳最痛后盾。
4: 之前我有些亲戚是不知道我学攀岩的，就觉得我这个小姑娘学攀岩不太合适，我就是不理他们，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挺喜欢这项项目的，不用听他们说。
0: 是不是个刘明阳因为自己的烦恼，还找你平等的时机，什么也情绪也会十分大了。刘明阳的阿妈话，
6: 他那个点还没突破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上课就会比较消极，身心就是他会疲惫一点嘛。因为我就老是练不好，看到其他学员哦，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啊，谁破纪录，谁破纪录，把自己最好成绩变，他就会心态受到点影响，他回来不开心的那种样子嘛。哎呀，好累啊，好累啊，哎呀，攀岩怎么这么累？就一直会在那边说嘛。
0: 一旦突破技术难点，计划上面高涨的雄鹰焕发生意。父母也从来没想到过刘明阳在攀岩这条赛道上能够展现出更高的天赋。从温州市攀岩赛到浙江省攀岩赛，再到全国攀岩公开赛，一路开挂，屡屡夺冠。真系近年的天赋与热爱，刘明阳收获一路一路的奖牌。刘明阳的阿妈话：
6: 一下子突破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妈我破纪录了，今天多少多少，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又不一样。接下来就一路上慢慢破，他这次去参加比赛，他其实已经破了自己平时训练最好成绩了。他昨天晚上训练的时候又把那个纪录给破了，又快了。最近这段状态是他最好的，就一直在比赛都能取得成绩嘛。
0: 对未来，刘明阳希望也是会走上职业攀岩选手的道路，加油吧！交表红的芭蕾少女。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

0: 医生起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天空松山好，人间处处秋。今日秋天的天意大解释，处处以喜字，处处即为出处。唔但有起起秋风，比秋的异化风景，也有忙碌

2047遥远，处处青年种，处枝桠，处溪支持已之意，处处的天气怕天热早也凉，昼夜温差速步增大，时不时还有小小秋意降临。处处有三候，一候阴来气扰，二候天气时秀，三候雨来登。老鹰感知到秋意，捕猎鸟类放下天空，就像鸡丝一样，气温开始下降，天气万物自然处理，秋意乍现。

处处满希望，家家小病床，处处高粱遍天风。好一个苏菲季节，全国各地农民向着农事开展农事劳作，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民间还会以新苏菲的农作物鞠躬致谢，称为秋赏，祈祝来年的好收成。

风凉云淡，天高一面。古往今来，此秋喺文人雅士笔下有点截然唔同嘅模样。秋意之面喺诗词嘅诗里行间纷纷流淌，粒粒出云山，袅袅两风细。此后秋又来，荷花半盛嘞。唐太拍起衣，寥寥四年，偏勾勒出一幅别致嘅早秋图景，意境悠然。除了带着初夜，处处还带来了刺秋的寒色，在唐太认真笔下，处处是细树和簌簌，风清草丛隐，秋风安清的采光，从而畅快吟唱，足以使好想度慢了下来。宋太陆游则是感叹世事几可惜，最好新秋时，春夏秋冬四大季节都有可惜之处，但其心中偏爱的依然是新秋。

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

出事之后，由于天气转凉，气候出现的观察，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出现发生的变化。阿伯米干心凉，适合滋补。各地方都有点处处时节食阿伯烧烧。北京天气往往有些处处白黑暗，四周天气总有些阿伯人，却将做好的阿伯分分零几去处处食阿，有偏国家的好兆头。两广天气则有处处薄弱差烧烧，为的是晴日、虚火、消息、除非日。虽然此时人类的秋高气爽，但有说法讲，处处天寒处，好似秋老虎。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注意及时增强衣服，并适量运动，加强锻炼，好给有人意念的新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爱都在上一年，平面秋天的硕果累累。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堂带领劳工新家人第三创团。

0: 妈，俺转了嘞。
1: 哟，要跟他做，俺早就转了呀哈。
0: 妈，饭做好了吗？
1: 哎呀，娘我辈分的呀，你太多还满充四个，就从睡一位。时间很早，你就不会从来都该屋还买个人的位，看那给人的优惠法，快用完用的呀哈。
0: 好啊，小飞，小飞，你出来一下。
2: 大哥，你装老爷。
0: 小飞，时间很多，你平时都个人的来走下来，看看人家的位优惠书好吗？
2: 好。

0: 三飞，你别了，这小娃又有书法了。人家讲有花开十里香啊，其实俺在木都哎，只过皮了几多，这还你是心情么？你能讲我多花香的身材呀？三飞，某个事情想快点，某个事情呢，对我有盼望呀。
1: 黑毛，都黑矮呀，其实很靠谱么？就是黑，俺都宝贝千毛里呀。
0: 三飞，唔爱用啊！你相信俺，俺还真心实意的想帮助你呀、啊。
1: 海哥，俺相信你，你跟他对俺的帮助啊，就感他呀。
0: 三飞，俺
1: 海哥，你有嘛事讲啊？
0: 三飞，俺
1: 哎呀，
0: 哎呀，对不起啊。哎，小飞，你到本来的？
1: 不，
0: 你太太讲，俺并没一时冲动，俺是考虑再三，再听你。
1: 不，太哥，不可以啊。
0: 怎么个不可以？小飞，你太爱讲，俺里头你放心哈，伢哥会上片，懂没？俺切唔会唔过意呀，俺等于可以出钱同你吃片。甚至可以叫给多一人吃啊！小飞，俺跟俺妈商量过哎，只按答应的，俺有先不20000块钱本，你先把钱带进屋家去，不伢哥一片啊，给伢哥片钱分天呢，你咋好多呢？俺等你再谈再分，好吗？
1: 你发哥，你就按相信来。
0: 你给不了阿哥吃片，我满苦都吃得心银子呢，还死个慌。几时的真金，几时的新的银子啊！小飞，相信俺，俺是爱你呀！
1: 你发哥，
0: 小飞，不要用了。

0: 把狗哎嘿买嘎度为小飞梯子你俗吼妈你不错
1: 哎闪飞啊我好小心啊你都搞度啊秋同啊人大天饭啊
0: 妈买底白

0: 妈，我和你老人家家都呀三十年了，你对俺就同亲老妈一样。俺老三做牛做马，再来不等你。
1: 哎，兄弟，你妈一样。你妈啊，快点扶给放去来。
2: 时间不早哎，俺你走吧。妈，俺的人走了。
0: 妈，俺走哎，你老人家不错。
1: 哎，你老顺风哈。哎，快去快走。

0: 孙女呀、
1: 啊，先生，你几重呢？
0: 几重？张衰呀咯，我去朝乡的。
1: 你把你身体衰么？
0: 那金东主啊，送点牛过来本几重，发现几重啊，现在是太太吃点农药。
1: 哈？给给他用没用？
0: 哎，太子，那么紧张，他还讲话，我猜农药啊，是人家多的，是很久以前的过期农药，可能量啊，也没十分多。啊，冲怪后面正好医生来处理，今后啊没事哎。
1: 阿发，你也就变黑米了嘛？你也没想好心啊呀们？
0: 太子呀、啊。

0: 想说，孩子啊，年龄你的人那受苦哎，孩子顶错人家基础，要顶错你的人。
1: 孩子，一家人如何讲阿年话？
2: 想飞，想飞，还没想飞做哪呀？
0: 阿发，来做哪耶？

0: 那官娘不要，你也不可以行骗你一条路啊！你要记得，你还可以骗粉骗财，人家因为一不给，你啊就是诈骗财呀、啊！
1: 阿花，事都已经，不管马起啊，我都认了。所以把送以后，你那个好物夸被我记下呀，我就会去凑高，都心甘情愿。
0: 你啊，莫糊涂哎！我唔想看到你去凑高，如果黑暗的话，那只有再试一次。
1: 阿爸，莫呢，我求阿你，你还害上上三十出头，我唔想你一生人啊都没那么错。阿爸，我求阿你。
0: 山飞，我爱用一千一一票也可以，你得到应爱一餐时。
1: 马医师，你讲，所以应该是一票

0: 子爱还爱你妹呢。
1: 三岁一餐死啊，俺妹呢是分酒的，死啊得得半身寒霜，俺就想过一死。

0: 的还有体制门，恩时间也差不多，也该来呀。
1: 我骗你人家，人家本地有结亲啊，这还能干？
0: 哎，你发兄弟来，我亲自同你讲。
1: 我娘来想啊，等半年过后，你一骗也一样找不到哎。你发过来以后，我设法同你讲亲自，生气骗下来求给娘了。我在多给个杀错，系统给大哥万载。
2: 善飞。

0: 好嘞，你吧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种嫌疑啊，总算心甘情愿了。虽然医生还谈论，偏起呢，那有跟他紧张，本来不算蛮久的，两只脚，虽说啊，唔会年年都遭痛，很主要的是，那个心里啊平分，嫌疑啊也可以放心的。还会勇敢面对今后的你的，再也不会是清晰的。你吧兄弟，也快也该轮到你来实现诺言的吧。
1: 发哥，
0: 你吧兄弟，其他马屁都不会讲。前辈啊，你条件好，伢都还来帮忙，来屋里问我呀，手机给下播。阿娘，我坐轮椅，出出进进的，那就方便嘞。
2: 阿发，那
0: 前辈，有你的。自家领导向政府是把诉求判了吧？还好你呢，你同你爸兄弟就到人广东去吧。
2: 阿发，你已经好你诶，用未过啊？
3: 是啊，那你再商量商量。
0: 能放心，你家也不吧，那就算了。我就把我今后你俩安排好了，支票还剩下加千块钱，就用那加千块钱，哎呀，可以好一门生意。自家用法自家吧。哎，没问题，这番打算也可以自己托古海拆海的工期，会上度啊，也可以请一碗清寒饭食。
2: 阿发，我等你呢，再和其他一样的去试下呗。
0: 小妹，我们应该相信口号，一切的，我们在那些一样吃偏钱，共和会判吧。
3: 大哥，再试试吧，要不然……
0: 哎呀，不是再试。
2: 你发哥。我要再求你一件事，如果你答应了，就按阿发讲的做。太好了，我等你一下转广东。
3: 前辈，有嘛跟你去讲。
2: 阿发，一件事，也算是我求你的。

0: 啊妈，我咧做到咧。妈，以前我听爸你讲的，系新意阿哥开发。妈，你要赌就来咧。
1: 哦哦哦。
0: 阿哥，哎、欸，阿妈，赶快喊阿妈。
2: 妈。
1: 哎哎哎，快点去喽。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版说唱《显灵歌》，雕梅一妹 T 四十，欢迎收听。

公公公公公公说分公公，哎呀马给都被你冲高的哟。好，跟爱要再来冲啊的新年。心山匆匆，年水融融，动真金门听见起床，会为他子为给为

嘎水没吃体日风光，单次苗茶流血毁容，贵给开封抬头空中，年年佛娘礼如观光。

0: 姐妹，他说你落地新年，通算个大里头，那我到底带你是，爱里抓的，爱哪里？落地那俺们招呼你。
1: 多谢多谢，你是真正厉害厉害呀！你唔但冲山哥，你送行人，还那么有意太贪的快板啦，把给行人啊，讲得花一样讲的哟。你真行人好，爱秋秀美工，家音美足事，吃骨含三香，文化同酒桥，名声。

0: 天下扬，发头共傲台，爱国爱家乡，
1: 子孙两后代，共土佛送上，人世入淡然，视察放光芒。
0: 改革开放后，党政两头强，认真搞干晒，一派好风光。
1: 山水田林路，巧人分心脏，给人工两金眼，出色做洋房。
0: 条条水乃路，人才好来往，柳花梅竹枝，街街书神行。
1: 条条十四路，人盘花飘香，秋天放心了，难寻老家堂。
0: 送入太发展，农民来经商，
1: 几多太公司，几多太商行，
0: 几多鸡翅店，几多服装行。
1: 几多太酒家，名菜饮品上；几多太宾馆，招待太客上。

0: 喊的时候啊，就带你老婆啊来油麦上，到时候啊，我就免费为你掏油，3日3夜都用完哦。到时候啊，给饭啊，就爱讲，钱啊，就你来出哟。
1: 挖了很好，都钱都钱，挖出工程了哟，挖都挖到的哟，我就少凶哟。大家都的，俺李亚宁呐，最下老婆的哟。个如麦上，再是呢，俺南非个抽了两不差的，嘿嘿，潇洒潇洒的。
0: 哎呀，想不到是哪个啊，也晓得下老婆哦。哎，等下转下，俺也把俺妈的，到时候啊，也来一双新人旅游，给到时候参观参观一下新人的新面貌。
1: 嘿嘿，你婆娘，五娘婆娘。倒是有唔但立入官哥一下啊还会带着三姑子哟。
0: 黑梅你好，到时候啊一言为定。
1: 好。

0: 那北风景你是大国台哟、哦。
1: 多谢你的赞美同夸奖，阿哥，那真是三国天才呀！

0: 国际广播电台。
1: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魂，祖爱的语
9: 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家套套战》的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手大队，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1: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你中国下周事故地位集中的所在，福建省福安市，提到丁化东的滚雕，可以说是母林不晓。节目开始，咱就到底去了解阮小段子记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欣赏这份苏联甲重新共生的东方阮气美学。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欧江县百里围龙景点内的化欧庙寺，庙首蜡染顶地小三角，伫咧村内是一边的殿后。昆仑的庙家里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画着出了幸福的蓝图。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这类指尖上的加减法有什么款的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在中国下周事故地位集中的所在，福建省福安市， 提到丁化东的滚雕，会当讲是母灵不低，母灵不要。上世纪三十年代，丁化东先辈亚三妹制作的云南七层塔，被推荐参加英国伦敦滚制工艺品赛，引起滚奖。这是中国滚制品头一摆向入海外。节目开始啊，咱就到底来走入福建福安市，了解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欣赏这份自然甲创新共生的东方运气美好。福建夏族，一个只有语言无文理的民族，为了记载文化发展历史，除了口口相传，因个选择运气雕刻等符号来记录。将民族的文明一等等的占起入手边的运气里面。夏族运气是中国传统滚雕工艺和夏族文化相融合的典型表达，是夏族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具有比较悬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夏族人自称家己是山哈，意思是徛伫山顶的人客。因依山来建，沿坡来徛，开垦种田。福建省福安市是中国夏族自古地位集中的所在。来到这地，你也能感受到温故的淳朴加亲民，感受夏族人民的好客加热情。福安市夏族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金友雄讲：“
13: 我们畲族客人来的时候，首先要敬上一杯茶。”我们也叫宝塔茶，我们一定要用打造精美的银屑，就是用银的茶杯、银的茶勺来装茶，敬给客人，来表示对客人的热情。
11: 淳朴的夏民为弯得里来的人客敬上宝塔茶，茶杯加茶匣，用的正是精美的夏族运气。运气是夏族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夏族的重大节庆活动，拢会当看到运气的身影。甚至运气也是夏族典俗家庭世代拥有财富的象征之一，蕴含着夏族人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2011年5月，福安市新埔的元宵短节祭典夏族运气制作祭典，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夏族滚器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林树管讲：“
14: 因为畲族跟银饰的相关相连啊，它是离不开的。生活中婚丧嫁娶，他们基本上都是必须紧密在一起的。我们闽东福安是畲族人口最聚集的地方，我是第四代，我祖祖辈辈都跟畲民紧密在一起。”
11: 闽东的夏族群族传统技艺，会当追溯到东吴五代王新的任命的时阵，到这阵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伊伫咧传承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融合定型，已经成为夏族闽绣纹绣制作的典型的遗存。金友雄讲：“
13: 银器的制作程序是很复杂的，熔银、制胚、雕打、錾刻等等。”我跟林树元大师也学了很多，最困难的一个就是他的錾刻。錾刻的有很多种方法，有抄、掌、劈等等的。刚开始是师傅给你去打胚，经过三五年的打胚的锻炼以后，才可以拿起小铁锤进行錾刻。
11: 一代又过一代，夏族人民对传统运气制作拢是真珍惜的，甚至是推崇。强力不断推进夏族传统运气制作的发展。历经世界变幻，夏族运气工艺逐渐形成了抄、茶、器、盖、劈五大工艺精髓，总共有36道的手工工序。在咧夏族的运气制作技艺当中，福建福安也是一枚的丁化东滚雕技艺是特别突出，到这阵已经传承了将近200年。丁化东夏族群器制作技艺相传是源自元代群匠朱票山一脉。朱票山浙江嘉兴人，伊所制作的酒器是真精妙的，亲像戏杯、锦杯、灵芝杯等等。当时啊，做官甲商人拢会当以得到伊的作品为应邀。 朱标山的团世代表所饮茶杯，即阵是收藏伫咧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朝时。

0: 自己丁华东一枚宋苏林亚雄青是朱票帅的团龄还是最滚几个。上世纪三十年代，亚雄青的查某孙亚三妹并行组的精研求新作品《云南七盏塔》被推荐参加英国伦敦云石工艺品赛会，并且赢得银奖。这是中国云制品头一次销路海外。由亚三妹亲手临摹绘制各色云雕精美图案模本，以及记录的计划精髓，收获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福安民间云雕艺人。2010年九月，丁华东挂牌成立社组云器技术研究所，第二天研发社组云器制作工艺，开展社组云器文化教育。林素馆是丁华东云雕工艺第四代传承人，做了数十年。伊是亲临社组民众追本溯源，了解传统社组云器文化制作技艺，用心的观察社民的生产生活，提炼代表社组的文化符号，用伫咧云石设计。
1: 几百年下来的这个文化，我们作为一个提炼研究，终于设计出新的美丽的一种图案，特色的文化的花纹，做出一套佩戴的，胸前戴的，手上戴的，耳朵上戴的，脚上戴的全套，还把这个美丽的图案变成各种各样的手镯，把这个社组的符号各个地方区域不同的有分别的符号组合起来，作为提升社组的整个综合性的创新和发展。
0: 八雄团生名为清明上河图，古代绘图当中是真珍贵的代表作品。林素馆带着伊的师仔，对这把作品呐是欢呼的推敲，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创作了云雕作品《清明上河图》。伫咧制作的前期，林素馆曾经拜访了真多雕刻行家，将木雕、石雕、软木画等多种的手工雕刻技法用在其中。千岁百年当中，林素馆用改革方式还原了《清明上河图》一把经典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社组传统云雕技艺的新风采。
1: 我当时告诉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长是八米八，高是五十六，厚度两公分，整整做了六年。北宋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呢，它这个里面有814个人物，就各异不同的表情，各异不同的动作，你在这里面都要把它雕成活灵活现。因为《清明上河图》是平面的，我们创作出来的是高浮雕、浮雕、透雕、微雕、阴阳雕，这么多手法才能解决的完成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整幅画。
0: 作为社组云器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林素馆也积极参与社组云器制作工艺保护、传承和发展。伊牵头编写制定了福安市社组云器联名标准。作为社组云雕高黑检验和质量重材的依据，对社组云雕产品质量进行把关，佮总结归纳了社组云雕计划，为社组云雕的发展转型培养人才。
1: 因为我们整个福建在这个社组记忆里面缺乏文化，他们都有记忆，没有文化跟美术的配套，所以呢，我要求福安市市委市政府办了一个社组营技专业班，办得非常成功。我们福安市政府对于我这个社组营技专业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的，来我这里读的说明国家有政策给他一个特许的专项资金。
0: 这么多年来，林素馆哥积极参加北京、深圳、上海、厦门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贸易洽谈会、博览会，积极宣传社组云器文化，和社组云器是生命源宝。 未来领事馆希望为好安培养一批素质优良、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将这项民族瑰宝代代传承下去。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坐落伫咧贵州省。

0: MC7 欧钢管巴利伟龙经典来的画欧妙赛妙秀拉亮丁地球三间在这村内到顶点红滚轮的妙咖里路因一箱箱的巧手为着做了幸福的蓝图稍后来节目咱就到顶哪去探访这个即将上的加减法有什么款的魅力这位是新手假套套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巍巍青山下，悠悠流水边。坐落伫咧贵州省黔西市欧钢管巴里伟龙景点内的花欧庙寺，庙秀蜡亮灯，地秀三间，伫咧村内面是斗阵的殿后。困难的庙家里路，用一双双的巧手，绘制出了幸福的蓝图。38岁平家便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拉念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地在传统的文游上做减法，回味文化上做加法。不仅仅通过自己的困难走上了地葫芦，更带动了身躯边不少的苗族同胞来做拉念刺绣等工作，将民族手工艺品带出画欧，走向世界。这个即将上的加减法有什么款的魅力？这段时间为着咧黔西市锦绣花都应对扶贫搬迁社区内面的平价工作室是真无闲。原本60平米的房间被截断成了上下两层。这层是平价教授拉链刺绣的文化教室所，二层就是刻满了拉链刺绣手工艺品，有滚。混衫、床单、抱枕、围巾、加帽啊等物品，分量是真多，而且真精致、真水。平家讲啊，这里是家己放飞梦想的所在。
2: 工作室重新整装一下，我准备这边呢做一个景，前面呢还放一个吊的，做出一个空间来，要慢慢做。重新整装这个教学所，他们来从材料、教学全免费的，并且他们还会领回家去做。
0: 一张蜡灯，一罐用蜡，灵巧的双手伫咧布顶是勾勒出无相款婚姻的曲线，伴随着欢呼的点蜡趣味的动作，一个又搁一个生动的花鸟鱼塘，伫咧平家的即将上是翩翩浮现。对平家来讲，每一日重复即挂理想啊，温存着家己对蜡念妙秀，搁再有行一条创新之路的思考。
2: 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穿着这套衣服走在大街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很突兀的，就觉得哇好看好看？那你叫他穿，他会穿吗？他绝对不会穿。我就要想，我做的东西怎么样让别人去接受呢？
0: 身在画欧，行动点的画欧。平家自为细汉就深受妙秀拉念文化的熏陶，怀揣着拉念文只会当伫咧城内开花，啊，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视野舞台名片的理想。2015年，平家决定报考贵州民族大学民间美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并伫咧干那准备了一个月前后啊，被成功的录取。教育和平家对妙秀拉念有了科学系统的认知。平家讲，三年的学习不仅开拓了思维，提升了技艺，科学和伊啊，找到了将传统甲现代相结合的路径。平家熟悉到老祖先遗留下来的一挂工艺，不仅个传承好，科学着不断的创新，才会当保持生机活力。
2: 把这个手艺继续做下去，可以传承文化的同时，必须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就想尝试一下这科技和艺术相结合。
0: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的平家，特登到家乡创办了黔西万秀优念花卉文化有限公司，建立文化教室所。一边和村内面的义务伫咧厝门口啊实现就业，一边也不断创新拉念的技艺甲内涵。除了在拉画顶有所创新，在拉念的工艺上，平家也力求有突破。5年的一卖，平家发现大家吃饭的时阵啊，经常会有酱甲酱滴落伫咧衫裤顶，并且是真歹洗。伊就赶紧将阿姨张喜送的即挂八层皮甲玉米烧一道阵来上市， 最终发现啊，这款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食材，竟然会当捏出真水的颜色。所以，凭借请教了真侪内敛界的专家学者，家己是背着乐清满山遍野的找寻材料，最终啊，成功的腌制出彩色食物内敛工艺。
2: 比如说，你可以用洛神花，我们吃的紫甘蓝，还有那个洋葱皮儿，所有的这些颜色都是我们染布的颜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好的染料，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0: 靠着这款多点的刺绣加染料的技艺，慢慢的，花屋村刺绣产品销路是愈来愈广。从小新来话，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2021年，花屋苗绣车间实现销售额是160万元，吸引了真侪少年的绣娘加入这份素门口就业的工作。
2: 个别的话能做3800，最低的话也就是有个做800吧。要把这个异地扶贫班里安置点的这些人，他们有份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
0: 为了让更多的乡亲依靠蓝靛刺绣富起来，并给各带领了欠西市西林苗族乡花屋村苗绣车间文创产品设计师，再由设计师好的更接地气的蓝靛作品加刺绣作品，经过思考之后，凭借决定伫咧传统文物上是最简化，回味文化最佳化，将回味科学用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2: 我们在这种传统的纹样上做减法，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的这种符号加在这你们穿的服饰上，还有我们的一些产品上。我们要设计出一种产品，能让你看起来，你觉得你想把它带走。
0: 增加苗绣加蓝靛的内涵，我在形象上啊也得不断的创新。即阵凭借将蓝靛元素加家具、摆设等相结合，生产出了一系列的衍生品，受到愈来愈多的少年家的喜爱，市场是愈来愈宽广。
2: 去年上海的500个伴手礼，我们有50个人10来天就全部做完了，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GP 就是灯，觉得时尚，然后定做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和桂子这一项结合，现在的话我们和贵州人民大学美术学院合作，他们来设计，然后绣娘去来做。
0: 因为长期接触染料，评价的增加上啊，长期有一挂蓝色的沉淀，但是伊却并无在意。评价讲，这挂蓝色的沉淀是对家己这挂年来伫咧回味路顶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第一好的见证。
2: 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蓝染刺绣。
0: 下晡2点，平街的蓝染小课堂迎来了一位新的学生。今年26岁，蔡新群是一个真歹势又个真安静的姑娘。去年高家，伊家厝内人啊为杨长香搬入了锦绣花都易队湖边搬迁安置社区。听说这地有老师来教刺绣加蓝染，工作内容也未真难，蔡新群决定来看卖。
3: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画直线都不怎么难。前段时间听到老人说他在这里做，我也是想来看一下，学一门手艺，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0: 通过文化讲习所一卖又个一卖的教学，凭借希望将传统的蓝染刺绣技艺传承落去。好客侪人啊，通过家己的双手劳动，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价值。
2: 大人，我要好好的回馈社会，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幸福就在眼前，去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能带动更多人，能够有口饭吃更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国民歌是无相对。

人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加思想情感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歌百花园当中的一种，吉当民歌发源扎根并发展伫咧吉当大地，具有真多的艺术风格，深受百姓喜爱。本期的音乐唱唱歌，咱就斗阵来感受中国原生民歌的魅力，画过山水雄雅，高音幻化新声。

何曲民歌红河版尊汉，蒙古族红梅油墨翻歌，哈萨克族民歌阿克苏伊萨，侗族大歌周公乐色，回族演戏曲崔李回，藏族辽歌古河连着心，鲁西南鼓崔刚包宁调。伫咧旧年的中国元新民歌节上，全国将近400个传统音乐类的花卉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又搁一场体现民族风的演出，让真侪人留下了真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伫咧历史上，如果甲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相比较，民歌顶民间音乐被认为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确实土，即个土啊，指的是本土甲地方特色。一方山水孕育出一方民歌，一方民歌承载着一方文化。青海的回蕊、湘北信天游、长江河子、侗族大歌、侗族寮歌、蒙古族豪美，每一种的民歌，拢甲当地的山水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惠美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当地的地域文化符号。

音乐家苏曼曾经讲过，每听所有的民歌，因为因是第一优美的旋律包括，因会拍开你的眼界，让你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风格。为民歌当中，咱会当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甲文化特色。以惠州宴席桥为例，伊第一早会当追溯到上元时期，是三星地的当时的一种民族民间散曲。宴席桥是惠州婚俗当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惠州宴席桥，会当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甲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唔干那鲁肃，真侪民歌，佮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的见证，是连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堂讲，民歌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地域性、民族性、即兴性等特征。原生民歌的创作过程，大拢是即兴的、偶然的，伊反映了大家第一自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第一原始的冲动加第一真实的情感。原生民歌的创作的主体，大拢是无受过正规训练加系统化音乐教育的劳动群众，所以歌曲无计多的艺术加工加技巧性的修饰，也无规范的听声。这和民歌曲调是无约束的，高破自然，但也是缺乏概念的。

其实真侪人啊，熟悉的经典的名画作品，拢经历了艺术怀旧亭，好亲像弯弯的月亮，将古典民族元素加流行音乐进行交织。空顶情歌融合了溜溜调、跑马溜溜的山顶的旋律甲内容，在迄个遥远的所在，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藏族民歌阿拉索、哈萨克族民歌，又在内面得到少年里的人，为我哋做歌曲《牧羊人》的歌创作而成。

苏曲组成伫咧创作上啊，不断为民歌开辟新空间的尝试。一线歌手也伫咧不断的探索尝试民歌新唱法。何金秋、谭维维将摇滚曲风融入民歌的演绎，和民歌是可爱是假。金玲娜将戏曲无相行当的唱腔融入民歌的演唱，为大家带来一种戏码是新的体验。廖琼勇啊，这是将民歌加歌剧巧妙融合，保留传统的内心，塑造现代的形式，用世界通行艺术语言展现中国民歌的魅力。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歌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苏湘云一来啊，就要去看这个雪人啊。啊，入去出来坐的时阵啊，安哪讲呢？安了哪将手棍啊掏开，将手指呢送给雪人啊。啊，雪人是感激不尽呐、啊，哈啊，这才笑笑的讲，嗯，啊，你顶日送我阿姊人的物件吼，啊，人我也得着呐。啊，今日啊，你搁亲自送来呀、啊，啊，可见吼、哦，你是要甲我放袂记的啦。啊，这就可以试出你呀、啊，哈、哦。啊，手指是唔得偌济钱呐、啊，唔过呢，可以看见你的真心。苏湘云就讲，哎、欸。啊，是甚物人好你诶？雪人就讲啊，啊是宝姑娘好我呀、啊。唉，湘云呢，就安吐了一口气。啊，我跟哪做是林姐姐送你诶，原来是宝姐姐好你诶啊。哎呦，我逐日哦踮厝内伫咧笑念即款阿姊人呐、啊，啊，都无一个吼、哦。我人比宝姐姐较好呢，啊，可惜呢，啊，阮拢唔是上一个老母生的呐，哈，啊，我那是有一个这款的亲姐姐吼，啊，就是无爸母吼，啊，无什么爱的啦。讲的时阵，啊，目眶才痴痴润润啊，红起来咯。啊，不过就讲，刷刷刷刷刷，咱太讲这问题啦，哈。啊，苏湘云就讲，哎哟。啊，摕这个是怎样啦？哈，啊，我就知影你的身边啦，哈。啊，你惊讲啊，这话会叫林妹妹听去对吧？哈，啊，又个万。

0: 我伫咧俄勒波这这啦，哈，敢是因为这个啊，哈，紧讲，石林的店边头说咧爱食吃，粉姑娘啊，啊你即卖大汉啦吼，啊煞愈来诶，啊心愈直，啊嘴愈紧啦呐。宝玉啊煞爱笑讲，我讲啊，恁即几个人吼，哎呀，是真歹讲啦，哈，啊有影啦，真实诶。嘿，阿叔想讲，好阿兄，你唔通讲，予我要吐啦哈！阿姊会踮我诶面头前讲，啊，但见着迄个林妹妹吼，啊，你唔知怎全煞去假掉啊，啊，煞变矮狗啊！石林就讲啊，哎呀，咱吼未是讲话讲笑啦，哎，我拄好有一项代志要求你呐，哦，啥物代志啊？小林就讲：“啊，我有一双鞋啦，哈，啊，欠一个鞋工来我斗三工啊，啊，我这两日身躯无好，啊，无法通做吼，啊，唔知你敢有时间替我做一双呐？迄个奇啦，哈，啊，恁兜啊放着啥侪高人、巧人，啊，你唔讲？”啊，佫有甚物？尖山的啊，啊，佫有全部剪柴的啊。哦，你哪会去想起我呢？哈，啊，你的工课叫人做，啊，啥人好意思讲唔啊？小林就讲啊，哎呦，你佫在糊涂啊啦！啊，你总无讲唔知影？啊，咱遮厝啊来的尖山工课吼，啊。啥人会去叫遐个尖山顶的人做啦？苏湘云一听呢，就现知影讲，这是要做予宝玉的话啦，啊，所以就笑啊。哈，既然若是安尼讲吼，啊，我着替你做啦。啊，只是有一项吼，我讲啊，着你家己的，我才要做啦，别人的我则无买咧。石林听了爱笑，你看，搁再来，搁再来。我是一个什么人啊？哈、啊？啊，就敢麻烦你做话，老实甲你讲啦，这毋是我的啦，啊，你也毋免管是啥人要穿的啦，反正呢，啊，我领你这钱就对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苏湘云啊，即阵在讲啊，那照讲呢，你的物件我嘛唔知影，你麻烦我做去偌济啊？哈，今日啊，我讲唔做原因啊，你一定也会知影啦。小林就讲，我要怎知影呢？哼，你唔知影，顶日啊。啊，我听讲吼，我做迄个溪仙桃啊，哈，啊，摕去互人。比啦，哈！哎呦，啊，人神哦，啊，才甲我加加杀啦！啊，我早就知影啦！啊，你即阵阁骂我呢？哼！即阵啊，又要阁叫我做，哼！我变做是恁的奴才啊啦！宝玉就赶紧讲：“顶日哦，迄日哦，啊，本来是讲我唔知影是你做的。”啊，小林啊，笑笑咧解释。嘿啦，伊本来嘛唔知影是你做的，是我骗伊的啦。我也是安尼甲宝玉讲的，讲是最近啊，有一个真贤做尖山的人啊，赤秀出来，你看太水啊，迄、那个花型吼，无人有的啦。啊，所以呢，才叫伊呢，摕一个溪仙桃来比试看有好啊无好啦。啊，伊听了信心呢，啊，就摕去互人看啦。啊，迄个看，啊嘛唔知怎有讲去抓到倒一个所在，啊，煞给加做两顿啦。啊，倒来呢，啊，佫叫我着赶紧去做。啊，我则讲是你做的。啊，伊现咧后悔讲，哎呦，哪会安尼呢？啊，苏湘云着讲，嘿。

这个较奇啦，啊，林哥，你也嘛免遐尼啊，搞受气啊！啊，伊既然会教，啊，伊就会晓做才对啊。小林就讲，哼，伊才毋做咧，哈，哎哟，啊，老太太呢，听伊啊，讲惊伊劳力过度啦，啊，医生讲叫伊着好好静养啦，哎哟，啥知影，人。哪敢去给麻烦呐、啊？啊，旧年吼、哦、有一年的时间吼、哦，啊，才做一个乡地呢呢。啊，今年规半年吼、哦，啊嘛毋捌看伊咧夜尖线。啊，一头啊，做因讲甲咧热噗噗啦，啊，听起有人来伫咧报讲，新娘过大爷来啊，老爷叫二爷去会面。啊！这保育听了，啊，就知影讲是家有春来啊啦，啊，心肝内就真袂爽快啦。啊，小林就讲，紧紧紧换衫，啊，就安赶紧去掀衫裤，啊，保育啊，一面穿鞋，一面踮遐咧发牢骚啦。哼，啊，有老爷甲伊坐倒去用个，啊，逐摆就定定叫我去甲伊衫件，哼。苏上云呢，啊，坐伫边仔咧，一开心，啊，那也那伫咧笑讲，啊，自然着叫你去迎宾接客啊，啊，当然有需要，老爷毋知叫你出面啊，保佑着讲，哼，哪里是老爷啦，哈，拢计是伊家己点名要来见我的。苏上云着讲啊，啊，住雅客来群嘛。啊，自然呢，啊，你着甲人计较，安尼对你也有好处啊，对毋对？啊，人伊毋则想要来见你的面，保佑着讲，甲我煞煞去啊！哼，我不过是俗中佮俗的一个俗人尔尔啦，哈，并无爱甲即款人来往啦。嘿，苏湘云就踮遐咧讲啊，啊，你搁再是即个性地，你真是袂过哦。啊，现主席你大汉啊，啊，你到时阵嘛着去考古林进士啊，啊嘛着常常来会一寡即个做官做宦的人啊，啊，讲一点啊做官途的经济啊，哈、啊。啊，则通别日去应收事务嘛。日后呢，啊，则有一个正经的朋友，哈、啊，互你安尼规日踮阮遮查某人堆个咧踅啊踅啊，哼，啊，到底是会嫁出啥物物件来啦？宝玉听了了，哦，太过气啊！就安尼讲啊，哎、欸，姑娘啊，你个人去别间厝内坐啦，哈、啊，我即块呢，哎、欸，你个人着较细腻个，则袂。拍阿占你即个北京这个人啊，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这个时阵的雪玲就赶紧拿来解释啊，讲：“哎呦，姑娘啊，你卖介讲哈，顶啥呢？啊是宝姑娘讲过一卖呐，啊伊吼、哦、啊无管人民主上过得去啊，袂得去啊，就甲人烧杀落去呐。”啊，然后呢，捡起脚来做伊走啊啦！啊，宝姑娘吼、哦，啊，人的话都还袂讲完呢，啊，看去宝玉做伊走啊！啊，即时哦是大面红叽叽哦，啊，要讲也毋得，毋讲也毋得，啊，好解在人宝姑娘吼、哦，哎哟，伊真好性地啦！啊，若要换做林姑娘吼、哦，啊嘛毋知又搁会闹出啥物代志来。哎呦，嘛唔知过口啊变什么款式咧？讲起这个话来啊，啊，我甲你讲吼，人宝姑娘吼，确实是值得人尊重啦，哈！啊，人伊掂掂家己搁坐淡薄久，然后才去啊。哎呦，我吼倒是退你过袂得去啦，吼！啊，搁若做是伊咧受气咧，啥知影吼？伊啊，即世人就是安尼袂过啦。哎呦，人迄宝姑娘啊，确实是有涵养，心地宽阔，啥知影宝玉呢？哎呦，反倒讲对人安尼遐无客气啦。啊，若要是迄个林姑娘啊，哈，伊倒去就煞会毋插人哦。后来吼，啊，宝玉嘛毋知个下偌济实地讲偌济好话咧。宝玉就讲：“哼，人林姑娘，第时要讲过这个无礼无体话啦。哼，要是伊讲这无礼无体话哦，我早嘛该生分，该插面啦。”雪莲甲湘云呢，拢踮遐咧点头，踮遐咧笑。然后呢，则讲：“哈、啊，我知呀啦。啊，原来啊，你家己就是迄个无礼无体人啦，你知无？”大家来讲。原来呢，这个戴玉啊，伊知影讲苏湘云走来伫宝玉家咧坐，所以呢，伊啊就安尼来啊啦，那讲这个麒麟的缘故啊，哈，宝玉伊家己心内咧想啊，讲最近啊，这个宝玉吼啊。找来真侪迄个外传啊、野史啊，啊，迄内面写的大半是迄财主家人呐、啊，啊，拢教人用迄个小小的七套米吼，啊，咧教人写啦，哈哈，有诶是用啥物鸳鸯啊，有诶凤凰啊，啊，搁有啥物玉环啊、金佩啊，啥物交笔乱弹啦，啊，计计是用即个小物件吼，来咧促成众生的愿望啦，哈、啊。哎呦啊！忽然间哦，看到宝玉后一只麒麟呐、啊，现在呢，伊就是真惊惊讲照这个呢，会闹出什么事端来啦？所以呢，伊惊讲唔知会去甲湘云的奇奇哥哥做怪迄个风流的代志袂？因此上呢。大约伊就静静啊走来宝玉家，想要见机行事啦，啊，来观察因两个的心思啊。无想到拄啊来的时阵呢，就听起苏湘云咧讲什么经济啊，这个代志啊。宝玉又讲，人林妹妹吼，伊是袂讲这无礼无体话啦，哈、我那是听伊讲这话，我会甲伊插面的啦。大约听这话呢，心肝内呢，真正是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呐、啊，哈！这个欢喜的是讲，哇，果然呢，我大约有眼力，无去看唔到人啊，吼！平常时呢，林宝玉做家己的知己，果然真正是知己，吼！惊的是啥物呢？惊的是讲宝玉啊，踮人的面头前哦，一片私心啦，恶了别人啦，吼、对我戴玉呢，虽然是亲热啊，和蜜啊，毕竟呢，嘛是会互人感觉妖异呀，吼、戴玉伊咧靠的是啥物呢？靠就是讲，好啊！你宝玉既然算讲是我的知己，自然呢，我戴玉呢，也认为你是我的知己啦。 啊，既然你我计个是知己，为什么会生出迄个金玉的讲法呢？既然啊，哪有这个金玉的讲法？啊，也应该你我幼稚才对啊，为什么阁生出一个宝胎呢？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他来讲，黛玉所比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因老母早死啊，虽然呢铭心刻骨的话语，但是呢却无人替伊来做主张啊。啊，唔只黛玉呢，最近安尼心神恍惚啦，啊，这个病情哦，就渐渐的形成咯。啊，医生有讲啦，讲黛玉是气郁血亏啊。啊，惊讲会得着劳怯之症啦！啊，我虽然认为你保育是我代育的知己，啊，惊是惊讲唔得有法人持久啊无啦，哈！啊，保育呢认为讲啊，我是你的知己，啊，无奈呢，啊，我代育呐低命夭寿，要怎办呢？想到这个时阵呢，啊，大约就安家己目屎哔哔啵啵直头流落来啊！啊，但来讲，伊拄想要去见宝玉的时阵呢，又搁忽然间感觉讲，安尼嘛无意无事，啊，就安尼拿起目屎，啊，拿转过身来，想要挖倒去啊啦！哈、啊，这就是大约的心病啦。但咱过来讲，宝玉呢，伊阵赶公公啊，穿好衫行出来时阵，要去回客啦。啊，忽然间呢，看见黛玉伫头前慢慢啊咧行，啊，看势阁是哪行哪咧流目屎的体啦，啊，就赶紧啊对过去，甲伊甜笑面啦。哎，林小妹啊，你要去倒位啊？啊，你是安怎阁在哭啊啦？啊，是啥人得罪着你啦？黛玉回头一看，讲是宝玉呢，啊，只好呢勉强甜笑。
2: 无啊，我好当当啊，我伫时咧哭啦。嘿，佮无，
0: 你看你啊，哈哈，目屎挂目镜啊，佮袂打气，你佮敢讲白贼话？一面讲呢，啊，一面拄袂调啊，着举手起来呀、啊，想要甲黛玉擦目屎呀。黛玉赶紧啊，连续退去几落步，讲：“哎呦，你搁在要死啊？唔是啦，你哪会动脚动手啦？”宝玉现个应讲：“哦，讲话煞忘情啊啦！哎呀，啊，现在搁在咧动手啊！哎呀，啊，就是袂顾去死我啦！
2: 哼，死啊，倒无值啥物啦，哈，只是讲。”怕无什么金啊，又搁是什么麒麟啊？啊，看要怎办呢？哈、啊，一句话呢，又甲宝玉刺激者，甲要牙狂起来，就赶紧追问啊，讲：哎呦，啊，你搁在讲这个话啦？啊，到底是咧纠缠我，还是想要让我受气啦？
0: 大玉听着安尼咧问咧，这才想起讲：哎呦，顶日吼迄项代志啦。啊、马上搁再后悔，讲家己呢，搁再去得失着宝玉啊！啊，所以呢，黛玉伊就讲啊，
2: 好啦，你莫也讲啦，啊，是我讲唔对啦，啊，这有啥物要紧呐、啊？哇，啊，连安尼变平均都遐大条啊，吼、哦、哟，叫我归头面干。
0: 黛玉哪讲呢？哪行近前来，伸手呢，替宝玉擦干啦。宝玉就安尼向黛玉跪半日，然后才开嘴：“你放心。”黛玉听了才戆硬去跪半日啦。
2: 嘿，我有啥物袂放心的？我袂明白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你倒是讲啊，怎样放心？无放心呐、啊？ 还是保育听了大庆心嘛，吐了一口气，刷落来呢。伊是怎样甲大约分析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咱顶只讲到保育三块弯弯要去回客啊，啊，行出来时阵看去林妹妹行伫头前，爱着冲进前去啊！伊问讲：“林妹妹你好啊，你怎哭啦？”啊，大约讲伊无哭，无哭，无哭，你看目屎滴啊，搁袂干咧。啊，就安尼，啊，踮遐咧讲话时阵呢，啊，毋知怎样呢，啊，就摕起金啊、麒麟啊，遮代志啊，啊，搁再去约着保育啦。啊，保育即个时阵呢，啊，煞开始咧夜讲啦，讲啊，你总无袂明白，哈啊，哎呀，啊，大约呢，则感觉讲，哎哟，家己讲毋对话啊，啊，摕起手棍咧甲大约擦目屎。啊！大约呢，看去保育咧，夜光流汗。啊，伊呢摕手棍来退七汗。啊，两个人就安尼三对上徛去规半日啦，啊，才开嘴讲：“哎呀，你放心啦。”啊，大约听了咱戆去规半日啦，讲：“哈，啊，我有啥物通袂放心的啊？哈，啊，我袂明白你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啊？你讲我听啦，哈，我怎有咧袂放心啦？哈，啊。”保育呢，就安吐了一口气个，啊问讲，啊你若是真正袂明白我即句话吼，啊总无讲我平常时用伫你身躯顶的心神总用唔对啊，毋是啦，哈、啊，连你的意思啊煞体贴唔对啊，是无？啊莫怪你才安尼，逐日咧甲我气大大，咧受气我。大约就讲啊，哎呦，我真实是袂明白啦，袂放心，到底是啥物意思啦？哈，啊，保育呢，这个时阵就安尼头甜甜的，点下吐大气。好啦，林妹妹啊，你莫骗我啦，你若真正袂明白这句话吼，唔啦，我平常时白了心神啊，而且连你平常时对我的心啊，拢总辜负去咯，哈。你呀、啊，个个是因为袂放心的缘故啦，才变啊规身躯变了了啦，哈！哎呀，只要你那是放较宽心的，啊，你这个病吼，啊，都袂一日比一日较重啊啦。大约听着这个话，轰！袂输五雷轰顶安尼啦，啊，伊就赶紧啊，小想者，哎呦！伊讲的竟然是我戏虎的话，你知道嗎？啊，佫遐尼紧恳切啊！这个时阵呢，大约心肝内有千言万语啊，啊，想要讲，但是呢，隔去规半日呢，一句嘛讲袂当出来，啊，只是做伊呢，呆呆的向着保育。保育相款，心肝内也有千言万语啊！啊，唔知一时要对倒一句来讲起个，啊，就安尼怣怣硬硬安尼，目睭睇甲大母女会看着大玉，两个人呢，拢怣去规半日啦。大玉呢，则吐了一口气，目屎呀，亲像登山珍珠，哔哔啵啵流落来，然后转身做行去啊。保育赶紧上前去给揪掉，好小妹啊，你搁小徛一日啦，我哪使讲一句话就先行啦。保育一面擦目屎，一面伸手给撒开。大玉就讲啊，有啥物话通好讲啦？你的话我拢知影啦。大约是安尼，嘴哪言哪讲，连头也无，我就做伊行去咯。大约就安徛遐伫头上，啊，做伊家己踮遐咧呆呆戆戆。原来呢，头拄啊食伊出来时阵，啊，行了伤过赶戆啦，啊，煞袂记咧带客衫啦。啊，石林呢？伊是惊讲保育会热，所以就赶紧拿一支卡士啊，堆起来要摕予保育。啊，雄雄抬头看去，大约甲伊徛伫遐。一时呢，啊什么？忽然间，大约煞做伊行去啊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望红楼，望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 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略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中。

0: 宝腿，伊听起熟人安尼讲咧，哎哟，这赶紧呐！我头四过看看，啊，都无人经过啊，伊才敢讲讲，哎哟，你这个明白人啊，啊，怎样一时半刻都袂晓体谅人呢？我看吼。最近啊，哎，这个上坟姑娘吼，哎呦，精神状态无好呐，哈，啊，讲话时阵哦，风言风语，听起来吼，敢若亲像是踮厝内吼，无法通主管，你知无？哈，啊，因兜哦嫌讲费用太大啦。哎呦，啊，拢从遐做针织的人吼、哦，叫出去的啦，啊，差不多所有代志吼，皆是因母仔囝两个家己亲手咧做的啦。啊，为什么即几摆以来吼、哦，啊，伊甲我咧讲话时阵吼、哦，啊，看起无人的时阵吼、哦。啊！伊就讲，哎哟，厝内代志真多哦，做啊真忝哦。啊，我阁问伊两句啊，讲我家乡话的时阵吼，啊，伊规个目眶就红起来，啊，应该含含糊糊呐。啊，别讲哪毋讲，若看这情形吼，哎哟，自然是知影讲，自细无爸母是真艰苦。我看伊吼，啊，我家己就会伤心起来啦。石林听到这话呢，就安将手一拍，啊，对啦，啊，莫怪啊，顶个月我叫伊甲做啊，十几迄个买野家的时阵哦，啊，伊拖去真久呢，啊，才叫人送来，啊，佮讲啊，这是凊彩拍者啦，啊，等到别日哦，若欠用的时阵，伊才要做较好势啦，啊，等到明日吼。若是来遮住，我才甲你好好做一下啦。啊，现时吼，听姑娘讲这话吼，啊，我也是想讲，咱来去求伊，啊，伊歹势甲咱提示个，啊嘛毋知伊踮厝内吼是安怎拖磨到三更半暝的，你知无？啊，毋过吼，我也糊涂啦，哈，啊，早若知影安尼吼，啊，我就不应该去求伊啊，互伊迄个无用啊。宝腿就讲，哎呦，顶声吼，伊有咧甲我讲啦，讲厝内吼做代志都做啊到三更咧，哎呦，啊个啥奶奶太太啊个无够用啦，小林就讲啊，啊我吼偏偏哦，啊有迄个无心的小牙啦，哈，啊无管大细尖子空壳吼，啊一开吼，无爱厝内人家做的啦，哈，啊我呢。无用功啊！啊，宝腿这时阵煞爱笑讲：“哎呀，你免管伊啦，只叫人去做都会用的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石林，你得讲啊！哎呦，你都唔知影哦，迄个宝玉无遐好骗呐，哈！宝玉哦，人伊认得出来，你知？哎呦，佫袂讲咧哦！啊，宝腿听了是爱笑，哎呀，你也无必要安尼遐尼无用啦，哈！啊，我替你做官就是啊啦。石林就笑啊，讲真是嘞，哈！哎呦，那是安尼哦，就是我的福气啊啦，因哦，啊我亲自过来啦。两个人都踮遐咧讲话啊，忽然间看起一个婆啊，青光光的走来咧讲讲，哎呦，这是要对倒讲起啦！哎呀，金川姑娘哦，啊好。

死啦，哪会去跳古井死咧？石林听了错一条啦，赶紧问我，到底是倒一金川里啊？迄、那个伯啊讲，哎呦，咱这内面哪有两个金川里啦？就是戴太太的迄个阿环啦、啊，丁林吼。哎呀，嘛唔知咩代志，阿公给赶倒去啦。踮厝内啊，规两日啊，目屎流目屎滴，拢无人要插味啦。啥知影讲后来吼，哎呦，有人去古井咧抢水啦，伫西南角遐啦，迄、那个古井遐啦，看起一个尸体吼，给好起来，原来都是伊啦。哎呦！因呢，佮讲啊，要赶紧去救哦！哎，哪里有彩工啦？哈、宝腿听了就讲，哎呀，奇啊！哈、石林听了呢，头壳啊，闪电下摇无停啦！哎呀，想起平常时因安斗阵的情景吼，目屎啊，哔哔啵啵流落来。宝腿看到这款事。伊就走去问王夫人啦、当时去甲王夫人安慰啦。这个时阵呢，石林呢就安家己挖倒去啊。但咱来讲，宝腿伊来到王夫人的房内时阵，哎呦，这内面是较静糟糟啦。只有王夫人踮家己的内面房咧流目屎。宝腿呢，歹势讲起这项代志，所以静静啊踮边啊坐落来。王夫人就问啊，你是对倒来啦？宝腿个讲啊，我是对远来遐来啊。王夫人讲，你对远啊来，你敢有看到宝兄弟？有啊有啊，我拄则看到啊。伊衫换好出去啊啦，嘛唔知去倒落咧。王夫人呢，头壳沉沉的，才点下咧吐气啦。你敢知影一项奇怪的代志？金川吼，哎呦！忽然间讲去跳古井死啦。宝腿听了就讲，哪会安尼吼？好好的去跳古井，这嘛真怪奇。王夫人就讲，就是顶日吼，伊将我一项物件拍歹去啦，我一时受气给拍两个呀，赶伊倒去啦。我只是想讲。害去冷静两日啦，哈！然后再阁叫伊来啦。啥知影讲伊脾气遮大，性地遮歹，竟然讲去跳井死啦！敢讲是我的罪过啊！宝腿则个讲讲，姨母啊，你是一个真有自信的人，所以呢，会安尼咧想啦。若照我咧看吼，伊并毋是倒去才去跳井的啦。就因为你叫伊倒去，伊无代志啊，欠债是古井边遐佚佗，无细里失足搬落去的。我咧想啊，这个金川吼，伊。长期吼受恁遮人咧个约束关系啊，忽然间倒去，自然咧，是想讲来去四界行行、佚佗佗咧，哪里有遮大诶脾气啦？哈！就算讲有遮尼大诶气，我看吼，那一气吼，伊就是一个糊涂诶人啦，迄也无啥物通值得可笑啦。王夫人头壳沉沉的，虽然是安尼讲吼，到底咧，我心肝内嘛是不安呐、姨母啊，你唔免操烦呐，家己咧过袂得去，我甲你讲啦，只不过是咧加想伊几两银呐，给发丧者，尽了这个主仆之情就会用的啊，吼。王夫人就讲：“嘿啦，我拄啊食吼，是想伊五十两银啦，互因老母摕倒去啊啦。原来是想要将恁遮个姊妹啊新衫讲遐两领，互伊去穿。啥知影呢？穿拄先呢，就无啥物新做衫。只有恁迄林妹妹生日，我有做两梳啦。想讲恁这林妹妹迄个查某囡仔吼，平常时吼心思真重啦，而且吼佫多灾多难啊。既然讲要互伊做生日，你即阵。

0: 那那个下去好死人清，安尼呢，人咪禁去呀，所以呢，我就先叫裁缝师赶紧去做两事啊啦，要是别个查某干吼，我想伊几两银啊，就刷刷去呀。金川里呢，虽然是一个查某干，平常时踮我面头前啊，我是该当做查某囝啦，哈，哎呀。王夫人嘴里拿着的讲，目屎拿的潮潮地的。但金川呢，伊是怎样个义母解释安慰的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

0: 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产，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训养秀疼每类玉酒若不
10: 岁数的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碗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药材开始屋。
1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5: 耶，连啥是五楼菜汤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11: 第一个干大爷。
15: 过来。
11: 四。
15: 四，你要干四啊？
11: 试一试。
15: 啊，试一试
11: 啊，
15: 试试吃，
11: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一个这个走。但是果呢，我呢，试错，
15: 试错，试车，
11: 哎，
15: 哦，试车，
11: 哎，出我呢出上出嘛的试
15: 啊，试一试
11: 啊，试错啊，这个我呢个试我试行
15: 啊，试行啊，
11: 感觉呢，我是我呢，有这个找任意一个西湖了，
15: 嗯，带给
11: 啊，还有个背过好的干事姐试江人。
15: 啊，试金石，
11: 哎，试江水，知道吧？
15: 啊，
11: 但是果呢，人话该克死，
15: 克死，
11: 听你一个意思，该我你搿种克死，
15: 都是都，有呀，都是都，嗯，
11: 试金试句
15: 啊，试场试卷
11: 啊，笔试口试
15: 啊，笔试口试，
11: 都是都，
15: 都是都，屋子克死。
11: 再来个是骆，
15: 骆，
11: 嗯，
15: 狼啊，
11: 哎，狼，郎君的狼。
15: 哦哦，狼，俺都还个骆。
11: 成年男女的称呼，
15: 哎哎哎，
11: 啊，伴骆
15: 啊，伴郎
11: 啊，女骆，
15: 女郎，
11: 哎，有一个妙龄女骆，知道吧？
15: 妙龄女郎，
11: 是。我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哇，这个男朋友的称呼，
15: 该咋过？
11: 骆君么？
15: 该古代国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11: 人骆，
15: 人骆啊，情郎啊，情郎，
11: 对。知道吗？
15: 哎，跟怪物是开发些药吧，该开发些药。
11: 你也不可能讲俺老公，俺老公是俺罗军人。
15: 对呀，俺老公啊。
11: 但是我你下的给他意思。
15: 啊，那是那是。
11: 知道吗？另外跟你是在周末一个日鬼给那个一个称呼。
15: 该咋过？
11: 啊？
15: 该咋过呢？
11: 虎罗。
15: 虎哦，货郎。
11: 哎，黄狗罗。
15: 啊，放牛郎。
11: 是吧？有时候俺我你来分担过来，俺你郎过来的。另外跟你是我你来多你从周村带货了给五。
15: 啊，令郎啊！
11: 哎，是令罗啊，令郎，令郎啊。
15: 还行。
11: 给我们对应我，你忘记行写过。
15: 娘娘。
11: 啊。你那我你忘记啊那个嘴唇哦，不是姑娘，你那公子。
15: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那个。
11: 你那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15: 要
11: 给
15: 要
11: 给。给了这一讲是行腰疼，行往我给就过吧，有些人嘛
15: 是
11: 要那个个手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是吧？
15: 要给要给要给。
11: 你那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15: 嗯。
11: 啊，人话给你是诗歌的诗，
15: 诗歌的诗，
11: 给他嘎带，知道吧？啊，该这帮又是诗歌么？你晓得的么？
15: 诗歌，嗯，
11: 诗节吧，诗来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去，啊，该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15: 得行。
11: 人话给你是几个多个鸡？
15: 啊，尖，
11: 嗯
15: 嗯。

0: 지가 너무 먹어.
1: 아, 지가 너무 먹어. 와, 깨깨면 이깨면 원인도 지가 너무 나와. 아, 주배 지가 너무 자욱.
0: 아, 깨깨 빨스나 자욱 쫙.
1: 야, 이거 준비 한 주배 지가 너무 做好 일체 준비.
0: 아, 너무 봐.
1: 그렇지. 너무 깨니즈 단후.
0: 担负 该咋语文呢？
1: 几乎啊，你啊你咋咋？
0: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1: 是吧？啊，那我给你是啥？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去行写呗，语文家的。
0: 感觉又是普通多种啥玩意儿呀？
1: 哎，是。哦。啊，开，给人家都开。
0: 开呀。
1: 都开，哎是。
0: 该遇见文官语文家写吧。
1: 你该是苦在是
0: 啊，
1: 非非
0: 是，
1: 似乎我你老年都约家洗，
0: 但是，嗯，
1: 哦，我们该是啊，你是人上人在的人
0: 啊，诚，
1: 嗯，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0: 啊，账上，
1: 该哪行人扛
0: 啊，诚恳
1: 啊，该哪嘛人的呢
0: 啊，很诚心的，
1: 哎，该哪嘛账上的有那意思，
0: 对
1: 的，那么该在谁啊，
0: 在谁，
1: 哎，是洗，
0: 咋过呢？
1: 的确那意思，该你我又要写的。诚然，
0: 诚哦，该普通多种，
1: 有二百个多的啊。
0: 谁做那个诚然？咋咋咋咋咋？
1: 哎，谁做王有二百个多？
0: 但是，
1: 我你考虑多种有啊，不是很多。
0: 是给是给。
1: 另外，该是俺每塞一个菌，一个耳朵，这个是俺都韵
0: 韵
1: 韵歌嘛，给我你吃师傅那个要要管
0: 了
1: 吧？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0: 用，
1: 哎，都用
0: 哦，
1: 用你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0: 但是。
1: 得火了，得火的名字啊！
0: 但是呢，
1: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嘎是鲁艺嘛？
0: 哎，
1: 啊，我啥子过去个旧梦，这个反正要我你下的也不是吧？就是讲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嘎个？反正晓得跟那外头过到囧
0: 囧哎，下的头要当要当，
1: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不了啊！
0: 是
1: 个
0: 是
1: 个
0: 哎，
1: 另外个是俺是纱
0: 纱
1: 啊，长纱个纱
0: 衬衫
1: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一个呢我你个雨伞哎
0: 啊，汗
1: 衫哎，
0: 衬衫
1: 哎是嘛，泛指衣服呢
0: 啊，有的
1: 啊，
0: 衣
1: 帽衫。
0: 啊，羊毛衫
1: 啊，塞个口洞
0: 啊，就袖口。
1: 哎，行行行行，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的别个都给。
0: 嗯，
1: 差
0: 差，
1: 裤衩的差呢？
0: 哦，裤衩，
1: 裤衩
0: 啊，
1: 给是俺的我，你宇宙都用越写的，
0: 越写的，
1: 给是俺都差。
0: 叉
1: 啊！如果你下得给多叉，一张牌如果能一必须能够叉口，
0: 叉口
1: 开
0: 叉
1: 了。嗯，给你我你。宇宙服过都给就你能过你我你一般约的给能搞我你们约别人日子了对的
0: 对的
1: 陪着过那裤衩我你飞过裤衩我你过裤洞
0: 裤洞
1: 裤头
0: 对的
1: 是吧日本人我你过开叉我你过开刺
0: 开刺
1: 开气
0: 啊
1: 我你为日本我非常过啊开刺开的
0: 懂吧
1: 日本原来看见这几个服过这几个能过日本开的了
0: 开的尿多但是
1: 开的眼泪有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0: 对你能过给我要疼过
1: 能够吧
0: 开的尿多那要疼过
1: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个给把开头跟
0: 啊能过
1: 有这几个给开着了那天然后呢有那个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
0: 那意义有的开的开的怎么样吗
1: 不是
0: 分叉一样的那个
1: 不是我你用不要开气儿了
0: 啊自己呢
1: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我走光了
0: 对到老
1: 所以我你们过 K 有 K 在来干
0: 是吧
1: 人家就在来没有过得吧
0: 懂
1: 你行情有几个人啊我们给人啊你嘎达吧日历给
0: 日历
1: 啊视力嘛
0: 啊
1: 那样子呢
0: 那真该日历
1: 哎给人吃个意思陪着我日历很嘛
0: 啊视力好坏
1: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0: 啊视野宽不宽
1: 哎日系那么该没陪过日骨好不好视觉传达那该要给你举你用这些
0: 在些
1: 日骨举的
0: 嗯
1: 那么那么该你陪着过呢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科查日查
0: 啊视察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该你把我给看待的意思陪着过呢脚子
0: 啊，重视。
1: 该是个啊，
0: 脚子细脚
1: 子，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闲啊。
0: 带
1: 闲，
0: 带
1: 闲。另外，该人就别个退子，
0: 探
1: 视。探
0: 视，
1: 遭雨雷，
0: 遭雨雷
1: 呀！啊，你
0: 呢？
1: 哎，是谢谢。往该是祈福的祈。
0: 祈。
1: 嗯，该是俺你都值。
0: 值。
1: 哎，是谢。
0: 值得。
1: 该是把用我你这个支教啊，支付啊，
0: 对对对，
1: 那啊，支撑啊，成交啊，
0: 啊，
1: 支教啊，
0: 祈求
1: 我啊，我就要嘛，我要过给。
0: 嗯。
1: 我们给人啊，你是人
0: 人，
1: 嗯，承受的承
0: 啊，人大吗？
1: 人大，哎，是，
0: 嗯
1: 一个没记了吐了，一个陪着个人有
0: 啊，承受，
1: 人脚，
0: 承重，
1: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个人脚一个
0: 啊，带给承重
1: 我你
0: 给
1: 把分好，
0: 给分好，
1: 给
0: 带起，
1: 另外给他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0: 啊，承担，
1: 哎，人波，
0: 承包，
1: 我你就那带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0: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作业，
1: 人波带五多，你从我家是宇宙那是开西。
0: 对
1: 的，另外该是致辞、敬辞、蒙受意思。城门，
0: 城门，
1: 啊，城啊，人蒙你的结果
0: 啊，对是
1: 啊，难过。另外该。

0: 继的意思，子仍
1: 啊，继承啊，代。
0: 仍以此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西，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仍三个意思。
1: 仍啥呢？
0: 成小儿。
1: 仍可能仍脚，给么子？仍三个，给么子呢？
0: 仍三个。
1: 妈妈打过哪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雨水家俱部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鱼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徐。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喜欢大姑娘疼跟那个买那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来给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呼吸红灯，呼吸米的。米红大姑娘下得不等等的。古啥国家还米红灯这个书呢，该这都流了的通系统的。有亚母那么负责大屋喝的把家给我那年和上喝去。他是米红等我那个动子，他为你打了痛苦的动子的，给阿外他为你打了弟妹。要米红给我扔米给我米给米呢好我你吃的哇给米让地米让地米你的洗地给多地米地。还是过米红好我你带来痛苦的东西呢，阿外好我你带来地妹。呼吸红灯呼吸米地。第一句类女呢别人呢有这个呼你的背囊还是带来痛苦。阿呼你的日呢可以对的背囊阿你喝吃。阿呼吸你汤一方法的行。那些年呢，阿发在我们那头盖发的，我你来给你无形的无抚养起带火。你阿发在我们那头，阿发在你阿汤，你阿发在我们娃屋头的娃子，阿发在你那对方发的。还有这个说火呢，你阿抚养行，阿抚养行呢，我你我不蹦哒哒，乐乐在在给做梦。他是个呼吸红灯，呼吸米的。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1: 宇宙日盖喝得火，
7: 永固要盖暖吃过，
1: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果，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哥呢哈，今年的孟家故事啊，各大哥呢各人的小五故事，接着。美雅的秀才，俺怎么美大的？美雅的秀才，秀才俺怎么美大的？原来你有此个国富呢！啊，今天这个故事改一下大姑娘。今天准备大姑娘也想是个邓美呢。美呢，节奏是家里一学提书记。多年之后呢，古代人立功啊，就无语立功的是修理次，一学修理次提书记，对不起。就被他去踢耶，你踢个可以不路。这是个家里一学踢手机，给句学我这美名。这样你呢，才为你能够日正一美的一句粤语啊。大姑娘在日正一美的吃下一句粤语，没得呢是应该是我啊，没得应该是我。哎、啊，这个也给你个孟家媳妇故事叫美雅秀才。哎，咱俩这有哪个秀才？你，我天呀、啊！我最时代的我， 都开了零零次四零零次四，结果呢，出人各头个僵尸，俺子吃满日啊，我没弄一点稀事。个吃满日人家找江万福来，这个背头扒了，给满日准备吃家，要让干嘛磕背头子红。要你个老女体啊，你心里还那个你酒场，你说挖菊花嘞，或者找对头门挨我个古剑啊，僵尸呢，哎，就是那个。脚来去看看，吃的也吃的要有个地楼子打卡我是，这个是吃吃呢，我听到给改吧，用对岸礼物了。僵尸呢，某一个地楼呢，呀，你可是自己煮的吧？自己煮，带给乌塔，给地楼牛当当那个脚，搞回事。僵尸开路上身，该能扑对我，吃可以吃了，吃可以吃了，两三次那家门也要个路。扩扩大的沃特给绿空贴去啊，举去把个德罗牛张西吉，就拿来酱吃壳子嘞。该外是扩拉子嘞，秋拉我是过得人家，要下来是个子午的乌拉去，当大可给德罗牛西吉举去拿来。给我晓得扩拉子嘞，娃子多是德罗牛，只那瓜我天啊，给了你提谁在整么？当拉队伍呢，有秋的吧？你看是举嘞举拿来举拿来当拉队伍，你是秋老的能秋。我要呢，最穷的啊，不来这些脚盖的天，哎，脚盖的路走了，谁知那脚去？该回事，知那意思呢？啊，这一块白肉可能我哄吃，我得吃必须要个地路，要下的该该好吃，该当必须我们该把脚去，第二个白肉去，那个娘。

看来了这块了局里真的把弄了之类的，我的人家是一朵罗多植物，培呀培呀将手头别杀的给杨家的枝啊只那边贴脚的拉物，给秀子还有脚腹骨嘎家吃家枝家贴脚的好我的给害死的，一九年呢我说忙啊等啊吃枝家是贴了脚的过是走得掉的。哎有你吃家的只那当时带给杨我的给死那个枝贴脚的白把洗到那个呼吸你把东晓得呀，发现能找个鼻息找个鼻息找个鼻息摆那个桌子啊，将摆那次，是大家给字一下路，嘣啊下了路，还那个字那个字老是像胡子别人声，砰的声，这是软件，搞不好是个竹外机的杠的害了我啊！这个技能，那个字下害我家这个竹外多字害，所以个将人啊，给美啊给修这一次，杠子将要难哭，挪去不能给修。啊，恭喜大哥能改也将是我的秀才啊，接着美雅秀才的一个秀武故事。那进入可以有的给你大哥能向西当美啊给美得起下。今天美美接着是家里一说提书记。所以我你是真的美一句弱女应该是啊接你呢接连秀武家业。啊连秀武家业。哎我就能改过。外在文文正常文文连修无家做连修无家念啊给日正于美句弱女就你吹能吹呢啊家里啊无家连修无家念给无业对业念无业也是为你做去修家里人的是无家的意思一说也是连修连修一说给提书记是念心念的你家的一说给提书记离词哈你给连着修什么念所以家里一说提书记连修无家念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猛
4: 打。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江水户籍
7: 人日几岁
15: 王户娃用
7: 把省写物
1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7: 不宇宙户籍马步
10: 熬过节省
7: 宇宙是政府多走外年或是政府以为外年才能解开宇宙日无分时之日记记忘记自治外年本车过午外年是去过加渔民路在几颗要洗户籍的激烈予以工作无限退息上级一列无人能力几乎裤子错上分量估计杀一移动日内得生种种几颗所疑各四本几岁几颗宇宙无周期一区一债一种上得做一个激烈的这钱万年子去国加胡须鱼改脚底节系给都得要塞修正错伤走和伤子得接给忘记过法给娘子接上约和接给子女也得无接无问要累给无问鱼改鱼写解为工作给打住顾卡及谁伤子得谁改给宇宙万年娃上年修灯宇宙日缺查你侦查基本自将带以贵的把火要嘎人说给外边几点加上户自己娘水机制要我自己或要无政府系机遇公开套盟巨瓦割我走和查你侦查基本自将的待遇他将用姿态要给都给这期给挖地狱也得个侦查我能几乎整改固证聚类苦本满意方人政自将我约在将也次能够啊约去在我今年一半年，也就是来来不误各在领户籍的自息，与来迭息，把握期意，脚踏我母攻击业绩，通过与与通流攻击，正中对手台长，只有不日认识户籍的对白，还有差你涨级的动能。于是脚踏我母几十年辈子与中要涨，只有怕生的厉害特色。作为于就是小弟，可过日正的日的，非动乱，故国通的我母母以总的道子已将与人在地演绎。老人用过南北联与东北施工。因为你熬过死亡的在地界很对日可过日的整个施工红细格施工的整顿不恐哪顿的我们长带上面的车友切都在将你施工搞给一个工艺样带施工那的论摩哥哥只有与一个冬日记与就帮腿要塞差你而是他居然生在一家至于东部山谷能摘给一个富户子开工该我们的外子俩与日自苦各我与俗差你吃你在将用自高斗火的力正为差五你将给一个子女不为得人你在你户车子错之外楼三五派特务一台给一类户差你中二台任务日语只能吃出差你在日举动差你生在给上这台在宇宙本一语多得无业给一个用袜子给脚踏我母每一你查也得连马当给可过个袜子在列这旁写下是我母几岁得手掌握一本你已将于人导致四起码无知你给你在艳女网友难搞几等该我母倒查子熬插棚居住吃你没给黑袜错还要我给大董本一袜子得在可用走来区域路水查你个户籍我母哥我台长的拜奥是住在西藏省西湖本母市的永西无为的北京有爹在认识自己的代表分量帮腿参与居养的揭阳娃子张丽我母宇宙若大我母几岁啊都抵护了让让得涨自己用我的宇宙是胡给我你娃的写写给你一百年于是叫八小在楼该把我七亿若大几岁我母你无知于人道子切过一七一八楼在一预人你对母别给八王子拆散连把恩该芝麻开工我母已将开工一把脚的掩盖开工里八王子拆散导致预人里我母开工里预不是切过日有涨的我预就将这搁在里户籍这秀一个啊即将个动荡这给你参与王旗下的得交给楼上王屋几多种预热主顾几句本这家些许背词用瓦的对皮些许几那么这家呢瓦几早给几句啊外的我的故事在宇宙很容易靠起鱼啊举把一个豆子的机密舞动本才一级啊启蒙上司舞动给多内年宇宙日足够以外可宇宙很容易起住一个激烈而足一年学会你外一图故事给子女要塞一小大计王屋过楼张的开启王屋工业舞动 南嘎与日受车牛轮死叉里要的当蒙些比死碰的妇女行冲住举得起同古嘎本语只在你招呼于就是一的在对日物古大日记把的写写把点牛的中古买共将你人改列过列在中的国业里要一把你楼当受车买的一日里遇等在列起菜把当走要总有中古买共将啥该事四股买那个国业里即将一起杀把当四股只有你写该股八居住已将公布的沙配八居几个几岁地洋雨里猛打总给徐区沙在楼该地洋雨里自中啊这个些雨就是上挖八居富阔的生猛嘎王你该这样系列啊在徐自问你雨就里有连你在徐八居几个几岁的地洋雨里修改预改呈现你让公司能大水居水这将是一黑啊路目类似于就是为了协务国有在对给老你这五些能 AD 挖的预改也当机而是给一个被谁让公司能自筹自水水的这个谁去协务走无愿意给错在预改总局这个需求根据这个给你是以 AI 智能能对破让了上海退缩家无得目得对于 CB 或几乎无在水火用在的上海退车汽车AI 大的一伙语本身你都来有用的母客户模拟把上海阿里手举翅膀不负责给一家老铁雷物给阿基公司去服务你东铁给国务母你本在家一级一日故对比我得问我一次也扎西给那个上网学过大过脑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0: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投诉呢？
1: 杨我给来扶持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粘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嘎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呀连啥生楼彩腾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咋给你就没靠大过那管你啊
7: 给你我你是国也给空
6: 你要给空
7: 就是空说小给空
6: 啊空
7: 空
6: 着
7: 空空如也、
6: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你也一概名字得举脑门
6: 啊空一
7: 些我脑子再给耐用
6: 但是
7: 空发空饭
6: 啊空饭啊
7: 啊空饼
6: 空瓶子
7: 哎空打
6: 啊空弹
7: 日系哎空出破路嘎哇西我你要这样修的
6: 该去最初啊该过去最初
7: 但是我们国家该的给继续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6: 哦、
7: 空出破路嘎哇西对就对你们人
6: 对哦
7: 汤家子洗洗洗知道吧、
6: 哎、
7: 空出破路嘎哇西
6: 哦
7: 啊那意思呀、嗯、这个又是你是半桶水了
6: 半桶水了 啊晃荡、
7: 嗯、晃荡的要是吧但是你脑袋咋个么子来去对准备是空
6: 空的
7: 空的
6: 洗
7: 替空的啊，一概没得替空意思，譬如个
6: 空
7: 运，
6: 嗯，空运，
7: 我空，
6: 航空，
7: 嗯，另外个意思你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不怕的，
6: 空啊你呢？
7: 啊，
6: 空啊你有？
7: 空思绪，
6: 哦，空喜欢，
7: 以及啊是喜喜喜，一，哎，这是一场空的
6: 啊，白白白白喜欢的、
7: 哎、
6: 那意思啊，
7: 一起空的意思呢？
6: 嗯嗯，
7: 空口过把舞，
6: 空口说白话，
7: 嗯，啥、嗯、意思？
6: 空口说白话么？
7: 嗯，
6: 有的。该不坑女王吧？啊，行哈，你个字啊，你个是啥你意思？
7: 空
6: 狂喜的什么意思？
7: 空靠过把我，你疼哪个姑娘？你意思看到东西
6: 啊？带给
7: 是吧？那么正式上来过，你是走的人路的日鬼呢？人
6: 就是瞎答应了。
7: 有这个你非等完那个走的，
6: 哎，
7: 那是指了没有讲那个？
6: 要掉吧呢？
7: 要我西？
6: 是给呢？
7: 敷衍之词呢？
6: 狂操你心里干呢？
7: 狂操心。空口过把舞啊，有安尼意思啊？要帮人们在点燃个么子啊，得给捉进去
6: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7: 哎，是空口过把舞，有这个你不要
6: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弄一点啊。
7: 哎，是谁啊？空双手，
6: 空双手。
7: 哎，空双手就是两手空空，
6: 两手空空嘛。
7: 你该秀你看到啥的？
6: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7: 哎，是谁？该你有人问你，过你能搞讲一声外国啊？
6: 对呀。
7: 这一般人啦，把你呀符合空双手的。
6: 是个，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午的事你。空双手啊，很有意思。
6: 对，
7: 那意思。空双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6: 啊啊啊啊啊、
7: 是吧？
6: 嗯。
7: 空手挖囊。
6: 这咋牛？
7: 空手犯人，人家这吃饭的饭，
6: 啊、
7: 喊你日米噻，就可以那个的。

0: 空手饭，
1: 有的
0: 人
1: 小猪八，哎，黑蓝妞，
0: 空手饭，
1: 空手饭，空手套白狼那个哥哥。姚明
0: 游手好闲之人
1: 啊，游手好闲之人
0: 啊，空手吃饭给那，
1: 是
0: 吧？二溜子
1: 啊，
0: 空点哈，
1: 空点哈，
0: 嗯，
1: 这个要腾江老师过过的，
0: 腾江老师过过啊。空点哈是凭空喊叫，凭空呼号。来，这个词又是虚，我虚张声势呢？
1: 啊，对的。
0: 你反正空点哈，
1: 是的
0: 啊，我是凭那个，
1: 对是。
0: 哪个人啊？上五路
1: 啊，
0: 空点哈到街边边那头通过
1: 是
0: 啊，那那啊。
1: 我
0: 是
1: 发提词也是那的。
0: 是空点哈，凭空呼喊那个意思啊。
1: 嗯。
0: 空壳都来哈。
1: 啊，就那个空的壳呢？
0: 嗯，
1: 那你来在么子呢？
0: 是，你一直在这个行当，我你和你宇宙多种的虚我，你在腾拉开，你下那个大概是鸟那个意思。
1: 对。
0: 具体你找些干涉一个叫姨妈那干涉了。
1: 是。
0: 空壳到了哈，你腾拉开下那个大概是指哪个意思？
1: 哎。
0: 那么中壳给找干涉又是指那种徒有虚名，有名无实。
1: 嗯。
0: 给要是空壳到了哈呢，在这样对你不懂。
1: 啊，对的。
0: 啊，虚有全空的呢，
1: 对，
0: 虚空的呢，
1: 是
0: 空的，
1: 空谈么？是空谈吧？
0: 嗯，
1: 空谈。
0: 盖大是这大给大。
1: 啊，那个？
0: 那是平坦无物的空地。
1: 那就是得
0: 空的，
1: 得哦，空的啊，那得有得过那空拉去。
0: 还是空那，因为人啊，你那女楼多种，你买那个空的给大，你个空的啊，该是该要个养边女楼啊，养边是得的啊。不多啊，差得把扶持一把一把的通啊，整个空的，你没去吃个公寓去
1: 啊？
0: 嗯，那
1: 懂
0: 啊，空国，
1: 空国，
0: 嗯。
1: 哎呦，空闲嘛，
0: 空闲
1: 啊，空闲
0: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1: 对呢，让给空过的是小水那个都是那个水。
0: 我强给你莫西莫那一年空过呢。
1: 啊，一年要是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0: 哎，你看早嘞，嗯，不用不用，要你空过。
1: 啊，要你正好要你那空。
0: 哎，
1: 空
0: 你过来就你来句，让过啊。空大本。
1: 空带本。
0: 空大本。
1: 空大本又是没有本钱嘛，大了对。
0: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1: 啊，不花钱
0: 啊，空大棒
1: 啊，
0: 你衣服是多贵的啊，空大棒的嫌疑啊，冷不下你。
1: 对啊，本来你是你呢，
0: 但是有如果你没有这个
1: 实力
0: 入股的实力，
1: 对，你那个在那边那就当让你的。
0: 我你下那个空大股是要的，空大股要连着一桌子，你要人际关系
1: 啊，对
0: 吧？你可以要行动一种呢，你又可以积累到呢，
1: 对
0: 吧？要改一，冷完就空大股是你要
1: 资源
0: 在股木
1: 在股
0: 了，空大股啊，改。我给你是空债，空债，然后又是给那脑子一付给叫冤出来呢啊！
1: 哦，
0: 另外给你是空，给是俺另外给都养活你。
1: 空，
0: 不懂我都讲一些么？空
1: 啊，
0: 是吧？使什么什么空出来，腾出来啊？空去干不多，
1: 就空了一间房子。
0: 哎，给你要那当宇宙娘老比个空大空去就不多
1: 啊！
0: 空空，有那要给给爹侬费一个。
1: 空福蒙西那个呀，
0: 哎，空有那个啊，干嘛我给你哈的，脑里有词，空吧，
1: 空白，
0: 哎是空地，
1: 空地，空地呢啊，
0: 该正好有个空缺，
1: 啊空缺，
0: 哎是啊，行给你要空，
1: 我今天有空，
0: 哎是，我要给你是亏欠亏损的意思，开
1: 空，空哦空哦，
0: 哎空哦空哦是吧？
1: 对，
0: 开空，这谁
1: 空哦？
0: 谁一走空哦玉？
1: 嗯，亏空啊，
0: 是呀。空我白刀剑了哟，
1: 空我又是
0: 白刀朝南了，
1: 空的对我们呐，有那个
0: 啊，是有空的对呐，
1: 是那
0: 空头通空弄弄，又
1: 是
0: 空我白刀剑了，
1: 对，
0: 我买个是干的，我你普通多重啊，力气很重。
1: 啊，
0: 护犬力气很重，力凶暴凶残的暴力意思。我要给你是最力，我要给你当个乖力。
1: 乖力啊，对
0: 的。是啊，给呢，这个力呢，我你遇着你都累。
1: 累。
0: 但是啊，但是啊，哎呀，人都来啊，可以让人来日系。给你我你有累你我你别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那个哦，那四万五不过四米，都来那个你我你三五多钟要约着一个字，我是忙大过呢，给你啥你意思啊？来拜，
1: 来拜，
0: 嗯，立碑，
1: 忙忙大过来
0: 拜，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恭喜你们！
3: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你来给。

0: 在冷锅
1: 你别忘了就我那鱼就洗来能外
2: 的用看每个被锅就鱼就东西来鱼就鱼这个鱼就离你来鱼在前后阿里就鱼就洗外外当吃鱼
3: 设计马鱼就能加倍早比鱼谁家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4: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鱼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3: 鱼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4: 鱼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4: 将这个网户接西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3: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欲酒是欲世界局部欲酒的生养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

0: 搿类要最动腾的宇宙信仰，搿类是宇宙之母。美丽
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义乌商人黄云峰，他是曾经的服装厂老板，16年前远赴非洲安哥拉去创业，这次创业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他不单只是非洲安哥拉的大农场主，还携手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在安哥拉起航。2019年6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期间，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向参会的中外嘉宾献上了一段视频致辞。他说非常高兴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种植杂交水稻，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同一日，义乌商人黄云峰创办的安哥拉幸运人集团与袁隆平的袁氏总业正式签约，共同在非洲安哥拉建立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
5: 他们农业的话也都是靠进口大米，贵了嘛，一般老百姓也吃不起。如果在当地，
4: 他们农业方面主要是靠进口，大米太贵了，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起。如果我们在当地研发成功的话，那成本就大大降低了，就可以大面积地推广了。在义乌二三里村黄云峰的屋企，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1.8米左右的个头，国字面，棱角分明，头发微微卷曲，虽然已经年届60，但是身体却非常之结实，精神抖擞，有一股拼劲。黄云峰说他的非洲农场梦始于2003年，那一年他44岁，在国内创办的服装公司已经是行业的龙头之一了，产品亦远销欧美。尽管形势一片大好，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国内服装行业将会步入一个低谷期，为了寻找转型，他开始留意国外的发展机会。2002年，经历了27年内战的安哥拉终于迎来了和平，开始战后重建。2003年，经历对中东与非洲很多国家的商务考察之后，黄云峰初步选择到安哥拉去创业。2003年的安哥拉满目疮痍，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治安形势严峻，民间枪支持有数量极大，远在异国他乡，治安形势又不好，这个令黄云峰的妻子陈桂英非常之担心。他说虽然两地有7个小时的时差，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每日都会等到黄云峰的平安电话，因为联系不到的话就会想得多，就一直会在那里等到后半夜，非常之焦急，但是又没有地方去找，因为没有第二个熟人了。虽然家人担心他的安全，但黄云峰认为风险与商机是并存的。在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决定留在安哥拉，从当地老百姓急需解决的住房入手。战后重建都没有房屋，所以就开始做砖、做瓦、做土料。他们起屋要拆土料，我就几乎一年到头来回跑，安哥拉那边什么厂好做，我就要到国内去找什么设备过去。最初黄云峰在安哥拉租当地人的土地办厂，房东看着他生意越来越好，又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经常向他索要钱财。一气之下，黄云峰拿出了在安哥拉的大部分的家当，自己买了一块地。5日之内，我就将整个厂移到自己的田地里边去了。我先做砖，做出来的砖我不卖，而是用在我自己。

0: 自己起屋，黄云峰买嚟嘅系一块荒地，佢同啲工人一边自己做砖，一边即刻搭建厂房，妻子陈桂英话：呢个系黄云峰喺安哥拉最艰苦嘅一段日子。当时搭咗一个帐篷就咁样住喺草地里边，全部都系待开发嘅。佢食住全部喺嗰度，蚊特别多，创业嘅时候系非常之艰难嘅，因为细个嗰时候挨过饿，年轻嘅时候做过鸡毛换糖嘅生意，骨子里边嘅吃苦耐劳精神，让黄云峰挺过咗喺安哥拉嗰段最艰苦嘅岁月。 2005年，黄云峰喺安哥拉正式注册设立石棉瓦厂。10几年间，佢陆续办起咗彩瓦厂、乳胶漆厂、彩钢马场、防盗门厂等16家工厂，并且发展成为幸运人集团。喺安哥拉经商办厂期间，黄云峰又闻到咗新嘅商机。2017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曾经咁样报道过黄云峰。 安哥拉国家嘅耕地土地面积占到咗整个国土面积嘅1/4，气候亦非常适宜农业生产。但系由于农业基础薄弱，粮食要常年依赖进口，黄云峰就谂：我点解唔喺呢度建设一个大型嘅现代化农场呢？2015年，黄云峰组建咗专家团队，完成咗喺安哥拉建设大型现代化农场嘅可行性论证。 2016年嘅3月9号，喺黄云峰嘅主动申请下，安哥拉农林部第一副部长接见咗佢，并对佢打造大型现代化农场嘅想法大加赞赏。
1: 我差不多跑遍了安哥拉适合做农业嘅地方，最后呢，
0: 黄云峰话：我差唔多跑遍咗安哥拉适合做农业嘅地方，最后将农场选喺伊加马拉勒省北部一个叫做干部嘅地方。 呢度好就好在土地非常之大，亦好平整，气候亦唔错，土壤肥沃，有10几万公顷嘅地，可以连片开发耕地，系好适合做现代化农场嘅。2016年3月23号喺安哥拉农林部嘅支持下，黄云峰农场嘅土地事项好快就得到落实啦。5月份，黄云峰嘅先期团队进入卡峰博开始拓荒种地。
2: 地拉瓦啦，我就开始买拖拉机啊，买这些买设备啊，买第一个产品，我先种木薯，种木薯，种完了以后就开始种水果。
3: 黄文峰将安哥拉嘅农场取名为灯营农场。浙江灯营实业有限公司系黄文峰喺国内注册嘅公司，负责为安哥拉企业与农场招募工人、采购机器设备。
4: 我们70%的重点是在农业上。
0: 因为农业系农机局比较多，浙江灯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华介绍：，我哋70%嘅重点系喺农业上，因为农业佢嘅农机具比较多，唔同嘅作物需要唔同嘅农机，我哋会喺国内采购再发到国外去。安哥拉被称为等待振兴嘅南部非洲粮仓，再加上黄云峰从国内引进嘅技术同工人，灯营农场迅速形成规模。 频频引得安哥拉电视台嘅采访报道。目前灯营农场已经开发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种植咗木薯、粟米、水稻以及荔枝、火龙果、白香果等30几种作物与水果。从除草、播种、施肥、喷灌、收割到生产，黄云峰嘅灯营农场实现咗机械化。
5: 2018年嘅1月份，农场仲从中国引进咗无人机设备与操作技术人员，对水稻等粮食作物病虫害开展咗首次非防工作。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遥控下，在整个农场里飞来飞去，很均匀地喷农药，效率也很高。
0: 呢种现代化嘅打药方式。 安哥拉当地嘅农场人员感到非常之新奇，一传十，十传百。黄云峰先进嘅农场设备远近闻名，经常引得安哥拉当地嘅政府部门前嚟参观学习。2018年嘅11月，安哥拉农林部部长率团嚟到黄云峰嘅灯营农场调研。
5: 安哥拉农林部部长说。 他们打算把灯营农场作为实验基地，把这里的成功经验啊，复制到安哥拉各个省市去。
0: 虽然远隔万里，但系我哋经常能够喺黄云峰嘅朋友圈睇到佢晒一晒农场嘅近况。2018年10月份嘅一条消息让大家非常之振奋。佢话佢即刻就要去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啦。
1: 那我肯定不敢耽误这个时间，所以说马上就提前就去了湖南长沙。等到
0: 我肯定唔敢耽搁时间，所以话即刻就要提前去湖南长沙，等到嗰一日。高兴可以见到一个咁伟大嘅名人，我觉得特别激动，特别高兴。2018年，黄云峰尝试喺安哥拉农场内种植水稻，但系产量唔高。为咗寻求突破，佢谂到咗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黄云峰出生于1959年，经历过物资极度匮乏嘅年代，因此佢对解决中国人食饭难题嘅袁隆平印象深刻。
1: 所以说袁隆平对于我们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了要把他的技术引到安哥拉去。
0: 事情的发展超乎黄云峰的预想。2018年10月29号，通过同行朋友的辗转介绍，黄云峰联系到了袁隆平本人。
1: 我的故事理想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觉得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理想。
0: 我将我的理想讲完之后，袁隆平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一定要去让非洲这么贫穷的地方亦能够让非洲人吃饱饭。原来袁隆平的袁氏种业这两年也一直在非洲推广杂交水稻技术。袁隆平曾经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2: 全球有1.6亿公顷稻田，如果一半有8000万，
0: 全球有1.6亿公顷的稻田，如果一半有8000万公顷，按照现在的产量，每公顷增产2吨就可以增产1.6亿吨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亿人，这个就是我的梦想了。梦想一拍即合，2019年4月份，袁隆平的袁氏总业派代表实地走访了登营农场。6月底，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袁氏总业提供技术和科研人员，黄云峰拿出农场15000亩土地与资金，在安哥拉成立了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
1: 专门在这里搞一个试验基地嘛，要研发出来适合他当地种的。
0: 专门在这里搞一个试验基地，要研发出来适合在当地种植的杂交水稻，还要达到抗病毒高产。这个过程应该讲是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黄云峰说，如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安哥拉育种成功，可以大大降低这里的水稻种植成本，让当地的老百姓吃得起。食得饱，
1: 育好种子以后，就是说受益的人就会更多。像我们计划也是覆盖到这个。
0: 育好种子之后，会受益更多的人。好似我哋计划，要系覆盖到安哥拉嘅周边一啲国家，譬如刚果金、刚果布、赞比亚同纳米比亚等等。黄云峰计划用5年的时间投入12亿元人民币，用于安哥拉的农场建设，包括完成水稻、木薯和水果在内的150万亩的种植面积，形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农业经济生态开发链。他希望他的农场将来不单止可以惠及安哥拉与周边的国家，还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将有机产品输送回中国。
1: 一带一路倡议让我在安哥拉的农场有了更美好的想法。
0: 一带一路倡议让我在安哥拉的农场有了更加美好的想法，希望我在这里种植的水稻、荔枝、桂圆、果干和其他的水果，这些有机农产品可以丰富中国甚至世界老百姓的餐台，做一个放眼国际的中国农业匠人。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呼纳仁乌布尔贾查境内的阴山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古城，它叫做高厥塞。赵武灵王筑长城至

0: 高缺为菜。秦始皇是蒙恬渡河取高缺为清，出云中至高缺，高举得胜旗。高缺菜以一个特殊的边菜地名频频出现于耀然如金的史册。如今的高缺菜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而山脚下有一家人五代人一直义务守护着这座古城。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高缺菜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听听他的故事。在乌拉特后期夫和温都尔镇公路的渊源处，两峻的山巅依稀可见的石头残垣，那里就是高缺菜了。我们在大山脚下找到了用一生去守护高缺菜的巴图吉日格拉。
1: 据我知道，我就住下去，这就四代人了，一直我们就有这儿，一直从老人爷爷守候。
0: 巴图吉日格拉说，据我知道的就已经是四代人了，到我这里从阿爷的手中，从父亲的手中，再到我们的手中，就快五代人了。现在我的孙都二十几岁了。我一直都很崇拜这个石头城，因为它是古人留下来的，无论它是哪一个朝代的都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落后，而现在是机械化，过去靠人力建这样一座古城是非常不容易，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巴图吉日格拉今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他曾经是乌拉特后期夫和温都尔镇拿人乌布尔的支书，他觉得守护高缺菜就是他一生的事和职责。那个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四方的石头城，在巴图吉日格拉知道的祖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之后，就有义务去保护他和守护他，所以到了他这一辈人都一直是守护这座石头城的。
1: 1638这个山里边呀，这个城呀，咱们从小就这长大的，对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感情了嘛，一草一木连一块石头我们也值得保护的。
0: 当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的所长魏坚宣布，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期发现了赵武灵王所住长城的终点高缺菜。这个消息传来，巴图吉日格拉感到的不只是骄傲与自豪，还有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那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置，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完好保存的。在巴图吉日格拉的记忆当中，高缺菜有家的情愫与味道。
1: 我们小时候从蒙古包肚子的鸭脚回来蒙上我只不过就鸭拿。
0: 我好小个的时候就是在蒙古包里边长大的，羊群回来在门口一饿，羊腿蹬一蹬这里的石头仔，在我的心目里边这座石头城已经有了感情。巴图吉日格拉长大之后，在大山的脚下起了房屋，但是他还经常去看看山上的石头城，他说是不由自主地要去上山看看。到了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来草原的人多了，来参观高缺菜的人多了，搞破坏的也多了。
1: 有时我在外边隔断子上边有几个人，那小伙子们那以后把那石头皱起来就往下冒，我说你看你就看你的是吧，你玩你的，你别过人。
0: 后来周边的人建屋需要石头，他们都将目光瞄准了高缺菜。
1: 有一次吧，那个开车以后就从这上来了，要拉这个石头，我说这个不能拉，他说偏上不能拉，我说这是古城，我们从我们先人守候以后就守下来的，这个不能动。
0: 之后不断有人来拉石头，于是巴图吉日格拉和一家人几乎每日都要跟那些拉石头的人解释，甚至吵架。看到巴图吉日格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有人拿钱来买石头。
1: 有人就准备就买这个石头城了，看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说这个不能。
0: 巴图吉日格拉说，有人要买这个石头城，跟我讲价要卖多少钱，我说我不卖，我们的先人是在这里住的，是绝对不可以卖的。现在经过科学鉴定，这个是高缺菜，到了我的仔女手上也是这样一直维护下去。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不断到高缺菜去进行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对古城的研究与介绍，老人家都一一记在心里边，揭开他所守护的这座石头城的秘密，

0: 是巴图跟日格拉鲁人最自豪的事。他对于古城的历史越来越痴迷，他还珍藏有在石头城里面执来的一些铜钱、残缺的古箭头等等。那些沉淀在古物表面花纹粒痕里面的黑色与绿色的斑垢，似乎亦穿透千年百年的历史迷雾，诉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1: 你看这个钱币啊，看是两种是吧？尤其是那个卖方外元最早的那个好像。
0: 你看这个钱币有两种，尤其是这一枚外元内方的，应该是战国时期的。还有这一把弩，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听过科学家介绍，也是很早期的古物了。用弓箭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兵器。到中午的时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巴图吉日格拉的邻居和亲戚，也陆陆续续来到他的蒙古包，奶茶手揸肉端上来了。好客的主人举着哈达，捧着银碗向客人敬酒，欢歌笑语表达着相互的美好祝福，也诉说着他们眼中的高决赛。
2: 我第一回来南华小屋上来看，挺好。怎么过去这个人咋见到路去？
0: 邻居马晓君话：我系第一次嚟，嗰阵时细，系想嚟睇，觉得过去嘅人点可以垒成咁大嘅城墙呢？我想搬开嚟睇睇，但系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人都话唔准搬，睇下就得啦。零几年嘅时候仲围咗一道围栏，唔俾其他人嚟乱挖乱踩。佢哋呢一家人贡献系非常之大嘅。唔好话中国人，就算系外国人嚟咗，亦讲几好。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光荣。
3: 我小时候啊，就路过就往衣服那是上了，那盖吧。
0: 高决赛喺诗庆高娃嘅记忆里边系好神秘嘅。我细个嗰时候路过就问咗，衣服嗰、那个系咩地方啊？系古董，可唔可以睇啊？佢哋话女仔唔可以睇。时间长了之后，我已经转眼成了40岁的人了，才知道古董就是文物。今年夏天我去了一次，知道高决赛是过去的文物。巴图吉日格拉的仔森普萨人说：我出嫁22年，亦与高决赛结缘22年。
4: 嫁过来，给我的大伙不叫高决，貌名叫这个英秀，也没多长的事情。
0: 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高决赛，蒙古音的名叫做音秀，因为我刚刚嫁过来，也不当它是一回事。有人过来执石头，我爸爸不给他们执，才知道叫做保护。自己草片上的东西是要自己保护，因为我们的阿爷阿嫲保护下来，赠送给了爸爸妈妈，而爸爸妈妈再赠送给我们。现在巴图吉日格拉一家还办起了木家乐，品尝纯正的手揸肉，到山顶去参观高决赛，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4: 顾客来了，他问哪儿有好玩的地方，直接我们就介绍高决赛。
0: 客人说有客人来了，问哪里有好玩的地方，首先我们就介绍高决赛为止。有客人会问是不是经过国家鉴定的文物，我们说是，顾客就玩得非常高兴。从山脚下到山顶的高决赛，巴图吉日格拉鲁人修了99级台阶，方便游客和自己上落。
5: 这是12年修的，大约投资了6-7万吧，99个台阶吧。
0: 这台阶是2012年修的，大概投资了6-7万，有99个台阶。蒙古族讲究99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如果没有台阶，女仔是根本上不到山的。现在收了台阶，既方便自己亦方便他人。真正见到高决赛，它的断壁残垣写满历史的沧桑，但是从那些残留的痕迹还依稀可辨当初的宏伟。
6: 南充不是一个大城，它的里头都是小房子，对咱们的风俗啊，这个外边、
0: 巴图吉日格拉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这边看都是一些小房屋。根据我们的分析，它外边应该是住一般的兵，入边才住首长，入边的构造是不一样，就比较复杂了。从高决赛往下看，东侧是大巴图沟口，西侧是茶干沟口，城址是处于两沟的交汇之处，两级台地上控制着北方草原通向河套的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之优越，是一个绝佳的军事要塞。
5: 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先进一个弓箭，
6: 这是个柴草啊，
0: 巴图吉日格拉话：嗰个时候最先进嘅就系有弓箭，我系猜测嘅吓。大大细细肯定打过无数嘅战争，因为过去匈奴各占一方，一个部落会打另一个部落。远远望去，群山环绕，极目远眺，一个个烽火台镶嵌喺山腰。遥想当年嘅烽火狼烟，惊破几多家庭堪然嘅梦乡，为咗各自宏伟嘅梦想，几多士兵僵卧沙场。当太阳渐渐向西边嘅大山滑去，淡淡嘅光芒抚摸住千年古城高阙塞，用手指轻轻咁触碰古城历经沧桑嘅石头，似乎历史与现实就喺指尖上交汇。回头凝望高阙塞上嘅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佢就站喺高阙塞残破嘅城垣上。佢喺夕阳余晖里边坚定嘅身影，似乎就系一个穿越千年嘅守城卫士。好啦，听众朋友，本期嘅魅力中国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哋相约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一转眼，炎炎的夏日时光已成为过去式，凉爽的秋风迎面而来。等我们捉住八月的尾巴，来一场热闹的草原音乐会。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泱泱之夏》，走进草原石林国乐，为当地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本期节目，晓婷同你一起去回顾一下。

由歌手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朗朗上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歌唱着美好的草原生活。站在辽阔的大草原，心系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草原望向北京的方向，眼中呈现出一幅祖国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蓝图画卷。

由歌手乌兰童雅和总台主持人伊拉娜共同演唱的《草原信号不太好》，以诙谐幽默的语境演唱，讲述第一次去大草原领略到的壮美自然风光，迫不及待想将这个眼前的美好事物第一时间分享给亲戚朋友，无奈发现草原那边的信号不是那么好。

由歌手孟克同涂雅共同演唱的《石林河》，歌曲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歌声唱响最美石林河。石林河是一条哺育石林号使百姓的母亲河，它寄托着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石林河的风光好靓，夏天的时候，河水会顺着地形形成弯弯曲曲的河道，犹如一条绿色的彩绸在微风中摆动。登高远望，河水清澈，绿草如茵，牛羊似珍珠般洒满了两岸，犹如一幅景色优美的

由特勤乐队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文共同演唱的《牧马人》，激情四射的演唱点燃了现场的音乐氛围。他们用歌声唱出了属于游牧人的浪漫与孤独，他们领略了属于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同时亦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守护着一片人间净土，过着自由自在的草原游牧生活。

由歌手傅斯玲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嘉宁共同演唱的《天上的风》。歌曲开头伴随着稚嫩纯正的童声合唱团歌声拉开序幕，他们用歌声表达心目中绝美的大草原风情，抒情柔美的歌声字字句句中道出了草原孩子们对草原的那份热爱。宽阔的大地，一望无际的天空，柔和的风，满满都是爱。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

0: 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系千古才女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出自《渔梦令》。何为清照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佢以女子之身端立于文人之中，温婉至极，又不失豪气。有人话：李清照，你让下啲男人唔得咩？佢昂然回答：唔得。明明只系一个人，却让人感觉身后有住千军万马。佢喺嗰个男尊女卑嘅时代，以难得嘅独立精神做紧出格嘅事，活出咗一个女人嘅个性。同风采，男人饮酒留名的有非常之多，譬如李白《杯酒诗百篇》，曹植的《落饮过三丈》，元代《嗟树羞》。而女人因饮酒而留青史的李清照是独一份，就连酒后的诗词做比例，李清照都多过李白。但是《素玉词》里边就有11个醉字，19个酒字。李清照有几咁中意饮酒呢？佢会喺黄昏嘅时候东篱把酒黄昏后，喺发愁嘅时候愁浓酒老，喺闲暇嘅时候煮酒煎花，时不时仲会感叹一句：酒意诗情谁与共。就是这样一个酒鬼的模样，让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隔住千年的历史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出身高门的她并没有跟其他的女仔这样攻克女宫，钻研女训。她难得的自由意志总是让她不按套路来出牌。得闲吗？走，去饮酒。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李清照饮多咗，就分唔清眼前系星光定系水光，惊起咗一滩鸥鹭。酒醒之后，仲有小情绪。身来瘦，非干病酒。病酒呢一个词啊，将酒后嘅失落同沮丧表现得系几咁彻底啊！就连之前热播嘅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陆肥红瘦嘅名，亦系咁样嚟嘅。呢一首《渔梦令》被今人传唱，仿佛连那日嘅酒味都飘咗出嚟，令人沉醉。当那些夫子一边惊叹李清照的才华，一边惋惜李清照做事出格的时候，他又做了更加出格的事。来，麻将走一圈。李清照打麻将有几咁犀利呢？他自己说：史千万世后，知命迟打马，此字亦安居士也。打马就是麻雀的前身，李清照可以说是打麻雀的祖师爷。不过才女即使赌博都跟其他人不一样，她玩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总结这些赌博游戏的技巧，还将他们汇总在一本书当中，堪称是赌博教材。最后呢，还会故作深沉地来一句：与性起博，凡所谓博者皆担之，昼夜每忙寝食，但平生除多寡未尝不尽者何？精而已。 在有时冇事就擦经验值的情况下，李清照玩这些游戏根本是不会输的。又喜欢喝酒又喜欢赌博，李清照的崇高形象肯定是没有，不过这又怎么呢？一个人不能够只活在其他人的眼中，而是要活在自己的心中。规规矩矩的大家闺秀就好像是装在肚里面的人，循规蹈矩不出错，却是活给其他人看的。只有这样的李清照自信潇洒，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李清照是幸运的，在年少烂漫的时候遇到了情投意合的赵明诚，爱得热烈。李清照亦是不幸的，在年过半百的时候遇到了张如舟，恨到彻骨。爱住赵明诚的李清照有住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自信，有逃比较郎并比汉的无味，还有怕郎猜到炉面不如花面好的娇憨，但更多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平等意识。她从来不会在丈夫面前低眉顺眼，伏低做小。他们在爱好上相同，在学识上棋逢对手，经常会在饭后泡上一壶好茶，比赛哪个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讲出书中记载的某事在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赢了的李清照就得意地捧起茶杯，却因为笑到太犀利，将茶洒在了衣衫上。这个倒书泼茶的浪漫真是令人羡慕至今。不只是这样，赵明诚亦算得上是宠妻狂魔，宠到李清照连躲手都不考虑屋企还有没有钱。而李清照呢，亦不只是一个人买买买，还要将老公拉上一起买买买。李清照在金石六后序当中说，每索望计告出侧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使卑民果实归。看见喜欢的字画，两个人就算将衫裤当了也都要买回来，这个也算是剁手剁出了新高度。只不过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两人后来聚少离多，李清照46岁的时候，赵明诚病逝了。三年后，尝尽人生艰酸的李清照遇到了比自己细好多的张如舟，张如舟对李清照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追求幸福的李清照以为自己再遇良人，在那个提倡饿死是极少，失节是极大的时代，她答应了这一桩婚事，丝毫不在意其他人说她是老牛食乱草。只是婚后3个月，李清照就将张如舟告上了衙门。原来张如舟在婚后就露出了渣男本性，又是觊觎李清照的财产，又是对李清照实施家暴，瑞士侵凌，日加勾击。面对这样的市侩之徒，李清照从来都没想过要容忍，哪怕那时候的她已经50岁了，哪怕她作为妻子状告丈夫，同样都要坐2年监。李清照搜集到张如舟虚报考试次数来求官职的罪证，落手快、狠、准，毫不手软。最后张如舟被发配柳州，而李清照因文才被人搭救，在牢中9日就被放翻出来。敢爱敢恨的李清照，哪怕被当时的众人指住个鼻闹，不知廉耻，不守妇道，亦要活出真正的自我。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即使再爱，他都没有失去自我，不爱了亦不会因为各种心理枷锁而选择将就。最高级的灵魂是一生将一件事做到极致。李清照就将17岁时的喜欢变成了70岁的坚持，将自己的一辈子都写成了诗。婚前他的诗词中尽是无忧无虑，他从来不觉得对一个男子保持好奇心有什么错，所以他会大胆地写：见客入来，勿或金钗撩，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

0: 梅臭。弊是心动的感觉。这个是李清照第一次见到赵明诚的时候所写的诗句。李清照生怕父亲不明白，还特登去父亲的面前暗示了一番。婚后他的诗词当中尽是欢声笑语，钢绡柳薄冰肌凝，雪泥酥香，笑语弹浪，今夜纱裙怎单凉。有人不忍直视，批判他：李清照，你真是太大胆了，身为女子写这么露骨的词。但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他的诗让男子看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诗行语，不肯过江东。这样的心胸，就连一边的赵明诚听起上来都自叹不如。而项羽更是李清照心中的男神，为自己的爱豆证明，真是天经地义啊。晚年独自一人，他就著书自娱。赵明诚病逝时未能够完成的《金石录》，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之后，用全部的心血完成了《金石录》的后半部分。一件事做一次两次是一时兴起，做十次八次是尝试，做百次是坚持，做千次是习惯。贵在坚持，爱在习惯。一个爱好贯穿一生，才算得上是痴爱。丈夫的心愿了了，李清照看中一个朋友家的女，想将自己毕生所学教给她。点知呢，这个女仔拒绝了李清照。才早非女子是也。李清照的心中一片荒凉，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女子的才学本来就被人看低，就连女子自己亦为自己的人生带上了沉重的枷锁。我想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心中定然如同一座孤岛，她挥笔写下：沉沉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73岁的李清照抱住这样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都在这里致力于做一个出格的文艺女青年，毫无保留地爱，痛快淋漓地活，即使饱受生活的摧残和捉弄，亦要活得精彩。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是被称为中国五大最美湖泊之一的纳木错。纳木错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位于西藏中部，湖面海拔4718米，湖的形状近似长方形，东西长70多公里，南北阔30多公里，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湖水最大的深度33米，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纳木错是藏语，而这个湖的蒙古语名称为腾格里海，这两种名称都是天湖的意思，所以纳木错又被称之为与神耳语的地方，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信徒尊其为四大威猛湖之一，相传是密宗本尊圣洛金刚的道场，位于拉萨市当洪县与那曲地区班戈县之间。该湖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的第三名。纳木错湖的形成和发育受地质构造控制，是经喜马拉雅运动凹陷而成，为断陷构造湖，并具有冰川作用的痕迹。现在湖水在不断退缩， 至今湖的周围留有8到10道古湖岸线，最高的一道距离湖大约有80米。纳木错的南面有终年积雪的廉清唐古拉山，北侧与西侧有高原幽灵和广阔的湖滨，草原绕湖四周，水草丰美。纳木错湖湖水含盐量高，流域范围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有野牛、山羊等等。湖中多野禽，产细鳞鱼和毛鳞鱼。湖水清澈，与四周的雪山相映，风景秀丽。纳木错有罗刹河、打尔古藏布、查哈苏泰河等河流注入。湖的周围是广阔无垠的湖滨平原，生长着蒿草、苔藓、火蓉草等草本植物，是水草丰美的天然优良牧场，全年都可以放牧。藏北的牧民每年在冬季到来之前，会将牛羊赶到这里度过风雪严寒。夏天的纳木错则是生机勃勃，意趣盎然。纳木错湖有着非凡的宗教意义，相传公元十二世纪末，藏传佛教达隆加举派创始人达隆唐巴扎西贝等高僧曾经在湖上收集密宗要法，并始创羊年环绕纳木错湖之举。信徒传说，每到羊年的时候，诸佛、菩萨、护法神集会在纳木错设坛大兴法会，如人这个时候前往去朝拜，转湖念经一次，胜过平时朝礼转湖念经十万次，祈福无量。所以每到藏历羊年，僧俗信徒就会不惜长途跋涉前往转湖。这一活动在四月十五号会达到高潮。纳木错湖畔泥马堆遍布，当有教徒经过这里，总会投递一个石子。这个在西藏人心目当中的圣湖，每年都吸引着西藏当地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信徒千里迢迢完成艰辛的旅程，来转湖朝圣，以寻求灵魂的超越。世界海拔最高的湖，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保持着自然原始生态，是朝圣者心目当中的圣地。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纳木错湖的旅游资源。纳木错的形状好像正卧的金刚道母，湖的南面有乌龟梁、孔雀梁等十八道梁，湖的北面有黄鸭岛、彭鸟岛等十八个岛，湖的四周还建有四座寺庙，象征佛教上所讲的温、路、权、势。这些寺庙的墙壁上有很多自然形成的佛像。据传纳木错是帝释之旅、廉清唐拉之母，被善男信女视为必去的神圣之地，从古到今香客不绝。湖中五个岛屿屹立在万顷碧波之中，佛教徒他们传说他们是五方佛的化身，凡是去神湖朝佛敬香者，莫不虔诚顶礼膜拜。其中最大的是良多岛，面积有 1.2 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五个半岛从不同的方向突入水域，其中扎西半岛居五个半岛之冠。岛上分集林立着无数石柱和奇异的石峰，有些状如象鼻，有些酷似人形，有些似松柏，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岛上还分布有很多幽静的岩洞，有些洞口呈圆形而洞浅短，有些溶洞狭长似地道，有些岩洞的上边塌陷形成自然的天窗，有些洞里边布满柳中雨石。岛上到处都是怪石嶙峋，峰林遍布，峰林之间还有自然连接的石桥。岛上的地形奇异多彩，巧夺天工，实属奇观。纳木错生态旅游景区内的主要景点有迎宾石，又叫做夫妻石、合掌石、善恶洞等。迎宾石亦称为纳木错的门神，相传纳木错是一位女神，她掌管着藏北草原的财富， 所以当商贩外出做生意的时候，必然会先来到这里。

偶，祈求门神。在得到门神的同意之下，才可以朝拜立木错，以保生意兴隆。合掌石亦称为父母石，以及相传它是父亲廉清唐古拉山峰与母亲立木错女神的化身，象征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此掌为指全灵马教派创始人莲花生像师修行的时候合掌祈福万物的显象。再来看善恶动。藏传佛教认为，人无论做善事或恶事，上天是一定知道的。就好似尊善恶动一样，无论是肥矮高瘦，只要你行得正走得直，就能够从洞中过。反之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了。善恶动只是佛祖给世人敲的警钟罢了。纳木错的四周建有四座寺庙，即东有扎西波多切寺，南有古尔琼白马寺，西有多加寺，北有恰妥寺，象征住佛教上所讲的运、路、权、势。每一个到过纳木错的人，整个灵魂都好像被纯净的湖水所洗涤。企在纳木错湖边，这个世界上最高最美的神湖令人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蓝色的世界。淡蓝、浅蓝、灰蓝、宝蓝、深蓝以及深邃如墨一样的蓝黑，由浅而深的蓝色，蓝得清澈，蓝得丰润，蓝得迷人，似乎是包容了世界上一切的蓝色。头顶深邃而疏朗的蓝天与纯净的湖水浑然一体，远处红旗霭霭的雪峰又如琼楼玉宇，忽隐忽现。湖边的草地就好像一张巨大的绿毡，无边无际。清晨，湖面雾霭茫茫，太阳升起时云消雾散，浩瀚无际的湖面在清风中泛起涟漪。在阳光下，廉清唐古拉山的主峰格外清晰，就好像一个威武的战士守护住纳木错。高原的气候经常是瞬息万变，时而狂风大作，时而乌云密布。风雨过后，湖面依然是波光粼粼，透着一种别样情韵。纳木错周围五个岛聚之一的扎西半岛，不单只有神奇的景观，亦是转湖的必到之处。从扎西半岛开始转湖，前几十公里的视野特别开阔，牛羊成群，风景迷人，但是路途崎岖，要经过大细十几条河流。经过加拉木山口，有很多经幡、泥马堆，到巴里村能够见到非常壮观的牛粪场。沿着湖岸线向北行进，经过德庆乡就到达多恰寺了。多恰寺尽管僧人不多，只有15个，但它是纳木错湖边最大的寺庙。寺庙建在湖边的岛上，有非常多的山洞，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多恰寺还有一个神奇的不解之谜，就是每到晚上，在岛上及寺内都可以听得到凿刻泥马石的声音。但是一旦人走近想看个究竟，声音就会停止，而当你行开之后，声音又再响起。从多恰寺经过6公里，来到当地牧民心中的世界奇迹布谷杂日，这里的山洞到处都能够看得到飞禽走兽、花卉草木、云纹、字母等各种的图案。但奇怪的是，这些图案变化无穷，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模糊不清，其中的原因哪个都讲不清楚。继续前行到达的恰多南卡岛亦是一块圣地，这里正好是廉清唐古拉的对面，有两条屹立的石柱，一条浑然一体，一条有一个空罅，有人说这个是阴阳的象征，所以有人称他们是廉清唐古的门神。岛上还有很多佛像与文字的制成物，以及很多山洞，附近还经常可以看得到黄羊和石羊。去纳木错游览，除了观赏纳木错湖之外，另一大特色就是一望无际的纳木错草原了。让人感受至深的是藏北那种人迹罕至的壮阔雄浑。
草原上动作敏捷的

0: 宝拨鼠、超现凝望的黄羊、活泼可爱的野兔等等，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的亲切。散落在草原上的一顶顶帐篷，升起的一缕缕青烟，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另外，湖边非常厚的冰，到第二年的五月开始融化的时候发出来的巨大声响，声传数里，亦是一个自然的奇景。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纳木错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忽然间有一群身形彪悍嘅武士嚟到，佢哋见到五夫呢，正系挂住巴结项少龙，都唔理自己。哈！当堂有啲人呢就忍唔住道气，向住项少龙呢边啊眨眉眨眼，好似准备要揾佢哋晦气咁。京俊啊细细声同项少龙话：系渭南武士嗰班人嚟咗啊！带头嗰个就系巴面国兄，仲有嗰个常杰添。项少龙拧转嚟一睇，首先就认出国兄，因为个额头呢同个面嗰度都有道疤痕。事实上，佢个个头比其他人生得高大得多，而且气度沉凝，一睇就知道有啲本事噶啦。国兴嘅样啊，虽然唔算英俊，但系亦都好有男性嘅魅力。国兴佢哋显然亦都认得项少龙，显然大家都估唔到喺比武前夕，项少龙都居然够胆嚟呢个聚风楼嗰度寻欢作浪，所以大家都好意外，但系。就依然啊，瞪实佢，系好似一啲都唔惊项少龙咁噃。小盘亦都感到气氛奇怪，拧转头向呢边一望，见到国兴佢哋咁嚣张，哼一声话：呢啲系咩人啊？昌平君啊，马上恭敬咁话：系渭南武士行馆嘅教籍国兴，仲有常杰啊。五夫啊，几时见过呢个堂堂左相国昌平君？对人讲说话会咁恭敬噶，不禁瞠目结舌。小盘听到话系两个小小嘅武术教头啫，吓居然咁嚣张，咁用嚟登实项少龙，个心啊好唔高兴，正想派人捉咗佢哋。项少龙细细声话：唔使同佢哋计较，我哋今晚啊开心啫。小盘啊咁先惊醒过嚟，于是哈哈一笑话：冇错冇错，我哋入去玩啦。仲未开始举报，突然间门口嗰度有人大声咁唱话：屯楼嘅蒲大爷到！小盘同项少龙都好想睇下呢个除咗乌家以外，另外一个大有钱佬究竟系咩样嘅。于是大家停低脚步，向门口嗰度一望，见到开路嘅系十二个着住同样服饰嘅轩昂武士，跟住。一个头戴高冠的中年汉子慢慢走进来，这个人的身形比常人高出整个头有多，比得上项少龙的高度，宽袍大袖更加显出他不凡的气势，最犀利的是他那对眼睛，淡然一扫就显得成竹在胸，他不单止没有一些商家的俗气，而且相貌还显得非常高古清奇，只不过神态啊非常傲慢。五夫见到蒲谷嚟到，哎呀，佢感到好为难啦。呢个蒲谷呢，乃系秦国东方举足轻重嘅大商家佬，一时间自己应该去逢迎边边至好呢？何况呢边啊，仲有一班等到佢唔耐烦嘅国兴嗰班人。项少龙睇下佢嘅样，笑一笑话：五楼主，即管你招呼其他人啦。我哋自己上楼就得啦。呢番说话恐怕只系项少龙够胆讲嘅啫。换咗系昌平君呢个左丞相，都唔敢呢准五夫唔招呼小盘，而另外去招呼其他人啊。五夫听咗真系好似皇恩大赦一样，即时向佢哋打躬作揖，然后呢就向住另一班人，即系蒲谷嗰边嘅人行咗过去。项少龙佢哋正想上二楼，突然间。国兴行前两步行出嚟话：各位大人请留步。小盘见到咁无礼，双眼之中寒芒一闪，停低脚步嘅时候，项少龙已经伸手轻轻拍佢一棒，示意佢千祈唔好发嬲。咁先拧转头望实国兴，嗰班保护小盘嘅御前武士一字排开，防止国兴行得太近。国兴停低脚步就话：小人喺呢度。首先祝项大人听闻旗开得胜， 项少龙知道呢个系开场白嚟嘅啫，冷冷咁话：国兄，你究竟有何指教啊？国兴望实佢，毫不退让咁话：闭馆上下，对项大人嘅剑术非常钦佩，只要第日大人得闲，请嚟闭馆一行，等小人有机会受大人指点啊！项少龙一听，哼，咁即系公开挑战啫。不过呢个唔知系陆海嘅意思，因为呢班人自己嘅意思。昌平君佢哋都嗯咗几声，表示非常唔高兴。但系国兴啊，一无所惧，眉头都冇皱半下，一派硬汉本色，就等待项少龙嘅答复。项少龙就话：你哋嘅武士行馆一样都咁关心个项少龙，我早就想登门拜候啦。咁啦，睇下我几时心情曳一啲，就嚟揾你哋见识一下啦。国兴啊，点都估唔到，佢说话讲得咁不留情面，不由得双眼啊闪过杀机。小盘喺旁边鼓掌话：讲得好，到时候项大人千祈唔好漏咗我啊！国兴就唔知道小盘系边个，但系见到佢咁样帮口，忍住喝咗声话：阁下究竟系边个？小盘呢个堂堂储君啊，到你喝嘅咩？十八名御前武士一听，马上一齐拔剑，撑一声。其中一名侍卫大开声话：好胆，居然敢谂退储，唔系对公子无礼，同我跪低！嗰班武士行馆嘅人见到势色唔对啦，涌晒上嚟，个个都揿实剑柄想喐手。好彩国兴聪明，一睇除咗公子啊唔知咩来头之外，其他人自己都惹唔起嘅，即时啊拦住众人。嗰边蒲谷五夫佢哋都愕然咁望实呢边，唔知发生咩事。项少龙哈哈一笑话：秦兄，何必为啲咁嘅人败咗自己雅兴呢？我哋继续仲系开心把啦。跟住你都唔理国兴，就带埋小盘啊登楼而去。睇佢心暗暗偷笑，自己咁样做呢，其实等于救咗国兴条小命。如果唔系，国兴佢哋真系够胆同小盘嘅人喐手，咁呢，就算陆海亲自到嚟，珠玑驾到啊，咁都好难救得翻国兴呢班人条命咯。行到上二楼嘅大厅，众人早就听到风声，知道项少龙呢喺听日比武之前都仲有闲情嚟饮酒。一时间啊，全场肃静，个个都望住听日要决战管中邪嘅呢个人啦。小盘啊，惊住俾人认出，于是呢就专登堕后咗少少，由藤翼、缓旗嗰度挡住其他人嘅视线。杨端和白冲两个呢一早就到，但系仲未见到小盘，即系起身话：哎呀，项大人到啊，真系稀客稀客啊！换咗其他人。听日要对住管中邪咁可怕嘅对手啊，恐怕今晚仲点？

佢一听到项大人嚟咗，乜嘢客人都唔记得晒啦啊！项少龙见佢点头哈腰呢个样，心谂你啲咁嘅小人，唉，真系憎你啲嘥精神啊！于是就话：今晚嘅主客呢，就系呢位远道而嚟嘅秦公子，杨玉过嚟叫佢陪佢得啦，唔系陪我啊！五夫估唔到自己拍马屁，原来拍到马脚，即时呢又满面堆笑咁啊！哎呀，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嘅啫！哎呀，大人放心啦，小人已经分别通知咗微微、归燕、白雷几个，佢哋马上都会即时嚟见秦公子嘅。任公子罚佢哋饮酒啊吓，就算你罚佢唱歌都冇所谓噶啊！五夫呢个人呢，喺妓院捞惯咗，真系非常圆滑嘅。佢咁样一讲，大家都唔好意思怪佢啦。国兴见到五夫喺呢边啊，点头哈腰，唔过去招呼佢哋，成班人都唔高兴。有人哼咗声就话：做得大官啊，真系不同凡响啦！无论几红嘅姑娘，都要委屈跟住佢哋。呢番说话分明系针对众人而嚟嘅，众人听到人人都不禁面色一变。梗系啦，国兴佢哋咁讲法，即系连小盘都闹埋噶噃，咁仲得了嘅？睇嚟怒海嘅人比吕不韦嘅人更加嚣张，因为虽然佢哋唔知道小盘就喺呢堆人之中，但系项少龙、昌平君佢哋都系当朝红人，比怒海呢？官职都仲要高咗几级，但系呢班人居然仲敢出言顶撞，当然系由于有朱姬做佢哋嘅大靠山啦。嗰班御前嘅卫士见到呢班人出言欲及储君，都一齐手揿剑柄，只要小盘一声令下，马上就冲过去斩人噶啦。小盘呢个时候呢，亦都亲自体会到怒海嗰班党羽嘅气焰。当堂面色一寒，双眼之中光芒闪动，睇到众人五夫都心生寒意。就喺呢个时候，李斯忽然间起身，向住韩杰、国兴嗰边嘅人行咗过去，然后喺佢哋耳仔边静静鸡咁讲咗两句说话，跟住行翻嚟。国兴、韩杰嗰啲人人面色大变，个个都耷低头，就唔敢再出声。大家都唔知道发生咩回事噃，哈！李斯究竟用咩把戏，搞到呢班气焰滔天嘅人啊，即刻收敛晒呢？李斯坐翻低，然后先至话：冇乜嘢嘅，我只不过如实话俾佢哋听，储君亲自落咗命令，今晚储君特别派出咗18名嘅御前卫士，跟埋项大人嚟，就要贴身保护项大人。而且要執行储君的命令，偏个够胆干扰他就立斩无赦。他们怕了储君的威势，所以即时不敢出声。众人听到一起拍案叫转，小盘的面色也都当堂改善了很多。一方面呢，是高兴李斯急智过人，也都因为知道国兴他们始终都震于自己的威势，他心里也都开心了很多。就喺呢个时候，有人离远就笑住话：我哋都仲唔信嘅，原来真系少龙嚟咗啊！咁我哋呢两个老家伙就冇算白行一趟咯。众人定神一望，原来嚟嘅正系军方嘅大将黄吉同黄陵。显然呢，佢哋都喺聚风楼其他嘅别院嗰度作乐，听到啊项少龙呢。在临决战之前都仲要嚟妓院开心，本嚟唔相信就即刻过嚟相见。众人一见到佢两个行过嚟，啱啱叫声弊，呢两个秦国嘅众将已经行到嚟佢哋面前啦。两个人突然间见到小盘，都吓咗一阵，同时都失声叫话：哎呀，储君啊！呢一声叫声都非常大声啊，全场都听到。大家一听到储君两个字，都一齐向佢度望过嚟，弊家伙睇白小盘嘅身份就要被揭露噶啦！就喺呢个时候，喺旁边一直都唔出声嘅桓琪，忽然间十声起身，大声话：两位大将军讲得啱。

0: 正系楚军叫我哋陪项大人嚟散心嘅。两位大将军请坐。本嚟俾呢一声楚军吓窒咗个众人，听到桓琪呢番说话，哦，原来一回咁嘅事，咁先拧翻转个头，你一齐继续饮宴。呢、这个时候，黄吉同黄玲呢，亦都注意到小盘下巴嗰度黐咗一假须，又见佢着住一般嘅贵族嘅武士服装，哦，咁先醒唔过嚟，就即刻入席坐低。众人咁先松一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旁边嘅人牙臼都打晒震，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系企喺佢哋身边嘅五夫。只见五夫吓到面青口唇白，都唔知道应该跪低好啊，抑或系好似众人咁就咁坐低好，因为佢头先就企喺旁边，睇见黄吉、黄玲嘅神态，同埋佢大嗌嗰一声。已经看穿了小盘的身份了。众人见到暗叫不妙，这个时候呢，五夫已经再亦支持不住了，双脚一软，啪啪一声咁跪低。藤翼人急自生，马上一伸手揸住五夫的膊头一扯，将他扯到打侧身，坐在自己身边，就好像亦都跟埋大家坐低咁样。昌平君在他耳仔边细细声话，如果五楼主俾其他人知道楚军就喺呢度，我就要你醉风楼从此收档，你啊，全族人都要斩头。五夫吓到手软脚软，连点头嘅气力都冇晒。小盘望下大家，点一点头话：好，净系睇到大家临危不乱，应变有方，就知道我哋大秦兴盛已经系指日可待啦。项少龙见到五夫就坐在自己身边，咁始终都唔系咁方便讲说话噶，就温和咁话：五楼主，你只要依命行事，项少龙担保你冇麻烦嘅。快啲打点一切，记住你点都唔能够暗中通知佢四位姑娘噶。五夫咁先勉强排身打工作揖之后，连滚带爬咁走咗啦。小盘顺口问起，咁先知道黄吉、黄玲呢，都是应蒲谷的邀请前来见面的。黄玲就说：你个蒲谷啊，看来都没什么好心肠的，一见我你就批评朝政，说吕不韦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而且用牵连太厚，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后面我们见到五夫来通知服侍的白吕和杨玉，说项大人来了，要召他们去陪酒，我就乘机告退了。小盘听到，知道蒲谷倒逼呢，始终亦都有狼子之心，要想办法推翻自己的，嗯一声就没再讲说话。黄吉就笑着话：
1: 小龙的魅力真是大的了，杨玉、白雷他们听到是你叫他们陪酒啊，嘿，恨不得马上溜走，但是就被五夫阻止了，或者能够轮流来这里。现在杨玉回去换衣服就来到了。
0: 小盘知道项少龙曾经被醉风四花之中的善美美和个归燕暗算的事，皱皱眉头说：两位大将军是不是看错呢？他们不是应该吕不韦的人吗？黄吉就说：
1: 讲到底，你的妓女又怎会真心跟哪个男人呢？哪个权势大，他们就跟哪个了。不过后生女更是喜欢些英雄了得的男子的啦。少龙形象英俊，现在又是我们大秦的英雄人物，连名闻天下的几才女都嫁了给他做老婆，天下的女子哪个不喜欢亲近他呢？
0: 小盘听到很高兴地向项少龙举杯祝贺，项少龙即刻饮了这杯酒。众人对小盘的风度都暗暗心切。过了一阵，醉风四花之中的杨宇、归燕、白雷三个的先后来到，在小盘身边呢，就好像穿花蝴蝶一样口角生风，哄到小盘都不知道多么开心。唯独的善美美呢，因为被吕不韦召了入相府里面，所以五夫怎么都叫他不回来。大家听到这样都感到好冇瘾。小盘双眼之中寒光一闪，话： 呢件事就咁算数啦，今晚亦都到此为止，我哋走啦。起身带住众人就马上行出咗聚风楼啦。翻到屋企嘅时候，项少龙啊只觉得酒意上涌，马上啊甜畅咁瞓咗一觉。第二朝一起身，攞咗百战宝刀，又揾藤叶啊比试一番，只觉得神清气爽啊，充满活力。纪嫣然好奇怪咁话：点解夫君大人寻晚先至花天酒地、酩酊而回，反而今日神采飞扬、游胜往昔呢？项少龙一摆把百战宝刀就话：如果你话我唔将管中邪同我嘅比武放喺心上，咁啊真系呃人嘅啫。点知寻晚呢一醉啊，真系恰到好处，使我抛开一切，所以瞓得非常之冧，亦都非常之松弛。而家嘅状态当然就好咗好多啦。藤叶嘅笑住话：你就好咗好多，但系我就惨啦。头先你嘅百战刀展开刀法，哎呀，劈到我几乎想弃剑投降啊！众人听到都哈哈大笑。项少龙呢就对自己更加充满信心。到咗黄昏时分，项少龙啊带埋一众娇妻美婢，以及呢京准、藤影、十八铁卫，以及自己嘅外父乌应元，仲有陶芳，佢哋浩浩荡荡咁就向住众富府进发，准备迎接自己同管中邪嘅第二场比武。中途，项少龙仲亲取接埋琴青。琴青见到佢之后，仔细咁打量咗一番，咁先话：
2: 算你啦，你嘅精神都几好。你呢个人呢，明知今晚有咁重要嘅比武，寻日仲要喺聚风楼鬼混，搞到全城皆知呢。
0: 项少龙笑一笑，轻轻揽住佢条腰话：估唔到琴太傅消息咁灵通，咁快就知道啦吓。琴青就话：
2: 你千祈唔好轻敌啊！同管中邪接近嘅人都话，佢嘅剑法啊，比之前又更上一层楼。剑法差啲嘅人啊，只要见到佢摆出招式，就已经心神被夺，连进攻都唔敢啦。你虽然有把百战宝刀，又练成咗绝世嘅刀法，但系如果轻忽大意嘅，话唔定都会失手噶。
0: 项少龙心谂，睇嚟自己的确有啲轻敌啦，但亦都因为咁样，所以而家先可以轻松写意、气定神闲。佢就话：多谢琴太傅提醒，项少龙绝对唔敢掉以轻心嘅。琴青见佢咁听教听话，好高兴咁话：
2: 睇嚟琴青呢真系冇拣错人啊！唉，以前啲男人呢得到我哋啲弱女子之后，都变咗个人咁，对我哋啊呼呼喝喝。只有项郎永远都系一个咁嘅谦谦君子嚟嘅。你知唔知啊？今晚咸阳城啊，上至储君，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等紧你同管中邪一战嘅结果。那个蒲谷仲喺咸阳城之中亲自设下赌局，本嚟呢有好多人都买你赢嘅，但系听讲你琴晚仲去聚风楼召妓，而家都转晒态赌管中邪赢，听讲个赔率啊仲系一赔三添噃。
0: 项少龙听到好好奇啦，呢、这个蒲谷系咩人呢？
2: 我都唔系几清楚，净系知道佢喺东三郡好有影响。盗壁同埋赵国嘅将军庞暖呢，同嗰啲有好深嘅交情嘅。今次佢嚟咸阳啊，四周围咁送礼，就系、是、为长安军成轿做势疏通啫。
0: 项少龙谂一谂，就入咗陶芳埋嚟话：呢、这个蒲谷主持赌局，要赌呢一赔三，管中邪赢。一于叫我外父呢同佢狠狠咁赌一铺，如果赢到佢穷晒嘅话，我睇佢呢云点样送礼俾啲大臣疏通。陶芳听到，马上就翻转头同乌应元商量啦。呢、这个时候，佢哋已经嚟到吕府门前。项少龙同管中邪嘅呢场比武亦都准备开始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垂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成爹党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成爹党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唱法》，最近到宝石声动高文化边头界在西开始学，一个新群协界教会店庆蝶学在后生人来一个拍卡。这个教会店是当地本土教会品牌开业界一个门店，出名叫做神奇。而且不单来是店内个员工大部分拢是西藏人士。主理教会师叶金杰，也是博士内界盲进教会师。下半个钟忙，博士太带了走近盲进教会师界新生活。今年48届叶金杰帮留学英国，硕士毕业之后，转到家乡博士，到一间银行工作。2013年，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了丧目失明。啊，拍乱了一个生活节奏。叶金杰答：
9: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
8: 最后因为我有毒症，所以我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好像这个生活内所有的事情拢改变了。一开始的时阵是非常恶事之外，心情也非常压抑。出事之后，叶金杰到家境的背档也是处于求慰梦境，但是红命薄膜。当初生命带来的黑暗痛苦的无助，直到将开朗的小叶点烧了非常久。伊总之带到家来个不愿意出门，渐渐的哭腔的小叶努力挣扎了起来。伊原本调命的学习名本，叫英姿直播，用听讲、听讲、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取得一份新的工作，重新融入社会。因着此事的意志不坚。对这个盲僧来答，除了工作，并没一件用过的事。叶金杰答：
9: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
8: 经过的信息之后发现， 社会前目前该盲经西江南市该就业机会会衔接空降选择也会衔恶直到团队行业内有机会有关有等按盲业推拿这类的以对学习的要求会衔接需要相当等待培训时间做到入境局彭荒报酬之际报社市你可以去长期能协会和科学家家会并排长期能联合推出了新期规划帮助长期能就业培训小月会前面到家会是培训快点等推定之中近几点科学家家会新期电话技能阿祖等清新界直露阳光让其有了新界胖头入境局呢我非常喜欢非常激动是非常界是能够得到这个就业机会入境局告别了这点前十年之后终于等新界讲了为了正面成为正面下的界盲经协会师以主机是国界了解协会界相关知识并且不当界山地不当平白的协会道实施协会界不安全催促浓缩等感觉三脉同地祝凤莲恩秋恩片直到界促降向隔听降直至形成机内的记忆入境局呢
9: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
8: 到操作咖啡机的时候我更加激动够听那个触觉来感受听咖啡注水的水声用片来片咖啡的方向用手来触摸色笔来色色色笔的位置以及每个按键所到的位置让咖啡的机能所生记忆这声音使咖啡的咖啡制作聊天可以更美的影响更加流畅多多是练习手冲咖啡的手法入境局每日在无数次界将温水从不同的倾斜角度倾倒到手心顶角不断调整感受水流的六度位置时长直到冲出一杯香酸浓稠的咖啡随着双手满是鲜香小叶硬核你领导诺三分钟之内从酸到口鼻嘴温泥巴的角度到制作完成客厅动意的咖啡入境局呢
9: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
8: 到工作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非常大的工作之后因为长时间到家来和社会推测甲现在的朋友看到基本上拢是断了联系了，今日也觉得非常迷茫，非常孤单。现在回归到社会，但是你觉得非常困难。现在有了解新的一个工作机会之后，我又登到了社会了，我又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而且往往来个合作朋友也开始甲我恢复了联系。伊人经常会甲我一个来吃咖啡，甲我聊天。我该这个生活更加充实了。刚才来自不过入境局不会加电视之外，我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甲当事会个悉心呵护。点来个咖啡机是按照伊个习惯专门定制个，咖啡粉个重量会自动报销，触摸屏顶念了已点个钞票，票记的唔当个刻度个按钮，操作台。澳门岛界走向，其古界摆放的位置，四处科技界盲风飘散，阿龙道小业界清新清淫之后正式理解。正是这些一份份来自社会各界真心的诚意，温暖地入境局的心。报社市你可以去长亭乡联合会理事长翁文玲表示，目前报社合我有这边挂名是乐长亭乡。参与就业界清清有直在613人，其中92%从事盲经推拿按摩，叫小别之生意从事盲经教会师等新入台岗位界花费衔接。一旦
10: 我们的城西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
8: 万界城西规划，就是其实是布局长景乡是将南市运用界教会军是对咱长景乡党委会高质量就业界进行新探索， 也是对咱全岭友好社区建设界一种新实践。参政党界就业岗位拢也从2018年界变增。

0: 五十三，提归到二零二二年嘅百分之七十五，可以达到长景能就业方面，唔管是能嘅形态也好，质量也好，拢有了一个非常大嘅提升。此时间为了帮助更多嘅是让长江能时，最高所以家己去到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啊，有声客等到来，专门针对各种视障人士嘅新业态进行培训，已经到报社全面铺开，助力因人多元化嘅就业。对于入境局来答，而其答应我交了直播机会，都不如但是到十年嘅迷茫之后，终于取得了正经实实嘅佳绩。啊，这是这未来为党员为保养的时代，让伊忘记了更好的家己。
1: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
0: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改到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家己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好，做出一杯合格的咖啡，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长进人也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人应有的贡献。大部社去咖啡店做做实证生活，也传递着城市界文化和温暖。南京咖啡师入境局正忙碌地快乐地对前一个人生界领着真可能。听评究顶部你听过是由保社台采写的报道，盲精咖啡世界新生活。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站门。为了解决老年人吃饭饿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专门街道大江社区更是新推出了新街，将老年长途搬进了专门巷口，只爱出示街道会改养老卡如何就餐。新街次序即解决无二，老年长途难去离开先往，几多年来北京已经推出了直穿国的养老早餐店，好在老年人到家门口如人家见每每改念改长假，这相加于社区夜站改基础套餐，在门上口来本改老年套餐更像是升级版，不称菜品多元，选择丰富，就餐环境如更好，花几天算爱配餐。更贴心的是，长者也做了适老会的改造，每条多补一分钟，更密更密。经过规定当改回生证，完成了改步改，不规定好者陪改适老度改，无忌为老年人改上回家提供了好去处。兴培老年长度是好事，是开的久，陪的好。有米改食，养老早餐店，故有工业升级，本身就未解赚大钱的生意，直到开了两根唔钱，非常勇敢就陷入困境。就北京市来讲，即便有市政府补贴金付，好在社区夜站也往往是每日运用。遐里，热门上口来搬个市电会运用的餐厅，如何愿意参与到？回老早餐呢，要如何做到可持续经营呢？通过报道来看，街道抗讨降落，多方弹性沟通是一大秘诀。邀请有意向的强协早餐进行蒙对，爱家爱好走访客户来本届老年人听出意见，然后多次沟通，恢复的协商，最后达成了共识。对强协来答，服务半个清晰就餐的人数门槛，意味着老年餐成本可控。到保证社会餐饮正常的同时中，厂门做让利开个税走，承担社会责任之二，也可共享社区的资源，也乐得其成。 冥想融合的老尼藏道阿奇西南回老祖藏可以有更多的拍开方式，正如相关的负责人所言，不管是吃饭或是寄刷顶养老服务，多方携手破局是必经之路。到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尽可能甲推动社会机构积极出力，充分整合社区的资源。新的方式方向组织接纳，方能实现好业会改上大会。具体到每个社区情况唔平衡，条件也唔平衡，如何到实践中针对本社区的人口特点甲实际的需求，探索出好配方？啊，考验着相关方面的智慧。直接三场四区引会，多方协商，双向热敬，让老年长道做来逐渐好些，开来逐渐久。咱个城市爱更加便利，更加温馨。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长目下半章目王将带着大客一起行进有在中国国家咸宁县城和中国传统村落梅尔街苏武家当小姐林子村街英台七下七后者村下半章目随英台太教会国感受一个当地街红土南青和南本红毛在行进之国乐松江就会被这个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正在个普渡空荡天晴到让人忍不住想冲出去去望望一下这个就是属于家当小姐林子村街英台七下七后者村下半咱就随英台太记者走进这个美丽的地方感受这个街风土人情来到后者来被这个街景色所陶醉并地界果树郁苍苍，绿地黑黑黑凉。青安界苹果切挂枝头，到神溪界光泽灯闪闪发光。天坤界白油路被果树明。

咪个为主，车道路者驾驶，患者地形以无边无之界，潮海之当，拍开车厅，爱偏靠直顶直顶，扑面子来个旁边，之所以屏蔽这个，还有这细细个点意。过远来半，推来了顶顶个花千香，千香当有大傲墙，到路边个来推到。盛满苹果个包装箱，到这处独起个山岗顶边，直着的自家那张老国叫山峰白线，小气个立到眼中。路从各老东间个穿过去，慢慢个向在延伸。各老顶边长个个写着天谷山三个大字，这是天谷山个南大门。他就是到了银泰旗下世界后者称了。站到门侧北幕，又是直平平茫茫的苹果园，直直延伸到天谷山下。连绵的天谷山以东西白色、灰白色的山体，到果园浓绿色彩的阴阳下格外的显眼。主角直到各大界天涯左边稳稳地回到最荒，到银泰旗下市后者村江泽街叶林路街去食搭。作为山东省历回示范村，后者村就叫西瓜糖粉白叶，有一只靓仔个妹。叶林路搭，感觉自己地方非常自然，来了之后有一只西瓜糖粉的感觉非常清净，山自己景色也非常好，有个地方。有叫年纪家的感觉，银泰消费者客厅对此来到后者村，对自己的景色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感觉自己的景色非常好，原先他的美景，平时的夜冷而又等来到自己放松一个心情，感觉非常美满。来到后者村，立足了进入一个大果园白夜。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山卡下是成片的苹果树，或山坡顶边是高粱、细树等果树密密摆摆。这山顶你是原生态的古山姊妹，后者村的老子鸡也复修家己吃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内的果树叶已经成了枝条树叶。成片界南京小镇已经达到了值本广的人民币。以后收到这个是900多亩土地700多个人口，到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潮和野生潮的基础者，正话生活率有关有好部界各种果潮叫高粱、细潮、苹果等等。成片我到安山的空地者正在捏着技能自给自足，也可以陪你吃汤汁。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过着了好日子了。后者村界古山地处，因台此界此下人口蓬莱，山地交界，山体形状甲东国红山接连极为相似，有家当水接连之称。因福寿只记得。故山山区解体以有节界花岗岩为主，土壤达到挂彩盆立邦壁，是大自然富二界典贵之源。然后修达到现在17、18年了，故山直的是老年子望得了正果树，无冬过山来界直草直板，就是先保留故山界原貌，原生态物件不能破坏。列为后代的子孙传承，让伊能也聆听到咱故山现在的景色。采访中，老子记也复述道：“正是后者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正享有着口味上佳的奇虾苹果。”也复述道：“往日的苹果非常好，现在好在大城市各大广东、深圳、澳门和个相当在内，专门借往日个来收苹果，并且。”本来价格比别个地方爱贵，所以这就说明我的苹果比其他地方个爱好。银泰旗下市后者村个村民也承认，家里祖祖辈辈拢是种植苹果，对家己村个苹果有着非常深个感情。一旦后者村这个种植苹果相

大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食。一旦我爱苹果口感，了一加落去就是酸甜，不会清清只有甜度无酸度。我只个苹果是酸度甜度加加好，食起来非常好食。好在外地人拢认可我只个苹果。我只个是山景好，果树在。好在外地游客拢喜欢到只个来佚佗，看看环境，滴滴水果，心情就放松了。龙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自己甲阮答，只好苹果生产是有门道个。伊答，甲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往这个水全都拢是源头水，无污染个。往古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到苹果个生息期9月份、10月份，冬后哩会成熟，只清新甲麦瓜哩会成硬。就每个温差而有多，苹果的成熟好甘甜，一般来打山梁到700到800公斤头。采访中，我清晰地感受到后者村好，山好，水好，人健康。尽管呢，陈明辉唔曾加强苹果观光园、新园园甲苹果珍品示范园的建设，我先开会。改属苹果提供了人工收入。目前后者村已经注册了古山牌苹果商标。据了解，近年来英泰企业市后者村碰到保护伞恢复的原则，随后投入了60多万人民币对五节两路、环购路灯等等进行修建，奠定了山村特有的风貌。因此，其他通过开旅游项目，唔请令带动后者村界经济发展。阿林国企主任做嘅人，在搭山东盈泰后建设嘅一界环境修理界水山村。伊搭主要是对苹果采电园农家人，能够拉动其他方面界经济发展，及旅游结果往创造出便利嘅条件。企业主任做嘅人再来关心。这些年，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乐叫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巨额的发展。但是中，阿玲增加收入，结果多点。我村的老百姓看到村内发展，拢非常欢喜，早起扛回来就更加有力了。春天，盈泰企业市后者古山登山在成功举办，依托天古山山村上天。最受欢喜的旅游资源，该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不晒不冷等精彩的民宿半个演出。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英太太记者的报道，其往届每理解水山村、英泰后者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最美从食进到西医当。三国方已将各地道路国风温暖华富，不过是一方冷冷心向王子的自相红光。到来到的西京南岛，从天冷棒子美

小兔只只溜生生，充实满江南。好在黄暖阴达天气正寒凉，到时间唔停降，树丛青，小兔只只溜生生，至少少领来杯。从最每个时事行径来看，可以领略到江南地区所第五个秀美憧憬。桃花盛开，水流依依，江南的充实和诗意。好过天灾时候，春风温暖，恩爱达达，令人陶醉。

从天到哪里，从天做到和跟毛粗改改流丢来摆，再从时候流血行命，其实龙五俗称流眼，再从来时在挂界气候寒冷，白花上不定黄，最独了几个几头顶摆为毛粗新血来，引进创新的乐器冲破寒冷，毛粗历史的设计为人们带来了春天的信息。唐代诗经也跟我的诗集写当杂葱接下写道，诗的情景到新春流力彩恩花白恩，这是印证了结束所别写的自将形象。

带自将跳行出了这派赛季脱去了当天所披的银装，行已将脱送到西京也是路到立春五星接上别怪从天自将更响并隔银装三一抹当黄吹嘴力长差银装所讲处处都是葱黄明米皮包等等，如此美好的景，不论是高大还是登景，人们来到这时候，也借三两好友挂出黄酒游玩，感谢这只黄天地开张的风光旖旎。

从天在高大家都会送到客地的村友呢把送到西京秦光街家乡子求救村镇当变换流能提出的门队求救村镇最末比登一当荒豪行祥央修恩集合修尽村光无桃回安离回白彩回恩如此爱情也地的生活成就这是好感人心所向往和对求的到家去时候送到最往高窟有紫江红光地方帮忙生活保护推桃回家安离回所白因写记记录下节目由大紫江所怪节为更

王某一位朋友领导从天来派，还好王子才安迎来满面春光的喜足和笑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宝来宝来用，首先到地山红尘那么当。今日咱将来了解大沟泥沙，其实地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是传承人。昨天二号，大沟泥沙文化界负责人吴汉松老师，将来跟咱陪陪，伊人是如何制作虎虎入山的大沟泥沙脸谱的。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们，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叠山松果，有切无油，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大姑的土王镜指的是大姑年岁七百多年左右的南宋末年，有一个来自福建漳浦的年轻小伙子吴振山来到潮州的大姑村定居，以知识年岁为生，从此让年岁的机会到大姑三更分家四道相困。大姑村七百多年的年岁知识来说，当中国学在传统超工的扮演更多的是饮食和传承。土生土长的吴杏松先生，到历史的家族的红头子，自然自然的也走进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吴杏松先生呢，伊主要是以制作脸谱、眼镜头、山顶头、戏剧白帽头的代表性改进。伊是潮州市徽墨节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港外美术社、中国港外美术协会会员，伊个港外是社成白签，现在乃是祖屯字号大姑艺术文化的负责人。今日我是来到个工作室，向伊了解平时是如何用吴镜头来制作这家家虎虎如生的脸谱。
1: 杏松，你徛的地方是到大姑，
2: 是啊，
1: 大姑之后就过阵人了做只红镜。叫大姑土安囝哈，
2: 是是是，
1: 叫了同齐大就来从事这个行业嘛。
2: 上山就是蒙兄弟个大姑出厂，个开始造车，要蛮好
1: 就到国营来造了。
2: 对啊，去集体，迄当时是集体。
1: 哦，迄当时就集体个咯，造
2: 大姑出厂，来造。造
1: 个恶过呀？
2: 恶过，你都头先那个学习菜啊啥顶头。
1: 热火的时候。
2: 大概了二十小火的时间。
1: 读
2: 书平然后就做啲也是唔唔轻。读书平然后就对口做做，然后问后就去搬起嚟，佢又见一个大哥做正嘅做工，隔正隔二间屋啊。
1: 搬地地啊，耕正。
2: 山顶头
1: 做。山顶头紫米街。
2: 山顶头就是对人做下啲做下啲细节嘅街头。
1: 细
2: 节嘅头，吓，一面做大家就感觉蛮好的，改革开放。
1: 啊，之后呢，就家己出来做吗？
2: 伊阿爸请专门做一个木偶头。
1: 遐甲山顶头有区别啊？
2: 遐是区别，就好是做。
1: 哦。
2: 哎，伊木偶头，伊就全放起家家己人买的，大概就三十外钱。伊有一件几件，头也无，伊也是做几件。只按贵也来做几件，伊就各种人买，伊一放转也大概就有三十外块。啊，迄座就遐个。
1: 生生活跳，吓，各
2: 个行当，各个行当，各个行咩行当啊？我甲一啲啲，咁样本身个地脚个角色度，全部平平嘅。
1: 嗯，就那缩小版梅兴地脚，一只简单，家己来自来对白青学过呀，到工厂已经有咗一定基础，你家己当啊，只只行会识下。
2: 那白青要当你，咱个去组团，从事两个做啲项目。
1: 啊，做吞当当时吞啊，当阿公吼，
2: 当阿公啊，当阿公伊当时三当阿公就做一个，
1: 那转眼头，
2: 转眼头专门做转眼头，个只戏戏只两部，转眼一个。
1: 哦，遐就是决定啦，遐那或是来是来寄生鸡，也来做白青鹅。
2: 对，当阿白青鹅边个大概就三至四年个时间，只初入
1: 学
2: 学学。啊！伊转眼头，伊就叫个遐个工课又复杂。
1: 哦，遐来介绍者，那转年复杂啦。
2: 复杂伊就迄度包括有生，生迄度就含有母生、母生、火生。乌面头伊度就含有乌面、青面、白面。
1: 遐遐有一半脸谱好烫呀无？伊就
2: 先来。见着先来，伊阿爸请了采果一日着，要每一行你都见着先来先啦。一路读部分的啊，学习到呢，大概有五百千身体么？大概有三四年，我都有组织啦，做就开始就等一到即个四十小岁做，即个就二三十几年个阶阶段个。
1: 全部就是咯，做只转眼头、山顶头。
2: 山顶头，山顶头就是做只细脚两铺，甲面工细脚山顶个。
1: 只要转眼头呢，就只要木偶帮来刻哈。
2: 是是是。
1: 要只要你只大只山顶头，就是用到第一点。
2: 在顶头伊就去做面工，一个叫顶砖火顶吼。
1: 木砖做了一项，落做只砖牙头，甲只山顶头，哪个做无？
2: 就木砖大哥来做，那都也是无咯。
1: 从外外
2: 了买，哎，从外外简单。伊有一个老外，伊到这个卫生，伊又有位，又无，但落木砖大哥也都从外都简单。大哥你属于大下个，
1: 即
2: 个门路呀，迄度几度下个起脚山顶木木偶头，迄度建材都都这个行乜嘢？
1: 在落这个行当做，即就有学，遐么学到底个啊？
2: 白目脆片，
1: 开面哦，
2: 开面开面哦，你白净啊，你个乌面咧开到伊有霸气啊，伊个蛇身头咧就开哦，跟那跟跟
1: 蒙蒙
2: 蒙，定蛇只都咧蛇蛇只个个个伊个气派，根据伊只啊，你就
1: 个人物特点，
2: 根据个人物特点，甲根据伊个抓人只个造型来开面的啦。
1: 一般人就个咧拼伊个切葱，之后咧就根据伊个切葱来做这个泡。
2: 是。人大家较好诶，你著开一段来，大家我按按啥物角色，吼、啊生段跳啥物流星，啥物软跳哩个，我著根据伊人体征伊个角色，我著落做。即个头传播个江苏顶头到个江阿本人做。
1: 一大一部就算做咩
2: 啊？内部算硬硬配。
1: 硬只个头型。
2: 啊，小正只个头型。啊。啊，小正往别个了拍拍个衫，这个正好来试个真个。啊，写了正正来采果呢，滴江苏就非常复杂呢。
1: 等一个土的做，但采果吼，成为一个白乌头兄者，
2: 等做铺的个来开始采果，即个黄生啊，牛肋呢个性格就是讲正正好成病呢。大概呢叫我同我咧采呢嘛，就嚟采果了，一路来打蜡，打蜡就自家嘅人要拍光，得等等拍光啲。到官府改革在去，那专业帮就唔在去加油，加民工油，伊就避免那伊了有光职者，全部太
1: 有
2: 人
1: 员，
2: 会反光，
1: 甲
2: 袂考试，真系大概这个意思啫。几十年来，两年来，大概看过等嗡嗡走走，等哇哇走，你呐。我是第九次去一个传承人，开幕这文化瑞山大五年，说个代表啥传承人组织呢？
1: 有人老对了学吧
2: 嘛？人北来学了，人无耐心，人买学这项每了咪单算那改白骨啊，一直直到对往生，上登上就三两年啊个时间啊，你啊。
1: 只要来，我咪拍算啊吧。
2: 如果有人啊来学习，我来愿意来传授这种传统个技艺个困难呢。
0: 这是因为直到有直到的艺术外展，困住心怀，精心制作，推天促性，才能够让子们生在的大高土地的灵气，历经七百多年的岁月沧桑，已经焕发得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次会每节文化瑞山代表社团成人组团二号大五艺术文学的负责人吴汉松老师，刚才介绍了伊人是如何制作虎虎入山的大五艺术领谱的。下半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林淑车跟咱配第三首歌《有车无油》。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车。
5: 野山十三，
6: 五星特色，
5: 红火热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说，
7: 有一色树龙，
6: 自制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制，下面咱要配的是俗语，有车无油，俗语有车无油。只对台冇什么，食饱饭买包，抱着可爱可买的态度，最好端个露天下，空打灯光晒，台摆住一个乌漆无油的故事，同时自家保障个牛齿，街边金老头大地个走镜都陪唱，开白一方个都好灯光晒，一无欢喜人正惊起冷。花皮头娶某，爱白金两成青，金两扣扣提提，其中惊着鲁德饮酒的雅行，鲁德自生刚烈，好跑不偏。等伊了解人两脾气直事走，自然背逆而腰，对道好吹耍耍，伊调装背着正呢白呢夹十斤。正呢，摸对的眼白；白呢，摸对的眼正。白爱刀好，亲手切碎，可切碎了，又不爱可以炸。只是将切碎的呢，对刀好的面顶就上去，假出激恼刀好，就大打出鞘。鲁德把灯光晒，拍到 鸡皮哩皮皮，下回哩答答的，鸡嘴接接针，割开拖坐在等。老大为一方百姓的害，亲手归还百姓的阿拉。恶赤无有，既是你赤啦，又不爱把你出走，多只想生活，人们总会碰到有些人为难处事，不敬不慢，恶赤无有，使人难以识创。
3: 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三首歌，恶赤无有。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个唱段，何康在见何心人？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转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场先由李梅珍吟唱的蝶仔唱断，求客回望。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今日进入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化官高晓丽。2021年属牛年，高晓丽成功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是任何一家机构。高晓丽作为一位法官，在法律职业道路上有任何的思考，尤其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怀抱着来到国际舞台上崭露身手的梦想。那么高晓丽这位国际法官是如何连上的，让他练就成就今日自家？我下一期在北京和纽约两天兼顾中国同联合国法官的工作是让他进行的。我来谈一下高晓丽的故事。
7: 对，去年77届联大这个选举，我担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我记得很清楚，宣誓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是自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6: 给高晓丽和费尼去年苏女年给前往美国纽约正式宣誓参与联合国上诉给法庭法官时的场面，至今依然十分激动。外海高晓丽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同时也是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位法官，而高晓丽是第一个中国人。今年我走上联合国法庭的呢？
7: 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它有一个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announcement 招聘广告，是吧？说这个 AT 和 DT 法官短员需要补充8个岗位。对于 AT 的法官，上诉法庭的法官，他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国内相应领域的至少15年的法官经历，同时呢，英文可以作为流利的工作语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呢，那么我觉得准备来试一试，而且最后呢竞选成功。因为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工作它是一份兼职的工作，它是每年的 三月份、六月份和十月份需要到纽约来三次，每次呢是半个月，那么集中合议案件和讨论上诉法庭的重大事项，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本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时间要合理的分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那么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国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之余的时间用来为参加联合国的这三次到这儿来集中合议案件做好相应的准备。
6: 据刚才的介绍，联合国上诉法庭的主要职责就是改革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同自然之间的行政争议。由于法庭是和尼亚兰九年设立的，通过改革之下争议来保护保证国际组织内部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致力实现工作的各项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高级立即话，联合国上诉法庭每年的案件审理量大约是145件左右。案件曾逐年上升趋势，因此要求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积案，给上诉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高效率让我们现在到联合国监狱给予分给法官职务呢？
7: 本身我在国内的工作，它其实就是长期的从事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国际法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也认识到联合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能够贡献

0: 自己的司法智慧和力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刚才你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其法律四年的时间内，就后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毕业至今，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在案件上诉年来，作为一名法官，其从中学时候就萌生的理想，其非常开心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同有劲的职业结合好一下。
0: 应该说，我的法律事业的起点就是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它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应的司法经验，拓展了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了自信。我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就是喜欢法律，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向都是选择的法律专业。那最后呢，是如愿考上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法律，那么未来是希望做法官，就当时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1: 从中学时代萌生爱做法官的理想，到今下成为资深的法律人，高晓你觉得这份职业会给眼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么再会对法律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了解，再会对法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它的意义有很深入的了解，它更会推动我珍惜自己的职业，那么更有一个职业的尊崇感，那么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它的分量，我觉得呢也会更激励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司法智慧用来真正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为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再有一年，高晓你从事法律工作就满三十年了，一路走来，给你为女性当女法官，我有没有特别之处呢？
0: 我觉得女法官从她的性格特征，从她的这种特质来说，那么比如说细心、认真、有耐性，同时呢更加自律自尊，那么这样的这种性格，我想呢会导致女法官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司法连接度，有更好的庭审驾驭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裁判的这些能力。所以我想呢，那么女法官应该说是大有作为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体现的。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法官，我觉得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呢，都是胜任的，而且是各有所长，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1: 法官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彰显法官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据高晓丽介绍，今下中国的女性法官和法官当中比例达到40%左右，和前期来看，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占比。那么，作为一名女法官，她该如何平衡工作同个生活的呢？
0: 中国这些年以来，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一直很注重女法官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法官来说，你事业取得进步，一定会有你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和支持，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你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只要统筹兼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有我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也促使我能够在工作当中全心全力地投入工作，你事业好了，你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
1: 去年来，法律一直是高高招生的热门行业，那么对于这些想要跨入法律大门的年轻学子来讲，高晓丽有什么建议送给他呢？
0: 那我想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它其实是通过你的法律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管你是将来是做法官也好，还是做律师也好，他都会承担这样一种社会职责和使命。我想呢，希望他们就是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锻炼，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法律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一学习的 这样一个专业，它是一个更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希望他们那么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更多的参加到社会实践当中来，那么来积累自己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法律职业。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阿伟、苏阳、财富一次好。阿尼太系列、瑞香、绿草，大家对这些药用的词汇了解吗？何不以为金山云水的新疆阿尼太地区，或者中医药文化内涵，将中草药的种子开发利用同个健康养生结合起来，这是一条生态优良、产业兴旺、超乎百姓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下面请听新疆台采摘报道，苏梦中药的解码。
2: 小朋友们看到这个植物了没有？像什么？
3: 棉花草。
2: 棉花草像不像羊的胡子？山羊的胡子？
3: 像。
2: 哎，对，这叫羊胡子草，像山羊的胡子啊。羊胡子草。
1: 最近，阿尼泰中草药博物馆养了一批批小观众，群前中的药用的植物跟人生态图片视为标本，不仅吸引了生人的目光，也让皮生人的前来参观的阿勒泰市民米娜为之震撼。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以前都不知道我们阿勒泰有这么多中草药，即使很多中草药以前可能都见过，但是都不知道它有那种药用价值，然后很多药用功能都不知道，然后参观完整个博物馆就挺震撼的。
1: 自2019年开馆以来，免费开放的阿尼泰山中草药博物馆以其多样的展示形式，成为中小学科普研学活动的经典参观地和游客打卡地标。记者注意到，和1700多平米的博物馆内展示的500多幅精密的药用植物人生态图片，300多份植物标本，120多瓶精致的植物标本，1米长图的日阳的书名都是王源的名字。前日50多年的王源先后出版的《新疆阿勒泰山脉野生植物图码》、《新疆阿勒泰地区野生苔藓真菌图谱》、《哈萨克遗藏用植物药材使用图谱》、《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蘑菇》等是一本著作。王源，对吧？
2: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呢，把这个博物馆呢作为一个宣传阿勒泰地区资源啊，宣传我们阿勒泰地区中草药种植这一块，让大家一个是认识阿勒泰啊，热爱阿勒泰；另一方面，要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呢，让我们更加保护啊我们的野生植物啊。
1: 王军之所以亲自地了解米科药用植物，除了因为自己中医职业，还因为50多年来给他偏爱阿勒泰地区的山山水水，只为找寻苏区各家太自然富裕的天然宝物。为做好科普，每年此春盛夏，王军都会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山收集植物标本。
2: 赶上吗？
5: 赶得上。
2: 来。搁这上。
1: 两日当空，记者跟随王源进山采药。已经接受我们这个王源必然想起一扭阿勒泰斯克兰泰峡谷秋干部游飞，几次都把记者落回身后。
6: 就是不用带水，你要口渴的话，把这个放到嘴里面一撅，望梅止渴，一撅马上就口水就出来了。
2: 哦，黑果小柏，啊，里面有小柏碱，有些人口臭消化不好，这个。泡水喝，就出来了，非常好。
1: 帮您介绍阿勒泰地区植物种类繁多，一直给有2300多种植物，像阿勒泰系列、瑞香、绿草等药用的植物都是阿勒泰独有的。这里生长的阿伟、苏阳、财富、一枝好等都是享誉国内外，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原生态无量的中草药宝库。帮您给吧。
2: 植物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啊！其实你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中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我们一定要把祖先留下来的这宝贵的财富啊，要把它传承好。
1: 万物有所生， 脱子所期间，王云通家团队称之只有刘海刘楚中药的文化解码，苏芒中药的传承之魂，才能用华夏文明的中药解码同个新时代同频共振。王云给吧。
6: 然后我们正在这个院子里面有13亩地，13亩地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属于中草药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实景展厅。我们这儿种的不光有这个原味，你看这个是薄荷、百合，这是，还有那前面有黄芪，还有蛇干，有桔梗，在青少年的科普活动中，他们都可以了解这些中药材、植物药材的一些特性啊、形态特征啊。
5: 那像咱们采的野生的中草药和人工种植的有什么区别呢？
6: 野生的草药，它有时候它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它的有效成分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我们种的中草药呢，有些中药可能种植出来比野生的可能还好。尤其是我们阿尔泰地区的野生这个中草药虽然非常多吧，但这个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还是非常脆弱啊，所以大型的这个进行采挖啊，这样会把生态环境破坏，所以还是提倡啊循环应种。
1: 王军讲到的中草药循环应种已经和阿里泰地区开始大规模种植同推广。目前给你种植的甘草、板蓝根、小皮香等属于类的特色中医药，面积达到18.700万亩，计划到2025年阿里泰地区中草药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阿里泰冯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韩东吧。
7: 目前为止我们应种试验了39个中草药品种，我们在阿拉泰地区注册了一个中草药种植研究院，为这些老百姓做专业化的机械化服务。
1: 这样的一台温土豪西文豪哈巴河沿5万多亩中草药采摘的状态状势良好，和哈巴河沿三叶塔木香塔尼塔木。

0: 村办了一间种植基地，村民努力撇开卡肯，村后给 V 办了一间除草施肥大药。以往他每年都会到处打人工产钱，今年他会家门口穷到一般人间种植集体管理人工作，每年也都有群蔓延的损友。这几年哈巴火焰仅仅在出国家大力发展中药三日的创态经验，引进工业小团等龙头企业，打造中草药高标准示范田，走出乡村振兴特色之路，带动2000多户种植户参与种植、加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各个环节，为中草药三年的人生拓展当中增收致富。而来台乡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哈巴河板蓝根种植集体工作人员马富良介绍。蓬勃发展的中草药产业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的良方。
1: 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质量是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2倍，所以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它这边的土地主要是土地面积大，土质属于那个粘土地，粘土地它土地肥沃，有利于板蓝根的生长，那个光照时间长对板蓝根促进它的光合作用，促进那个根的生长，扎根。
0: 退休前曾担任阿里泰地区哈萨克裔医院院长的王源，行医50多年，为其积累深厚的理论功底，同个丰富的临床经验。经常常用中医从西医结合哈萨克医药治疗多种疑难杂症。阿里泰地区哈萨克裔医院自己中心主任库里哈西马尼给吧。
2: 我从1993年12月份分配到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院，一来就我就跟着我们的王仁副院长，再跟着王仁老师，以后上餐，慢慢学到了认药，然后最后就认出来以后，我们通过炮制，然后再做成这个制剂了。
0: 这些年，王源同家的团队对几位新的传统药用价值为其分布，药用价值好过开发利用陈肉的研究，更是哈萨克药科兹木科里的发明专利体发明人。科里哈西马尼给吧。
2: 就最近跟好多3-4个医疗机构研究了这个我们的第一个科兹木科里的，也是王仁老师的处方，也是临床上使用的，它的疗效特别好，然后在我们编程它的做成一个颗粒，取得了国家的临床批件，准备要跟做二期实验，开始二期三期实验，做完以后就唯一的一个获得国药军号的哈萨克药。
0: 阿里泰牧业更深的意思，太自然孕育同创造的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植物种群，使其成了重要的生物物种的基因库。近年来，阿里泰地区大力推动中草药产业发展，力求让中草药首发，让中草药成为当地发展的新亮点。阿里泰地区农业农村口中草药推广厂厂长张良表示：“
3: 阿里泰地区地形多样，土壤理化性质独特，野生药用资源丰富的自然禀赋，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近年来阿勒泰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有利于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确保中药材种植产品的品质统一。通过中药材质量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阿勒泰地区所生产的黄芩、甘草、板蓝根等药材产品品质优良，质量有效成分远远超过了中国药典的标准要求。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阿勒泰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同源远流长的中药文化，会给你从中药材种植到中医药的制造，给每处正因之外环境因生态一米八项因生态一户，六水强山就会金山云山吗？
4: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哈台体连汤

0: 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壮观。
1: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
2: 南关西是流传于山东省莱州市境内的一座古老的高墙刻钟，属于陶潜戏，是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入南关西的故乡，沿途莱州市金上镇东基村，到各地去感受一下南关村的魅力。南关西是流传于山东省莱州市境内的一座古老的高墙刻钟，属于陶潜戏，是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节目当中，记者将带大家走入南关西的故乡，沿途莱州市金上镇东基村，到各地去感受一下南关西的魅力。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莱州市的金上镇东基村的发通时，在这里见到一群南关西的爱好者，今天发草发旗，正好去排练南关西独文工。
3: 小宝宝，你叫什么呀？
4: 一诺。
3: 一诺啊，你今年几岁了呀？
4: 六岁。
3: 哦，你喜欢听吗？
4: 嗯。
5: 进来一会儿。咿咿咿呀呀咿呀
4: 咿呀咿。
1: 南关西又称为南宫西、莲子西，是中国南台时期最盛行的益阳墙和烟台来住的后裔。根据有关当地的记载以及历代艺人的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南关西是以采用乡里的音调特征、颜色同个模仿益阳墙，其节以古、其调严的表现形式，同曲苏的高东的民间曲调，以及其他成分从其演变而成的戏曲曲种。历史悠久的南关西传承人纪先林把文记载的烟台莱州金上镇的东基村是南关西的发源地。
6: 南关西吧，过去老人家只是传说。
7: 这个南关西啊，听过去老人家讲，它就是个传说，就是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有这么个剧种。现在就是老人口口相传下，在咱们东基村就繁荣起来了。当时吧，这个剧种起名叫南关戏，怎么就叫南关戏吧？它就是唱、帮、打，有负责唱的，有在后边帮着腔哼哼的，还有锣鼓点儿、敲打、伴奏的。这个南关戏啊，在咱们村流传以后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就是觉得好听、有意思，就跟着村里人吧，学着哼哼。学着唱，
1: 唱腔是南关西音乐的主题。南关西常用的唱腔曲牌有高腔、平腔、鼻腔、老腔、昆调、簪子、古五根、水苏调等等。帮腔是南关西帮打唱结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南关西是由七分帮、三分唱组成，却讲一在任何台行独唱，众多年后后台帮腔作为打击乐伴奏。帮腔的演唱以真声同假声相结合的方法，既优雅纤细，又磁亢豪放，颇具诗意同个交响性，为无伴奏歌唱的南关西增添的活力同个光彩。接下来的话，将以南关西青葱给提调，想要唱好南关西，首先要有一副好嗓子，再却需要勤加练习，同加美西的合作。
6: 我觉得这个南关西这是一个剧种，它的好处就是，
7: 我觉着南关西这个剧种啊，它的好处就是它热闹，适合老百姓听，就像这个京剧、吕剧，它一个人唱，几个人唱，后边几个人拉拉乐器就行了。不是说不好哈，就是觉得单调。咱们这个南关戏吧，需要大家一块唱，一块合作，一边唱一块表演，还要有这个锣鼓点，是不是大家伙一块唱，乐，高兴，热闹。
1: 南关系帮大从上面提高音声飞顺便给予各种音乐的上台支柱给上林飞你给吧和南关系最深行的时期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很冲脚气还有南关了台婆娘跑掉海给洗水
6: 过去啊唱南关系啊都是用同辈的周边这些词儿
7: 过去啊唱这个南关系啊周边的村离得都不远就是一两里地儿就我们冬季村儿就说冬季的蓝关上台了咱家的老婆跑掉鞋就说我们村的蓝关戏一开场周边的人都急急忙忙跑过来看挤来挤去的把这个鞋都挤掉了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伊提起中国民族三个歌唱家龚琳娜阿明，是否依稀还记得几个以图佛片描绘的神曲、唐特和刺创的一首首经典恋上曲？这位音乐充满民族气息，在这位爱人爱国作曲家老罗的共同努力下，创作出多数具有中国元素的民族音乐作品。近年来，龚琳娜通过在全国各地开展巡回演唱，将国宝音乐、民歌作品带到大众的身边，用清新的曲调、悠扬的歌声，传递人对巴哈文明的热爱和精神燃烧。

可能可能想象到中国民歌也可以演绎的一次空灵和探牙之谜。通过空灵那位精彩演绎，将自家对民歌的爱融入到歌曲当中。因我总是用你的西方乐器吹提琴，将中西方的音乐进行一次完美的摄影捧场。音乐是可以跨越国家和地区，只爱歌者用心来歌唱，才能够激荡起当中内心的涟漪。

今年呢是习桂会用情感来表达音乐的歌词，美感其人，鲜闻其声，可以想象出家的音乐风格。多年来，他通过在前几个天沉溺民歌天气采风，将自家身心完全置身其中，所以他创的民歌

如果唔了解古莲娜片尾地带加上言次带 keep 高位可塑性，对作品的演绎也有点用意想唔到惊喜。既可以演唱友情舒服的曲调，也可以演唱充满整理抛发性的作品，总是合表演能力十分强。

盘哥和一种对冲，其形式表现为两人一冲一方和一门一道。结束广西民歌，盘哥的口条优美通畅，朗朗上口，几乎散发气息。在古里那充满反派唐僧的泥条演唱下，为作品增加调分亲密性和煽动性，将身份中枯燥的身份上色，呈现另外一种危害幽默的氛围。

每当麦丽发的心里想起，总怪本人已从旁边移来的清新感，舒缓的秋天仿佛置身于江南的水乡之中，细小空气中飘荡的一层淡淡的麦丽发香，真的是令人着迷。古丽娜演唱这首经典曲目，相比其他版本更多调分友情和细腻。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最，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唱吴建文所唱《闽东五千串》第一集。欢迎收听。

盼翠高啊，盼得娘啊。嗯，阿妹的有眼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芳草铺寨，末流休放，八家坐寨。

前人家的那些十杂九杂都会发发工资，嫖赌失足，死太真。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尊老崇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客家人的孝道精神可以相当长的时间度的起到的影响和规范人们的意识，支配了人们良好行为的积极作用，成为客家人文化精髓的一个重要精神部分。然而在客家地区却流行的安尼句老话，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坐，这种讲法怎么会去注重孝道的客家地区流传呢？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坐，体贴意思是老人到七十岁以后已过到亲戚或朋友家，住家不应该长留其出宿，到了八十岁以后就不要再长留其吃饭，到了九十岁以后已过老人家自家相聚就不要再留其多坐。这一民间俗信看上去似乎与传统美德相违背，但是从中国传统的养壮习俗和人的生老规律来看，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传统文化怎样执事的特点是老人们始终离不开其他人生发热身的生存环境，从熟悉的生存环境中得到尊严感和生存安全感的双重满足，从而平静安详的安度晚年。这种传统怎样执事又被中国老人们操成了另一种心理现象，即十分充实其他人最终的理事之体。人们理想的目标是在自家屋卡真房度的离开人世，即是所谓的寿终正寝。所谓七十五留宿，是指人到七十岁以后既然进入的垂暮之年，偏老其实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外出不是时尚他乡或亲友家中，首先是违背老人们寿终正寝的信念，其次是赡养老人的遗孙不以为自家不孝，使老人外出时尚他乡而受到良心的牵制和社会舆论的批评。在此是接替老人的亲友家中，不以为老人不是时尚自家家中产生一道尴尬和麻烦，显然这种局面是人人都不想看到的。因此老人们到七十岁以后，儿孙们爱尽可能牵制老人家到亲友家走动，亲友们也并不反人老人们来到自家屋卡。这种老人与亲戚人的亲人感情交流，海绵人遵循着另一准老敬重之事，即每逢过年过节晚辈应主动去看望前辈，同辈人长者主动去看望长者，即使是有安尼亲人感情交流机制，作为儿孙辈也不愿意老人家外出。民俗文化所说的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坐，是说人年一胎发生不测的可能性一胎，为了避免出于意外麻烦，一般都会用其子女接转去，安尼以大家都合情合理。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想社会水体，见到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绮贞说唱《闽东前村天意心》，欢迎收听。
3: 青空加瓦地个阿老娘，我行个阿个老娘个出来吃几两哦。
4: 鬼妈的，快挨打死你嘛！这屁事老老拍。

0: 爱看伊拉慢公子，可以哦，年长如笔，找来做事咯，明白？爱看同辈的啊，淑芬点对哦。
1: 嘿哟。

老人，既然小家都终日爱母语经验吧，就爱呀同志。好，催你爱你来拜法主。

老嘎婆喊开，朝廷雄方你都敢定容保存，先葬后酒杀掉。

哎，又买爱不卡的，家人就要干水了，今天饮水冒就跪水上树，行到水人七丢八丢，大家批。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吉林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农业资源雄厚的农业大省。这里的夏季是一片希望的绿色，这里的秋季是满目收获的金黄。珍贵的黑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无一不是珍贵的宝贝，为世界带去吉林的美味飘香。下边我们就请听报道，黑土地里边钻出来的吉林宝贝。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变暖，空气中洋溢住夏天的气息。与热同季的吉林大地上，勤劳的农户正揸紧农时，抢商播种。在黑土地上播撒新的希望。在拥有中国玉米之乡之称的公主岭市，到处都是一片忙碌的场景。这几天，公主岭市楼房子街道湾沟村的于洋密切地关注着天气预报。今年他准备在承包的200多亩黑土地上种植糯玉米。有着20多年种植经验的他说，公主岭的玉米总是可以买得上好的价格。
9: 现在咱们呢，就是下雨之前把种子播了，完了就是下完雨，肯定要上。
8: 依家我哋喺落雨之前将种子播落，完之后就落雨啦，咁佢嘅伤情就会好，然之后就会出芽。公主岭嘅玉米依家系籽粒方面比较好，成熟度都比其他嘅地方好，因为呢度系黄金玉米带。在正常年景，我们丰收了之后，一公顷都可以赚到26000-27000左右。好玉米造就好的市场， 多元化的生产方式亦让玉米融入了百姓的各方面的生活。近年来，人们越加重视食品的健康、卫生和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想找回小的时候的味道。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多家企业开始瞄准了鲜食玉米市场。吉林省德乐农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德乐说，
10: 我们这场是做这场全程可视，用那个手机扫我们产品的二维码就能看到地理。
8: 我们是做全程可视的，用手机扫我产品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地里边从种到收再到加工，全程不使用任何的花费。而在真空包装这一块，主要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时间，采收完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将它加工好，这个是最好的。我们可以达到十个月保鲜都没问题，也就是说十个月的时候的口感和刚刚采收回来的口感是完全一样的。吉林省龙嫂食品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成为鲜食玉米加工出口国际的大型企业，将吉林的宝贝推广到世界各地。
11: 我们现在主要是两大类别，一个是糯玉米品种，一个是甜玉米品种。现在就是日本、韩国比较多，然后中
8: 吉林省龙嫂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黄小敏话：，我哋依家咧主要系有两大类别，一系糯玉米品种，另一个系甜玉米品种，主要系出口日本同韩国比较多，然后咧就系中东嗰边，包括伊拉克等。除了玉米籽粒，玉米酥亦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在吉林省九正养生堂商贸有限公司，这里的龙酥茶去年通过电商就卖出了500万元的销售额。公司总经理吴广利说，
12: 它这个绿色就是农残啊，就是很少，我们用这个玉米须研发出，
8: 因为它是绿色食品，农药残留非常少，我们用玉米酥研制出了龙酥茶系列代用茶，人参龙酥茶，还有蒲公英龙酥茶。玉米酥的代餐粉是保健养生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也是非常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除了罕田作物，林业特色也是吉林省的名片。在吉林省的东南部有一座小县城叫做梅河口市，而这里却是亚洲最大的果仁加工集散地。每年处暑过后就是松塔采摘人最忙碌的时候了。一个松塔在野生松树上要经过至少30年才可以结成，一般结在20至30米的松树最高处。吉林省仓储坚果加工监管物流园经理周海洋说，采松者要穿着铁闸子爬上松树，或者要乘坐热气球才可以将松塔割下来。
13: 采摘就是人工上树摘下来，现在还没有太先进的，危险是比较危险的。
8: 松塔刚刚采摘下来的时候是青翠欲滴的，一层层绿色的鳞片里面包裹着一粒粒新鲜的带着潮气的生的松子。一个松塔一般可以剥出60-70个松子，而松子被剥出来之后经过近一个月的晾晒才可以进入加工车间。从事果仁机械制造10多年的黄立海说，整个加工过程当中，10根松塔只能够产出1根松子，而4根松子才可以加工出1根的松子仁。
14: 第一道工序就是筛选，把这个颗粒分成等级，然后分别上到不同型号。
8: 我们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筛选，将颗粒分成等级，然后分别从上到下不同型号的破壳机里面去进行破壳加工。下一道工序就是烘干了，然后是脱皮。松子脱皮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如果工作进行得好，加工成成品就能够更加完美地将松子呈现给客户了。松子在梅河口进行集中加工之后，变成各类包装精美的产品，由出口到世界各地，完成一次环球旅行。吉林省仓储坚果加工监管物流园董事长李明说，
15: 梅河口为啥叫集散地呢？是全世界的这个坚果集中到梅河口来。那老外要买
8: 梅河口为什么叫做集散地呢？是因为全世界的坚果会集中到梅河口来，外国人要买5个品种，他就在梅河口买得到。 如果你要去产地买的话，一个产地只能够买到一个品种。譬如说你想要红松，你就要飞去黑龙江，如果你想要雪松，那你就要飞去俄罗斯。据了解，每河口年可加工各类果仁40万吨，加工量占到世界总加工量的1/3，产品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吉林省亦是绿色有机水稻的种植基地。梅河口市曙光镇农业合作社社长姜连武潜心研究水稻20年，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了一位农业专家。近几年鸭田稻成了他的试验田。
16: 这里都是鸭的，放鸭的。鸭的现在做叶看不着了，又
8: 我们这里都是鸭，是我们放养的鸭。现在我们见不到，是因为鸭都在田里面除草。现在我们装了监控，可以做到全程可追溯。正确的饮用水源灌溉，绿色的水稻种植技术，让梅河口市拥有了中国黄粱玉米之乡的称号。梅河口市曙光镇副镇长马穗骄傲地说，这里的大米不单止有身份，更有历史和有优势。
17: 都是最好的水田，它这个经纬度、是全世界上最适合生长这个有机。
8: 我们这里都是最好的水田，它的经纬度在全世界来讲是最适合生长有机富硒大米的这样一条带，即是黄金三角地带。它在历史上是有证可查的，从清朝中期开始，它就是皇家贡米的集散地了。同样采用绿色有机种植方式的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公司，近年来流转了4500多亩水稻，现在俨然成了观光旅游的风景区。100多个品种的水稻样貌不一，860米长的玻璃栈道下，鸭、鱼、蟹穿梭成群。公司负责人蔡兴宝指着稻梗编制的8米高的炎帝像龙王像介绍话。
18: 这个是炎帝，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水稻的鼻祖了。这边呢，这有龙王，寓意是啥呢？风调雨顺。乌龟河蚌呢，是环境共生的概念，现在也小有名气，每天接待都1000多人。
8: 一粒粒优质大米亦正从吉林走向全国各地老百姓的餐台，飘出吉林特有的美味香气。浙江省杭州市农办副主任胡杰华讲，
19: 吉林大米应该是品质是非常不错的，吉林大米在我们浙江也是很受欢迎的嘛。
8: 吉林大米应该是品质非常之不错的，吉林大米在我们浙江也是非常之受欢迎。我们杭州市政府和吉林省也达成了供销协议，吉林大米从它的品牌信誉度，从市场占有率包括销量都是比较多的。黑土地上结出的不只是粮食和特产，伴随而生的还有各种草类和吉杆。在过去，这些都是农业的废弃物，而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探索吉杆杂草综合利用模式，将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在公主岭市万恩农民专业合作社，

0: 扣除了集中连片的7000多公顷土地，还有鸡、鸭、鹅、肉牛等等养殖项目。合作社理事长薛耀辉说，经过多年的探索，杂草成了最好的宝贝。
1: 因为我们养牛这块啥呢？你像牧草，我们成本很低，饲料、豆板，最主要啥？
0: 我们这里养牛是靠牧草，所以我们成本很低。饲料、豆板最主要是让它经过复转化形成牛粪，形成牛粪就是有机肥了。那有机肥呢，我们再将它用回到土地上。桔梗更是保护黑土地的宝贝。桔林中农桔星现代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李文博说，随着桔梗深翻还田的面积越来越大，服务于作业的农用机械也越来越多了。这几年与公司签订桔梗还田业务合同的农户已经增长到了2000多户。
2: 目前收管是35000亩，深种机、深翻机啊，反正一共设备是120多台套。
0: 目前我哋托管嘅系35000亩，深耕机啊、深翻机啊，一共有120多台套设备。土地深翻就系将桔梗还田，综合利用，让佢变成肥料，对防止土壤板结起到咗非常好嘅作用。我哋系全程服务嘅，大大咁降低咗农户佢哋自己购置设备嘅费用。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孟凡强表示，桔梗唔单止可以粉碎深番，仲可以成为肥料。几年嚟，当地土壤有机质嘅含量提高咗2.3%，耕层厚度提高咗7厘米。
3: 公主岭市是国家的黑土地保护试点，就我们已经连续3年每年搞10万亩。
0: 公主岭市是国家的黑土地保护试点，我们已经连续3年每年搞10万亩，还有桔梗综合利用项目，现在总面积达到了50万亩以上。我们主要的技术措施呢，一个是增施有机肥，另外就是堆口肥，即是利用动物的粪便和桔梗按照1:1的比例堆口有机肥落到田地里面，同时还采用测土配方来施肥。2020年土壤有机质可以提高0.5%以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桔林的黑土地上到处都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瑰宝。黑土地不单止带给人们琳琅满目的物产，更是带给了人们经济上的富足，带给桔林最美丽的风景。桔林人一直在守护这片土地，让黑土地泛起油光，孕育出更美的风土人情。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讲起福建省泉州市的惠安县，大家可能即刻就会想到惠安女。惠安女因为勤劳能干和特殊的服饰而闻名海内外，而拥有1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惠安石雕同样是久负盛名，素有中华一绝的美称。2015年惠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石雕之都。而这个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是源于有一群热爱石雕艺术的工匠。咁接落嚟嘅节目咧，就为大家介绍惠安石雕石头上嘅美丽风景。惠安素以石雕之乡、石头王国而闻名遐迩。惠安嘅石雕工艺源自中原，历经千百年岁月嘅洗礼，用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丝文化为一体，及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而又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独特风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千年奇葩和不朽奇观。蒋惠文，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成长于石雕世家，自幼接受家庭的艺术熏陶。1979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国营惠安石雕厂学艺。他的作品秉承中华传统美学， 吸取石窟艺术之精髓，以简约魂魄之风重现中华艺术之光彩。
5: 我们这边故宫啊，
6: 故宫在哪儿？
5: 故宫来说，我们村里面拆的不能收，是雕塑家，就是我们那个。
0: 有一句俗话叫做“惠安石像多，五峰是个窝”。蒋惠文就是五峰这个窝里边的人。宋武五峰掌圣石雕艺像，得传于惠安最早的李姓石像。惠安石雕的初始是中原南下的移民带来的雕刻技艺。唐五代王朝墓室石料的雕刻，就是基本传承了唐代的中原风格。据文献记载，李姓石雕技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进入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日趋繁华，海上交通和对外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频繁，多元文化在这里交相融合。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庙和石质的桥梁，惠安的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世俗却充满灵性的历程。历经大约260年的发展，明末清中，惠安石雕开始摆脱一马平川、高举高打的中原北方传统特征，吸取闽南山明水秀的灵粹之气，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南派石雕艺术风格。明宫考匠也益受到重视，宋武的李周就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
7: 李周是崇武奉贤明，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
0: 李周是崇武五峰人，是峰前人。他在惠安石雕有两大贡献，一个是针黑白，即是后来的影雕；第二个是他一改北派石狮的风格，独创了月转头狮，形成南派风格。清末民国，得益于李周的大胆创新，惠安石雕冲破旧规，迈入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南派风格。而正是在这个时期，掌圣名将群星璀璨，大放异彩，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在福州、厦门、台湾等地及东南亚各国开始石雕作坊，产品大量出口，盛极一时。在当时的台湾雕艺界，就流传有无掌不成墙的讲法，如果没有圣掌雕刻师傅担纲现场艺术制作的话，大型石雕作品的艺术品位是很难有保障的，含金量亦不高。无掌不成墙的这个掌，就是特指惠安县宋武镇五峰村的掌圣雕刻师傅了。当时惠安石雕工艺走出福建，跨越国门，隐喻海内外。蒋惠文的师傅蒋炳丁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蒋炳丁接受陈嘉庚的聘请，担任厦门集美敖园工程的石雕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举世闻名的石雕品大观园。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惠安石雕艺人就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惠安雕艺攻城略地，遍地开花，其中不乏长沙骨子洲头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塑这样的鸿篇巨制。与此同时，惠安雕艺漂洋过海，落户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的郑和雕像、日本鉴真和尚园等等。其中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的马丁·卢德金雕像。数不胜数的惠安石雕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蒋惠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台湾中台禅寺内的四大天王雕像，高12米，每一尊都由100多块山西的黑花岗岩雕刻而成。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石雕艺术的产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艺行业的效益，但是在蒋惠文看来，要真正实现一块石头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雕艺去实现。
7: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虽然就是
0: 呢件作品系纯手工制作嘅，虽然话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70%-80%，最后嘅20%咧，我仲系坚持用手工嚟制作，因为咁样作品睇起上嚟比较有生命力。与蒋慧文一样坚持纯手工雕艺嘅，仲有蒋青兰，佢同样出生于石雕世家，祖父蒋仲发与父亲蒋荣华都曾经参与了陈嘉庚陵园的石雕工程。他自幼从父辈的言传身教当中接受石雕与影雕技艺的熏陶，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影雕的雕刻手法与模式出现了更多的花样，有电动结合手工影雕、激光影雕、喷砂影雕等等。但是蒋青兰还是更加喜欢纯手工的影雕，因为他更能够全神地雕刻出人物形象。
6: 雕刻在20世纪70年代在富烟石雕厂，蒋有才等老。
0: 影雕他是20世纪70年代在维安石雕厂蒋有才等老艺人在针黑白的基础上再原创做出的现在的这种影雕。我们现在亦有彩色做入去了，所以我们有些原创的文创作品都有与其他的材质相结合，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验。苏杭刺绣绣丝绸，岭南刺绣绣石头，讲的就是影雕这一门工艺了。近几年来随着影雕艺术的不断发展，影雕作品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重的外交礼物，被誉为是不朽的艺术。作为蒋氏后人，他们肩负着传承的重任。
6: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校企合作。
0: 蒋兰青说，现在影雕学习的人是非常之少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跟学校或者是企业合作，首先走进学校，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些实践基地。这个影雕它有一些大型的会展，会经常邀请我们去参展，有时候国外也会有应邀去一些大型的展示场，我们都会带上我们的影雕作品去展示，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技艺。这样做就是让影雕走进国际，走进千家万户。还有现在我也在努力地培养下一代，我现在也让我的细女来接触影雕这种技艺。蒋青兰秉承先祖遗志，坚守初心，不忘雕艺的传承与发展。而蒋慧文亦在做新的尝试。佛像、观音、石狮子这些古董文物在实践过程当中都有着非常大的借鉴作用。为了雕出佳品，蒋慧文总是流连于各种的古迹，以做到老、学到老来自勉。期许维安雕艺能够在传承与创新的兼容当中越走越远。每一次返程，看着沿途两侧遍布的雕刻企业，摆满了各式各样、囊括古今中外不同风格的石雕艺术品，就好像是走在一条载满希望的康庄大道上。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接下来是话题时间。无油此一碗，寄予爱茶人。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中国人种茶饮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5000年以前。世界各地种茶与饮茶习俗最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播过去的。目前世界有50多个国家种植茶叶，120多个国家超过20亿人口有饮茶的习惯。茶是全世界广受欢迎的健康饮品。一缕茶香氤氲着文化的气息，在长期的饮茶过程中，人们对于茶赋予了诸多的精神内涵。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香气，能够给人们带来物质乐趣与精神乐趣。饮茶被看成是一种清新脱俗的享受。

夜客来茶当酒，以茶奉客，以茶会友，系简朴而不失高雅嘅待客会友之道。品茶就好似系品味人生，可以获得一份真善美嘅陶冶。日本流行茶道，韩国流行茶礼，英国流行下午茶。 古老嘅中国传统茶文化与各国嘅历史、人文相结合，演变成世界各地绚丽多彩、各具特色嘅茶文化。一片小小嘅茶叶跨越国界，成为人类文明嘅共同精神财富。一杯清茶承载住民生冷暖，绿水青山产好茶，名山大川出好泉。 近年嚟，中国十分之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行生态种植，为中国同世界人民提供咗丰富而有品质保证嘅茶品。根据茶产品嘅需求变化，创新模式开发方便、经济、保健型嘅新产品，推动企业逐步实现由初级产品加工销售向精心加工转变。 形成多元化系列化品牌化嘅精心加工业，好多地方推行茶文化加旅游嘅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茶园观光、茶叶品鉴、茶古迹游览、茶特色建筑参观、茶市劳作、茶族体验、茶艺观赏、茶商品购物等多种内容。通过一片茶叶，吸引全球游客，激发发展活力。 创出美好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将中国茶叶背后嘅故事，将深厚悠久嘅茶文化与茶叶嘅品质一起推广俾全世界。茶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特别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知相交嘅重要媒介。茶与世界共品共享，茶叶系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嘅重要载体。 各国人民以茶会友，因茶结缘，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共同推动全球茶产业嘅发展。细细茶叶传递紧文明交流互鉴嘅味道。好，听众朋友，本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凉爽的秋风迎面而来，等我们捉住八月的尾巴，来一场热闹的草原音乐会。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央央之下走进草原石林国乐，为当地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本期节目我们再一次回顾。

由歌手拿日莎同枯木演唱者苏雅拉图共同演唱的莫尼山，歌声圆润浑厚，唱出了属于莫尼山壮美的诗篇。歌曲前半部分为听众描绘出莫尼山的美丽风光，后半段则是表达出歌者内心的情感，是这一片天地教我善良和勇敢，撑起草原的蓝天。在不知不觉中会被歌者饱满的情感所感动，再搭配上柔软的枯木声音，仿佛将人们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零心静气感受大自然草木间的一呼一

0: 节目嚟嘅呢首歌曲系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嘅作品。呢首经典嘅草原旋律，传遍祖国嘅大江南北。歌手云飞，小提琴龚明威，萨克斯风段国峰，优美嘅歌词，抒情嘅曲调，唱出咗属于内蒙古大草原嘅宽广恬静，同时又展现出蒙古族人细腻又奔放嘅内心情感。
1: 天

由中国男高音歌唱家韩磊演唱的《草原的小路》，曲调宽广悠长，歌者那个醇厚圆润的嗓音唱出几多草原游子的内心对草原的思念。草原的小路，它承载着几多人的希望和梦想，它蜿蜒曲折，从天边的这头延伸到那一头，它贯穿着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连住毡房和草原，亦连接住阿爸阿妈内心的牵挂。

木工。浓郁的蒙古族方言将美轮美奂的草原风光唱给大家听，呼麦声飘渺而悠长，就似草原上那个温柔的风不断催发着人们的内心，给人们带来了无比舒畅的心情。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演唱，长调表演者阿丽玛、齐日古登、石林浩特使乌兰木骑共同表演的歌曲《乌兰巴托的夜》，歌曲旋律充满温情和苍凉之美，字字句句表达了歌者内心对乌兰巴托的热爱。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草原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且可爱，你可以清晰地聆听远处吹来的风声。

好啦，各位，喺歌声中，我哋今次嘅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希望你喜欢今次嘅草原音乐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系千古才女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出自《渔梦令》。何为清照呢？明月从间。

照清泉石上流。佢以女子之身端立于文人之中，温婉至极，又不失豪气。有人话：李清照，你让下啲男人唔得咩？佢昂然回答：唔得。明明只是一个人，却让人感觉身后有住千军万马。他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以难得的独立精神做着出格的事，活出了一个女人的个性和风采。男人饮酒留名的有非常之多，譬如李白《杯酒诗百篇》，曹植的《落饮过三酌》，元代《嗟树收》。而女人因饮酒而留青史的，李清照是独一份。就连酒后的诗词做比例，李清照都多过李白。单单是素玉词里边就有11个醉字，19个酒字。李清照有几咁中意饮酒呢？佢会在黄昏的时候东篱把酒黄昏后，在发愁的时候愁浓酒老。在闲暇的时候煮酒煎花，时不时还会感叹一句：酒意诗情谁与共。就是这样一个酒鬼的模样，让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隔住千年的历史鲜活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出身高门的她并没有和其他的女仔这样攻克女工，钻研女训。她难得的自由意志总是让她不按套路来出牌。得闲吗？走，去饮酒。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李清照饮多了就分不清眼前是星光定是水光，惊起了一滩鸥鹭。酒醒之后还有小情绪，身来瘦，非干病酒。病酒这个词，将酒后的失落和沮丧表现得是几咁彻底。就连之前热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陆肥红瘦的名字，也是这样来的。这首《如梦令》被今人传唱，仿佛连那日的酒味都飘了出来，令人沉醉。当那些夫子一边惊叹李清照的才华，一边惋惜李清照做事出格的时候，他又做了更加出格的事。来来来，麻将走一圈。李清照打麻将有几咁犀利呢？他自己话：史千万世后，知命持打马，此字亦安居士也。打马就是麻雀的前身，李清照可以说是打麻雀的祖师爷。不过才女即使赌博都跟其他人不一样，她玩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总结这些赌博游戏的技巧，还将他们汇总在一本书当中，堪称是赌博教材。最后呢，还会故作深沉地来一句：与性起博，凡所谓博者皆担之，昼夜每忙寝食，但平生除多寡未尝不尽者何？精而已。在有时没事就察经验值的情况下，李清照玩这些游戏根本是不会输的。又喜欢饮酒又喜欢赌博，李清照的崇高形象肯定是没有。不过这又怎样呢？一个人不能够只活在其他人的眼中，而是要活在自己的心中。规规矩矩的大家闺秀就好像是装在肚里面的人，循规蹈矩不出错，却是活给其他人看的。只有这样的李清照自信潇洒，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李清照是幸运的，在年少烂漫的时候遇到了情投意合的赵明诚，爱得热烈。李清照亦是不幸的，在年过半百的时候遇到了张如舟，恨到彻骨。爱住赵明诚的李清照有住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自信，有逃比较郎并比汉的无味，还有

0: 阿郎猜到露面不如花面好嘅骄憾，但更多嘅系巾帼不让骚眉嘅平等意识。佢从来唔会喺丈夫面前低眉顺眼、伏低做小。佢哋喺爱好上相同，喺学识上棋逢对手，经常会喺饭后泡上一壶好茶。 比赛边个可以喺最短嘅时间里边讲出书中记载嘅某事喺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赢咗嘅李清照就得意咁捧起茶杯，却因为笑到太犀利，将茶洒喺咗衣衫上。呢个赌书泼茶嘅浪漫真系令人羡慕至今。唔止系咁，赵明诚亦算得上系宠妻狂魔。 宠到李清照连躲手都唔考虑屋企仲有冇钱，而李清照呢，亦唔止系一个人买买买，仲要将老公拉上一起买买买。李清照喺《金石录后》序当中话：每索忘计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使悲民果实归。
1: 睇见喜欢嘅字画，两个人就算将衫裤当咗，亦都要买翻嚟。呢个亦算系堕手堕出咗新高度。只不过幸福嘅时间并唔长久，两人后来聚少离多。李清照46岁嘅时候，赵明诚病逝啦。3年后，尝尽人生艰酸嘅李清照，遇到咗比自己细好多嘅张如洲。 张如洲对李清照展开咗疯狂嘅追求，追求幸福嘅李清照以为自己再遇良人喺嗰个提倡饿死是极少，失节是极大嘅时代，佢答应咗呢一桩婚事，丝毫唔在意其他人话佢系老牛食乱草。只系婚后3个月，李清照就将张如洲告上咗衙门。 原来啊，张如洲喺婚后就露出咗渣男本性，又系觊觎李清照嘅财产，又系对李清照实施家暴，碎尸侵凌，日家勾击。面对咁样嘅市侩之徒，李清照从来都冇谂过要容忍，哪怕嗰个时候嘅佢已经50岁啦，哪怕佢作为妻子状告丈夫，同样都要坐2年监。 李清照搜集到张如洲虚报考试次数嚟求官职嘅罪证，落手快狠准，毫不手软。最后张如洲被发配柳州，而李清照因文才被人搭救喺牢中9日就被放翻出嚟。敢爱敢恨嘅李清照，哪怕被当时嘅众人指住佢鼻闹，不知廉耻，不守妇道，亦要活出真正嘅自我。 喺面对婚姻嘅时候，即使再爱，佢都冇失去自我。唔爱啦，亦唔会因为各种心理枷锁而选择将就。最高级嘅灵魂系一生将一件事做到极致。李清照就将17岁时嘅喜欢变成咗70岁嘅坚持，将自己嘅一辈子都写成咗诗。婚前佢嘅诗词中尽系无忧无虑。 佢从来唔觉得对一个男子保持好奇心有咩错，所以佢会大胆咁写：见客入来，勿或金钗撩，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蔽系心动嘅感觉，呢个系李清照第一次见到赵明诚嘅时候所写嘅诗句。李清照生怕父亲唔明白。 仲特登去父亲嘅面前暗示咗一番。婚后佢嘅诗词当中尽是欢声笑语，降宵柳薄冰肌凝，雪泥酥香，宵雨檀郎，今夜纱裙枕丹凉。有人不忍直视，批判佢：李清照，你真系太大胆啦！身为女子，写咁露骨嘅词。 但系喺颠沛流离嘅时候，佢嘅诗让男子汗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诗项羽不肯过江东。咁样嘅心胸，就连一边嘅赵明诚听起上嚟都自叹不如。而项羽更系李清照心中嘅男神。
0: 为自己的爱豆证明，真是天经地义啊。晚年独自一人，他就著书自娱。赵明诚病逝时未能够完成的《金石录》，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之后，用全部的心血完成了《金石录》的后半部分。一件事做一次两次是一时兴起，做十次八次是尝试，做百次是坚持，做千次是习惯。贵在坚持，爱在习惯，一个爱好贯穿一生才算得上是痴爱。丈夫的心愿了了，李清照看中一个朋友家的女，想将自己毕生所学教给她，怎知呢这个女仔拒绝了李清照，才早非女子是也。李清照的心中一片荒凉，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女子的才学本来就被人看低，就连女子自己亦为自己的人生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我想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心中定然如同一座孤岛，她挥笔写下：沉沉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73岁的李清照抱着这样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做一个出格的文艺女青年，毫无保留地爱，痛快淋漓地活，即使饱受生活的摧残和捉弄，亦要活得精彩。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是被称为中国五大最美湖泊之一的纳木错。纳木错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位于西藏中部，湖面海拔4718米，湖的形状近似长方形，东西长70多公里，南北阔30多公里，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湖水最大的深度33米，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纳木错是藏语，而这个湖的蒙古语名称为腾格里海，这两种名称都是天湖的意思，所以纳木错又被称之为与神耳语的地方，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啲信徒尊其为四大威猛湖之一，相传是密宗本尊圣洛金刚的道场，位于拉萨市当洪县与那曲地区班哥县之间。该湖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活动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的第三名。纳木错湖的形成和发育受地质构造控制，是经喜马拉雅运动凹陷而成，为断陷构造湖，并具有冰川作用的痕迹。现在湖水在不断退缩，至今湖的周围留有8到10道古湖岸线，最高的一道距离湖大约有80米。纳木错的南面有终年积雪的廉清唐古拉山，北侧与西侧有高原幽灵和广阔的湖滨，草原绕湖四周，水草丰美。纳木错湖湖水含盐量高，流域范围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有野牛、山羊等等。湖中多野禽，产细轮鱼和毛轮鱼。湖水清澈，与四周的雪山相映，风景秀丽。纳木错有罗刹河、打尔古藏布、查哈苏泰河等河流注入。湖的周围是广阔无垠的湖滨平原，生长着蒿草、苔藓、火蓉草等草本植物，是水草丰美的天然优良牧场，全年都可以放牧。藏北的牧民每年在冬季到来之前，会将牛羊赶到这里度过风雪严寒， 夏天的柳木錯

0: 则是生机勃勃，意趣盎然。楠木错户有着非凡的宗教意义，相传公元十二世纪末，藏传佛教达隆家举派创始人达隆唐巴扎西贝等高僧曾经在湖上收集密宗要法，并始创羊年环绕楠木错户之举。信徒传说，每到羊年的时候，诸佛菩萨护法神集会在楠木错设坛大兴法会，如人这个时候前往去朝拜，转湖念经一次胜过平时朝礼转湖念经十万次，祈福无量。所以每到藏历羊年，僧族信徒就会不惜长途跋涉前往转湖。这一活动在四月十五号会达到高潮。楠木错湖畔泥马堆遍布，当有教徒经过这里，总会投递一个石子。这个在西藏人心目当中的圣湖，每年都吸引着西藏当地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信徒千里迢迢完成艰辛的旅程来转湖朝圣，以寻求灵魂的超越。世界海拔最高的湖，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保持着自然原始生态，是朝圣者心目当中的圣地。下面我们就来介绍楠木错湖的旅游资源。楠木错的形状好像正卧的金刚道母，湖的南面有乌龟梁、孔雀梁等十八道梁，湖的北面有黄鸭岛、彭鸟岛等十八个岛，湖的四周还建有四座寺庙，象征佛教上所讲的温、路、权、势。这些寺庙的墙壁上有很多自然形成的佛像。据传楠木错是帝释之旅，廉称唐拉之母，被善男信女视为必去的神圣之地，从古到今香客不绝。湖中五个岛屿屹立在万顷碧波之中，佛教徒他们传说他们是五方佛的化身，凡是去神湖朝佛敬香者，莫不虔诚顶礼膜拜。其中最大的是良多岛，面积有 1.2 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五个半岛从不同的方向突入水域，其中扎西半岛居五个半岛之冠。岛上分集林立着无数石柱和奇异的石峰，有些状如象鼻，有些酷似人形，有些似松柏，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岛上还分布有很多幽静的岩洞，有些洞口呈圆形而洞浅短，有些溶洞狭长似地道，有些岩洞的上边塌陷形成自然的天窗，有些洞里边布满柳中雨石。岛上到处都是怪石嶙峋，峰林遍布，峰林之间还有自然连接的石桥。岛上的地形奇异多彩，巧夺天工，实属奇观。楠木错生态旅游景区内的主要景点有迎宾石，又叫做夫妻石、合掌石、善恶洞等。迎宾石亦称为楠木错的门神，相传楠木错是一位女神，她掌管着藏北草原的财富，所以当商贩外出做生意的时候，必然会先来到这里祈求门神，在得到门神的同意之下，才可以朝拜楠木错，以保生意兴隆。合掌石亦称为父母石，以及相传它是父亲廉称唐古拉山峰与母亲楠木错女神的化身，象征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此掌为指全灵马教派创始人莲花生像师修行的时候合掌祈福万物的显象。再来看善恶洞，藏传佛教认为人无论做善事或恶事，上天是一定知道的，就好像尊善恶洞一样，无论是肥、矮、高、瘦，只要你行得正、走得直，就能够从洞中过，反之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了。善恶洞只是佛祖给世人敲的警钟罢了。楠木错的四周建有四座寺庙，即东有扎西波多切寺，南有古尔琼白马寺，西有多加寺，北有恰妥寺， 象征住佛教上所讲的运、怒、权、势。每一个渡过南木错的人，整个灵魂都好似被纯净的湖水所洗涤。站在南木错湖边，这个世界上最高最美的神湖令人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蓝色的世界，淡蓝、浅蓝、灰蓝、宝蓝、深蓝以及深邃如墨一样的蓝黑，由浅而深的蓝色，蓝得清澈，蓝得丰润，蓝得迷人，似乎是包容了世界上一切的蓝色。头顶深邃而疏朗的蓝天与纯净的湖水浑然一体，远处红旗霭霭的雪峰犹如鲸流玉宇，忽隐忽现。湖边的草地就好像一张巨大的绿毡，无边无际。清晨，湖面雾霭茫茫，太阳升起时云消雾散，浩瀚无际的湖面在清风中泛起涟漪。在阳光下，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格外清晰，就好像一个威武的战士守护住纳木错。高原的气候经常是瞬息万变，时而狂风大作，时而乌云密布。风雨过后，湖面依然是波光粼粼，透着一种别样情韵。纳木错周围五个岛聚之一的扎西半岛，不单只有神奇的景观，亦是转湖的必到之处。从扎西半岛开始转湖，前几十公里的视野特别开阔，牛羊成群，风景迷人，但是路途崎岖，要经过大细十几条河流。经过加拉木山口，有很多经幡、泥马堆，到巴里村能够见到非常壮观的牛粪场。沿着湖岸线向北行进，经过德庆乡就到达多恰寺了。多恰寺尽管僧人不多，只有15个，但它是纳木错湖边最大的寺庙。寺庙建在湖边的岛上，有非常多的山洞，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多恰寺还有一个神奇的不解之谜，就是每到晚上，在岛上及寺内都可以听得到凿刻泥马石的声音。但是一旦人走近想看个究竟，声音就会停止，而当你行开之后，声音又再响起。从多恰寺经过6公里，来到当地牧民心中的世界奇迹布谷杂日，这里的山洞到处都能够看得到飞禽走兽、花卉草木、云纹、字母等各种的图案。但奇怪的是，这些图案变化无穷，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模糊不清，其中的原因哪个都讲不清楚。继续前行到达的恰多南卡岛亦是一块圣地，这里正好是念青唐古拉的对面，有两条屹立的石柱，一条浑然一体，一条有一个空罅，有人说这个是阴阳的象征，所以有人称他们是念青唐古的门神。岛上还有很多佛像与文字的制成物，以及很多山洞，附近还经常可以看得到黄羊和石羊。去纳木错游览，除了观赏纳木错湖之外，另一大特色就是一望无际的纳木错草原了。让人感受至深的是藏北那种人迹罕至的壮阔雄浑。草原上动作敏捷的土拨鼠、超然凝望的黄羊、活泼可爱的野兔等等，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的亲切。散落在草原上的一顶顶帐篷，升起的一缕缕青烟，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另外，湖边非常厚的冰，到第二年的5月开始融化的时候发出来的巨大声响，声传数里，也是一个自然的奇景。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纳木错湖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忽然间有一群身形彪悍嘅武士嚟到，佢哋见到五夫呢，正系挂住巴结项少龙，都唔理自己，哈！当堂有啲人呢就忍唔住道气，向住项少龙呢边啊眨眉眨眼，好似准备要揾佢哋晦气咁。京俊啊细细声同项少龙话：系渭南武士嗰班人嚟咗啊！带头嗰个就系巴面国兴，仲有嗰个常杰添。项少龙拧转嚟一睇，首先就认出国兴，因为个额头呢同个面嗰度都有道疤痕。事实上，佢个个头比其他人生得高大得多，而且气度沉凝，一睇就知道有啲本事噶啦。国兴嘅样啊，虽然唔算英俊，但系亦都好有男性嘅魅力。国兴佢哋显然亦都认得项少龙，显然大家都估唔到喺比武前夕。项少龙都居然够胆嚟呢个聚风楼嗰度寻欢作乐，所以大家都好意外，但系就依然啊登实佢，系好似一啲都唔惊项少龙咁噃。小盘亦都感到气氛奇怪，拧转头向呢边一望，见到国兴佢哋咁嚣张，哼一声话：呢啲系咩人啊？昌平君啊，马上恭敬咁话：系渭南武士行馆嘅教籍国兴，仲有常杰啊。吾夫几时见过呢个堂堂左相国昌平君对人讲说话会咁恭敬噶，不禁瞠目结舌。小盘听到话系两个小小嘅武术教头啫，吓居然咁嚣张，咁样嚟登实项少龙，个心啊好唔高兴，正想派人捉咗佢哋。项少龙细细声话：唔使同佢哋计较，我哋今晚系开心啫。小盘啊咁先惊醒过嚟。于是哈哈一笑话：冇错冇错，我哋入去玩啦！仲未开始举步，突然间门口嗰度有人大声咁唱话：屯楼嘅蒲大爷到！小盘同项少龙都好想睇下呢个除咗乌家以外，另外一个大有钱佬究竟系咩样嘅。于是大家停低脚步，向门口嗰度一望，见到开路嘅是十二个穿着同样服饰的轩昂武士，跟住一个头戴高冠的中年汉子慢慢走进来。这个人的身形呢比常人高出整个头有多，比得上项少龙的高度，宽袍大袖更加显出他不凡的气势。最犀利的是他那对眼啊，淡然一扫就显得成竹在胸。他不单止没有一些商家的俗气，而且相貌呢还显得非常高古清奇，只不过神态非常傲慢。五夫见到蒲谷来到，哎呀，他感到好为难了。这个蒲谷呢那是秦国东方举足轻重的大商家佬，一时间自己应该去逢迎边边至好呢，何况呢边啊，仲有一班等到佢唔耐烦嘅国兴嗰班人。项少龙睇下佢嘅样，笑一笑话：五楼主，即管你招呼其他人啦，我哋自己上楼就得。呢番说话恐怕只系项少龙够胆讲嘅啫，换咗系昌平君呢个左丞相都唔敢呢准五夫唔招呼小盘，而另外去招呼其他人啊。五夫听咗真系好似皇恩大赦一样，即时向佢哋打工作揖，然后呢就向住另一班人，即系蒲谷嗰边嘅人行咗过去。项少龙佢哋正想上二楼，突然间国兴行前两步行出嚟话：各位大人请留步。小盘见到咁无礼，

张眼之中寒芒一闪，停低脚步的时候，项少龙已经伸手轻轻拍他一棒，示意他千祈不要发嬲，咁先拧转头望实国兴。那班保护小盘的御前武士一字排开，防止国兴行得太近。国兴停低脚步就话：小人在呢度，首先祝项大人挺稳旗开得胜。项少龙知道呢个系开场白嚟嘅啫，冷冷咁话：国兴，你究竟有何指教啊？国兴望实佢，毫不退让咁话：闭馆上下对项大人嘅剑术非常钦佩，只要第日大人得闲，请嚟闭馆一行，等小人有机会受大人指点啊！项少龙一听，哼，咁亦公开挑战啫。不过呢个唔知系陆海嘅意思，因为呢班人自己嘅意思。昌平君佢哋呢度嗯咗几声，表示非常唔高兴。但系国兴啊一无所惧，眉头都冇皱半下，一派硬汉本色，就等待项少龙嘅答复。项少龙就话：你哋嘅武士行馆一样都咁关心个项少龙，我早就想登门拜候啦。咁啦。看我几时心情曳一啲，就嚟揾你哋见识一下啦。国兴啊，点都估唔到，佢说话讲得咁不留情面，不由得双眼啊闪过杀机。小盘喺旁边鼓掌话：讲得好，到时候项大人千祈唔好漏咗我啊！国兴又唔知道小盘系边个，但系见到佢咁样帮口，忍住喝咗声话：阁下究竟系边个？小盘呢个堂堂储君啊，到你喝嘅咩？十八名御前武士一听，马上一齐拔剑，撑一声。其中一名侍卫大喝声话：好胆，居然敢谂退处，唔系对公子无礼，同我跪低！嗰班武士行馆嘅人见到势色唔对啦，涌晒上嚟，个个都揿实剑柄想喐手。好彩国兴聪明。一睇除咗个公子啊，唔知咩来头之外，其他人自己都惹唔起嘅，即时啊拦住众人。嗰边蒲谷五夫佢哋都愕然咁望实呢边啊，唔知发生咩事。项少龙哈哈一笑话：秦兄，何必为啲咁嘅人败咗自己雅兴呢？我哋继续仲系开心把啦。跟住你都唔理国兴，就带埋小盘啊登楼而去。睇佢心暗暗偷笑。自己咁样做呢，其实等于救咗国兴条小命。如果唔系，国兴佢哋真系够胆同小盘嘅人喐手，咁呢，就算陆海亲自到嚟，珠玑驾到啊，咁都好难救得翻国兴呢班人条命咯。行到上二楼嘅大厅，众人早就听到风声，知道项少龙呢喺听日比武之前都仲有闲情嚟饮酒。一时间啊，全场肃静，个个都望住听日要决战管中邪嘅呢个人啦。小盘啊，惊住俾人认出，于是呢就专登堕后咗少少，由藤翼、桓旗佢哋挡住其他人嘅视线。杨端和白冲两个呢一早就到，但系仲未见到小盘，即系起身话：哎呀，项大人到啊，真系稀客稀客啊！换咗其他人。听日要对住管中邪咁可怕嘅对手啊，恐怕今晚仲点敢出嚟呢啲妓院胡混呢？京俊啊，行先一步，细细声话俾佢哋听，话楚军嚟咗，但系千祈唔好下跪见礼啊！咁杨端和白冲两个听到，当堂块面都白晒，一时间啊手足无措，都唔知点算好。佢哋嘅席位设喺大厅一边靠窗口嘅地方。只系十零个座位，小盘啊亲切咁同杨端和白冲两个打个招呼之后，就背住厅坐低，费事俾人见到佢个样啊！众人喺佢身边亦都纷纷坐低。今晚啊特别热闹嘅，成座大厅啊座无虚席。咁先前咧又谂唔到小盘要嚟，所以项少龙嘅十八铁卫同小盘嗰啲御前武士都冇座位。咁好彩呢！每一席都非常宽敞，春花一早赶上嚟，竭力招待，尽心服侍吩咐。咁即刻呢，就叫人派人喺旁边啊，设多两席，
扰攘咗一番之后，

0: 咁头先呢嗰种热闹甜唱嘅情形先再次出现。
1: 小盘睇下大厅里边，见到其他宴席之上，平时见到自己恭恭敬敬，一派道貌盎然的大臣将领，而家呢都揽住啲妓女，正喺度调笑作乐，佢心里边都觉得好有趣。于是对自己身边嘅人亦都话：各位，如果你哋平时都嗌开啲姑娘陪酒嘅，咁唔好因为我而扫咗兴，大家随便叫，随便点酒啦。佢虽然咁讲啫，但系有呢位储君喺度，又有边个真系可以放开胸怀，好似平时咁饮酒作乐呢？大家都唔知几咁尴尬。五夫呢嘅时候呢，已经招呼完其他人啦，马上行翻过嚟，不恭不敬咁话：我哋醉风四花之中嘅杨玉姑娘，唱完一只曲之后就即刻过嚟陪大家吓。佢一听到项大人嚟咗，乜嘢客人都唔记得晒啦啊！项少龙见佢点头哈腰呢个样，心谂：你啲咁嘅小人，唉，真系憎你啲嘥精神啊！于是就话：今晚嘅主客呢，就系呢位远道而嚟嘅秦公子。杨玉过嚟叫佢陪佢得啦，唔系陪我啊！五夫估唔到自己拍马屁，原来拍到马脚，即时呢又满面堆笑咁话：啊，系，哎呀，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嘅啫！哎呀，大人放心啦，小人已经分别通知咗微微、归燕、白雷几个，佢哋马上都会即时嚟见秦公子嘅。任公子罚佢哋饮酒啊吓，就算你罚佢唱歌都冇所谓噶啊！五夫呢个人呢？在妓院捞惯了，真是非常圆滑的。他这样一讲，大家都不好意思怪他了。国兴见到五夫在这边点头哈腰，不过去招呼他们，整班人都不高兴。有人哼一声就说：做得大官真是不同凡响了，无论几红的姑娘都要委屈跟着他们。这番说话分明是针对众人而来的，众人听到人人都不禁面色一变。梗系啦，国兴佢哋咁讲法，即系连小盘都闹埋噶噃，咁仲得了嘅？睇嚟怒海嘅人比吕不韦嘅人更加嚣张，因为虽然佢哋唔知道小盘就喺呢堆人之中，但系项少龙、昌平君佢哋都系当朝红人，比怒海呢官职都仲要高咗几级。但呢班人居然仲敢出言顶撞，当然系由于有朱姬做佢哋嘅大靠山啦。嗰班御前嘅卫士见到呢班人出言欲及储君，都一齐手揿剑柄，只要小盘一声令下，马上就冲过去斩人噶啦。小盘呢嘅时候呢，亦都亲自体会到怒外嗰班党羽嘅气焰，当堂面色一寒。双眼之中光芒闪动，睇到众人五夫都心生寒意。就喺呢个时候，李斯啊忽然间起身，向住韩杰、国兴嗰边嘅人行咗过去，然后喺佢哋耳仔边静静鸡咁讲咗两句说话，跟住行翻嚟。国兴、韩杰嗰啲啊，人人面色大变，个个都耷低头，就唔敢再出声。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噃，李斯究竟用什么把戏，搞到这班气焰滔天的人即刻收敛晒呢？李斯坐翻低，然后先至话：冇乜嘢嘅，我只不过如实话俾佢哋听，储君亲自落咗命令，今晚储君特别派出咗18名嘅御前卫士，跟埋项大人嚟，就要贴身保护项大人。而且要執行储君的命令，偏个够胆干扰他就立斩无赦。他们怕了储君的威势，所以即时又不敢出声咯。众人听到都一起拍案叫转，小盘的面色亦都当堂改善了很多。一方面呢，是高兴李斯急智过人，亦都因为知道国兴他们始终都震于自己的威势，心呢亦都开心了很多。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离院啊，小主啊，我哋都仲唔信嘅，原来真系小龙嚟咗啊！

0: 主君啊！呢一声叫声都非常大声啊，全场都听到。大家一听到主君两个字，都一齐向嗰度望过嚟。弊家伙，体白小盘嘅身份就要被揭露噶啦！就喺呢个时候，喺旁边一直都唔出声嘅桓琪，忽然间十声起身，大声话：两位大将军讲得啱，正系主君叫我哋陪项大人嚟散心嘅。两位大将军请坐。本来被呢一声主君吓窒咗嘅众人，听到桓琪呢番说话，哦，原来一回咁嘅事，咁先拧翻转个头，你一齐继续饮宴。呢、这个时候，黄吉同黄玲呢，亦都注意到小盘下巴嗰度黐咗一假须，又见佢着住一般嘅贵族嘅武士服装，哦，咁先醒唔过嚟，就即刻入席坐低。众人咁先松一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旁边嘅人牙臼都打晒震，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系企喺佢哋身边嘅五夫。只见五夫吓到面青口唇白，都唔知道应该跪低好啊，抑或系好似众人咁就咁坐低好？因为佢头先就企喺旁边，睇见黄吉、黄玲嘅神态，同埋佢大嗌嗰一声，已经系睇穿咗小盘嘅身份啦。众人见到暗叫不妙。呢、这个时候呢，五夫已经再亦支持唔住啦，双脚一软，劈啪一声咁啊跪低。藤亦啊人急自生，马上一伸手揸住五夫个膊头一扯，将佢扯到打侧身啊，坐喺自己身边，就好似亦都跟埋大家坐低咁样。昌平君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如果五楼主俾其他人知道主君就喺呢度，我就要你醉风楼从此收档。你啊！全族人都要斩头。五夫吓到手软脚软，连点头的气力都冇晒。小盘望下大家，点一点头话：好，净系睇得大家临危不乱，应变有方，就知道我哋大秦兴盛已经系指日可待啦。项少龙见到五夫就坐喺自己身边，咁始终都唔系咁方便讲说话噶，就温和咁话。五楼主，你只要依命行事，项少龙担保你冇麻烦嘅。快啲去打点一切，记住，你点都唔能够暗中通知嗰四位姑娘噶。五夫咁先勉强爬起身，打工作揖之后，连滚带爬咁啊走咗啦。小盘顺口问起，咁先知道黄吉、黄玲呢都系应蒲谷嘅邀请前嚟见面嘅。黄玲就话：你个蒲谷啊！睇嚟都冇咩好心肠噶，一见我哋就批评朝政，话吕不韦呢样唔啱，嗰样唔啱，而且仲牵连埋太后。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后面我哋见到五夫嚟通知服侍嘅白驴同埋杨玉，话项大人嚟咗，要召佢哋去陪酒，我哋就乘机告退啦。小盘听到，知道蒲谷倒逼呢？始终亦都有狼子之心，要谂办法嚟推翻自己嘅。一声就冇再讲说话。黄吉就笑住话：
1: 小龙嘅魅力真系大噶啦！杨玉、白雷佢哋听到系你叫佢哋陪酒啊，嘿，恨不得马上溜走，但系就俾五夫阻止咗，话只能够轮流嚟呢度。而家杨玉啊，翻去换衫就嚟到噶啦。
0: 小盘就知道项少龙曾经被醉风四花之中的善美美同埋个归燕暗算的事，皱皱眉头话：两位大将军系咪睇错呢？佢哋唔系应该吕不韦嘅人咩？黄吉就话：
1: 讲到底啊，你啲妓女又点会真心跟边个男人啊？边个权势大，佢哋就跟边个噶啦。不过后生女。更系中意啲英雄了得嘅男子噶啦，少龙形象英俊，而家又系我哋大秦嘅英雄人物，连名闻天下嘅几才女都嫁咗俾佢做老婆，天下嘅女子啊，边个唔中意亲近佢呢？
0: 小盘听到好高兴咁，向项少龙举杯祝贺，项少龙即刻饮咗呢杯酒，众人对小盘嘅风度都暗暗心切。过咗阵，醉风四花之中嘅杨宇、归燕、白雷三嗰啲先后嚟到，

0: 在小盘身边呢就好像穿花蝴蝶一样口角生风，哄到小盘都不知几咁开心。唯独个善美美呢，因为被吕不韦召咗入相府里面，所以五夫就点都叫佢唔返嚟。大家听到咁样都感到好冇瘾。小盘双眼之中寒光一闪，话呢件事就咁算数啦，今晚亦都到此为止，我哋走啦。起身带住众人就马上行出咗聚风楼啦。翻到屋企嘅时候，项少龙只觉得酒意上涌，马上就甜畅咁瞓咗一觉。第二朝一起身，攞咗百战宝刀，又揾藤叶嘅比试一番，只觉得神清气爽啊，充满活力。纪嫣然好奇怪咁话：点解夫君大人寻晚先至花天酒地、酩酊而回，反而今日神采飞扬、游胜往昔呢？项少龙一摆把百战宝刀就话：如果你话我唔将管中邪同我嘅比武放喺心上，咁啊真系呃人嘅啫。点知寻晚呢一醉啊，真系恰到好处，使我抛开一切，所以瞓得非常之冧，亦都非常之松弛。而家嘅状态当然就好咗好多啦。藤叶嘅笑住话：你就好咗好多，但系我就惨啦。头先你嘅百战刀展开刀法，哎呀，劈到我几乎想弃剑投降啊！众人听到都哈哈大笑。项少龙呢就对自己更加充满信心。到咗黄昏时分，项少龙带埋一众娇妻美婢，以及呢荆准、藤影、十八铁卫，以及自己嘅外父乌应元，仲有陶芳，佢哋浩浩荡荡咁就向住众富府进发，准备迎接自己同管中邪嘅第二场比武。中途，项少龙仲亲取接埋琴青。琴青见到佢之后，仔细咁打量咗一番，咁先话：
1: 算你啦，你嘅精神都几好。你呢个人呢，明知今晚有咁重要嘅比武，寻日仲要喺聚风楼鬼混，搞到全城皆知呢。
0: 项少龙笑一笑，轻轻揽住佢条腰话：估唔到琴太傅消息咁灵通，咁快就知道啦吓。琴青就话：
1: 你千祈唔好轻敌啊！同管中邪接近嘅人都话，佢嘅剑法啊，比之前又更上一层楼。剑法差啲嘅人啊，只要见到佢摆出招式，就已经心神被夺，连进攻都唔敢啦。你虽然有把百战宝刀，又练成咗绝世嘅刀法，但系如果轻忽大意嘅，话唔定都会失手噶。
0: 项少龙心谂，睇嚟自己的确有啲轻敌啦，但亦都因为咁样，所以而家先可以轻松写意、气定神闲。佢就话：多谢琴太傅提醒，项少龙绝对唔敢掉以轻心嘅。琴青见佢咁听教听话，好高兴咁话：
1: 睇嚟琴青呢真系冇拣错人啊！唉，以前啲男人呢得到我哋啲弱女子之后，都变咗个人咁，对我哋啊呼呼喝喝。只有项郎永远都系一个咁嘅谦谦君子嚟嘅。你知唔知啊？今晚咸阳城啊，上至储君，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等紧你同管中邪一战嘅结果。那个蒲谷仲喺咸阳城之中亲自设下赌局，本嚟呢有好多人都买你赢嘅，但系听讲你琴晚仲去聚风楼召妓，而家都转晒态赌管中邪赢，听讲个赔率啊仲系一赔三添噃。
0: 项少龙听到好好奇啦，呢个蒲谷系咩人呢？
1: 我都唔系几清楚，净系知道佢喺东三郡好有影响。盗壁同埋赵国嘅将军庞暖呢，同嗰啲有好深嘅交情嘅。今次佢嚟咸阳啊，四周围咁送礼，就系为长安军成轿做势疏通啫。
0: 项少龙谂一谂，就入咗陶芳埋嚟话：呢个蒲谷主持赌局，要赌呢一赔三，管中邪赢。一于叫我外父呢同佢狠狠咁赌一铺，如果赢到佢穷晒嘅话，我睇佢呢云点样送礼俾啲大臣疏通。陶芳听到 马上就翻转头同乌应元商量啦。呢、这个时候，佢哋已经嚟到吕府门前，项少龙同管中邪嘅呢场比武亦都准备开始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唱片。最近到宝石声档高文化边头界在西开始学，一个新开业界咖啡店庆典，好在后生人来一个拍卡。这家咖啡店是当地本土咖啡品牌开业的一家门店，出名叫做神奇。而且不单是店内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市井人士，主理咖啡师叶金杰也是博士内界盲精咖啡师。下半个章节，博士台带了走进盲精咖啡师界新生活。今年四十八届叶金杰帮刘学英讲，硕士毕业之后，等到家乡报社，到一家银行工作。2013年，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了双目失明，也拍乱了一家生活节奏。叶金杰答：
7: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
6: 最后因为我有毒症，所以我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好像这个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恶事招来，心情也非常恶劣。出事之后，叶金杰到家境的陪同下是处于口味猛症，但是红命保膜，当初生命带来的黑暗痛苦的保阻，直到将开朗的小叶点烧了非常久。以总之带到家来个不愿出门，渐渐的哭腔的小叶努力挣扎了起来。因五本调咩个学习名本，叫英知直播，英听讲、香港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取得一份新的工作。 重新融入社会。认着此时的意见不行，对这个盲僧来答，除了讲章，并没一件用过的事。入境极难。
7: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
6: 根据信息之后不行，社会间目前该盲僧是将难思改就业机会非常少，空降选择也非常恶。直到传统行业呢，尤其会有关有等按网页推拿这类个，伊对学习个要求非常高，需要相当长个培训时间。做到入境级彷徨无措之际，报社市尼科区残疾人协会甲跨界协会并排残疾人联合推出了新气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小月会前面到协会室培训课程等推动之中，经济的跨界协会新气电话技能也主动请新界直露阳光，让其有了新界盼头。入境极难，我非常喜欢，非常激动，是非常的是能够得到这个就业机会。入境极告别了这段时间，十年之后终于定心结果了。为了正面成为正面下的盲僧协会师，以主机是国界了解协会的相关知识，并且不单的山地不单平白的协会道实施协会界不安全催促浓缩等感觉，三脉同跌如风铃引手引片，指导界触感嗅觉听感，直至形成机内的记忆。入境极难。
7: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
6: 到操作协会机的时钟，我更加触动高听那个触觉来感受，听协会注水的水声。影片来片协会的方向，影手来触摸设备，来识识设备的位置，以及每个按键所到的位置，让家己的机能产生记忆。这些人使家己的协会制作聊天，可以更明白影像更加聊天。大多是练习手冲协会的手法，入境极每日在无数次间将温水从不同的倾斜角度倾倒到手心顶角。不断调整，感受水流的六度位置时长，直到冲出一杯香酸浓稠的咖啡。随着双手满是鲜香，小叶硬核在领导两三分钟之内，从酸到口味最温、泥巴的角度，到制作完成客人中意的咖啡。入境极难。
7: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
6: 到工作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非常大的。工作之后，因为长时间到家来和社会脱节，和现在的朋友看到基本上都是断了联系了，整日也觉得非常迷茫，非常孤单。现在回归到社会，但是你觉得非常困难。现在有了这些一个工作机会之后，我又回到了社会了。我又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而且我原来的合作朋友也开始和我恢复了联系。他们经常会和我一起来吃咖啡，和我聊天，我的这个生活更加充实了。工作来自不过入境局不会加电视之外，我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和董事会的悉心呵护。店内的咖啡机是按照伊个习惯全封电机盖，咖啡粉盖重量会自动报销，触摸屏顶念了原店的座标，标记着唔同的刻度的按钮，操作台后门道盖走向，器具盖摆放的位置，四处看机盖满封飘升，阿龙道小叶盖清新清润之后正式地盖。正是这些一份份来自社会各界精神的善意，温暖地入境极个心。报社市尼科区陈定南联合会理事长翁孟玲表示，目前报社下部有职员挂名是六陈定南，参与就业界清清有直在613人，其中92%从事盲僧推拿按摩，有小别之生意从事盲僧协会师等新入台岗位界，我非常接。一旦
8: 我们的城西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
6: 往届城市规

0: 或就是其实是不给长颈鹿是将男士不用来夹回归，是对咱长颈鹿当员会高质量就业界进行新探索，也是对咱全龄友好社区建设界进行新实践。长颈鹿界就业岗位率也从2018年界53%提高到2022年界75%，可以达到长颈鹿就业方面，不管是鹿界形态也好，质量也好，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此实践为了帮助经济界是咱长颈鹿时，最高所以家己得到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声客等到来，专门针对各种视障人士的新业态就业培训，已经到报社全面铺开，助力因人多元化就业。对于叶正杰来答，而其答应我交了直播机会，都不如但是到十年的迷茫之后，终于找到了真正实实的家己。啊，这是这未来为党员为保养的时代，让伊忘记了更好的家己。
1: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
0: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改到现在的工作环境当，学校建筑的知识技能，然后将家己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好，做出一杯客家咖啡，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长颈鹿也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大埔社去教会店做做实践生活，也传递着城市界文化和温暖。南京教会师叶正杰正忙碌地快乐地对前一届南社界认识真可能。天平桥顶半日听过是由埔社台彩社界报道。盲金教会世界新生活，
2: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为了解决老年人吃饭饿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专门街道大江社区近日新推出了新节，将老年长道换成了专门上课。只爱出席街道会解养老卡如何就餐。新节起聚即个月五日，老年长道南区李辉先生，几多年来，北京已经推出了直穿国的养老座餐店，好在老年人到家门口如能吃正每每家念家常吃，这相加于社区夜餐界基础套餐，在门上口来本界老年套餐更像是升级版，不称菜品多元，选择丰富，就餐环境如更好，花几天算而配餐。更贴心的是，长者也做了适老会的改造，每条多补一公斤，更密更纳，更补改定当改会生钱，完成了改补改五规定，好者陪改适老度改，无忌为老年人改上会者提供了好去处，幸陪老年长道是好事，日开的久，陪的好。有米改食，养老早餐店，故有工业生计，本身就未解赚大钱的生意，一旦开了两更唔钱，非常容易就陷入困境。就北京市来答，即便有市政府补贴金付，好在社区夜站也往往是每里运用。假如热门上口来本届市电会运用的餐厅，如何愿意参与到？会老早餐呢？要如何做到可持续经营呢？通过报道来看，街道砍头降落，多方弹性沟通是一大秘诀。邀请有意向的企业早餐进行问对，爱家爱户走访客户来本届老年人听出意见，然后多次沟通，恢复的协商， 最后达成了共识，对强协来答，服务半个清晰就餐的人少免看，意味着老年餐成本可控。到保证社会餐饮正常的时候，厂门照常理开个水槽，承担社会责任之二，也可共享社会资源，也乐得其成。民生融合的老年餐桌也其实能回老助餐，可以有更多的拍开方式。正如相关的负责人所讲，不管是吃饭或是寄宿等养老服务，多方携手破局是必经之路。到政府引导的基础下，尽可能甲不同社会机构积极出力，充分整合社区的资源。新的方式方向组织接纳，方能实行好业化界上大化。具体到每个社区情况唔平衡，条件也唔平衡，如何到实践中针对本社区的人口特点甲实际的需求，探索出好配方，也考验着相关方面的智慧。一日三餐，四区饮食，多方协力，双向热景，让老年餐桌做来逐渐好食，开来逐渐久。咱个城市爱更加便利，更加温馨。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下半章目，我将带着大家一起行进有着中国国家先进乡村甲中国传统村落门而来，苏武家当小姐林子村街英台旗下市后者村。下半章目，随英台太教会个感受一下当地个风土人情甲人文风貌。这行进之过，乐松江就会被这个嘅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嘅天正在嘅普渡空荡，天晴到让人忍不住想冲出去去望望一下。这个就是属于家当小姐林子村嘅英台旗下市后者村。下半，咱就随英台太记者走进这个美丽的地方，感受这个

界风土人情。来到后者，乐比只个界景色所陶醉，并地界古树郁苍苍，绿地阔气阔凉，青暗界苹果切挂枝头，到神奇界光泽灯闪闪发光。天坤界白油路被古树秘密界为主，车道路者加塞。往着地心以无边无际界潮海之灯，拍开车厅，爱偏靠直顶直顶扑面子拉个旁边，之所以屏蔽这个，还有直细细个点意。过远来半传来了叮叮个花枪声，枪声当有打后墙，到路边个来传到盛满苹果个包装箱。到这处独起界山岗顶背，直着的字界哪张老国叫山峰白县小起界立到眼在，路从高楼东间个穿过去，慢慢界向在延伸，高楼顶背长街界写着天谷山三个大字，这是天谷山界南大门，也就是到了银泰旗下起界后者称了。站到门前北望，又是直平平茫茫个苹果园，直直延伸到天谷山下。连面个天谷山起，东西排列灰白色个山体，到果园浓绿色彩个阴阳下，格外个显眼。主角直到各大个天涯左边，稳稳个回到最荒。到银泰旗下市后者村江泽街二里路街去食搭，作为山东省历回示范村，后者村就叫西瓜糖粉饼业，有一只靓仔个妹。二里路搭，感觉自己地方非常自然，来了之后有一种西瓜糖粉个感觉，非常清净。山自己景色也非常靓，有个地方有叫田家街个感觉。银泰消费者客群对此来到后者村，对自己景色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感觉自己景色非常好，原先他的物件平时的一览而又等来到自己放松自己心情，感觉非常美满。来到后者村，立足了进入一个大果园半夜，立看清晰的通告山卡也是成片的苹果树，话山坡顶背是高栏细树，顶果树密密摆摆。自山顶立是原生态界古山姊妹，后者村界老子基也复修界去食搭。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内界果树险已经成了枝条树险，城面界南更小镇已经达到了值本港的人民币。也复修搭。这个是九百多亩土地，七百多个人口，到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潮和野生潮的基础者，正话生活率有关，有好部界各种果潮，叫高栏、细潮、苹果等等。层面我到安山的空地者正在捏者，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陪捏者通知。可以但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过着了好日子了。后者村界古山地处，因台此界此下人口蓬莱，山地交界，山体形状甲东国红山接连极为相似，有家当水接连之称。因福寿只记得古山山区解体以有节界花岗岩为主，土壤达到挂彩盆立邦壁。是大自然富而改典故之温。然后修达到现在十七十八年了，故山直的是老年子望得了正果树，无冬过山来界直草直棒，就是先保留故山界原貌，原生态物件不能破坏，得为后代个子孙得先，让伊能也能看到咱故山现在个景色。采访当老子基也复修答，这是后者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很有足口味上佳的奇虾苹果。也复修答，往这个苹果非常好，现在好在大城市叫它广东深圳澳门那个相当在南专门正往这个来收苹果，并且
本来价格比别个地方爱贵，所以这就说明我的苹果比其他地方个爱好。因太迟下迟后者生个成名，也成人家来祖祖辈辈拢是正式苹果，对家己村个苹果有着非常深个感情。一旦后者村这个真个苹果相对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食。一旦我个苹果口感了，一加落去就是酸甜，不会清清只有甜度无酸度。我这个苹果是酸度甜度加加好，食起来非常好食。好在外地人拢认可我这个个苹果。我这个是山景好，果树在，好在外地游客拢喜欢到这个来佚佗，看看环境，滴滴水果，心情就放松了。龙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伊自己甲阮答，遮好苹果生产是有门道个。伊答，甲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往这个水全都拢是源头水，无污染个。往古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到苹果个生息期9月份、10月份，冬奥里会成长，自清新甲麦瓜里会成硬。就每个温差而有多，苹果的种植好甘甜，一般来达山梁到700到800公斤头。采访当往前世界感受到后者村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更关键，陈明辉唔曾加强苹果观光园、新闻园甲苹果精品示范园的建设，我先开会。改属苹果提供了人工收入。目前后者村已经注册了古山牌苹果商标。据了解，近年来因太迟啊，使后者村碰到保护伞恢复的原则，随后投入了60多万元人民币对五节两路、环购路灯等等进行修建，奠定了山村特有的风貌。因此，其他通过开旅游航班，唔请令带动后者村个经济发展。阿林国企业主任做个人，在搭山东银泰后建设一个环境修理个水山村。伊搭主要是对苹果产业园龙家人，能够拉动其他方面个经济发展，及旅游结果往创造出便利个条件。企业主任做个人再来关心。这些年，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乐叫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巨额的发展。但是中，阿玲增加收入，一个多点。我村的老百姓看到村内发展，拢非常欢喜，做起工课来就更加有力了。春天，银泰企业起后者古山登山在成功割盘，依托天古山山村上天。最受欢喜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不晒不冷等精彩的民宿半个演出。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英太太之前的报道，其往届每理解水山村、英太后者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银角黄色，银做爹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最美从实进到西一档。三国方已将各地道路国风温暖华富，不过是一方令人心向往之的自将风光。到来到的西晋南代，从天冷榜之美好的以能将从实写进流史诗来背。本期应该怎么在祈祷西当体会从之高

小偷姐姐刘桑桑从事满江南，好在黄暖阴达天气加寒点，到西京五天江苏从清小偷姐姐刘桑桑至少少领来搬，从最每个西施行江来搬，可以念了到江南地区所第五个小梅村景。桃花盛开，水流依依，江南的村食和诗意，好过天灾时候，春风温暖，恩爱达达，令人陶醉。

从天到哪里，从天做到和跟毛粗改改流丢来摆，再从时候流血行命，其实龙五俗称流眼，再从来时在挂界气候行呢，白花上不定黄，最独了几个几头顶摆为毛粗先起来，因正创新的乐器冲破行当，毛粗历史的设计为南蒙带来了从天的信息。唐代诗人叶公望的诗集《写当乍从》接下写道：“诗的情景到新村，流力彩五画白翁，这是印证了结束所别写的自将形象。”

从回大地不安想更新大自将调音出了这派设计托克了当天所批的恩状还一将他送到西京也是六到立出偶生接上别怪从铁子将更新并隔恩状三一末当黄翠翠力长差恩状所讲处处都是从黄明迷皮包等等如此每一地景，不论是高大还是登景，人们来到这时候，也借三两好友过出黄州游玩，感谢这只黄天地开展的风光旖旎。

从天在高大家拢会送到各地个村友呢，把送到西京秦观界家乡子求救村镇当变换了难提出个门道。求救村镇最末壁灯以当荒豪横翔扬，修风几何修尽村光，无桃花庵梨花白彩花庵，如此爱情也地个生活成就，这是何家人心所向往及追求个。到假期时候，送到在往高窟有紫江红光地方，帮忙生活保护，推桃花家庵梨花扫白，因写记记录下节目，由大紫江所怪节为梗。

望某一位朋友领导从天来飞，还好放弃在安，迎来满面春光的喜足和笑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那么重，今日咱将来了解大沟泥沙。其实，地球市会每日文化如山，代表是传承人。昨天二号，大沟泥沙文化界负责人吴汉松老师，将来跟咱陪陪，伊人是如何制作虎虎如山的大沟泥沙脸谱的。到接下来的制作过程当中，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地山俗语，有吃无油。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个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爹山风情节目，我是刘平。大姑的头眼镜指的是大姑年岁，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末年，有一个来自福建漳浦的年轻小伙子吴振山来到潮州的大姑村定居，以知识年岁为生，从此让年岁的机会到大姑三更回家四道相困。大姑村七百多年来年岁知识来说，当中国学在传统超工的扮演更多的是饮食和传承。土生土长的吴杏松先生，到历史的家族的红头之爱，自然自然的也走进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吴杏松先生呢，伊主要是以紫色领袍、红颈头、山顶头、喜剧白袄头的代表性个性。伊是潮州市徽墨节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干过美术社、中国干过美术协会会员，伊个干过是社成白青，现在呢是祖屯字号大姑艺术文学的负责人。今日我是来到个工作室，向伊了解平时是如何用吴镜头来制作这家家虎虎如生的脸谱。
1: 杏松石，你徛个地方是到大姑，
2: 是啊，
1: 大姑是叫做过阵人了，做只红镜。
2: 啊，
1: 叫大姑头眼镜哈，
2: 是是是，
1: 了同齐大就来从事这个行业嘛。
2: 上山就是蒙兄弟个大姑车厂，个开始造车，要嘛我就
1: 到国营个

0: 倒了。
1: 对啊，去集体，迄当时集体，
0: 哦，迄当时
1: 哎，
0: 就集体哦咯，
1: 集
0: 做
1: 体
0: 大
1: 啊，
0: 鼓吹响，
1: 大鼓吹响来就做，
0: 倒
1: 你
0: 我恶过呀。
1: 恶过，你就头出那个学习菜啊啥顶头，
0: 热火的时候，
1: 大概了啊，20多小时啊，啥时间？
0: 读这边啊，我早点也
1: 啊，
0: 是唔
1: 读
0: 肯。
1: 这平常后就对口做做后，问后就日本迄个也是一个大鼓吹响的作工，各种各样有啊，
0: 本地的啊，讲者，
1: 啥顶头做。
0: 山顶头紫米街，
1: 山顶头就是对人做一个细节啊，个头，
0: 起价的头哈，
1: 哎，
0: 那民族所以要有领头啊，这方面啊哈。
1: 属山顶先知之权，大家就感觉蛮好的啊，改革开放，
0: 哎，主要那乐就家己出来做吗？
1: 伊阿爸穿专门做一个木偶头，
0: 遐甲山顶头有区别啊？
1: 遐是区别就好些做的，
0: 哦，
1: 伊木偶头伊就。床板是家家己人买的，大概就30多斤。伊有一件几件，头也无，伊也咧做几件，只红龟也咧做几件，伊就各种人买。伊一板砖也大概就有30多斤，啊，迄座就遐去
0: 生
1: 生
0: 活票，
1: 哈，
0: 政府
1: 各个行当，各个行物行当啊，我甲遐去滴。咁樣本身啊，地脚嘅角色就全部平平嘅啫。
0: 就那缩小版梅兴地脚，一时间呾家己来自来对白青学过呀，到工厂已经有咗一定基础，你家己呾啊，只一项会识下。
1: 那白青伊有呾你，咱啊去组团，从事两个做啲项目啊。
0: 啊，组团当阵时团啊，当阿公吼。
1: 当阿公啊，当阿公伊当时啥？当阿公就做一个。
0: 就那砖丫头。
1: 砖丫头专门做砖丫头，家己去食两铺。专业一个，
0: 哦，遐落就决定啦，遐那或是来是来基层工业来做百姓哦。
1: 对，等下百姓那边大概就3至4年个时间才初入
0: 学。哦
1: 哦。啊，伊专业到伊一个个遐就工课又复杂。
0: 哦，遐来介绍一下，呾做你复杂啦。
1: 复杂伊就迄度包括有生，生迄度就含有母生、母生、火生。乌面头伊就含有乌面、青面、白面。
0: 遐遐有一半脸铺好烫个无？
1: 见见着新来，人家白青了采果一日着，一每一坑了就见着新来真呐，一路独步款嘞。啊，学习到呢，大概有人家白青身体么，大概有3、4年，我都有组织啦，做就开始就等一到这位40多岁做，这位就30多岁个阶阶段个。
0: 全部就是咯，做只砖一头、山顶头、
1: 山顶头、山顶头就做只细节两铺，甲面工细节山顶个。
0: 只要砖一头呢，就只要木偶帮来刻哈。
1: 是是是。
0: 要只要你只大只山顶头，就是用到第一点。嗯。
1: 山顶头伊就去做面工，一个叫顶砖火顶哈。
0: 木砖做了一项，落做只砖一头，甲只山顶头，哪个做无？
1: 就木砖大个来做，那都也是无咯。
0: 同
1: 我
0: 咧买
1: 哈，同我同简单。伊有一个老外，伊到这个卫生，伊也有啊，伊也无。但落木村个大哥也都从啊，都一人大哥年属个大下去，
0: 即
1: 间门路啊，迄度迄度下去起脚石钉木木偶头，迄度建材都这个行物嘅。
0: 在落这个行当做，即就有恶，遐么恶到底个啊？
1: 歪木碎片。
0: 那开面恶。
1: 开面开面恶，你逼真啊！你乌面咧开到伊又有霸气。啊！一写生头，你就开哦，叫那叫叫
0: 蒙
1: 蒙，定写只，你就写写只，家也去气派。根据只啊，你就
0: 讲。人脉特点。
1: 根据
0: 人脉
1: 特点，甲根据只啊，你专业只个造型来开面的啦。
0: 一般人就家了订一个切葱，之后就根据伊个切葱来做这个头。
1: 是，人大家较好诶，你就开一段来，大家我按按什么角色？哦，啊，生段跳，什么流声，什么软跳，你个，我就根据伊人体经伊个角色，我就落做。这个操就传播个江苏顶头教会，更加本能做。
0: 一内部的生产面啊。
1: 内部生硬硬皮。
0: 硬只个头型。
1: 啊，小正只个头型。
0: 哦。
1: 啊，小正往别个了了拍，拍个衫子个正好来试个真个。
0: 哦。
1: 啊，试了正来采款个，这江苏就非常复杂个。
0: 等一个土个做，但采柜吼，成为一个木偶头型者，直接。
1: 顶做铺个过来开始采柜，即个木偶声啊，木偶呢个性格就时间正睇下成变嘅。
0: 哦。
1: 大概呢叫我同我咧采嘢嘛，就嚟采柜了，一路来打蜡，打蜡就。
0: 自家影啦。
1: 自家嘅影要拍光，得等等拍光啲。到我有改革咗啲，人专业帮就冇咗啲加油，加明光油，伊就不。鼻梁呐，伊了有光泽，一全部太有
0: 有有
1: 反光，
0: 哦，鼻梁

0: 较袂客气，真诶，大概即个意思，真诶。
1: 嗯。
0: 几十年来，两年来，大概工过定稳稳走走，定活活做，真诶。我是伫九七七时个同生人，开幕即个文化瑞山大五年，煞个代表成同生人主席诶。
1: 有人留底了学嘛？
0: 人有北来学了，人无耐心，人埋。哦，这项每了咪单算了改百句，还是一直都对往生，相当长，得有三五年个时间啊，你啊。
1: 只要来，我咪拍算啊吧。
0: 如果有人啊来学习，我来愿意来传授这种传统个机会，个可能呢。
2: 这是因为直到有直到个泥上个人困住心怀，真心自责，推天促性，才能够让子们生在的大高土地个灵气，历经七百多年个岁月长生，已经焕发得以独特个艺术魅力。好，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会每节文化瑞山代表社团成员，组团二号大古艺术文化的负责人吴汉松老师，刚才介绍了伊人是如何制作虎虎如生的大古艺术领谱的。下半，咱来进入自制开幕人们，请听林书车跟咱配第三首歌《乌切无油》。
4: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制。
5: 野山十方，
6: 人烟特色，
5: 红火如青。
6: 江苏客，会天鼓，
5: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木。
6: 自制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制，下面咱要配的是俗语：乌切无油。俗语：乌切无油。只对台冇事咩？食饱饭买包，抱着可爱可买嘅态度，最好端个卤蹄下，空打定光晒，台摆住一个乌赤无油嘅故事。当时自家冇钱嘅闹钱，街边金老头大地嘅走行到背墙，开把只框个倒好定光晒，一无慌起人正行起拎。花皮头娶某，硬挨白金两成千，金两扣扣提提，其转惊着鲁德饮酒的影形，鲁德素生刚烈，好跑不平。等伊了解人两脾气直事走，自然摆呢后腰，对刀好出来耍耍，伊调转摆着正呢白呢夹十斤。正呢，摸对的眼白；白呢，摸对的眼正。白爱刀好，亲手切碎，可切碎了，又不爱可以走。这是将切碎的呢，对刀好的面顶就上去。假使激恼刀好，就大打出鞘。鲁达把灯光晒，拍到几片的皮皮，也会哩哒哒的，几锤接接针，割开拖坐这灯。鲁达。为直方百姓的害，侵蚀外方百姓的恶乐，乌赤无油，既是呢赤啦，又不爱把呢除走。多直想生活，人们总会碰到有些人为难处事，不敬不慢，乌赤无油，使人难以识创。
3: 刚才个咧介绍的是第三首歌《乌赤无油》。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这个唱段，何康在见好心人。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断宣盘，下半场时由李美静吟唱的蝶结唱断，求客回望。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今日早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化官高孝立，2021年属牛年，高孝立成功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是任何一家机构。高孝立作为一位法官，在法律职业道路上有让我的思考。尤其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怀抱着来到国际舞台上崭露身手的梦想，那么高孝立这位国际法官是如何连上的，让我练手成就今日自家？我下一期在北京和纽约两地兼顾中国同联合国法官的工作是让我进行的。我来谈一下高孝立的故事。
7: 对，去年77届联大这个选举，我担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我记得很清楚，宣誓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是自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6: 给高孝立在费尼去年数年前前往美国纽约，正式宣誓受邀联合国上诉的法庭法官时的场面，至今依然十分激动。外海高孝立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同时也是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位法官，而高孝立是第一个中国人。今年我走上联合国法庭的呢？
7: 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它有一个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announcement 招聘广告，是吧？说这个 AT 和 DT 法官短员需要补充8个岗位。对于 AT 的法官，上诉法庭的法官，他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国内相应领域的至少15年的法官经历，同时呢，英文可以作为流利的工作语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呢，那么我觉得准备来试一试，而且最后呢竞选成功。因为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工作它是一份兼职的工作，它是每年的3月份、6月份和10月份 需要到纽约来3次，每次呢是半个月，那么集中核验件和讨论上诉法庭的重大事项，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本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时间要合理的分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那么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国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之余的时间用来为参加联合国的这3次到这儿来集中合议案件做好相应的准备。
6: 据刚才你介绍，联合国上诉法庭的主要职责就是改革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同职员之间的行政争议。该法庭是和尼亚兰九年设立的，通过改革旗下争议来保护、保证国际组织内部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致力实现工作的各项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高级立即话，联合国上诉法庭每年的案件审理量大约是145件左右。案件层出现上升趋势，因此要求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积案，给上诉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高小丽，你会不会选择到联合国监狱给分给法官职务呢？
7: 本身我在国内的工作，它其实就是长期的从事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国际法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也认识到联合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能够贡献自己的司法智慧和力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6: 高教授，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其法律事业的起点呢，就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毕业至今，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在外国30年的。作为一名法官，其从中学时候就萌生的理想，其非常开心自己兴趣爱好理想同有劲的职业结合好一下。
7: 应该说，我的法律事业的起点就是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它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应的司法经验，拓展了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了自信。我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就是喜欢法律，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向都是选择的法律专业。那最后呢，是如愿考上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法律，那么未来是希望做法官，就当时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6: 从中学时代萌生爱做法官的理想，到今天成为资深的法律人，高教授，你觉得这份职业会给眼中发生了哪样的变化呢？
7: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么再会对法律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了解，再会对法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它的意义有很深入的了解，它更会推动我珍惜自己的职业，那么更有一个职业的尊崇感，那么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它的分量，我觉得呢也会更激励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司法智慧用来真正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为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6: 再有一年高校的从事法律工作就满30年了，一路走来给你为女性当女法官会有没有特别之处呢？
7: 我觉得女法官从她的性格特征，从她的这种特质来说，那么比如说细心认真有耐性，同时呢更加自律自尊，那么这样的这种性格，我想呢会导致女法官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司法连接度，有更好的庭审驾驭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裁判的这些能力，所以我想呢，那么女法官应该说是大有作为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体现的。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法官，我觉得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呢，都是胜任的，而且是各有所长，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6: 法官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彰显法官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据高校里介绍，今下中国的女性法官和法官当中比例达到40%左右，和前期来看，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占比。那么，作为一名女法官，佮如何平衡工作同个生活嘅呢？
7: 中国这些年以来哈，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一直很注重女法官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法官来说，你事业取得进步一定会有你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和支持，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你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只要统筹兼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有我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也促使我能够在工作当中全心全力地投入工作啊。你事业好了，你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
6: 近年来法律一直是高高造成的热门行业，那么对于这些想要跨入法律行业的年轻学子来讲，高校里有哪几年送本几代你？
7: 那我想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它其实是通过你的法律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管

是将来是做法官也好，还是做律师也好，他都会承担这样一种社会职责和使命。我想呢，希望他们就是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锻炼，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法律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学习的这样一个专业，它是一个更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希望他们那么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更多的参加到社会实践当中来，那么来积累自己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法律职业。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汤，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阿伟、苏阳、财富一次好。阿尼太系列瑞香绿草，大家对这些药用的词汇了解吗？何不以为金山云水的新疆阿尼太地区，而且中医药文化内涵，将中草药的种子开发利用同个健康养生结合起来，这是一条生态优良、产业兴旺、超乎百姓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下面请听新疆台采摘报道苏梦中药的解码。
2: 小朋友们看到这个植物了没有？像什么？
3: 棉花草。
2: 棉花草像不像羊的胡子？山羊的胡子？
3: 像。
2: 哎，对，这叫羊胡子草，像山羊的胡子啊。羊胡子草。
1: 最近，阿尼泰中草药博物馆养了一批批小观众，群前种的药用的植物跟人生态图片视为标本，不仅吸引了生人的目光，也让皮生人的前来参观的阿勒泰市民米娜为之震撼。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以前都不知道我们阿勒泰有这么多中草药，即使很多中草药以前可能都见过，但是都不知道它有那种药用价值，然后很多药用功能都不知道，然后参观完整个博物馆就挺震撼的。
1: 自2019年开馆以来，免费开放的阿尼泰山中草药博物馆以其多样的展示形式，成为中小

0: 科普按合法通过厅堂参观体同游客打卡体表。记者注意到，和1700多平米的博物馆内展示的500多幅精美的药用植物染生态图片，300多份植物标本，120多片精致的植物标本，1米长图的日阳的书名都是王源的名字。前日50多年的王源先后出版的《新疆阿里泰山脉野生植物图码》《新疆阿里泰地区野生苔藓真菌图谱》《哈萨克遗藏用植物药材使用图谱》《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蘑菇》等是一本著作。王源给吧。
1: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呢，把这个博物馆呢作为一个宣传马尔泰地区资源啊。宣传我们阿尔泰地区中草药种植这一块，让大家一个是认识阿尔泰，热爱阿尔泰；另一方面，要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呢，让我们更加保护我们的野生植物。
0: 王源之所以亲自地了解米科药用植物，除了因为自己种植专业，还因为50多年来给他偏爱阿尔泰地区的山山水水，致力找寻苏区阁下太自然富裕的天然宝物。为做好科普，每年此春盛夏，王源都会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山收集植物标本。
1: 赶上吗？
2: 赶得上。
1: 来，搁这上。
2: 赶得上。
0: 两日当空，记者跟随王源进山采药。已经接受我们这个王源必然相机一扭，阿里泰斯克兰泰峡谷就干不有肥。几次都把鸡杂落回身后，
3: 就是不用带水，你要口渴的话，把这个放到嘴里面一嚼，完美止渴，一嚼马上就口水就出来了。
1: 黑果小柏，里面有小柏碱，有些人口臭消化不好，这个泡水喝，就出来了，非常好。
0: 帮您介绍，阿里泰地区植物种类繁多，一枝干有2300多种植物。像阿尼泰系列、瑞香、绿草等药用的植物都是阿尼泰独有的。这里生长的阿威、梭阳、柴胡、一枝蒿等都是享誉国内外，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原生态无污染的中草药宝库。王源给吧。
1: 植物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其实你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中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我们一定要把祖先留下来的这宝贵的财富要把它传承好。
0: 万物有所生，土之所起根。王源同家团队称之，只有留海留住中药的文化根脉，守望中药的传承之魂，才能用华夏文明的中药根脉同个新时代同频共振。王源给吧。
3: 然后我们正在这个院子里面有13亩地，13亩地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属于中草药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实景展厅我们这种的不光有这个原味，你看这个是薄荷、百合，这是还有那前面有黄芪，还有蛇干，有桔梗，在青少年的科普活动中他们都可以了解这些中药材、植物药材的一些特性形态特征
4: 那像咱们采的野生的中草药和人工种植的有什么区别呢？
3: 野生的草药，它有时候它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它的有效成分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我们种的中草药呢，有些中药可能种植出来比野生的可能还好。尤其是我们阿尔泰地区的野生这个中草药虽然非常多吧。但这个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还是非常脆弱所以大型的这个进行采挖这样会把生态环境破坏所以还是提倡驯化应种。
0: 王源讲到的中草药驯化应种已经和阿里泰地区开始大规模种植同推广。目前这里种植的甘草、板蓝根、小皮箱等数据类的特色中医药面积达到18.700万亩，计划到2025年阿里泰地区中草药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阿里泰冯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韩东吧。
5: 目前为止我们应种试验了39个中草药品种，我们在阿拉泰地区注册了一个

0: 中草药种植研究院，为这些老百姓做专业化的机械化服务。
1: 这样的台温度好，气温好，哈巴和盐五百都没有中草药，测给状态总是良好。和哈巴和盐三叶塔木乡塔尼塔木村巴兰根种植基地，村民努伊撇克卡肯正好给为巴兰根除草施肥打药。以往佮每年都会到处打零工赚钱，今年佮去江门口青岛的板蓝根种植基地搞理想工作，每只年都有千万元的收入。佮今年哈巴火焰渐渐在出国家大力发展中药产业的创态经验，引进工业小团等龙头企业，打造中草药高标准示范田，走出乡村振兴特色之路。带动2000多户种植户参与种植、加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各个环节，和中草药产业链接延伸拓展当中增速致富。而台乡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哈巴河板蓝根种植基地工作人员马富良介绍，蓬勃发展的中草药产业带动了农民增速致富的良方。
2: 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质量是远远超过国际标准。的2倍，所以我们这个板蓝根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它这边的土地主要是土地面积大，土质属于那个粘土地，粘土地它土地肥沃，有利于板蓝根的生长。那个光照时间长，对板蓝根，促进它的光合作用，促进那个根的生长，扎根。
1: 对，有钱曾担任阿里泰提起哈萨克医院院长的王源，行医50多年，为其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同个丰富的临床经验。经常用中医从西医结合哈萨克医药治疗多种疑难杂症。阿里泰提起哈萨克医院自己中心作用，可以哈西马年给吧。
3: 我从1993年12月份分批到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院，一来就我就跟着我们的王任副院长，再跟着王任老师，以后上餐，慢慢学到了认药，然后最后就认出来以后，我们通过炮制，然后再做成这个制剂了。
1: 这些年，王军同家的团队对企业性格传统药用价值为给分布，药用价值好过开发利用。深入的研究，将是哈萨克药科兹木科里的发明专利体发明人，科里哈西马尼给吧。
3: 就最近跟好多3、4个医疗机构研究了这个我们的第一个科兹木科里的，也是王任老师的处方，也是临床上使用的，它的疗效特别好。然后在我们编程它的做成一个颗粒，取得了国家的临床批件，准备要跟做二期实验，开始二期三期实验，做完以后就唯一的一个获得国药菌号的哈萨克药。
1: 阿里泰每年近3个亿时，泰资源孕育同创造的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植物种群，使其的生料充药给成为物种的基因库。去年来，阿里泰地区大力推动中草药产业发展，力求让中草药首发，让中草药成为当地发展的新亮片。阿里泰地区农业农村口中草药推广厂厂长张良表示：“
4: 阿里泰地区地形多样。”土壤理化性质独特，野生药用资源丰富的自然禀赋，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近年来，阿勒泰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有利于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确保中药材种植产品的品质统一。通过中药材质量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阿勒泰地区所生产的黄芩、甘草、板蓝根等药材产品品质优良，质量有效成分远远超过了中国药典的标准要求。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阿勒泰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同源远流长的中药文化，和各地从中药材

0: 种植到中医药的制造，给每求真因真的环境人生态一米八将人生态一副绿水青山就会金山银山吗？
1: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共总管节目，爱复刻。
2: 南关市是流传于山东省莱州市境内的一座古老的高墙刻钟，属于陶潜市，是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入南关市的古墙，沿途莱州市金山镇东基村，到各地去感受一下南关村的魅力。南关市是流传于山东省莱州市境内的一座古老的高墙刻钟，属于陶潜市，是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节目当中，记者将带大家走入南关市的故乡，沿途莱州市金山镇东基村，到各地去感受一下南关市的魅力。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莱州市的金山镇东基村的发通时，和各地见到一群南关西的爱好者，给人发草、发旗，正好的排练南关西独文工。
3: 小宝宝，你叫什么呀？
4: 一诺。
3: 一诺啊，你今年几岁了呀？
4: 六岁。
3: 哦，你喜欢听吗？
5: 嗯，进来一会儿。咿咿咿呀呀咿呀咿咿。
2: 南关西又称为南宫西、莲子西，是中国南台时期最盛行的益阳墙和烟台来做的后裔。根据有关当地的记载以及历代艺人的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南关西是以采用乡里的音调特征、颜色同个模仿益阳墙，其节以古、其调严的表现形式，同曲苏的高东的民间曲调，以及其他成分从其演变而成的戏曲曲种。六十九岁的南关西传承人纪向林把文记载地，沿途来自金山镇的东基村是南关西的发源地。
6: 南关西吧，过去老人家只是传说。
7: 这个南关西啊，听过去老人家讲，它就是个传说，就是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有这么个剧种。现在就是老人口口相传下，在咱们东基村就繁荣起来了。当时吧，这个剧种起名叫南关戏，怎么就叫南关戏吧？他就是唱、帮、打，有负责唱的，有在后边帮着腔哼哼的，还有锣鼓点敲打、伴奏的。这个南关戏啊，在咱们村流传以后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就是觉得好听、有意思，就跟着村里人吧，学着哼哼。学着唱，
2: 唱腔是南关西音乐的主题。南关西常用的唱腔曲牌有高腔、平腔、鼻腔、老腔、昆调、簪子、苦五根、水苏调等等。帮腔是南关西帮打唱结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南关西是由七分帮、三分唱组成，却讲一张人和台行独唱，众多人和后台帮腔，作为打击乐伴奏。帮腔的演唱以增声同加声相结合的方法，既优雅纤细，又磁亢豪放，颇具诗意同个交响性，为无伴奏观唱的南关西增添了活力同个光彩。接下来的话，将以南关西青葱给提调，想要唱好南关西，首先要有一副好嗓子，再却需要勤加练习，同加美西的合作。
6: 我觉得这个南关西这是一个剧种，它的好处就是，
7: 我觉着南关西这个剧种啊，它的好处就是它热闹，适合老百姓听。就像这个京剧、吕剧，它一个人唱，几个人唱，后边几个人拉拉乐器就行了。不是说不好哈，就是觉得单调。咱们这个南关戏吧，需要大家一块唱，一块合作，一边唱一块

0: 表演，还要有这个锣鼓点，是不是大家伙一块唱，乐，高兴，热闹。
1: 两关系帮大从上面提高音升飞，升飞给卡中音乐的上台之处。给上林飞尼吉吧，和蓝关系最深行的时期，基本上每在人都不很冲脚气，还有蓝关了台婆娘跑掉海给洗水。
2: 过去，唱蓝关系啊，都是用东北的周边这些村儿。
0: 过去啊，唱这个蓝关系啊，周边的村儿离得都不远，就是一两里地儿。就我们冬季村儿，就说冬季的蓝关上台了，家家的老婆跑掉鞋，就说我们村儿的蓝关系一开场。周边的人都急急忙忙跑过来看，挤来挤去的，把这个鞋都挤掉了。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手内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伊提起中国民族三个歌唱家龚琳娜阿明，是否依稀还记得几个以图佛片描绘的神曲、唐特和赤虫的一首首经典恋上曲？这位音乐充满民族气息，在这位爱人爱国作曲家老罗的共同努力下，创作出多数具有中国元素的民族音乐作品。近年来，龚琳娜通过在全国各地开展巡回演唱，将国宝音乐、民歌作品带到大众的身边，用清新的曲调、悠扬的歌声，传递人对巴哈文明的热爱和精神燃烧。

可能国人想象到中国民歌也可以演绎的一次空灵和淡雅之谜。通过空灵那位精彩演绎，将自家对民歌热爱融入到我曲当中。因我总系用你的西方乐器吹提琴，将中西方的音乐进行一次完美的摄影捧场。因我系可以跨越国家红体系，只爱歌者用心来歌唱，才能够激动起当中内心涟漪。

0: 说。
1: 今年呢，系习桂会邀请咁代表睇演歌嘅歌集，咪因其年选文其生，可以上张出加入演歌本嘅。多年来，佢通过喺前几个天沉溺民歌天气采风，将自家心声完全置身其中，所以佢唱嘅民歌系越来越接近人生态。一夫一妻之间，能够感受到上人甜蜜的气息。在结束作品中，其用大言浅唱情诗，演绎出一个四五年女性的娇羞和含羞。

如果唔了解公理呢，偏为地带加上因次代 keep 高的可塑性，对作品的演绎也有点用意想唔到惊喜。既可以演唱友情舒服的曲调，也可以演唱充满张力、爆发性的作品，总是合表演能力十分强。

盘哥和一种对称，其形式表现为两人一唱一和和一门一道。结束广西民歌，盘哥的条条优美通畅，朗朗上口，几乎散发气息。在古里那充满反派唐僧的泥条演唱下，为作品增加调分亲密性和煽动性。将散发中枯燥的散发上色，呈现冷的一种危害优美的氛围。

每当麦丽发威显得详细，总会本人一种旁边娱乐的清新感，舒服的秋天仿佛置身于江南的水乡之中，在稀有空气中飘荡的一层淡淡的麦丽发香，真的很令人着迷。古丽娜演唱这首经典曲目，相比其他版本更多调分友情和细腻。好朋友，今年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吴奇班说唱《闽东五千串》第一集，欢迎收听。

举盘菜糕啊，盘得亮哦。嗯，阿妹的有眼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上草除贼，木柳休放，八将作战，
1: 追。

前人家的那些十杂九杂都会发发工资，嫖赌失足，死太真。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准老冲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客家人的孝道精神可以相当长的时间度起到的影响和规范人们的意识，支配了人们良好行为的积极作用，成为客家人文化精髓的一个重要精神部分。然而在客家地区却流行的安尼的老法，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坐，这种讲法怎么会在祖宗孝道的客家地区流传呢？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坐，大体意思是老人到七十岁以后已过到亲戚或朋友家，住家不应该长留其出宿，到了八十岁以后就不要再长留其吃饭，到了九十岁以后已过老人家自家相聚就不要再留其多坐。这一民间俗语看上去似乎以传统美德相违背，但是从中国传统的养壮习俗和人的生老规律来看，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传统文化占用着是的特点是老人们始终离不开其他人生发热身的生存环境，从舒适的生存环境中得到尊严感和生存安全感的双重满足，从而平静安详的安度晚年。这种传统占用之事又被中国老人们操成了另一种心理现象，即十分充实其他人最终的理事之体。人们理想的目标是在自家屋企真房度的离开人世，即是所谓的寿终正寝。所谓七十五留宿，是指人到七十岁以后既然进入的垂暮之年，平老去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外出不是时尚太阳或亲友家中，首先是违背老人们寿终正寝的信念，其次是失养老人的遗孙不以为自家不孝，使老人外出时太阳而受到良心的牵制和社会舆论的批评，再次是接替老人的亲友家度不以为老人不是时自家家中产生一道尴尬和麻烦，显然这种局面是人人都不想看到的。因此老人们到七十岁以后，遗孙们会尽可能牵制老人家到亲友家走动，亲友们也并不反让老人们来到自家屋企。这种老人与亲戚人的亲人感情交流，在民间遵循着另一准老敬长之事，即每逢过年过节晚辈应主动去看望前辈，同辈人养长主动去看望长者，即使是有安尼亲人感情交流机制，作为遗孙辈也不愿意老人家外出。民俗文化所说的七十五留宿，八十五留饭，九十五留坐，是讲年龄一胎发生不测的可能性。

0: 他为了避免出于意外麻烦，一般都会用其自然接转世，安尼与大家都合情合理。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义斌说唱《闽东前村天意事》，欢迎收听。
3: 鬼妈的，快爱打死你们！这皮皮老老派。

0: 来看一打万公子，可以哦，年长如笔，找来做事了明白，来看同位的啊，淑芬点对哦，
1: 嘿哟。

老人，既然小家都终日爱母语跟你吧，就爱呀同意。好，催你爱你来拜发主。

老嘎婆喊开，朝廷休放你都敢敬容保存，先葬休酒杀酒。

哎，又卖爱不卡的，家人就要干水了，今天饮水冒就鬼水上树，行到水中七丢八丢，大家疲软呐，都提别个处。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乐
9: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街头头转》的节目，主要是音歌唱唱滚，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黄河华边的马鞍村，包头市土窑基闽山老乡贺行转村，这阵黄河家和西家湾风的唱歌也是那可爱哼。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来听专题报道《闽南村里面的新农人》。经典名曲《彩蝶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了真侪听众的喜爱？节目下半段就和咱到底呐，加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来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这位是神州街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黄河华边的马鞍村，包头市土窑基闽山老乡贺行转村，历经沧海桑田，这阵黄河家和西家湾风的唱歌也是那可爱哼。 伫咧九零后新农人陈河眼中，古老的黄河正伫咧展开历史的新画卷。勤劳加创新的人民和古道新金，打造出了乡村振兴的典型的未来。今天的节目啊，咱就来听系列报道《望红村》里面的新农人。
13: 来，家人们看一下啊，咱们现在面前呢，就是咱们种了好几年的1000多亩这个稻压共生的水稻田啊，再有20天左右。
11: 只见看袂到边的绿色田野里面，水稻瓜也是真大个，而且伊这个水真清水，离空气当中也弥漫着真香的味素。但是伫咧稻仔田里面，摕着手机向直播间的粉丝真熟练的介绍这种丰收的米。稻仔田里面的鸭自由地穿梭伫咧田间，无远所在的荷花迎风摇曳，一派江南荷红光。
13: 好，我看这位粉丝朋友问我啊，说是咱们黄河边这个怎么能种出这个水稻呢？这边不是平时种玉米，我给解释一下啊。
11: 讲到村内盐坑堆里面的稻仔共生，网友是真感兴趣的，无停地跟大河互动。
13: 让这个鸭子跟这个水稻一起长大，会吃掉这个稻田里边的一些杂草啦，吃掉一些害虫啦、螺类啦，然后鸭子的排泄物呢，也正好成为咱们这个水稻的肥料了。从另一个角度呢，也证明了咱们的水稻地是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
11: 闽山老乡地主包头市土窑鸡南坡，大青山黄河古道北化，但是温柔的鸡。囡仔时阵的田地里面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土地盐碱化是真严重的。李姨就想要去大城市看卖的，
14: 看看高楼大厦，看看那个车水马龙的，跟这个农村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3: 想要做企业嘛，创业嘛，
14: 自己搞出一片天地来，衣锦还乡。
11: 大学毕业之后，伫咧南方城市拍拼打好，经常伫咧路条的车流当中，会有去故乡的产业。但何讲，曾经伊就好亲像开水相款的，一心想要去培养城市的农条。但伫咧心底，伊依然是黄河里面的一粒浪花，想要用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轮伫故乡的土地。几年后，重新踏上故土，但却发现曾经甲祖辈相款，伫咧盐碱堆内面种玉米、桂花的老爸，即阵啊，正伫咧专心的研究，怎样伫咧盐碱堆内面种水稻。对于老爸的这种想起，一开始啊，但却并没看好。
14: 祖祖辈辈都是种其他的，你非要种这个大米？咱们本地这个土壤啦、水质啦，不一定适合种植这个东西。但是我父亲那个人呢，他认定的一个事情，他非要看到一个结果。
11: 静下心来，但是慢慢的感觉，老爸生的伫咧黄河边种水稻，自然有伊的道理。
14: 我父亲认为呢，在这个土壤上面有一层水的话，它这个盐碱会弱一些，也想带动周边的农户能增加一些收入嘛。如果说种水稻这个事情成功的话，不用说那么多人都去外边打工了。
11: 哦，以前的盐碱滩变成优质的水稻田，是老爸陈老成的梦想。一年未用，再来一年，第三年啊，陈老成最终会当伫咧黄河边内面的稻花棚内面供红年。
15: 他这个你看，像这些还没熟，再有半个月，这些就硬了，就是成熟了，一切就有水了。看，这是种小米，黄河水里边旱田啊，成分比他们那个井水那些个要高。
11: 老辈努力和村里面的乡亲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少年的胆和看在人眼里，刻在人心顶。
14: 周围的一些农户也来问一下，感觉好像确实我的父亲这几年坚持的这个事情，对于周边农户来讲的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要把我父亲辛苦3年种出来的这种水稻推向市场的，从这个电商的角度开设网店了，想要把它更快的铺向市场嘛。
11: 种新面积为十几亩到9000亩，种新户为一斤到几十斤，订单也为一单到每日几千单。找技术老师学习，联系优质证券，购买先进机械。看到每一日真无闲的学生，但老陈是满满的骄傲。
15: 去年冬天我加工不办，一天好几千单，你看没到过大年都卖完。那现在电脑技术，你选择这个哪个水稻好，哪个颗粒好，哪个颗粒不好，加成什么样的，哪样的好卖，包装受苦我受，别的他插花。
11: 慢慢的，但和静静的小黑坡留下登登到家乡，外出打工的少年人今年啊都去厝内，有真侪选择无搁再离开。村内面有了一批新农人，有了囡仔时阵的烟火气。
14: 把我们成功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把我们这边已有的一些设备，可以说免费或者低费用的帮他使用。政府方面也对这个农村电商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扶持，每个村里面都有这个电商的服务站，让他顺利的完成这个事情。
11: 即阵客醉假醉，新厝店内黄河华边的名山老乡，成了大家所熟悉的马昂村。长达4公里的沿黄旅游通道上啊，大大细细的稻仔田，是等是连接成片。芦苇荷动，鸟仔伫咧即块歇困，鱼有时阵就跳啊起来，好亲像是身处伫咧江南的所在。荷花节、小客贵、烟花秀，一粒米农耕一下几堆，空用旅游示范几堆。处伫咧沿黄风景旅游核心区的核心转村，农业文化旅游是斗阵的向前，成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村。游客高巧丁甲伊个翁林强来到鹤形转村，无相款的沿岸风景，和夫妻两个人啊是流连忘返呢。
16: 那养的鸭子呀、鹅呀什么的，他们那吃的也挺好的，大米可香了。他自己这培育的那个苗，我们4月份的时候去大棚里头看过他那个苗，你看看大棚就闻见那个米香，就咱们的香米那个味道。
17: 因为那好花蟹呀、小龙虾。主要是离黄河边近，这个地方看看荷花，荷花这两天长得比较漂亮。
11: 此外，党和各地那个团队为村里面的大米研究新包装。
14: 老一辈他对这个丰收的概念的话，他就是今年年景挺好的，产量不错，卖了一个好价钱。像我们这代人的感受来说的话，你种出来的东西不错，那是应该的，顺利的都卖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反馈，这才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东西。
11: 宣传家乡的好物件，拥有26万粉丝的大河，获得了内蒙古农推广的称号。回首少年时阵，就想要离开家乡去外口打拼。大河讲，即阵呐，家乡广阔的产业，才是伊梦想的舞台。
14: 我作为一个新农人，能尽可能的帮助到一些本地的农户、企业、合作社之类的，也是比较荣誉的一个事情。更好的把自己家乡或者咱们内蒙古的一些好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
11: 再一卖，但和来到熟悉的黄河华边，向可远的所在看过去啊，雄伟的阴山山脉，巍峨连绵，

0: 眼睛河东的五河之水连天立海，流浪滚滚的庄稼正在吟唱丰收的赞歌。
1: 小时候经常来这个黄河边玩吧，你看它波涛汹涌，那么宽那么大，对吧，有一种敬畏的害怕的感觉。等长大以后的话，你才能知道这个母亲河对一个两岸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依靠了吧，利用黄河发展出更多更好的一些产品，依靠黄河周边的一些自然资源，做好文旅方面的一些创新工作。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了真侪听众的喜爱？所来来就和蓝豆丁加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去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

0: 不求米林。这位是新州假套套，欢迎你继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当一直流传到这阵，得到真多听众的介意？上来就和咱到顶带着优美的旋律，到顶走入这首歌的诞生的所在——温州泰顺东溪乡，来到顶了解中国音乐家周大鸿先生创作的《彩地舞曲》的动人故事，到顶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告诉各位，65年前，温州泰顺县东溪乡的上东村故居。1958年5月，周大鸿来到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外，周大鸿也甲当地的村民斗阵上山采茶，体验新欢。云雾飘渺的山峦，潺潺流动的溪水，多姿美人的江南风光，地浓绿黑调天的采茶。这款的场景啊，马上就激发了周大鸿的音乐创作灵感。伊想要写一首歌曲，用歌声记录感情的这所有代志。这阵96岁蔡祖英老人回想起周大鸿创作《彩地舞曲》的情景，依然是记忆真深。
2: 溪水潺潺，溪水长。溪水凉，好呀嘛好风光。这两句最值得我欣赏。周老先生当时他到这里来，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聊天喝茶，经常到地里的劳动采茶。60年过去了，我就一直的怀念他。为什么？因为他唱出了那么全球闻名的个采茶舞曲。
0: 1958年5月十一号，伫咧东溪乡的一座土楼内面，周大鸿是归暗无困，一气呵成的就写出了《彩地舞曲》。周大鸿的后生周小鸿讲：
3: 早上了，那么就是叫东溪乡小学一个百年小学嘛，请他们音乐老师带了一批学生。马上就试唱首唱，结果他们唱了以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子就唱就跳到这个外面茶天里去了，说明这个曲子他们小孩子都很喜欢。
0: 这款的场景让周大鸿真欢喜，伊就马上啊用了3日的时间写成了高调大型话剧《舞剑曲》，而这首《彩地舞曲》也成了该剧的主题曲，得到了真多人的喜欢，并且真紧就流传开。飘水蓝天，风景如画，彩地人啊是真欢喜的进行劳动。轻快的旋律，始终充满着一种对生命的快乐和激情，将大家带到了美丽如诗的地方的风景里面，真实而且是美人的。1958年6月，大型话剧《舞剑曲》赴上海头一摆公演，取得了真大的成功。上年九月，《舞剑曲》伫咧长安剧场公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现场来观看演出。这一日啊，对于周大鸿来讲，既是人生当中第一快乐的日子，也是《彩地舞曲》得到再一摆提升的重要的转折点。迄一日，周总理伫咧演出结束之后，欢喜的走上舞台，甲演职人员是亲切的握手留影。想也无想到啊，这首《彩地舞曲》竟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的赞赏，并且当场啊对歌词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周大鸿之前接受采访的时阵回应讲：
4: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跑到台上来，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你没有生活，你出洋出到去，大天光，这个人不是机器走的，不是钢铁走的，人要休息的。所以出洋出到大天光不好。还有一句，天大天大，人人说，我也来，多少也有的农村也去过，天大天过，月亮上的茶叶是绿色的，不像的。抱歉的。
0: 张大亨讲，就算你建议伊再去体检新发，将这两句歌词啊改好，佮讲以后佮会来检查。张大亨又佮真侪摆去到地方来体检新发，连哩六年过去啊，也是无找到较好的歌词来修改。1964年，就伫咧张大亨到杭州梅家坞体检新发的一日，就总理来到了地乡来视察。这一日，就总理对蔡地母桥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也正是就总理这一卖对歌词的修改，才对奠定了蔡地母桥取得了真大成功的基础。张大亨伫咧会议时阵讲：“
4: 我说总理，你好，是你叫我来的，哎。”你缺少五千两句子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艺术是表现心情的。
0: 根据周总理的修改，蔡地母桥有了新的恢复，重新六十发行，四线伫咧全国流传开。浙江话剧艺团、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等23间文艺团队作为保留的节目，一时也是风靡全国。这首歌曲真侪摆也去到国外演出，得到了外国观众的好评，并且成为知名度第一高、观众第喜闻乐见的地歌地舞。中国声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成军讲。这首歌曲之所以成功，在于伊的音乐形象真鲜明，委婉流畅的曲调，清新活泼的歌词，将江南春意展现那是淋漓尽致。
5: 而且它有生活气息，啊，热气腾腾的，滴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啊，这种音乐一听人就感觉到就啊活开了，就活了啊，就动起来了，好像就在劳动当中的节奏里面产生了动作，这是音乐的成功。而且旋律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熟悉的啊，是我们的啊地方特色的音乐，音乐形象、音乐旋律都很美，这个歌词也很美。
0: 1983年，蔡地母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太地区风格优秀教材，这是中国历代地歌地舞到这阵得到的第一冠荣誉。而这首大家所熟悉的歌曲，也成为周大峰一生当中第一成功的作品。为中国风格音乐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成为多股东方美学特色的音乐文化符号。张大亨的学生、原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常务副院长罗德英教授伫咧接受采访的时阵讲：“
6: 他就是揉进了乐器的味道，民间音乐永具弹簧的手法，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噔噔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噔噔。这个乐器听它从音乐上来讲很有特色，非常活跃，而且你劳动的愉快、劳动的光荣。我们唱起这个歌来的时候，脸上的都是笑容，是吧？我们唱起歌来的时候，似乎我们看到了年轻姑娘在采茶，这个小伙子在那里插秧唱山歌。”应该说这个场面非常欢乐，给人一种精神的鼓舞。
0: 周大亨讲，蔡地母桥关注温州泰顺，也是天骄的缘分。伊的流传离不开古锥的泰顺人。2005年八月，温州市泰顺县政府甲周大亨签订协议，将蔡地母桥列作是泰顺县的县歌。2016年，伫咧 G20 杭州峰会的文革晚会现场，西湖的美丽夜色当中，当张大亨创作的《蔡地母桥》轻轻响起的时阵，300多个穿着江南传统服装的蔡地姑娘翩翩起舞，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无穷魅力。原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启谦教授讲：“
7: 采茶舞曲毫无疑问。”是浙江民歌最具代表性的一座高峰，那么这座高峰呢，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人把它超越，无论是它的音调选法啊，以及它的表现的情绪情感，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采茶舞曲。
0: 蔡地母桥到这阵已经发行了66种的唱片、磁带、CD 等无相款的版本，堪称浙江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王启金讲：“蔡地母桥到这阵已经是浙江音乐文化的一个标签。
8: 但周大辉先生在60年前来到泰顺，他在潮汕好水创作曲目流传至今，他一定跟我们泰顺的人文文化地理潮汕好水是有渊源的，这块土地畜生的这样的作品又跟我们的茶文化连在一起，他表达了浙江人民近几十年来的一种情感，他这种表达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他那个统一他就能脍炙人口源远流长。
0: 这么多年过去啊，当开开嘴蜿蜒清听地方翠柳依旧飘香，周大风虽然已经是大官离去，但伊的音乐精神仍然伫咧这片土地上回响，悠扬的歌声依然伫咧青翠的地乡到处飘动。为1958年的东溪土楼飘向到即阵，飘向到世界舞台，这便是周大风献给温州泰顺东溪的珍贵文化资源，这便是周大风留予世界人民第一好的音乐文化遗产。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盈玲。即阵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加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家是愈来愈习惯为社交媒体、网络社交应用等平台摄取信息，形成多元的读册心态。加传统的纸质读册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读册有伊的优势。丰富的信息会当随时随地的快速摄取，实现了知识的广泛的涉猎。然后让每一个个体以更加多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阵啦，伫咧安静的读册秘密歌单当中来感受读册乐趣。

人类生活节奏愈来愈紧的现代社会，低并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影响了大家放松心情、舒缓情绪的诉求。享受美食的时阵，选择一部电视剧作为配餐的黑盘，点到一点相倍快乐。又个或者是上班的路顶啊，看手机成为了第一经常看到的消遣。结束了一日的工作，暂时抛开繁杂的代志，刷一两点钟的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等等。

新媒体技术扩展了大众文化生活空间，连日对电子媒介过度依赖，又搁予大家陷入一挂困境当中。对知识追求片面的了解，对碎片化的信息投入太多的时间，注意力缺少时间缩短，理性思考的能力来减弱，降低记载加剧焦虑的情绪。因此，伫个反网络化的时代，咱尤其需要深度读册精神来滋养。

作为一种更好的读册方式，深度读册提出的是完整的知识网络加逻辑框架，然后实现知识内化。更加重要的是，这一个过程啊，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对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有帮助，而且会当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共情力等能力，也当让咱伫咧多元复杂的信息管理头前啊，仍然是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咱就深度读册来讲，无论是时间、心理因素，也是读册认知来看，读册啊，拢有着踏平不可替代的优势。

人类被细小困扰的当下，读册另外一个重要意义伫咧，予大家暂时的离开纷繁的电子产品加吵闹的网络世界，伫咧安静读册当中来实现心灵的沉潜。经由读册进入一个广袤的世界，而理性之际是天地之大，用道理之书，然后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修行内心的从容加丰盈。

无论时代来怎样变化，读册啊，永远是大家心目当中第一勇敢的姿态。不加一位册本编辑，六年来每一日上下班的时阵，来翕一个伫咧地铁上读册乘客相片，将即挂两千多张的相片上传到了网络相册，传递了读册会当是随时来进行的信息。伫咧上海，水里水的下棋册房是遍布大街小巷。每次麦当华灯初上的时阵，真侪少年人来到这挂读册空间，开启了小家己的夜读的时光，为这个下棋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而这个平凡的查某囡仔也写下了坚持读册是怎样来改变家己的生活的故事。文章的读册量是迅速突破了10万加，引发了真侪网友的留言共同鼓励。

阮较侪人伫咧踏平时代不忘踏册，踏册可能为马上给老师带来密切的快乐，以及咧家庭有时阵阁有着一挂酸涩。然而，伊是最终有回甘的，有味悠长，后来伫咧一片定调当中抵达诗加晚风。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纸端摄七本，顶一本咱有讲，法海去捧一块黑熊碗。一块黑熊碗有法力滴个，捧来苦仙，因家叫苦仙，提起家因迄个牵手白娘子个大头个。即当时苦仙咧笑法海啊，讲你无天良啊，啊规日安尼裤脚内面拢是血，啊甲阮家咧变空变梦，啊变甲想讲甲阮家啊变甲四体五咧，你才会煞尾。法海讲我是咧救你，救恁爸仔囝。你若准我心情一个乱讲话唔下听，我心情在在的，是圆是扁，我甲你讲，你提起道理就知。可先即当时啊，教员咧错啊，我系讲啊，你若唔去，我家己来去，唔免阁踮咧食到我高高甜。我知恁看的即当时伫内面对啊唔对，可先一个听，错伊是妖精，可是妖怪，顺手去砸洞啊，啊想要将法海啊你甲堵出去，难讲。花海迄个什么人？迄、那个炼钢人的上头啊！规日伫金山寺迄地专门炼钢人咧。苦仙啊，唔会叮当，哼袂叮当，佮用金甲甲安尼硬死落落，嘛落袂叮当，落袂稀罕。你看花海即当时两支脚，袂输个铁钉啊，安尼插落涂骹，啊是讲咱即当时迄落咧建筑啊，有时阵咧按涂骹落去拍东拍东，啊落去灌迄个铁基空鼓里落去安尼。栽栽啊，连天海都袂天海。迄、那个法海看到苦仙安尼落啊，才眼笑，佮杀，唔免杀啦。我甲你讲，你着阿袂功夫，裤头袂加你个，啊叫你做我的徒弟，啊你若安尼教一半工啊，啊你无定着讲，啊你佮互你唔着吼，我小娘啊你唔则唔袂叮当，袂精袂捌袂，啊你即阵着开始要拍师傅啊嘿，我靠啊，啊你唔着啊你面家己洗洗，手洗洗。你才来，你才来，啊无先去金山寺甲你训练训练嘞。嘿，遐家世好大，两个伫即地高高甜咧轻婚啊。即当时咱着讲，下人单标啊，可先因姐夫伫外口迄当时咧劝花海讲，你毋通入味。我今仔日吼专门请一款有放贴的来食囡仔满月酒，啊无甲你寄请帖吼，你啦，今仔先约一个，啊你则甲你请，你看安怎？无想到，花海家己三两步等撞去后壁。咱讲苦仙因兜啊，若要照起讲吼，头前是因大姐咧徛， 这家口站头前是刚好，后面比较破烂，可先倒来，人家才顶头又自己叫叫的，这样懵懂懵懂就对，不过白娘子想，这路也是自己的天，自己的地，站在住宅呢。跟那当时杭州边啊，那间红砖楼未比的，不过隔红地红，隔街地街，隔狗地狗，那路无心通乾坤，咱中国人传统就是这样呢。家己这当时搁伫内面咧捡，外口阿哩咧累这落虾事吼，伊本讲是人客来这地吼，欢喜阿哩开讲就对啦。这当时下人陈彪伫外口啊，看到这落办事，咱讲陈彪迄落虾，迄落是巡捕头领咧。那这阵咧赶落去小毕，就是公安局长啊。伊知啊，这个黑熊人。我恰恰我这世，唔知会变什么梦。那照起讲讲，家己的管理叫几下兵啊来啊，伫这个所在悄悄里摆笔滴啦。这当时伊从这厝内待呀，唔通去搬迄落安尼公司的代志，啊甲私企的代志，安尼搞做嘿分袂清啊。伊赶紧就去甲报告，详细报告下人，牵手的库氏夫人啊，赶紧走去甲库氏夫人讲，库氏夫人这当时拄伫灶卡咧无用气气。我袂得灶卡，你看灶卡外口阁临时安尼搭草间啊，搭一大间伫个咧，无哪脚手哪会扶袂扶啊？啊，人有咧倒三空个，有诶即阵安尼咧抬过，啊开始念过门、踹过门嘛有。陈彪一头来到库氏夫人面头前，啊咧甲库氏夫人耳边细声讲，毋敢叫人听到。伊讲歹空，有一个黑箱恶客客吼，讲要找恁小弟咧。伊讲是恁小弟的师傅啦。啊，看迄落办事吼，啊，佮夹鸡翅头来有啦。啊，进前吼有安尼三只个啊点心来咧。啊，迄阿佮伫迄地伫桌顶迄个所在，迄阿都是伊带来。那照起讲讲黑箱人哪有讲带即落个啊点心啊来咧？佮人甚物囡仔咧食满月酒无咧？黑箱家己来就会用的啊。咱大家对黑箱嘛是安尼食敬杯。啊，伊即当时讲安尼食济食歹食细咧。甲讲唔通，你无放贴唔通来吼，啊伊吼无啦，即阵走伫后壁，你看，迄个声势，敢若你小弟甲迄个和尚伫后壁，唔知你轻混啥？可是夫人听到地心肝底一个冬瓜哭啊！阮小弟有啊，安尼即几日伫厝内，我着安尼加加减减有听到啥物和尚咪代志咪代志吼。哦，较会喊你哦。迄日我想讲要甲叫去迄间，迄头前迄间庙啊，去去安尼点一个香，啊，拍死甲拖死，伊都唔去啊。啊，落尾我家己去，我个咧应牌啊，啊，我甲阮小弟讲，行到斗阵去吼，欢喜甲甲我挂菜篮啦，啊，是讲挂即个啥物啊香啦、接待啊啥，哪会安尼呢？可是夫人，即当时吼六神无主啊，脚手开始乱乱颤，讲要安怎？叫家己翁婿陈彪讲，你看安怎？但表公司啊，我就是咧问你看要安怎？你问我，我哪知？啊，你唔是公安局长嘿？你看无社会治安要安怎治理？你讲，你家摆弊，你家招切。可是夫人这当时啊，才知因翁的迄职能啊，无吼，迄当时时不时一个入来厝内，因翁若是想讲要甲因某讲一个，讲今仔日去拄到什么案件，讲一个头，可是夫人你给打死啊！讲遐个代志，咱踮咧咱兜上堂，我去，衫裤赶紧换换，唔通挂入咧内面。老师上，但要紧嘛，甲迄单标半不拉袂得扶得着。即当时想着单标是公安局长，唔是公安局长啦，迄巡捕头啦。讲啊，无你去叫你遐兄弟讲安怎叫几个啊？啊，唔通去穿迄款巡捕衫，穿咱迄平常时那做咱亲戚五十阿姐，安尼四角头安尼徛喺地所在等，啊无那袂拄好吼，因通剩较出手者，就是讲通掠煞一个。但比如讲，就那会扶已经走去后壁，即当时小青嘟嘟安尼抱囡仔啊来即个灶卡。那抱过那甲囡仔讲话，阿公阿巴肚枵吼，阿你唔通哭吼，来去找姑婆吼，姑婆甲你发落食的，来去吼，过那乌囡仔咧，乌来可是夫人这个所在，拄拄听到陈彪咧甲可是夫人讲啥物，黑箱啦发嗨，又去听到无有啊？咱讲小青心肝头啊，即几日嘛是安尼夹夹咧，你想讲唔知会去遇到啥物乌烟味？啊，无即个目睭皮啊，即两日安尼个会安尼颤颤，安尼目睭皮颤颤，伊个有时阵咧颤会呸，安尼讲即个安尼讲你心衰运啊，伫咧等伊就对，即阵一个听到啥物发嗨黑声，心肝底咯一声，目睭贴啊大雾泪啊！ 啊，伊无去应话啦，啊，无去问讲安怎安怎，心肝底知影，目睭直直流，耳仔直直听，有听到迄边有声势，即当时吼。啊嘛笑头笑面的，啊，甲囡仔讲，来来，姑婆，啊，姑婆，啊，我不多枵，哪讲哪将囡仔送去故事夫人的身躯边啊，故事夫人顺手就接过来啊咧。咱有讲啊，故事夫人，即当时六神无主，脚手六六踹，囡仔啦，照起工讲，人迄个小青活入来，即当时伊会安尼进前，啊，手去扶甲抱过来，接过来就对。即当时小青已经到伊面头前啊，啊伊阁唔知讲手到安尼过来，是看下意思。即当时哦，已经动着伊家己胸坎这边啊，啊无法多两支手指个，哦哦哦，掉掉掉，不多要不多要，来来来，你叫啥人？叫下家手，我讲赶紧，甲囡仔床单抱姑呢啦，互囡仔食安尼就对啦。咱讲小青即当时笑啊笑，嘛甲单表安尼舔一个头，吼吼，啊讲互你无用啦。心肝底一家是急救户啊，按怎就赶紧来去甲阮阿姊讲一声。阮阿姊阁唔知个咧，阮阿姊即当时拄拄安尼夜来满月娘，迄个身躯阁开好袂加冷呢。那即当时安尼加即个花海落去浮，唔知浮得安怎？啊，阁是我来去浮啦。无讲我即当时迄个剑阁压袂，阁伫内面呢，伫我迄个房间，我着来去提啊。吼，伊安尼三两步，但安尼按后壁走来。一个走来到地，目睭头有看到无？有两个人伫迄地，啊！伊看到苦仙啊，用金只头啊，你去惊这个法海啊，惊袂叮当啊！法海踮咧地，佫会响个，哈哈哈哈！两只手啊，你好好，你要惊故你惊啊！一手提，咱讲假手迄地，迄想碗倒手，嘿，迄支迄想当干啦，伫迄地啊，你涂骹佫啊，你直直剁个，啊，叮叮咚咚就丢啊啦！小青直头走去家己的房间，按迄个壁的，咱讲迄两支宝剑，即当时三到地，安尼腰的一个跪，走出来啊！一个走出来，伊目睭金金看到啥人？柯先甲花海，柯先毋是咧惊的，花海即当时安尼开安尼惊跪的吼，还是讲好，免搁甲动工，啊，搁惊较大、较大力的、较大力的，搁会掌声。柯先即当时也真实的啊！啊，你退两步，搁进前安尼硬死落落去啊！伊拄啊退两步，进前搁冲去。咱讲花海即当时变空啊，但岸边啊，按道边安尼闪一个啊，柯先去惊惊无着，我靠！按头前但冲冲几落步，咱讲迄落重心险险徛袂稳呢，头前安尼险的险的险栽落去啊！小青即当时冲到地，看到即落办事，但剑飞出来啊！臭头黑箱，我啥人你卖？我恁姑奶奶，我甲你讲，你甲认路，个人倒去你金山寺。今仔日你唔通来阮家这个所在甲我交叉刺，若无我甲你讲，我这支剑无认祖公的，吼唔通甲人讲我起性地甲你乱祖母。即阵有言在先，你甲认路，个人行出去。咱即当时讲啊，法海唔是闪一个啊，嘟嘟咧跳，哈哈哈哈！伊去生苦先生去死，伊欢喜啊！拄啊！安尼歪头尔，后壁听一声，吼！我臭头花想按怎小青咧叫啊？我海头一个歪，看到小青诶，戆眼一个，目神抓一个神，知啊！反应过来有后转势，毋是无转势啊！嘿，啊是你这个小囝，我靠！迄几日啊，你甲我母去势，今仔日吼，咱这个所在阁开阔，是要点么食饭嘿？嘿，今仔我甲你讲，我无爱去聊八叉，你甲我徛边啊，叫恁阿姊出来。我甲恁阿姊对话啦，伊讲要甲恁阿姊讲一下，有啥物代志，咱要只开讲泡茶袂要紧。小青跳到地哪会卡哩？袂卡哩啊！迄支剑等飞过来，等冲过来就对。你冲来到地安怎？法海也毋是食菜哩，伊倒手毋是支黑箱毒剑，即当时吼阿等舞起来，哭一声去砸着小青，迄支剑啊，等个断掉，啵一声大舞声。咱讲这支臭狗黑箱，这支铜剑，迄毋是茶的，吼、哦，迄路毋知啥物鸡丝头落去拍就丢啦，拍了到地，毒了到地，佫会喷金花，迄金菇佫会喷出来，啊，四金星就丢，哇，喷了到地，袂得啦，两个伫即地等嫁落去，即当时咱就讲啊，白素贞毋是有道气，进前甲柯仙伊出来门口口，要倒落要进前头前惊啊。伊讲无甲囡仔遐一了啦，毋是阁挖倒转，拄啊挖倒转，伊一个看啊眠床吼啊无治，伊赶紧啊内面捡捡的，一个捡到地啊看到因囝迄领毛啊，安尼漏漏啊，伊一个看山开去啊，啊摕针线啊家己咧绑一个就对， 哪里放啊？啊，嘴个三三念，咱讲迄个做新做老母的，听爱家己囡啊，啊，家己唔知念啥，拄啊安尼咧放啊放，可先生生即个入来到地，声势大母声，用讲排空排空，臭头黑上来啊，臭头黑上来啊，伊讲话安尼大开，安尼直直吐袂得过来啊，啊，直直噗噗呛啊，咱有讲啊，可先唔是用金枕头啊去挡迄个法海啊。是啊，吼！法海给算一个，法海身边啊，啊，伊毋是按头前冲啊，冲一个，惊袂好势，险险拼落去就对。即当时，伊看到小青来咧，甲法海安尼对毒啊，伊趁即个空棚，赶紧走来甲伊牵手，白娘子讲一声，叫白娘子看要安怎。白娘子一个听到到底，看到柯仙即当时面色安尼变白，脱去势，伊知法海讲人人教啊。伊也安尼心肝救一下，赶紧沾线起眠床，连咧满起眠床，讲伫大位。柯先即当时倒手一个计，按门卡口计出去，伫头前听诶。即阵甲骂，啊伫迄地咧呼啦，较紧诶，较紧诶。阿娘啊，我诶即当时捧一块碗，伊讲迄块碗是叫做金箔啦，啊迄块碗箍金钱诶咧，有时阵看咧目睭过圆圆咧。我你讲，伊即帮来看的是安尼有鸟来的，唔是讲安尼空嘴薄子来的。你着想看啥物鸟，啊，若无较紧走，咱较紧走，吼、哦，走去互米。可先即当时讲了，白娘子手安尼一个啥想要逃走啊，要按边啊走着着。咱着讲，花海即当时拼来白娘子因兜即个所在，来无张地去无啥事。伊知花海即当时是尊心辛苦啊，唔是讲安尼凊彩等。来这地咧交叉饲个咧，咱讲白娘子心肝底知唔知？伊看法海看无，无讲伊进前啊。人小青咧该安尼讲阿姊，咱着较点定咧法海吼，啊那会无虾细。白娘子唔是该讲袂要紧啊，咱已经该母两斗母甲该驾驶啊乖乖，无讲咱即阵是甜糖食个。人小青迄当时甲白娘子讲，若无咱来峨眉山，啊来甲咱师傅讲一声，看要安怎叫咱师傅吼，甲咱斗安尼伫即地上几招啊，上几波啊，甲法海看要安怎混。白娘子迄当时甲小妹讲，唔免啦，伊惊伊的路，咱惊咱的路。若是伊真是来，若拄着死狗再讲，袂要紧，唔免大声惊啥。你看啊，素白素贞迄当时老神在在的。伊唔惊到法海迄当时讲会啥物安尼扫即个红台北，还是讲蛇扫倒转的，伊唔惊。你免讲，即当时一个听到柯先咧讲法海，即当时已经伫因头前进前去听，甲小青咧呼啦，惊一个大母的，啊！即当时吼、哦、心神开始一个乱啦。柯先讲阿娘，阿娘唔通阁天偷啊！若是无法度，咱较紧聊啊！即阵阁会呼的咧，白娘子即当时戆野一个。嘴家己三三念啊！这臭头的，这黑心，逼人逼上岸啊！伊讲阿仙啊，即阵已经到这坎站啊，死到死当不要紧，即阵要闪要闪要倒，要走也走袂离，走袂赴，无多搞不离将，该变化麦。伊我先去变的，人要咸滴也毋是无啊，去安尼拔落来啊！

啊，家己安尼先跪个，家己个腰个咧，啊，嘴嘛闪闪念，讲这条舞落去真大条啊！伊家己咧惊讲来考试，忽然即个讲交叉起。啊，若讲伫金山寺，你要走佛，伊都唔惊。即当时有影讲，啊来来，即个所在佛了一佛一摊，啊，即阵外口人亲戚五十，啊，高一股金金宝手来，遐侪咧甲因即个囝满街来咧恭喜。即当时因伫后壁即个拍，拍了到底，唔知拍什么势，伊家己心肝头咧惊即个啦。有顾虑毋是无顾虑咧，伊要前惊后惊，啊愈惊愈着加只片啊，兼一个鬼好势，白素贞挖出来啊，来到门卡口一个看，因梅拄啊甲花海即当时安尼进前咧拍，咱讲小青迄个剑啊，伊要几百年功夫个咧，伊个练功个迄剑法啦，啊那伫白娘子目睭中间嘿，已经讲拍真赞啦，就是讲有时阵吼较袂老道啦，啊有破空个所在咧。花海迄落毋是食菜，伊迄落下上工呢，也一支下上动脚，阿嘛是按前动后动，无讲伊阵手头只手，佮有一块下上碗，迄块也是鸡丝头的，时不时也摕迄块咧动者动者就着。小青甲花海即当时已经拍五六个回合啊，啥人赢啥人输佫毋知的，吼、哦、拍看袂得出来。白娘子一个来到门口口，看到银梅甲花海即当时拍迄势，呛声讲梅边阿闪，银梅一个听到，哎呀，阮阿姊出来啊！哦，啊，咱顺续安尼献一个领，咱岸边啊提起就对。咱讲花海即当时啊，迄个黑熊东干安尼舞无去，伊啊安尼讲一个，咱徛掉的，目睭一个天开，哎呀，吼吼，啊是你哦，我就是来找你的，我靠，找你真歹找呢。花海先呛声就对啦，白娘子讲，师傅，甲你无冤无仇，你安尼一边啊一边，我是好时时甲你叫师傅。啊！你即阵舞来阮兜真歹势，毋通安尼生，有啥代志无来金山寺讲？吼、哦！安尼先该摆避者，啊无，无来去，咱讲昆仑山迄、那个无名山，咱来去迄个无名山迄、那个所在，迄灵山踮迄块所在，甲你师傅请。白娘子知啊，知啊，花海按倒落来，毋是毋知啊。即当时也安尼讲，迄臭头和尚即当时伊讲，嘿嘿嘿，袂赴啊，安尼伤晦气啦。倒去我迄个金山寺，咱两佛一道啊！即阵耍一个威佛啊！我阿你讲，我即阵唔爱甲你佛嘞，你个人较乖的。峨眉山，你即阵倒去，吼、哦！我甲你相边啊，你家己行。啊，若无我阿你讲，即地啥物？即地叫做金钵嘞。啊，恁阿你爱将碗叫做黑熊碗。你若准我咧讨食咧用，唔是？有看到无？靠金钱的，目睭阿你切切嘞！我阿你讲吼，阿个会阿你四金光的嘞。吼、哦！啊，你手若无，你撒看麦。吼、哦，这地啊，这地全部要给你倒啊！你若唔听，我甲你讲，甲你收入去，啊，输入去的咧。嘿，要试看麦。我甲你拄只有甲恁后壁迄、那个苦仙的，我倒地啦。我讲叫伊换旁的去甲你倒落去，伊讲唔啦，伊讲伊要甲你斗阵做一下啦。这当时苦仙听到地，嘛是伫后壁咧吵，臭头黑箱。我甲你讲，你若要斗，敢斗做下？唔惊啦，嘿！我今仔日今仔点只甲你拼死啦！阿弟弟，你抢啥？哦，伊想讲头前进前有人牵手伫迄地咧，有两支剑架伫迄地所在的。无讲即当时，可先知啊！因迄个某唔是别人，人伊有迄个功夫头的，啊若无也照剑。啊，你看伊那个伊啊，我靠！阿两支剑拄只伊出来有看咧舞，这是第一摆看到，知影你伊啊咬怕。啊，无进前看因安尼杀剑吼，啊来到地，咱讲白娘子因这个剑嘛，拄到苦仙人因家己包包，迄当时苦仙唔知因也啥唔知影，啊伫迄个保和堂人也是安收个面床卡的，啊就是来这个苦仙夫人家，因才几个壁，安怎几个壁，惊讲未拄好拄着代志，面床卡要起来袂赴啊，吼、哦，惊发海地方万一就丢。苦仙有看到，那阵讲迄工艺品贵七头的，啊，那无吼，就是像咱爱早时老岁啊，有时啊拍太极剑的，还有练身健身的，唔知影讲有影因这个剑是因的功夫，因鸡丝头啊，啊，这当时看到的知因了有套路的，拍了个动作个协调的，啊，好人，啊，你拍身躯拍袂掉就丢啦，因小袂拍是拍啊，然后因大只搁阿边讲边言啊，唔知伊个声势遐大，我还听到的袂卡的啊，有准压杂啊，嫌臭啊。错个辣椒就丢，咱讲白娘子即当时看到花海安尼做伊势啊，剑唰一下也飞出来啊，向花海这边咱冲过去，直头弄过去就丢。花海看到即落办事无按后

0: 也提到邓无啊。咱讲伊伫金山寺迄当时，迄、那个白素贞、白娘子、小青因抢过来，伊计后壁提，即当时无，伊手拿一块碗，伊知，伊进前安尼等抢过来啊，法海安尼直头抢过来，白娘子直头抢过去，两个面对面直要砍落去啊！即当时，白娘子假手剑按顶头一个火，手一个热。按怎迄支剑按顶头是讲有一个惯势啊，啊等我发海迄个头安尼要射落去就对，即势射落来风啊更更叫啊，咻一声，咱讲发海毋是食菜的，人个流利啊，你毋通看伊安人四丈四丈的，看到即支剑，咱讲伊即阵看袂着啊，迄剑速度，看一个白色安尼刺目一个尔，伊赶紧按架柄头安尼小闪一个，一个闪到地。两支脚按涂骹一个擦，安尼稳一个，当心小捡一个尔。你看伊块金碗，迄块黑熊碗，即当时啊，啊等按白娘子这边等连过来啊，上迄个头上加水的。伊看到白娘子迄根剑已经落来到地，迄个头即当时无渣啦。迄、那个黑熊碗等对伊的面，即当时等呼过来，哪呼等喊一声，抓紧即块碗，你看好势，卜一声等。哇靠！一头为白娘子这支面等，安尼缩过来。咱讲白娘子知影有一个风按头前，安尼关起来。伊想要按头边啊，小闪一下，袂赴啊。迄块碗会缀你行，你头怎样闪，伊就安尼顺顺会歪。白娘子有歪无有啊？30度头小抓一下，无想到迄块黑熊碗也缀30度，安尼等缩过来。袂输即阵迄导弹，迄导弹有时会弯弯的，啊有迄落拦截的导弹，也是会缀伊弯着着。我靠！即当时迄导弹，迄个科学家咧研究的咧，就是按白娘子因迄当时甲法海咧拍即势，迄块碗即落原理啊去总结出来，啊毋则去算算的，讲落偌济度偌济度，啊需要啥物推阻力，啊推阻力嘿要着怎样悬？因只安尼去想诶，咱讲迄个科学家发明一项啥物物件，发现啥物物件吼，毋是讲家己安尼戆戆想，毋是咧，计是安尼听到一个啥物影，才生一个即个囝吼。啊，毋只咱即阵科学家叫迄个囡仔，你着啊假想，安尼乌白想，计无要紧。啊，迄个囡仔想想，毋只有迄个发明出来。即当时迄块碗，块白娘子即个头安尼歪到地啊，白娘子袂赴啊，迄个碗。为白娘子的头阿等滴落去，咱讲白娘子进前唔是滴一顶乌帽啊，迄苦仙家滴的，讲这顶帽啊较水的，迄块碗按帽啊等搁再滴做下，一个滴到地，袂输迄个鸡人咧打鸡啊，等安尼打落去，咱讲这块碗会姓金光的，讲金钱的呢，袂输迄个希望吼，阿人安尼等望落去就对，白娘子啊，人等开始起功啊，规身躯等袂输何什么给算掉的。袂顶袂动的咧，心肝头咧想讲要安怎要安怎，迄脚手拢无听话，两支脚啦插头袂顶袂动啊，啊佫会现安怎？迄自在啦自在袂调，动心自在袂调啊。白娘子迄个头，咱讲指挥中心就是即个头脑啊，啊等戆戆心神啊，啊心肝安尼清者清者，伊即当时目睭金金开始安尼看外口吼，啊为金到雾啊，啊愈来愈雾。啊，规身躯无力嘞！啊，等稳咧涂骹，咱讲已经互迄个哪希望，啊是讲迄个金棒给砸掉，迄块碗，咱砍死啊！即当时将白娘子规个人啊，打甲目睭睭啊！白娘子哀一声，哭落两声，安怎倒手架手，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的嘞！啊，伊一个稳到地，啊，骹手等伫迄地直直咧颤。哪颤哪颤，无淡薄久，白娘子啊，等安尼戆戆昏昏啊，啊目睭啊愈来愈碎碎，安尼要开始要开落去就对。可先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母，啊，互法海迄块碗啊收去洗。迄进前啊，法海有甲伊讲，讲即块是金碗，毋是阮迄黑熊咧讨食的迄个黑熊碗。你若准讲捧即落碗一四季是咧共讨食的吼？唔是啦，我即块是金碗，我你讲值钱的，迄个是唔是破卡皮呢？迄当时柯先看到即块碗伫外口，迄法海咧个颠簸的时阵吼，伊看无咧，啊，即当时看有啊，我靠，迄块碗啊，佫会伫天顶，佫会甩来甩去的咧。即、這个黑熊臭头黑熊啊，即 这当时将阮某变这势，就是一块碗壁啊。这当时已经打伫阮某迄个头诶，啊，阮某闻迄势，咱讲可惜这当时醒啊，无大声戆戆吼，啊，含面含面嘀嘟诶。这当时吼，啊，等神经线，等未说着电，哎一声，啊，阿娘阿娘冲过来啊，伫头闻到涂骹，啊，想讲手要去抱因迄个白娘子啊。等于这牵手的想要抱啊，是啊，那揽揽袂掉啊，啊，袂输的，安尼硬是要算吼，两只手吼，去互一个什么力，安尼硬是该开轻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该送，袂输的讲咱迄竹啊，啊，迄竹对竹有时阵吼，安尼同款结束的吼，啊，迄个竹会安尼倒断，两只手直直要倒断，杀袂掉啊。啊，家己直直要安尼拍落去，啊拍袂得落去的，伊家己嘛咧古怪，啊我是小学物件，安尼甲我惊掉的，啊直直咧发阿娘阿娘，伊喊大细声，咱讲官司掠谁啊？伊知花海变空变梦变即世，伊知花海迄个是恶干见人肥啊，酒仙见人醉啊，伊知花海是要甲因刀安尼变甲四体五裂啊，啊直直你叫阿娘啊？花海这当时干笑啊！伊一个听到花海咧笑迄落声，心肝头就压扎起来。无讲柯仙对这个花海这落声刺激啊，条件反射。为五日节开始到金山寺迄当时，啊，即阵佫听到这落声，咱讲柯仙听到这落声，门根腔就唱起来。等喊一声臭头黑心，你真财兴啊！你真财兴啊！什么财兴？我甲你讲，你知影我唔食菜啊！我拄只甲你讲，你后阵我咧点报嘿，你甲你上空，今仔你饲着知啊，对唔对？啊，你唔免直直甲我吵，吵到大细声咧创啥？咱即当时讲啊，柯仙啊，目屎流目屎，直直咧叫阿娘阿娘。即当时边啊一个人啥人？因妹啊，小青啊，小青看到啊，你因阿姊抱迄块碗，只一目呢呢。迄落都毋是讲有拍一回，喊两回，啊，一望你俩啊，未反应过来。即当时看到阿姊晕伫涂骹，伊也冲过来啊，要去救因阿姊啊。目睭金金看到因阿姊，互伊块黑箱碗打掉，伊咧叫啊，哭啊未出声。咱讲白素贞即当时啊，未昏去个，啊目睭安尼半开，啊细声咧跟阿妹讲啊，妹，毋通哭，是我毋知影即臭头黑箱变一空，啊我若较早听你个话。今仔袂安尼生啊！我即当时无法度啊，已经互伊算掉呀。你吼较紧嘞，毋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赶紧倒。伊咧叫因小妹啊，毋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峨眉山大。这臭头黑心毋是空，伊无讲出来话，小青知啊，叫伊管峨眉山，叫伊修炼呢。毋知安怎白装装，煞七分讲到遮，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蛇传十八本，顶一本咱有讲，白娘子、白素贞去予法海提底下上碗，该位头等安尼倒落去，袂得倒到底。你看迄块下上碗，迄块毋是讲凊彩迄落碗头安尼啊哩？迄块下上碗，咱有讲箍金钱个，无要怎叫做金箔金箔呢？等按迄块碗四箍零当碗钱个啊！啊，等开始噗噗叫，安怎？袂所希望甲白娘子等打掉个。白素贞愈来愈戆影，头晕目暗，骹手酸软，现温柔去。你看迄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个呢？人讲可先啊，看到地，家己个牵手，即当时何花海安变即势呢？二死起过去要去扶啊，那扶会叮当个。可先袂所予人安尼骹手白软个，手安尼要去扶一个扶袂叮当。咱个白娘子即阵放箍金钱伫个呢，边啊小青拄只因阿姊叫伊讲妹，边啊加闪，伊安尼拄啊安尼挖过去呢，头一个挖过来，伊看到因阿姊去互柯先迄块黑心碗当个滴落，即落才一万二呢，迄块黑心碗即当时啊，啊等袂衰去落个包，跟阿姊包远个，伊也冲过来拿起支剑啊，来因阿姊身躯边，因阿姊即当时佫一口开，啊目睭半开半开，讲妹。没，我唔知花海变十号手十七岁啊，真正无听你的话，那听你的话，今仔袂去变这空。你较紧倒去，转去，因阿姊交代叫二山，唔通点只天头咯。啊，安怎倒去？咩代志？因阿姊这当时无加讲，小青知啊。因阿姊知，这当时这落抗战，甲花海安尼伫这地咧雷，因小妹也唔是袂配笑就对了。迄落江湖头甲花海，唔知花海这当时又搁变心空出来。叫妹赶紧走峨眉山去找因师傅啊，甲因师傅学几招啊，看怎有抱得着啦。小青心肝底知影，啊，不过目睭前，即坎站伊那放会得落去，放袂得落去啊。伊跟阿姊讲阿姊啊，袂煞，死人活人，咱就斗阵讲啊。我跟你讲，即当时目睭金金，你定下人花海啊，花海，我跟你袂煞，甲出去讲讲的，咱安定起来，想要冲过去啊。因阿姊这当时手给饮掉的，哦，出来嘞，将你来全截掉的，没，那脱开啊，那叫人来讲，唔通再脱讲啊，请医生就吃药，叫伊讲这阵家花海落去拼，那拼会赢。因小妹这当时叫饮掉的，咱讲伊原对进前那谁是按头前堵嘞，这阵和阿姊啊调一个按后边来啊，哎，阿姊你该讲伊嘛就听。心内知影，因阿姊是咧讲留得青山在，唔惊无叉烧。啊，若咱的话咧讲，有了满腹财，唔惊也唔来呀。你倒转啊，佫会扶得着啦。你唔免看因阿姊即当时甲小青手安尼饮掉掉一个啊，即掉小青心肝底安尼滚一个，迄头袂使放脚汤水按头呛落去，迄头壳神经啊，即阵吼啊有较定掉淡薄，无拄只吼起烧啊，啊拍干咧。即当时。啊，静静的想闲啊，目睭金金，上因阿姐这当时安尼啊，啊花海伫迄个边啊，伫迄地啊咧生势生势，伊知哪个花海这当时落去混嘞，唔是伊死啊，就是伊死，啊无讲，搞死的哥啊都无命嘞，能够到底死啊？啊这当时若是讲我，这土块搁老掉的，我搁叫阮阿姐搁救会富的，唔是袂富啊，伊安尼头停者，甲阿姐讲你放心，我会听你的话啊，啊唔过阿姐。你即阵放束缚即势，唔知束缚到甚物坎站，会艰苦。阿公阿尼直直要哭出来。咱讲啊，即当时伫个头前经走卡，阿咧抱迄个囡仔，阿咧饲呢呢。下人可是夫人，可先因阿姐甲因姐夫呢，听到后壁呼即势，人也袂放心。阿姨阿咧拍个窗阿咧看，有看到有啊，哎呦！迄、那个黑熊人，遐好叫小阿提提换暗抓来捂一下，伊知影即阵迄个黑熊咧变工啊，啊唔敢刺过去，一下看到白娘子即阵去予人安尼用龟打金打个打做下，稳伫涂骹。哎、啊，小青即当时跪喺因阿姊边啊，哎，阿姊迄只手安尼个饮掉诶，啊可先呢打去打袂叮当，伊知白娘子即阵互束缚掉诶，嘛唔知绑啊到啥物坎站诶呢，赶紧囡仔抱出来呀！可是夫人心肝底在咧想，啊，这个囡仔因老母，这当时稳伫涂骹，
爱口开，即阵阁有诶，目睭阁金金，啊，唔知确定会转开袂转开，即囡仔都互人啊，你阁看一目，若无阁看一个吼，人目睭唔敢开咧，啊，唔敢开吼，有影伫一涂骹啊，心肝病痛，吼、咱可是夫人啊，一条啊，赶紧囡仔抱出来咧，一个抱来到地啊，咱就讲白素贞，啊，强强安尼硬死，咱讲伊阵昏昏倒倒伫涂骹，硬死安尼起一个。坐了的，伊咧坐到地啊！你看，迄个金钱啊，迄个金纸啊，啊，佫会安尼弯翘弯翘，底啊安尼浮起来就对。咱就讲，可是夫人来到地，啊，你讲啊，安怎？安怎？来来来，人伊佫甲囡仔讲啊，讲来，看恁母啊，恁母啊咧叫你。白素贞一个看到家己囡仔，看到可是夫人，可是夫人，即当时啊头歪起来。讲阿金啊，你哪安尼死呢？哪安尼死呢？倒落去滴死一人啊！白素贞正坐来到地，囡仔一个抱到地。你古怪啊！可先安尼要打去，打袂得过去。小青要打去也打袂活。这个囡仔啊，打去人白娘子佫抱一条啊！吼、囡仔，我你讲囡仔迄落无自信的，迄落功夫头对囡仔无厉害咧。哦，这天公作真是有目睭啊！一个抱到地，哪里流目屎，哪里浸囡仔，出嘴甲柯先因阿姊讲，讲阿姊歹势，我看吼无淡薄亏啊，这囡仔啊，得甲你拜托，拜托互你，你甲养起大汉，该安看成大，啊，我即个心则起滴落去，哪里讲哪里床哪里哭啊，柯是夫人嘛是目屎安尼淋淋过啊，边啊柯先听到地，啊嘛是哭甲哈难声，吼吼安尼吼吼吼吼吼吼叫。迄粒心哪针咧插个，伊知啊，即个坎站个，伊许红仔车要去看到。咱讲生死离别嘞，生死离别都无即款咧感动人啊，啊无即落情景讲会拖遮久，啊伫即地啊一个交代啊，迄目睭一个开去，一只毋知着百项无代啊，哪会知影讲即当时啊要活要死个人，即当时伫即地啊阴阳拄啊安尼一张纸扎条尔，无法度，即当时知。咱讲伊要下意识个，因要发现伫头前迄个所在，叫你生死生死，坐就住个，吼吼，踮咧遐个噗噗喘，可先过去啊！来甲发现师傅啊，人伊安尼，两只手起头前，师傅啊，师傅啊，拜托一下，你毋通安尼生啊！我带你来去，你毋是叫我去金山寺做和尚，做你个徒弟，我带你来去，我即阵是家己欢喜甘愿个，毋是讲你甲我杀去，师傅啊！我你讲吼，因咧无阿囝，你放伊。因的母仔，母仔甲伊参无到水无流，拢是我牵的，我牵的，我家己坐挂。可先即当时甲发爱安尼一个枪声，发下目睭，看甲袂转轮啊，饮啊大不粒的，嘿嘿，啊鹅一个，伊知啊，甲头前个可是夫人人，唔通伤大声，遐伤大声会得死的人。袂赴啊，进前甲你安怎说？啊你若要听？即阵要听，即阵要听，哪有彩工？哭落一声，哭先一听，哪有彩工啊？跪落去啊！师傅啊，人有喜忧，不可生怨妒心的。好啦，我知你唔是怨妒心的，你是疼爱我。你给我办理三宝，唔免讲三宝，四宝五宝我也甘愿的。你门口口无人扫涂骹，我来门口口扫。顾内面你也叫我顾，我来内面顾。因母仔囝你放伊，分母仔囝囡仔栽培大汉的。我叫你倒，你不是讲倒什么峨眉山？我叫你倒峨眉山，师傅，拜托拜托啊！可先直直拜托啊！哈哈，嘿一声，180度，一个头大转弯，啊，嘴皮安尼嗅者嗅者，呼者，嘴三三念，讲较紧是落顶，去甲恁砍嘞吼，啊，佫加看一百个，无小等吼，看袂着呢。师傅啊，我知影万事不由人，计交生来拢命安排，这就是我的命。我就是甲你拜托一下，师傅啊！哇，这当时可惜啊，大细声啊，直直叫师傅就对啦。咱有讲，这边白娘子抱因那个囝，甲可是夫人小青，哪一只地啊咧床啊？白娘子啊咧哭啊袂出声，哎鱼啊有听到，可惜伊啊红晒啊。这当时伫迄地啊直咧叫师傅，咧甲发海求乞求啊，伊个心肝哪倒咧挂，啊伊啊目睭缩一个看因。阿仙啊，这当时跪涂骹，那挡袂牢，挡袂牢啊！等你喊一声，阿仙啊，来，过来，
伊就讲来嫁啦，迄个吉丹天来咧呢。可想这当时一个听着白娘子咧叫伊，迄话头底下暗棍呢，阿丹无画出来，面一个弯，伊看到白娘子目睭咧看伊，关闭起来，硬硬啊，神神啊，你咧甲讲，甲迄个小人讲讲，咧甲讲啥？伊都毋是听人话呢，不要紧啊，你即阵叫伊手来刀弹咧涂骹，哪有？伊哪会抓着啊？伊都毋是讲啥物为先为主为卑的人，毋是即落你甲伊讲菜脯问道，又讲哪会叮当呢？我你讲吼，你即阵啊，伫面头前啊头啊你磕涂骹磕啊头烂，讲甲费老费地的，我你讲伊目睭黏啊，你开一目都袂用，无采工啊。白素清即当时哪里讲？是咧甲苦仙点赌啦，讲唔免讲讲遐侪闲啊话呢，伊是怀差两日走来人，迄落就无天良的人，迄心肝互狗肥的人，互狗补去啊！我你讲，来过来，安怎？啥话伊都甲交代啊？伊知啊，即当时留伫即个时间无偌久呢，我害一个看到白素贞咧找伊，嘿，吼气甲安尼噗噗喘，脚站涂骹，我甲你讲。无淡薄久呢，你若有闲，加讲两句，唔通安尼高嘴乌噜噜，踮要一地，安尼咧搞我四界乱窜扯。嘿嘿嘿嘿，小蛋你都知啊。你若早着目睭有口，你哪会安尼生？即阵伫即地安尼互人扒落，我着甲你讲早着安怎？即阵甲你讲讲讲遐多，免搞天讨啊！白素贞一个看到法海，即当时也讲伊知啊，即波则大波啊，赶紧啊，将手的。因那个囝，照完安尼送给考试夫人呢，目睭金金甲考试夫人，安尼看伊，就是咧讲狗字啦。即当时咱讲因那个囝叫做盲狗啊，袂做灵的，啼一声大母声咧哭啊，即声咱讲啊袂做枪子拍入白素贞的心肝，袂做针咧个插的，连小青都挡袂掉啊，目屎淋淋高，袂煞尾，连迄高嘴也哭出声。咱讲小青这个人，这查某囡仔从来都唔流目屎，一帮目屎现流出来啊！吼吼吼！有叫戆狗的啦，有叫阿仙的啦，有叫阿姐的啦，啊有叫妹的啦，什么声势？这当时拢加做嘿。咱讲因每个人啊，互相叫来叫去，就是咧最后安尼点只生死分别分离啊！这个有影是情景吼，互人哭甲会流目屎。咱即阵讲，柯先脚咱软落去，咱讲伊当时安尼硬硬徛的，即当时脚安尼软胶胶的，安软的要爬起来爬袂得起来。阿丹爱呛者呛者，呛来白娘子边啊！即当时安尼要去揽白素贞揽袂掉，咱讲两只手就是安尼破个尔，袂输去讲外口一丁啥物物件，甲白素贞包甲安笃笃的。啊，白素贞即当时顺势啊靠伫。柯仙，迄只手手骨嘞，啊嘴加嘴几根啊！你讲迄草头和尚啊，这个和尚哇，有影厉害，我哪会无去想到？我安尼无去要到一个两步七嘞，其他甲我打掉。不过阿仙，咱这红宝的这情感，啊我甲阿狗啊，迄母仔囝这情感，我甲我妹这感情，我你讲，迄小弟哥，迄个砸洞，我好砸洞嘞。伊会比一时啊，袂比一世人诶。毋是安尼讲，人甲亲人好，毋甲一人结仇啊。啊，伊甲咱结仇啊。你毋免讲，白素贞即阵安尼三三念，我爱听有无？听有啊。伊一个看到啊，搁咧找我臭头下想，迄喙齿骨一个夹，脚一个站，嘿，箱碗，画一只箱碗。吼，即块箱碗啊，就是迄个碗开始咧缩啊咧。一个这个声势，咱讲袂使咱即阵扫涂骹吼，围了树顶去啊！啊，一个开到地吼，等树的，啊是讲咱迄款有时阵迄抽水机啊咧抽水吼，同款同款迄力度咧。你看迄地哇，啊等开始咧震动啊，树等按一阵呀，紧呼呼的。即当时白素贞最后一句话就出来啊，佫袂较紧，去峨眉山，去峨眉山。弯曲甲师傅讲，师傅有法度，较紧嘞。人小青讲阿姊，我知，你唔免加讲啊，嘛是嘛你卡。即当时伫金碗，直直咧叮当啊。
阿伯素贞，你看四脚、脚手啊，四肢安尼，等开始直直喘，无望你呢。迄块碗摔到地，碗人变碎地去啊！头前你看遐金宝金钱啊，即当时吼也拢无去啊啦。我海进前行一步，迄块碗等唰一声，伫伊个手掌杀掉，吹弹现点啊！抓抓！今仔日恁爸甲你拍伫个雷峰塔，看你下世人，啥物时阵才阁能出来？我海即当时，即块黑心碗杀到地啊！可先趴伫涂骹哭到袂出声啊！阿娘啊，阿娘啊，你走去倒落咧？你做你去，目睭一个开，甲阮爸仔囝，即当时休个食。我海一个听着可先阿娘咧哭即势，哈哈哈！可先，伊咧叫可先创啥？讲你嫁来就对了。你毋是要找恁某？来，我要互你看卖一个。可先头一个眼狂眼一个，来来来。你唔是咧叫恁啥？你要看下伫倒落，咧叫伫倒落，阿未去涂骹啦！过来过来，可先即当时啊，咱讲伊安怎爬起来，伊都唔知。啊，呛诶呛诶，我害你甲讲伫倒落诶，你看伊底碗倒手，安尼碰掉诶，正手。第二支枕头啊，安尼为碗记一个，该讲恁某伫遮啦。可先戆影一个，有影无影伊唔知啊。阿妈想过看卖一个啊，啊底。我海迄个声势，即当时呛啊呛啊呛来，来来来，你看，看有无？可先即当时来到地，我海挑工安尼倒手，迄块碗吼，按下底安尼随一个，啊来起可先面头前诶，啊正手家己看有无？啊遐一尾蛇，细细尾，可先目睭一个看，迄碗中央啊有影，啊一尾拉牛碗诶，啊伫地安摇摇动，摇摇动啊。可先看到地，呸一声，头一个弯，哪弯哪咧错啊！伊当安尼按后壁错，臭头黑心，恁爸这世人甲你袂煞尾，嘿嘿嘿嘿，你搁敢甲我错，嘿嘿嘿嘿，好啊，你要错做你错啊！我海即当时啊，咱不离卡啊，开始呛者呛者，我海臭头黑心，你甲阮兜变即势啊！我阿你讲啊。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可先即当时就抓，安尼行，停掉啊，面一个弯啊，伊看到花海，啊两只脚撇咧撇咧面，啊门脚口啊哩撇出去的，可先即当时搁再走倒转啊，冲去按花海伊迄个脚趾后啊，啊等两只手等个整落去，整一个大母鞋，咱讲啊，可是夫人即当时啊，啊冲过来咧。啊！扭掉花海迄只手啊，唔会行。你这和尚，你家己是妖怪啊！你变什么妖术咧？搞阮小弟，搞阮小婶啊！变这势啊！来来来，较紧，咱来去官府，去官府，官府迄块超会得。阿彪啊，阿彪啊，你叫啥人？你叫因公安局长啊，叫因迄个顺坡顺坡头啊。咱讲顺坡头，即阵走去倒落，伫走开，目睭金金咧看，伊知啊。我靠，伊原底想讲，翁阿姐咧讲。迄黑心发来什么款什么款，想讲迄落计是咱讲神话故事的，迄落计是大人变囡仔。囡仔目睭金金咧看，看到花海用迄块黑心，我是怎样咧收工的，怎样咧运工的，看到地目睭看到袂转轮，咱戆去啊！我靠啊！阮这落行政的高英婆的，什么时阵啊有这落功夫头？啊，你讲什么案件无通破？啊，这阵直直咧想讲，这个小黑心这阵走来钱塘这个所在，若要照起讲讲，这起案件大武器的咧，这个嘛是属地关键，嘛是安尼伫阮这个所在发生的咧。啊，这路我着插啊，唔插啊，啊，拄啊伫迄地家己都唔知影讲今仔拜鬼啊，听到阴间手的靠师夫人，这阵咧叫阿彪啊，阿彪啊，伊按灶脚蛋走出来啊，两支手蛋按花海个扎起，师傅，卡小小一个，你是啥人？我啥人拄只甲你讲，加两日才请你放贴的。我是这间的厝主，厝主，这间是，嘿嘿，吼。

0: 原地安尼扎起，这两支手就洗落来，边啊安尼挖一步，扭出一条路出来。可是夫人这当时手阴滴，发害迄个手硬的，你叫因阿彪啊阿彪啊，这当时叫人枪声，啊你咧闪啥？家叫去官府的啊！这场官司都拍到底，无拍到底哪会煞？咱讲这当时啊，陈彪啊，甲因夫人手安尼拔一下。啊，甲迄个柯仙啊，即当时也甲扎一下，伊知啊。若是讲因规家口即阵甲即个法海伫即地，就是配小尔。伊迄阵朋友弟兄高衙高弟，因咧巡捕队的，即当时来甲法海伫即地落去混，也是配小尔。吼、哦，我你讲，法海迄支黑心东甲安尼无定定安尼一个术咧，大家稳咧边啊拍掉，无采工啊。咱讲陈彪伊这人啊，有目色，毋是无目色的。花海迄落什么款呢？金山寺的，无讲伊学迄落妖术过来，即落毋是翁仔找的，也毋是咧搬戏咧搬的。迄落搬戏爱互佚佗，看了到底心会爽。啊，超工讲伊发力无边的，要变啥空就有啥空，要正天就正天，要立地就立地。即当时目睭就是安尼生，赶紧好人给查查起。哇、哦，你看伊可是夫人袂得啦。即当时吼，规北戏等为单表辛苦等拼去啊。加只哦，安尼两支拳头母甲对加，单表互故意对，一知因着出去都会出啊。啊，柯先即阵蹲伫涂骹直直哭，小青即当时牙尖伫迄地啊，刚刚两支脚都毋知要安怎行，安倒落去就丢了。哇、哎、嘿一声，叫阮撇一撇一个。手五，咱讲柯氏夫人，你当时毋是甲安尼六横下，即当时啊手甲安尼搁一个火翻头前来，手搁吊吊的。阿弥陀佛，恰才拜佛，破离卡撇了撇了注意去啊！可先这当时要去录啊，小青带过来啊！这当时跟师傅三扣掉掉一扣的，法海伊注意去，可先你去录，真是配修。你若去录无定着，伊等枪甲你安尼拗一下，甲你锁个过耳孔，甲你回金山寺。迄当时你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啊！柯仙一个看到小青这当时个扣个伊也戆影，大生那阵因这个小妹会去接面阿姊，哪会乎这个法海将阿姊这当时扶个换住去啊？戆影一个，小青跟师傅讲，讲阿仙阿仙兄，唔免安尼生，我哩讲阮阿姊迄条命搁伫个，吼、哦，有今仔就明仔载，时间长落落袂要紧，迄开哪滴个有机会，下日咱再来找。算小，啊！你家己性命得较啊要紧的，囡仔好好饲。可先一个听到小青安尼讲，戆惊一个，拄啊想要问小青讲，恁阿安尼讲，一望你呢，目睭拄啊一个开，咻一声，小青咱无影无力，伊安戆惊一个，敢拄拄啊，这啥事个？哪要照？你讲我就搁伫遐边的呢？哪还目睭安尼小安尼开一个呢？滴答，袂说快门翕相，你快门啊滴答一个呢？小青现无影，可先原底想讲要阁加这个小青好好阁加切一个，一挂代志啊阁啊家己阁心肝底有夹咧，要问小青讲哪会安尼先？是啊，即阵要问啥人？啊，伊安转袂过弯，神经棍即阵安尼阁安尼拍甲拍甲咧咧，无讲伊也知即阵清清清清啊，啊，干那看到可是夫人即阵一手抱囡仔。啊！因迄阿彪，因迄阿姊夫，即阵徛伫边啊，戆戆啊！啊，柯先即阵戆戆神神啊！啊，小青无去啊！陈彪心肝底知影，咱讲伊即阵原底真侪代志斗做火。迄当时，因即家口来因兜讲要生囡仔，伊家己都咧嫌弃，毋知怎样白抓断十八本广告价，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宇宙弱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药材开始屋，
13: 鱼酒屋是地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9: 耶，连啥是老菜疼你管屋的鱼酒屋外阿人啥给你准备口大姑娘管你啊，
11: 这也给你如果治，
9: 要给
11: 治疗的治
9: 哦，治理，
11: 啊，治理，治啊，治没的也给意思，如果治雷贵雷的意思，治雷，
9: 治理，
11: 哎，治书，治沙，我就不沾身过了啊。那这面这外你行鱼灯或踏本，一个治鱼
9: 啊，治安，
11: 哎，治鱼很猛了嘛。
9: 再行，
11: 另外给你是贼物真物的意思，
9: 贼物吗？
11: 啊？
9: 哎，制服
11: 啊？对呀，
9: 对呀，贼物吗？
11: 对呀。
9: 哎，你啊你哦，
11: 但可字啊你意思呢？
9: 哦，
11: 字是个意思嘛？
9: 哦，字是个意思。
11: 对呀、
9: 啊。字，字啊你哦。
11: 该买能点呗，那啥字给服了？
9: 哦，治不住他。
11: 啊，是治不了。
9: 啊，但一概是蛮可以的。
11: 治不住他。
9: 啊，对。
11: 这概念我你讲一声，我你行到宇宙呢，你自己得给写一个制服的制。
9: 啊。
11: 制服的制，宇宙服的字，
9: 啊，
11: 字，好不好？